家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高拜来，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表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么重磅有点难得力的林口金得力的雪莉旺蒜柳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一孔孔三孔孔三Q&Me 国立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好，来，这部开始，咱先来跟乡亲分享到这个保养的产品，甲药啊，要安怎吃？因为这那是咱乡亲的，比如足敖问的，啊，我给你买啥啦？啊，敢袂当看我今麦咧吃什么会压药啊啦？什么咧？迄个类固醇的啦，啊，迄个抗凝血剂啦，啊，血糖这会吃袂啦？这嘛是恁足敖问的问题哈。好，今天就一次给你们讲清楚哦，哈，啊，恁的健康爱注意听哦哈。好来，营养师伫咧讲啦，讲咱吃鱼油啦。啊，银杏啦，是讲这个维他命 E 等等的这些保健品的时候，卖含这个抗凝血剂这回事哦。哦，你老在吃鱼油、银杏，啊，也就是维他命 E， 有在吃加，咱得唔通含抗凝血剂这回事啊？重点就是爱戒啦哈。阿伟讲，哎呦，哎，那个加过来过去哦，这回事较简单啦。啊，唔过得袂使哩啦，所以你变成虽然麻烦是麻烦啦哈，但是你嘛是得爱安尼做啦。你若唔惊讲食食安怎，你就是一定爱给啦哈。所以说呢，吃保健品的时候，对咱的这个保养真正是真好的一个观念。但是呢，咱嘛是要基本的常识啊。如果咱都食咧讲鱼油啦，是银杏啦，啊，维生素 E 啦，那含这个抗凝血剂这会叫有可能的啥呐？你都唔通老火，你若老火。他会流血不止，所以病情本来是想养生啊，哦，那对咱身体是不是都伤害？哦，所以不要踩这个地雷，好不好？嘿，会诶，老北鸡，安尼了解哈，哦。所以嘛，不是讲每当食，每食都是爱给回家，阿麦做回家安尼。然后，再来哈，哦，还有什么东西？麦讲对了哈，咱都讲流血流不止。刚才那里塞出去哈，那塞出去那牙龈啊，我到现在噜噜噜噜噜，那里就得吹板啦，我到现在嘛是老灰啊，对不对？啊，你发现讲，哎呀，刚才老卡侪灰啊呢，唔是老去就做了灰，老卡侪灰，哎，就是因为他的流也卡没，就是那个凝血功能会比较没那么好了啦，安尼就对了哈。好了，啊，再来的先啦，红菊加降血脂药。有一些隔血剂患者会额外服用类似的红菊，因为红菊对调节血剂啦，也是降低中胆固醇、甲歹胆固醇，伊嘛是有作用啊。啊，但是这类患者常常也会跟那个 statin 的那个降血脂的药可能会有这个小卡掉，这个过路的掉了哈。啊，因为这两者，比如红菊甲 statin 这个。这种的降血脂药，因的成分跟因的作用机制相过港啊，所以讲这两项呐同时服用，得出现加重药量的类似效果。哎呀，哪棍会引起严重的肌肉酸痛，严重的肌肉酸痛，甚至呢会出现着相关的副作用，哦，相关的副作用，安尼有记无？红菊加降血脂药不要一起服用了啊！再来呢，有啥？就是咱老在吃钙、吃铁、吃镁，加抗生素、南沙菌。咱像咱感冒、脑疼、细菌感染嘛，对不对？啊，所以咱若感冒啦、脑疼，医生通常拢会开抗生素的药安吃。那就是要杀菌的嘛，对不对？啊，唔过会记哩哦，这类药啊，咱卖含钙、铁、哈、钙、铁、镁这种金属离子的保健品一起服用，为什么呢？可能会低速到抗生素，因为离子连这会连在一起，所以变成抗生素无法多发挥着杀菌的疗效。伊要太细菌嘞，啊，但是你钙、镁、铁这种伊会。伊就小吸点，所以讲一病杀菌的效果就趴着了。所以怎么样隔开吃，上好就是一点钟。你那无食较急性的，无嘛八点钟较低，啊，就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或者是一点钟两点钟。比如讲，咱早顿大概你那是八点食，
咱到十二点吃中道顿，伫迄中间的十点你就会当食，类似像安尼计费就可以啊，好不好哈？所以每一餐都是这样子，家己计算时间，安尼了解哈。看咱乡亲头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君内哦。好，来，咱永清拜六点的歌，哇，这次点歌还点的蛮多的嘞。先来个报，来，你拄只爱歌拢可以得只，咱来报一首宜兰哈，宜兰徐大姐所点播的歌曲《千言万语》，来，咱大家收听，多谢。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天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哈哈，拜六我开放call in吼，咱就做一乡亲起来讲话啊吼。哎啦，因为平常时啊，拜一到拜五吼，阿君是无开放call in。啊，嘛不是无口音，只是你卡入来，恁有啥物代志拢会当找我。啊，只是卡入来呢，助理会接你刷卡，甲恁做服务。啊，若拜六的时阵，我就是和恁线上讲话，恁的声会出现伫节目当中。啊，我甲恁讲哦，恁若欠人花仔钱，唔当伫我线上出声哦，随风音着。嘿，你唔知影这空中呢，这是空伫空中联络感情。哎，阿君的节目是全国的哦，吼、哦，全国联播的，所以你若比了好好的时阵，忙出声，人就知你伫多几家里该找啊，哈，无啦，讲出笑的啦，讲笑讲笑啦，吼、哦，哎啦，阿水话讲，啊，我第一节目讲话，哦，我厝边多少，那我听就听到了，讲我的声了，讲对啦对啦，就安尼，所以来。迄、那个拜六吼，我开放call in，你看吼，咱足侪乡亲都比如得入来讲咱的产品好啦吼，食啥物产品，即马身体改善了安怎，尤其小林高精，咱大屏东杨美龙她老公，迄即马杨美龙和我何杰华和叫啥呢？叫温志伟啦。我和这温志伟我满意，你敢知？我温志伟哈，开袂，讲伊老公是毋是要开白内障的款啦？哈，啊，就是爱先去验一个血啦。哦，啊，医生甲讲血真水啦，简单讲吼，袂像人讲有血啦，啊，血得那点起起高噜噜啦，哈，啊，无就是讲可能伊这个血无够白，无够水。哎，我讲有当时要手术，医生来甲你验血，你的血氧素那是无够，伊唔敢甲你开刀呢。嘿啊，应该还开刀，虽然讲小小白内障是小手术啦，吼，啊，不过若像类似像大开刀，医生验了血无够的时候，应该还开，伊该该开的半段，迄、那个开到一半的时阵哦，你若总救袂倒转来看病，那这真危险。我一朋友就是用安尼，啊，所以讲，啊，我因为倒医生讲，甲我验无够啊，讲血无够水，无够红，无够白，讲叫各个安排什么时阵才过来开安尼啦。哦，阿公有开铁剂好食呢，就是安尼。阿公，我刚刚食铁剂食盐，我来食恁的雪利旺。人食食的吼，一罐阿未食完，搁去验医生阿公会使开啊嘞，因为伊就起来啊，所以有够遐医生就讲应该开无，搁要行嘛。这就是伊食的一种惊一条，自本医原来是。听嘞听嘞，阿未开始使用，这回人咪等到我们开刀，才知影讲咱的雪利旺真正好用。食差不多无，伊讲阿未到一罐了，搁验医生阿公要开啊个。因为兽医几乎快达标了，是可以开了嘛？就是这样，伊总啊，对迄摆开始食雪利旺，袂像像咧拜迄个白沙屯妈祖同款，虔诚啦，即虔诚啦，深信不疑啦。所以啦，去到倒一个游览嘛好，佚佗啊好，伊嘛做够随，伊嘛做爱随乡呢。我拢讲伊布拉卡村里啊咧吼，啊所以伊拢会甲这雪利旺来啦，含孙国金来啦，跑出门去。为什么？我拢讲恁加一下林国金，吼，这雪利旺会当发挥更好，因为火迄落气是火之水嘛，啊火是气之庙嘛。所以讲，你得爱有头前来带路，伊吸收会更较好，就是安尼。所以讲，咱林国金雪中泡泡做伙，早出门去，就是安尼。啊，林国金嘞，这回咱就是一个粉龙超跑是林国金的送，唔是雪地旺是林国金的送。啊，林国金伊足厉害，就是安那，伊听去。啊，搁再来是咱会那个这个公路，咱身体吼。会跟我拢叫功劳啦吼，伊个血清德夫啊，敢清哪啥物？所以唔只王杨美龙先生去回讲要开迄、那个白内障的时阵，医生甲讲，伊个即个血足水个，吼，紧卡起来跟我分享你敢知？水啦好啦，啊会给你食上好，啊你也要食，你唔当啊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咱得爱逐工食，会给你泡，就亲像你逐工拢去食饭，逐工拢喙带去啉茶同款，甲泡甲对，啊若食了讲啊，咱的身体就食轻松啊，吼你嘛唔通停。你唔通停，你来砍嘞砍嘞，爱就好。啊，若赚到，拄我咱有咧做经常的活动的时阵，吼，我甲你讲，餐餐一拜听哈，讲餐餐一拜听，啊，不是讲叫你定规嘛，拢餐餐一拜听。咱为乡亲呢，表示安尼呢。虽然讲这回咱经常的门槛就是咧活动足低，就是4000块就上粉红超跑。唔过咱乡亲呢，表从拜六我家己私底下接的，啊，然后就是卡入来叫我甲送的，迄都订两三组呢。啊，两组就两组8000，三组就万二啊呢。那么是得万几块，骑三只粉龙超跑，迄、那个送啊， 庆龙啊啦，庆龙哥啊，就安尼啊无，伊揢，伊讲伊揢三只，敢那左脚脚拢一只的款啦，嘿呀、啊，啊嘛常常食，哎，啊因为产品定个我咧食啊，本龙超跑上个左脚，庆龙哥嘛食个足好呢，伊咧开咧挂电话机的呢，哎，挂电话车的底挂电话机的呢，哎，我那较早我那是坐袂调呢，你啊坐的都艰苦干呢，无爽快呢，嘛是食咱的零糕精雪莉旺，迄刚拜了，较起来讲啊。伊头第一摆口音啦，起来讲讲，伊食到真安尼，足够做个啊！两个阿公阿婆看下就去做，要来谈咯。嗯，没结婚还阁足够做个，你啊，较早安尼做得忝外寡，这两个阿公足够做。啊，所以讲哦，啊，我两个阿公阿婆谈的钱都拢差不多咧，食你的产品，我咧食好用啊，较好咧，家囝那都轻轻较好咧，家囝存到手啊，是安尼啊。哦，食老妈有自尊，有尊严的，对不对？哈，会做得上好个啦，哈。啊，就趁这回咱都咧精神，哈咪啦，脚手较紧嘞。哎，安恁拜六阁起来讲安那。哎呦，房阁欠费，药房欠费哦，啊，都手甲无啥机会，煞毋知药房欠费。哎呦，你若像零糕精、零糕粉，嘛较4000块多，恁摕粉红超跑啊呢？迄户顶算足低呢，毋恁款千款万拢毋免呢？哎，你着粉红超跑着摕转去啊！啊，当然咱着手抢啊，嘿啊，好啊，恁咧手刀有够紧的，嗯，就是速度足紧的啦。哎呀，啊，所以讲，迄个手卡无啥机会。啊，阮嘞，赶紧去补货啦，赶紧去补货。恁那是讲要去骑粉红超跑，迄刚上讲的呀，迄、那个，咱住伫个婚礼哦，住伫婚礼，哎呀，这什么名？形容煞袂记哩。伊讲伊去骑啊，啊，因为就是粉红超跑欠货，伊个啊头家也讲，啊你无你能够精神骑回去啊，啊粉红超跑来时，阮再去甲伊骑一撮，啊无你家己来骑啊，嘿呀。哦，小青哦，你唔知哦，迄好用家呢？出门咱若要创下面回来，孙娘娘，咱就会当把这只开出来，啊，免得遐拖啊，出功力啊，排家呢，安尼大包细包，对不对啊？粉红超跑啦，你从乍一个输赢必输感官啦，出门帮你开有诶无诶啊？啊，恁就是做理想诶，我感觉这人哦，只要读个足好，啊，伊说计侪，那亲像讲咱出国，咱就一直排行李箱啊，较会轻松啊。对不对啊？啊，即马行李箱啊，是出国咧拍无理想啊。人即马设计到要出门，你要落啥物有诶落个塑胶，像扎一个大个购物袋同款。即马购物袋嘛是同款诶拍啊。人即马个设计车一样用拖诶嘛，像行李箱同款，足够底啊。啊来，咱若是讲回来时阵物件归位了，收收纳了，去食咱即只粉红糟吧，合起来，好，搁收诶时阵合起来，搁个块边边也袂定地啦。啊，袂占空间啦，哦，是毋是？啊，若是吼，塞出去，啊，今日就忝忝时，哎，佫会当做椅仔坐啦。歇一下坐椅仔坐，啊，无加讲硬戆去啊，啊，无够理想个特点，啊，无怪大家早即个好物啊，即方便性啊，介方便的物件，哦，即家庭必备，无怪大家小抢啊，两，你摕咧两三只，一只要互祖孙，一只要互新妇的太济咧啊，啊，一只甲你用啊，哦，来，哎了，咱上到今仔日最后一天啊。啥？白龙草无？今仔送到今仔去了，错啦，对啦，因为咱搁咧欠话当中诶，你今仔去无乖登记哦，所以你得客无哈，所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哦。今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去抢讲。我搁复一摆好啊啦，嘿啦，啊，得零糕精两组4000块得去上粉红超跑啦，啊，零糕粉呢，啊，同款啦，嘛是两盒嘛4000块嘛上粉红超跑啦，啊，我要各一呢，吼，各一就是一组零糕粉，一组零糕精，啊，你嘛是4000块啦，嘛是上粉红超跑啦，所以轻松购物样样好啦，就是我这一台的粉红超跑啦，哈咪赶紧去抢讲啦。0800-2799-2799，需要咱服务的，免客气，直接电话沟通。0800-2799-2799，哎，2799看两遍。0800-2799-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子说。以上广告哈，来珍珠甲乌鱼。
1: 你是珍珠，
0: 啊，我是乌鱼，
1: 我是乌鱼。
0: 上点名，多新的哦。许哲章，嗯，咱许大哥点的哈，来，台到底收听多少？

少年的即马创作歌曲吼，可能老一辈无啥相像啊。啊，你感觉啊，即类的歌敢会较歹听？因为我感觉咱这伙人较无法度接受这种歌，啊，但是我可以，我什么歌的类型我都可以接受，我无要死板，真的啦，我阁跟着时代走。每一个时代拢有每一代每一个时代特色啦。恁参像最近啊，我也听一挂台语歌啦，嘛是拢新出来，无一首我听会介意，真正拢有够歹听。听到这个歌，我感觉听得够轻松轻松，歹听到无一首真正吐骨碌的，真的啦。所以我拢袂使儿新歌，就是安尼。我即马有当时啊，搁家倒带回去听较早。唔是老歌哦，原来是种半古落来，就是讲，比如讲蔡小虎啦，吼，啊是迄、那个，即、這个乔佑，因较早较，佮较头前遐个歌，反而佮足侪歌拢足好听，反而最近的像拢别个歌，听了真正，我都要吐血，你敢不知影？真正啊，所以我还是觉得啦，吼，音乐就无国界啦。什么歌拢会当啊听啦，啊卖分到一国啦，我感觉迄首歌意识形态啊，会当听者就甲听，但是不要泛滥，我感觉是安尼吼，嘿，所以讲无咧甲讲四海情歌，我主本是做挣扎啦，因为我敢那袂使播迄落阿拉个歌啦，但是伊听上的足侪，其实足侪人那边点咩点我拢甲提掉伊，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观念卖抛开呢，因为咱。迄、那个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有在听我节目没？我偶尔播一下给他们听一听，唱一唱给他们听听也好呢，是不是？啊，无感情要来诱惑来，是不是呀、啊？哦，你自己都已经排斥了，人家干嘛要聊你呀、啊？不是安尼吗？哈，关联嘛，你要开的。我今天要讲三个妈妈的故事，我听。好，三个妈妈的故事，因为这个。母亲节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五月第二个礼拜嘛，哈，第二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啊，妈妈在被搞啊，哈，那我们来讲一讲三个妈妈，生命开始真正幸福的感觉，好不好？呵，三个妈妈，你 music 嘞，来啦，三个妈妈，第一个妈妈昨天是去国外留学，都要摕到绿卡。哦，安尼的美国公民啊嘛，哈，嘿。那第二个妈妈的女儿呢，是伫个行政机关工作，都啊荣升重要的职位，可能的是这主管呐、啊。第三个妈妈的女儿正在艰难创业，这些创业啦，啊，创业都开始的时阵满树起头难呐，哎，还袂赚到钱啦。草创时期谁会赚到钱呢？对不对？拢是一步一开的啦。我跟你讲啦，都是人行出来的啦，对吧？啊，拄啊创业一定艰难的。啊，你若坚持，你得看到头前的光线啊，前面的曙光影响你啦、啊，对不对哈？好，啊，这三个妈妈定拢不是吼，做伙伫咧开讲啦。所以大家来讲到家己的祖囝的时阵哦，前两位妈妈的面好做摇摆的。洋溢着自豪，每一句诶，拢是咧拼音家己做件，外高都外高，多么有出息！吼、哦，自己的脸上是多么的有光彩，安尼就对啦。这时阵第三妈妈唔是迄个脸上无光哦，就是人家做件遐高啊，阮做件含慢啊，你看，所以我讲心态的问题嘛。伊嘛拢听人两个讲，拼在的做件做高，伊就闭嘴，还是讲酸葡萄都不是。这个妈妈我欣赏，这个妈妈呢，听到人咧讲伊做囝好，伊嘛是面带微笑，但是伊手咧交碰西山那咧开讲，伊嘛无停过，点点听因分享着因的喜悦，本地就是啊，人好就好人嘛，对不对？干嘛爱目空车呢？人讲阿目睛，你知影目空车，足侪人是见不得人家好的，那种心态真的是很要命嘞。对不对？我讲见不得人家好，你只能有一个心态。如果别人比你较好，你干嘛我安呢？哦，一个心里不舒服，你就想办法充实自己，超越他。这就是较健康的心态。啊，有一种是阿目狗吼，种阿目狗啥？看人好，袂堪只好。哎，我别讲话啦，就是安尼啦，袂堪只人好呢。啊，都有意无意酸葡萄啦，
啊，无就想办法攻击人啊，就是拢讲的话，就是拢歹听的话，就对啊。这种人未进步，我甲你讲，这种人一世人，伊拢是原地踏步。你唔相信，把我这句话包起来看。伊那永远都是在边看人家好啊，然后一天到晚就是把扛起来，永远得扮演安的角色呢，他跳不出那个框架啊。这个第三个妈妈，就是昨天咧炒创业艰难的草创时期，这个妈妈，你看伊嘛是安尼高咧高咧吼，安尼哦，啊就是很带着就是听着，还是讲你两个妈妈咧分享两个昨天也好有诶无，她是分享着他们的喜悦安尼的对啊，嘛对咧欢喜的哈。啊，第三昨天诶妈，第三妈妈即昨天啦回回来了后。听到妈妈跟两个阿姨在那里开讲吼，阿姨我老听到了，你平常个伊也感觉酸酸的啦，啊，所以等两个阿姨走时，伊就会拍电妈妈的卡车票讲，母啊妈，那个讲妈对不起，女儿不争气，别当和恁像因安尼同款的幸福，安尼，这个妈妈会把手咧擦碰些物件藏。扛来了后，然后呢，就跟左肩又来辛苦兵。哎，安尼安慰因左肩讲：“哎呦，戆囡仔，会记哩，伫妈妈的心肝内，你永远都是迄个上优秀的。”伊甲左肩安怎讲，你知无？幸福是一种的感觉。这个妈妈，你看讲得多好。幸福是一种的感觉。阿母乃当逐天拢看到你，我就心满意足啊。你带给阿母的是跟他们不一样的幸福，我求妈妈她不求她的后生做孩子有你那亲像人，她只要祈求她的后生做孩子可以平安，可以健康，这样就好了，身体不能把我气到去啊，出入走路或是骑车要开车都把我平平安安，都不能把我气到去，就参照你看，前两天啊，遮阳发生一件偌严重的车祸呢。问题，迄落新闻报讲有够严重。迄一家三口，查甫，迄落查甫载某，甲因囝去，讲是购物啦。啊，话媒体是讲带去佚佗啦。啊，因为连假三天呐、啊，啊，就悄悄要佚佗啊。啊，讲迄是疲劳驾驶啦，好，我听着疲劳驾驶讲靠腰，啊是佚佗到是偌忝呢啊，啊是遮爱佚佗要待咧，佚佗到遐忝，看来疲劳驾驶，你敢知夭寿共弄着路边人，敢若是一家三口拄啊，阿嬷敢若带孙啊，也是安怎行在路边，啊哪会共迄个老的弄一个，听讲毋知死几个啊，伊怎啊变成种疲劳驾驶嘛，牙去啊种快，也是拄久去啊，啊知。啊，就从边啊人听我多摆也好啦，行路也好啦，乒乒乓乓像迄弄保龄球安尼啦，弄一个后着当伤的后死的，共人弄死安尼对啦。我讲啊，有无够衰，衰到真正迄哦，把我当作菜瓜。迄啊，行伫路人安尼也无盖无戴，迄种弄死，行伫路边呢，人个像行人搭安尼个，安尼也弄死哦。啊，真正衰到真正落擦了咧，啊，我疲劳驾驶啦。你要听看吗？年轻人不要这么贪玩啦、啊，玩是好啦，不要玩得这么过分，玩了连那个疲劳的要死，还在开车啦，很危险啦，你自己不要命，别人要命啦。啊，所以那时候讲这嘛是无妄之灾嘞，无妄之灾对不对？所以我就讲讲，什么叫情况？厝的人若出门忙发生这代志，大家出入会当平安、身体健康，那就上上大幸福。你搞我？你甲我平，目光我会当看到你平平安安，就是讲快快乐乐出门去。无论你要上课、要读册，哦，要上课啊，要上班啊，要论，你就是快快乐乐出门，你就给我平平安安回来，安尼好啊，安尼就好啊。这个妈妈，我想的是应该是这样啦，对不对？和你话讲，别看只听一位，真的，我都觉得最基本的是，唔免得话笑掉，唔免得话呛呀，平安得好，健康得好，囡仔快乐得好。三当后，第一个妈妈，我来讲风水是轮流转的啦，真的哈。来，三当后，第一个妈妈，
袂阁再一直拼命做囝来出国，出国是介熬你啦，是毋是啦？吃点洋墨水而已啦，嘿啦，哎、啊，要保温的才是真正熬啦，唔通找读书卡接偏伊啦，读甲悬也无路用啦，你也享受袂到啦，你也看袂到啦，你也感受袂到啦，有无？啊，囝讲足熬，拢出国去啊，拢伫遐咧拍拼啦，啊，伫遐定金啊啦，啊，喊你几时转来看你，甚至都无转来看你的，连你要死最后一班嘛，看你袂到，是甚物行啊，去拼的啦。好了，所以我讲，第一个妈妈不在，老是炫耀家己做囝出国这件代志啊。啊，即卖咧阿舅啊咧，讲这三冬来啦，安尼，啊，逐工伊就是安尼，吼、哦，足，迄落，啷讲，怎朝夕翘首，就是讲，即落阿妈滚油滚滚，啊，探头探头，看到看外面啊，做囝转来，无做囝转来，迄种诶感觉叫做朝夕翘首啦哦，好啦，安尼五万一哦，看会当无嘛，一刚刚转来看阿母来哈，安尼三冬啊哦，真正连做囝诶一个影子都无看，也就是三年来女儿根本就不鸟他。工作甚至伫电话，你若收左囝，无你敲电话去互左囝啊，嘿啊，他们说说话也好啊。左囝伫电话讲哦，伫国外精神甲生活压力伤过大啦，暂时就是不能回来啦。无讲老母讲我想你咯，哎呦，啊好啊，不然我着吼找一个时间，我等来看你。无啦，你无过来跟我烦啊啦，我真哦伫遮压力偌大呢。废话，在人家的国家，在人家的土地，刚才讲在人的厝内啦。你一个外来的人，你也要站稳脚步，你要比人家多一倍的你的辛苦跟付出呢。黄，你当那黄仁勋是遐简单做迄、那个哦，做迄、那个即马伊女世界首富啦。想讲你看伊即马安尼有在条即个今仔即种的场面是一工两工啊样啊，是不是啊？人迄真正唔知道是安怎付出的呢？嘿，不过你也想讲，哦，伊当去白宫哦，跟川普讲话，寡搞的，你要做到迄个程度，袂遐，唔是三两口罩的啊，无几口罩啦，嘿啦，对啦，对不对？啊，人一定要打拼嘛，才能够有今仔日的成就啊！真正咧，听讲因他在，因来听因较早在创业那个时候啊，而且读册求学过程拢足辛苦的呢，迄种矮人一等呢，真的，嘿呀、啊，好。啊，第二爸爸讲，啊，你无三岁啦，开始拼了哦，今摆唔是拼，今摆是迄、那个咧怨叹。第二妈妈，未过再小白因所讲讲升官啦，吼，今摆做主管啦呐。是阿舅讲三冬来啦，逐天吼拢得爱迄、那个，即、那个接因即个左囝一对调皮的双胞胎儿子上学啦，放学啦，因囝啦，那拢爱我出来读册啦，啊得爱个出来去一下课啦，啊得个照顾因的饮食起居啦，吼、哦，伊规工顾落来吼，我咧腰酸背痛啦吼、哦，啊无看左囝。讲啊，阿母啊无吼，我歇几工啊，我来带啦。啊无，阿母啊，我给你掠零哦，你食较歹个咧，你敢毋知影吼？迄、那个因阿母讲，阿无你敢袂当去请你母啊带？因所囝讲，阿母袂使啦，迄请你母啊带，我袂放心啦。啊你茫安尼啦，我即摆吼，你个工课拄啊伫关键时期啦，我袂当伤一啦。阿母啊，你袂使甲我讲要请保姆啊，你爱继续甲我带啦。你看。啊，祖囝讲的，无你要安怎？嘛是嘴紧加的。来，看到第三个哈，第三个哦，第三个迄较早拢无民主香港骗的这妈妈，幼儿常常面带微笑，幸福而祥和。伊祖囝伫这三冬的努力，唔但成功创办了家己的公司，而且坚持只要不出差。另外，家己的公司嘛是足无用的，嘛是时常爱去请工去出差啊。只要拿。会当不出差，会当提示就提示，伊就是要即时间等来看一下妈妈咧，哪怕一会儿也好，看一下，甲妈妈生奶一下，有代志吗？讲你有代志嘛，七个有时间等来甲母啊奶一下嘛好，就是这样，哪怕一会儿也好哦，用所有可能的时间陪老母，啊老母嘛总是吼，爱准备一寡做囝爱食的物件。
啊，看到祖囝安尼改伊爱的食物哈，嗯，爱的礼物啦，伊个加爱心的食物吼，食了都看到祖囝大嘴细嘴只，阿母啊，笑到拢看到后针，这也是阿母认为的幸福啊，对不对？嘿呀，啊，这嘛是祖囝认为的幸福啊，好赞呐，这种感觉。所以讲幸福其实是一种感觉啦，这种感觉远远高于伊的含义啦，含义啦哈，所以讲好嘅人赚到一大笔钱，所以是一种幸福。嗯，柯林富翁是这样子的哈，那赚到人生第一桶金或是赚了一大笔钱，我们就很快乐，真的是欢喜，这也是一种幸福啦。但是你讲乞食咧，乞食讨到一顿饭。伊可能一顿有一嘴饭行食，会当要到一口饭，伊嘛是感觉幸福，安尼其他袂过时啊，袂过时。所以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啦，哈。一个妈妈不一定非得要自己的孩子大富大贵啦，会当经常看到家己的囡仔，而且家己的囡仔平安健康快乐，这得感觉讲世上伊就是上界幸福的妈妈啦。有的妈妈是只是这么想而已哦，真的哈，她就觉得很幸福，所以。幸福无分好歹，它就是一种感觉而已，对不对哈？啊，幸福吼，定定会比伫咱较接片后，所以其实良心讲，咱慢慢费心去找。如果你想要，咱一挖心，你就得到啊！你一转身就得到了哦。幸福不在于跑得有多远，也不在于爬得有多高，而在于回头的时候，始终有人为你留一盏灯，有一份温暖你的心，这才是真正的幸福。所以讲，陪咱来珍惜当下的陪伴。感受那份平淡中的真实，不论是你说是亲情还是爱情，像阿母之间也是这样，不需要说我们的翁大富大贵，不需要那个母就多漂亮多漂亮，对不对？我们就是说回来有一顿小饭行，母已经给我们款小一顿小饭行吃就好了，不然就不是吃清饭，就是去买包便当，对不对？你有感觉这样男人也够幸福吗？是不是啊？对啊，啊！迄隔壁什么人要做水啊？要我熬的，人我那伫迄落职场女强人什么？你是不是那要死啊？伊回去拢无通，无饭通吃，大家拢食便当，食到唔知要食啥，食到神，你敢知啊？看到便当把啥物认出来？这日子要过偌久？你了知要想啥？对安尼唔好，好啦，希望大家都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啦，好不好哈？来，咱来过来听歌。孙丽娘，我看母亲节要到啊吼。听一下妈妈的歌咧，阿秀啊，阿秀啊，讲要听落雨声啦，好，来，咱来听这首歌。

0: 广告啊、哦，最新消息哦。哎，阮迄个下港之声吼，高雄下港之声，下晡两点到四点的主持人，阮的明宏哥哥，真很搞我来，小腾腾的消息。我明宏哥哥安怎讲呢？昨天人家托我去左营红人买灵菇精，长啦吼，啊不然跳无啦，我讲第二啦吼，长。人拜托我去遮阳红人买灵菇精，这个拜托伊的人去买灵菇精，讲是为着粉红超跑。结局安怎呢？一个是头家娘讲，迄早都互人烧了了啊啦！我明华哥哥讲，老板娘说早就被扫空了。老板娘说早就被扫空，早都互烧了了啊啦！啊，公司去休三天，因为咱迄、那个。劳动证嘛哈，劳动节就放三天嘛。讲啊，公司哥休三天，给我明宏哥哥讲，你拜一只哥来看麦啦。讲明宏哥，啊咧，意思我明宏哥哥闹空抓啦，可能林国正有乘客等来啦。啊，拜一只哥看麦啦，看粉红超跑搞啊袂啦，嘿啦，啊无多啊，阿君的节目全国联播的啊。北中南嘛，拢有咧听我节目，北中南拢听我节目听得到啊，所以讲，咱只要阿君诶节目报告对，吼、哦，咱一定都经宵夜班诶啊，所以你看北中南三四百间的药房都在抢粉红超跑啊，啊公司嘛，逐工拢那个拼卡手诶呢，吼、哦，逐工都拼拼叫拼卡手诶，要哦，赶紧诶北部只爱紧送啊，中部要紧送，南部逐工都是拢安尼跑安尼送啊，我嘛是很尽力啊咧。嘿呀、啊！啊，你无可能讲，迄落找喷射机，你甲我叫，我随送到你药房去吧。嘿啦，北中南，咱咪讲，今仔日可能是走北部，今仔是走南部，啊，无今仔就是走南部，是这样子分的啦，对不对哈？所以等两三工啊，拢用会哈，拢用会哦。药房个头家，恁经常去听讲个节目，就是等两三工，公司今嘛拢是加紧出货中哈。啊，咱乡亲那边呐，如果去，讲我要去粉红超跑，多欠费没有关系，你先甲林高精啊，是林高粉先客等去。哦啊，然后粉红超跑，咱若送到位的时阵，头家就叫你来客，啊无就人会亲身甲你客过。哦，咱药房服务拢是足好的，好唔好？先登记就对了。啊，今仔最后一天哦，今仔最后一天，你若登记拢有准算。准做你要客到粉红超跑，阮一定诶，迄、那个有以登记的名单为准，一定互你有登记的人拢客到。哦，啊，你明仔载接过来讲要粉红超跑是无啊？哦，所以讲我拜六我嘛讲甲足清楚。你现卡入来，你搞我只号，搞我号位，我紧甲你登记起来。你得有分啦嘛，对不对？你哥，我考虑看卖，嘿，我咧讲话介坦白，介直接。你上好紧考虑，因为就是有你的考虑，人后边人才有机会。好，你做你考虑，好好的考虑哈，考虑清楚了再来说。拿得到就给你恭喜，拿不到那是你的事了。因为本来你是可以，你本地得当卡位。个个是你家己放弃的，啊，就卖登卡地啊，好唔好哈？来，看吧，看279279，赶紧的粉红超跑零五精，两组4000块上粉红超跑，零五粉两盒上粉红超跑，我要各一，就是一组零五精，一组零五粉，嘛是4000块上粉红超跑，到今仔日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抢讲冲啊，进啊！以上广告，来，迄、那个阿君的电话阁报一遍好啊，因为咱有个新朋友，伊嘛要加入咱迄个情商的行列啦。恁人伊嘛是会付，来，我先贴一个电话。喂，你好，阿君来坐，你好。
1: 喂，小姐哟。
0: 特别我小姐，你叫阿君，你叫我小姐，我避免哦。
1: 哇，阿君来哟。
0: 来，老早嘞。
1: 那我来演播未啊？
0: 演播哦，来，叫助理甲你写，来助理甲抄嘞哈。好，谢谢，感谢，好，安尼咱来甲报歌哈啊。好啦，妈妈姐搞，你拢会点妈妈的歌吼，安尼听好爽。妈妈，请你唔通听。
2: 妈妈，请你唔通听，唔通为我心痛疼。
0: 欢迎红米啊，点的，大家到时收听，多谢。

0: 是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H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的哦。如果早晚吃上。

拄只迄首是风铃声吼，嗯，是迄个陈水溢，甲谢怡君阿妈无唱的。这个听起来的感觉是怎样？夫妻两个还真恩爱哈，哎，因嘛是嫁娶真久啊呢，嗯，那阿妈无感情啊真好，哎，出时常出现伫荧幕上啦。啊，感觉迄个陈水溢调的调的啦，啊，迄个谢宜君得种大辣辣歌星的吼，我感觉两个真配。阿阿婆吼，当然迄个恩恩爱爱的哈，然后你懂我懂你哈，啊，来咧发生口角的时候，你念一句，我念一句，你留一句，我留一句，我相信白头偕老，执子之手，白头偕老，应该没问题的啦。嘿啊，那我来看即卖诶，即个噪音啦吼，伤过精明啦，我感觉即卖噪音啦吼，拢伤巧啊。可能我咧感觉是册读了有较济啦，啊，册读济吼，变成了靠主见。但是这样的一个主见跟想法到底是对唔对？我觉得见仁见智啦。比如讲，像今麦昨天啊，拢较无爱嫁啦。啊，就算讲那有嫁，可能伫婚前的一个按讲我清楚，但是。那那个叫做财产，好财产分开制啊，啊对啊对啊，就是即嘛，诶，做囡仔拢惊，为做囡仔较强势，啊较有赚的，伊惊讲，翁也嫁了，翁会食拢饭啊，会用到伊钱啊，对不对？嘿呀，啊所以拢会选择所谓的 AA 制啊。对，我们结婚可以财产分开，然后呢，你赚的你用，我赚的我用，啊阿麦钱麦些交叉，好像听起来也对哈。但是我跟你说方法是对的，本质本质是不对的，方法是对的，但是本质啦，本质婚姻的本质已经让你扭曲了啦，你们这种搞法我还真不屑，你自己人这么生，你那么的强，你结婚干什么？卖给啦，那我的感觉我的看法是卖给啦，你如果有钱喔，不一定要给啦，你到尾嫁，含恁翁算甲清楚，你嫁是要创啥货啊？你不如那像安尼，美其名说你们是夫妻，你不如啊哈？夫妻的夫妻嘛是互相牵制啊，你嘛无足自由啊，对吧？你不如卖嫁啊！今仔日我搞这个就搞这个，明仔载我搞迄个搞迄个，今仔老娘不爽，我要去跑牛郎店，你也不能咬我啦！我今天买台走牛郎找牛郎，你也不能咬我啦，我高兴就好，钱我赚的啦，我就不想结婚，不行你啦，可以啊，你也不爱人牵制就好啊，对不对？啊，只要想搞个爱情感觉，那就花钱去搞啊。啊，你跟老公结婚还 AA 制的话，那你是搞一个固定男人还没办法自由的男人，白痴吗？我感觉你破耶。而且愿意跟你搞 AA 制的男人也不要嫁啦，那恭喜我坦白的啦。愿意跟你搞 AA 制的男人也不要嫁啦。等我来讲，相对的，伊嘛会跟你算甲足清楚的啦。等一下，一个跟某算甲足清楚的人，你嫁迄是要吃盐呢啦，是不是？感觉是公平的，其实婚姻本质已经，就是讲婚姻的本质就是已经变质了啦，变质了，这种的。婚姻，我倒不如一个人吼，比较轻松啊，对吧？一个爸同人爸，是不是？古早人都讲一句话，讲一人爸就同人爸。反而我觉得一个人轻松自在嘞，对不对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故事，恁哪是即马目前哈？哎，恁难看我这么足一少年来听你们，我都在拢都坐回人来听好唔好啦？不要有这种想法啦。什么本土电台？卖讲本土啦，我拢做卖讲本土，拢讲台语电台啦。台语，阮讲台语的，啊讲华语的，安尼电台就是，即马就是讲台语、华语安尼的差别嘛，是有人讲英语的啊。啊，阮就是台语电台，就是这样讲台语呢。所以台语应该是到底台湾才拢听有吧？就算讲真外省啊嘛，足侪人要讲台语啊，是不是啊？嘿啊，所以嘛，真侪少年咧听我节目的啦，真的啦。啊，像我去演的，我嘛该干嘛该笑脸，三四十岁还听我讲话嘛，足醉是不是？我嘛是笑脸的，对不对？啊，各位小朋友，
小朋友应该是有啦，迄应该是阿妈拖来听的啦。从小小弟一直细汉，阿妈拖来听，阿妈拢爱听我叫我阿弟那落边啊听，听到拢知我拢上上线拢叫我阿公阿姨呢。哎呦，我拢唔知足久无敲电话来，顶旧年敢若敲来时，嘛一个年纪的囡仔，佫已经读大学啊，敢若一科一落考到平科大迄款呐，国立的呢，哎。开个阿公阿姨阿真正变声啊，我袂记呢，伊也无讲伊生小弟袂记，哎，阵囡仔声啊，啊大汉已经当大人啊，阿雄啊声也，我只要佮袂使，哇、哦啊，你已经读大学啊，你看，我现在做好像囡仔变老去我。好了，言归正传了哈，来过了这一家超市的卫生纸啦。这家超市的卫生纸比上次那一家贵十块。等一下，你那个记账 APP， 你记得改一下。这是翁婿对小芳所讲的，这话是翁婿对小芳所讲的话。好，这家超市的卫生纸比上次那家贵十块。等一下的记账 APP， 你记得改一下哈。这是阿芳坑先生的日常对话啦，因为因拢是朋友眼中的精英夫妻啦，两个拢真敖谈啦哈，收去食上当啦，拢经济都可以独立的啦。我就讲，阿妈搞过啊，啊就是搞搞都搞的，唔啦唔哄骗啦，所以咱们结婚会使啦 ，AA 制啦。拢讲讲啊，你在贪着我收入悬吗？你较嫁我，无嗲查某，我你贪着我收入悬，你唔准备娶我，唔对。啊，今日爱着啊，无今日钱会混杂去，啊无咱就来 AA 制啊，三回拢记账啦。啊不，该你花的就我花，该我花的就我花。啊，你不要你的花我的，我的花你的，啊就是安尼啦，这个 AA 制啊吼。所以因对结婚的第一天开始的协议绝对的 AA 制，大条诶，大到哪里？大到房贷车贷。小的呢，小到洗碗巾、垃圾袋都要记起来。每个月月底，伊拢会坐伫个餐桌头前，摕着发票一张一张对吼，然后汇款给对方，精准到连个个位数都不放过的。你看，迄、那个数字算个遮清楚啦吼。迄、那个时阵，阿芳甲朋友讲，这叫现代女性的尊严，有喏。我读过册，讲话拢较大声。嘿，讲较大声，伊感觉我安尼做是对的。现代女性根本就是爱安尼做的，就对啊。身为现代女性，根本就是要快很准呐 做事情就是要有用这种霹雳的手段，包括结婚都是一样。像做这样读册，大家拢做自以为是的，做作的。在我看来，这样的婚姻是个屁啦！哈、哦，咱这个继续听落去哈。家己我这样互不相欠的感情上盖损啊，却无发现吼，因正在甲一个家活生生经营成一间冷冰冰的合伙公司，所有的假象拢伫阿芳行善迄一天被彻底撕碎，因为胎位不正啊，所以阿芳必须爱赶紧破白啊。当当伊倒伫冰冷的病床顶面，哦，痛到要死，忍着宫缩的痛而剧痛，哦，安尼迄个。伊就听甲拢变唱歌啦，吼、哦！整个手术衣拢是湿的，你知影无吼？啊，护理师摕着手术同意书甲自费项目清单去找伊先生签名。伊隔着一个，伊白床是毋是用一个门帘啊？对不对？哈，隔着一个门帘，伊就无听到伊先生对伊关心，但是伊听到的是伊先生压低声音在跟保险员讲电话，喂。啊，迄种防粘连贴片是自费的，啊，我老婆这张保单会当报偌济哈？啊，手术费的部分如果是破百千三的，啊，额度是偌济哈？都是在跟你的保险的讲这种话就对啊，唔知因某会死啊未死的啦，啊，拢咧想着迄个保险会当请偌济，也都当用偌济，安尼的代志就对，你也想看卖？迄一刻，阿芳腹肚的疼竟然比心肝头的冷搁较。听就对啦，伊讲伊倒伫病床顶面，就参像一个代修的机器啊，而他就是因的翁，因的翁仿佛不是伊家己的翁啦，伊只是一个吼咧计算着这个维修的成本偌济，有没有超标啦？是一个冷血的会计师啊。好，出院等于一天，阿芳抱着囡仔，看到伊，甲一张报表拄过来，顶面写。月子中心费各半，
就是你住月子中心哦，费用讲一半。好，来，新生儿备品，就是出世囡仔爱用的物件各半。啊，搁有，伊即几工伫病院照顾阿峰的停车费甲餐费，好、哦，各半，什么都各半。伊一脸理所当然对阿峰讲吼：“保险理赔也袂落来哦，所以你迄部分爱先转小给我。”啊，等你赔金落来，咱再个对分。嗯，阿峰阿公看到那一串冰冷的数字，伊雄雄家己即三冬来，家己吼看遐讲，真正阳光啊哈，对哦。伊当作阿峰讲，我较早我当作我是一个经济独立的女人，哈、哦，然后无想到我今仔日他成为伊得片责任的借口，伊因为伊的公平，成了伊计算阿峰的武器。啊，婚姻内底如果连迄撮撮啊，就是相濡以沫的夫妻之情，拢是爱折算成新台币，那这段关系还有什么重量？当当一个查甫人伫你去客面换一个囡仔时阵，他过来拢是咧起计算机，看这笔小，要安怎来分？伊讲，那这笔账恐怕这辈子是算不清楚。嗯，三林伯，你咧送我咧听，来，迄、那个乡亲啊，我讲这句够过分。你咧送我咧听，生囝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代志呢。啊，送到你都艰苦到我。来，如果若要以精神折磨赔偿，请你这个男人算清楚给我。你若真要算到真无哈，我这买当先就赔偿呢。我个受尽这精神这磨呢，你怎么赔偿我？对不对？各半，是不是？所以。我讲囡啊，唔知咧看一个查甫人咧讲经济独立咧各半的问题 ，A 字的这個问题，我唔知讲一个人，我你讲好啊，安尼想你公公咧，你看讲 A 字，伊上欢喜，恁这个自认为强势的查人哦，看伊 A 字，你愈 A 字愈算清楚，伊愈便宜啦，你讲呢？越便宜的他真的。这样男人一点都不吃亏，哦，啊！你替生囝，理所当然，爽到伊艰苦到你呢。你要跟伊请求什么赔偿？这种的痛，精神折磨，你怎么跟他算？他也不见得跟你算啊。如果真要算，也算不清楚啊！真的是哈，晓、哦、啦。所以讲，伊就讲哦，当当一个查甫人，伫你用命去换一个囡仔时阵，脑海内拢起计算机。伊讲，那这笔账真的是一辈子都算不清楚的，你也知道哦，哎呀、啊，所以阿峰讲无卡咪冤家嘛，无卡。阿峰当着伊面，甲这三单来，所有可能欠伊的、欠因翁的，有可能伫未来可能三星的这费用，估算一个数亿啦。连同迄张三后的小单，全部汇到因翁的户头，然后甲因翁讲，这是最后一笔账，我们结清了。什么意思？伊讲，阿公讲，伊决定无搁再要求，未搁再要求伊分担，即、這个牛奶粉，未搁再要求伊，麻烦伊换即个业主啊，吼、哦，因为阿公决定要甲家己这段时间算计的关系呢彻底结清，也就是伊想过，伊讲伊要甲因翁这段关系要彻底结清啦、啊，因为伊家己讲算啊伤清楚的婚姻，往往就是剩下一本烂账啊。阿姨无想要阁把这个余生浪费在账单顶面，所以一个也没有说他一定要，也没有说他一定要离婚呐、啊。但是我在想啦，像这样的一个婚姻，一点么趣味都无啦。长期我咧想啦，行到离婚的卡步吼，行到离婚的地步，应该是免不了啦。如果你若是正处在凡事都对半的关系里面，嗯，请你观察一下，当你碰到困难脆弱时阵，对方伸出来的是温暖的手还是冰冷的计算机，你就会知道了啦。所以你还在跟另一个男人在那边搞什么 AA 制，为了这个算清楚来结婚的婚姻，真的大可然后。大可不必要啦，你大可不必要啦。一个查甫人应该是爱安尼讲，我会甲你 AA 制，你讲你免交我骗啦，照顾你，好，伊个照顾你，你的吃喝用度成本都是爱，伊个回馈给你，这就是阮查甫人爱做的代志。
就算讲对方女人要甲你算较清楚，你嘛免甲你算较足清楚。你讲吃喝用度，本来我做老公的人，就是应该我爱付出的。安尼听得心情嘛，加足好个呢，对不对？安尼一查甫人来要对你讲这种话的时阵，娘娘就是讲计较是你的代志，但是我无必要甲你计较较清楚，因为你是我的某，照顾你，互你食，互你穿，互你用。是应该，只要你那是卖吃花、卖恶吧，都是我男人该有的担当。啊，那查甫人，你得当他给啦。啊，人讲啊，我开始算清楚，好啊好啊。我还讲，伊恨不得你跟他算得很清楚，他就真的一点都不吃亏的。这样的男人不是有当当的男人，你真的不要期待他跟你 AA 制，你们的关系会很清楚，而且你们无冲突的，恁的关系绝对没有冲突，甚至就清澈的无冲突，冲突更可怕，真的哈。也许人家讲，我要的真是一个真正的婚姻吗？还是我只是要一份感情而已？啊，这份感情如果是这样的，情景是在建立的，因为这个感情也不会长久了。说真的啦，哎呀，读册拢读到真正空呀，读到戆呀，读书读到变笨了哈。有没有？你们现在有没有在这种关系里面的？还是讲有啦？我的祖孙就安尼，我祖囝含囝婿就安尼，啊，含咩孙婿就安尼。你甲看卖诶，这对阿仔某会当幸福到底去？啊，以后来恁左囝、恁左孙讲哦，以后要甲恁阿仔咧下下做做，你也讲唔通啦！啊啦，因为你晓得，哎呀，讲一句话，这种查甫人要嫁啦，要担当啦，嘿啦，嫁这唔好啊，你就了懂你啦。好啦，这是感谢来说，今天节目视频，明天广播吧，太有意思啦！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咧。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你也听刘文正的唱歌，他第一个字吼的那个发音的是一出第一个啊，第一拍一定是用力的。你等下秋水的味道。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好来听歌啦，上几点没啦？阿君啊，我过来。三月里的小雨，哦，阿伟点没哈？来，咱大家到底在收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一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那种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来阿公要来改进广告啊哦。哦，粉红超跑啦！哎、欸，我明王哥哥讲人是用烧的哦，头家娘讲是烧了了哦。我明王哥哥好洋气，恁朋友讲叫你去去哦，袂歹的。嘿，伊甲我挂哩高精啊，恁哪个咧上粉红超跑啊？哦，恁那头家娘来讲无啊，烧了了啊啦，你得爱去搭拜来看满意啦呢。啊、是一定我那拢会保护恁呐，啊，但几工啊，无得放恁假，那我懂，嘿，是啊。啊，不过我讲今仔日吼，上班阮出去报一定无应该外游去，因为三工嘛，这三天咱有帮叫的会啦，那个量大到真的很恐怖嘛，所以讲今仔日一定不敢像娃娃鱼。每个礼拜一他们就是最忙的时候，啊，所以来咱相亲的朋友那是爱等就个等，咱家家达登记者，啊，无那有会连高精连高分的会先客等啊。粉红超跑先给我欠一下，会恁有登记都通通有奖，袂甲恁欠就对了啦，互恁用客户啦。但是到今仔日尔最后一天啦，若无紧登记客无对恁淘汰啊！啊，唔管什么都无负责，我甲你讲诶，人本地，恁讲我讲的其他良心讲，我家己承认我讲是重点，啊，唔知恁是有甲听重点无？我讲如果今仔日这个粉红超跑业量老够大的时阵，娘娘，我可以做一个月闲，那我们做一个月，我做一礼拜是要冲啊？问导游无答无少，我做个要创啊？啊，因为伊就跟咱安内容尔，我变来做一个月，安、啊、尼听有吼？所以来讲粉红超跑就是限量的，所以那听有滴外围的人呢，得去扫啊嘛，对不对？要个啊，我等一下，啊，你最好你是等，你等啊，能够等到花儿都谢了，我只该讲坦白嘞，无彩你等来跟人家喝了，我就喝你啊，我就先给你顶开，就是顶开都做准准时，你个要个等一下，等到人家。迄落下一位，我讲你机会是给下一位尔啦。所以上好你是唔通等一下，等一下你得等到花儿都谢了啊啦。安尼听有吼？那是用少的，你要搁等一下，对不对？你看机会就不见了没？啊，不要再等了，今仔最后一天，侬个用枪啊，枪去药房，对你大家大声细声讲话，头家，我要跪坐恁高精啦，我要跪下粉红超跑，这里讲话。话声拢准省，今仔日是最后一天，有话声拢准省。新坚定的理想，厝的人阿母啊，鼓励恁个精灵，对身体就好，人吼较袂啰嗦。上届记得的是恁个精长期咧食西派面，记录真正有够低低。恁这记得，就是咧食济啦，啊恁听有无咧啦？零食的价值就是吃这个啦，这是最价值的所在。人说附加价值是啥？它附加价值可多着呢，增强那个抗体，人较袂安尼生头发白无当紧，较袂哩哩啰啰啰啰嗦嗦，但不是咧感冒咧拍卡就咧咕噜咕噜一大堆，对不对啊？恁看你食人高精的，但顶个 COVID-19 看偌济人去办，啊娘喂，流行家呢，我要惊死啦！啊，我唔可能我拢平安过关呢。啊，你就是天选之人嘛！你个贾玲高精的人，你就是天选之人嘛！真为着人个死你嘛未死啊！讲话做坦白拍谁啊？人那为着真正未得啦，飘移啊！结果你嘛是结果一礼拜都恢复啊，也是恢复的比人家快啊！哎，就是你个本事，你个底嘛，还叫做底气底蕴。你因为底怕了太宰，所以讲林高精做简单物件，只有听见那乱，啉者吹单嘛又乱掉嘛是做简单，那讲对不对？哦，来。零五千五，两组4000块，上粉红超跑。鼓励你的阿爸阿母啊，啉。搁再来鼓励阿爸阿母啊，骑粉红超跑。阿母啊，哈，还搁落去菜车买菜嘞。骑粉红超跑在，为什么讲？因为粉红超跑伊四个人呐、啊，伊摊开是一卡行李箱啊，是无行李箱啊，管呐，它是四方形、正方形的。啊，所以摊开是四个人啊，对不？哎、欸，一、那个把手揪起来，四个人呐、啊！我来讲，老人啦、啊，塞只卡去咧买菜，加足安全呐、啊，加足安全，比你吐一支雨伞搁安全呐、啊！恁听我的意思吗？安尼塞个，就参像泥巴车啊同款，
那就是一个简单的辅助器，三个去买你的菜，阁唔免关物件落落个箱仔里。迄有当时啊，在行咧咧乱悠闲的时阵，你看你四卡四所四卡好啊，安尼甲你，迄个咱有花咧有一个克星，是毋是袂晓跋倒？啊，听有啊吼，哦，啊六个啊舔舔吼，舔我要死个老姐关，哎呦，我坐咧吃一下关嘛好，对不对？嘿啦，这卡够理想啦，合起来阁也袂定所在啦，嘿，袂定地，啊阁袂占空间，袂定所在。有够好势啦！加开开食，互恁孙哦。这少年上爱的，这对少年啊遐流行起来。我伫路边看，你讲哦，啊，这人拢上这只，真理想呢。你看人拢发明啊，做物件拢做愈做愈理想。你搁唔知要行营，搁再来暗要咧开钱，董事长要送你，石头送你，搁唔知要通客吼？安怎样？伊今仔日哎呦，无来客对阿弟，所以我甲恁讲。今仔日若去药房，阵大声细声甲喊，今日喊声拢准算。看要爱几只粉红超跑，看要几组零股、整零股，我拢做你甲喊。今仔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抢讲，冲啊，进咯！好，来以上广告哈，阿君的电话真好记。你有啥物听无清楚的，需要服务的，啊，唔知去药房，就是我行动不便，我无到药房。啊！是我身边，我嘛唔知药房里底哈。啊，无要紧，你就敲电话来问哈。啊，需要我家己送送。啊，你也家己要行咧行。啊，你讲啊，我家己来药房客，啊，我都唔知药房里底。啊，是讲我行动不便，就无倒去药房。啊，我只个工课咧白掉，我就无倒去药房哈。啊，我人伫外地，我咧，反正你也需要家己好搞笑。你来做，你开嘴啦，电话就甲敲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今晚的乡亲都不要等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 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 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谢谢你，安子帅。好，来忘了我是谁。看一下谁点的哦，嘎也有哎没有，忘了我是谁，我都一样。哎，阿海呀，电没了，来阿海呀哈，来到底学听豆豆。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击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坤呢。

0: 我最近吼、哦，迄、那个透早起出门吼，啊，我迄、那个有当下转开上去，拄啊等着安琪。安琪透早六点多啊是重播的节目吼，哎、啊，刚刚伊最近咧讲到一个迄、那个故事。
1: 中国听大哥，
0: 我想，我都听讲过啦。我落差什么？七点，差不多七点十五，我差不多七点十五左右，我就到公司啊啦，就到公司啊，所以我就落车啦，所以无我都听个听个去后边公司。但是头我听到出者嘿，我听到是，敢那是，伊就即马咧讲老母吼。分财产，分无公平啦！迄、那个女主角跟大汉做囝啦，敢那大家小弟小妹拢有分到，伊分无到啦。我那时候听这个故事，我讲一个家庭，我老因为这分财产纠纷，应该真大的可能性是伫个是大人的身上啦，因为你可能分配不均啦。你可能这个你本身的私心啦，有可能就是因为分财产无公平，且引起到你也撮开了后兄弟姊妹，因为这财产各再来打拍官司是安尼来的啦，啊，我讲在世进前的分分好清楚了哈，分分好清楚，啊，所以讲白纸乌衣有当时叫你签名，但是我讲签了就准算啊，因为是你同意的，只是没公平。东哈讲叫你签，你签了就同的，表示你同意，应该就准算啊。我就觉得说，准算讲白纸黑字能够解决事情，但是感情的迄落兄弟姊妹啊，亲情的这個问题应该是。用钱买袂倒转来，嘛毋是你白纸黑字写起来就会当解决的事情。哎，无猜我当时想讲，兄弟姊妹敢毋是自细汉就是，做伙，就是讲，无论你食饭、困、读册、耍，拢是都在一起。会当我当时想想，敢有甚物人会当比咱兄弟姊妹感情更较好、更较亲嘛？可是为什么会当因为这个财产的问题，还是老爸老母偏心的这个问题？并家主本的当讲是上亲的关系，到尾啊拢变成是陌生人，就是讲歹甲高困啦，老死不相来往来的陌生人。我感觉这是拢一个家庭上大的悲哀呢，真的哈。所以来，咱来讲一个阿公，二一个啦，阿贤啊啦，阿贤哦，明贤阿公啦，过八十大寿啦，迄、那个后生祖囝。拢叫叫来，全部都到齐。即马来八十大寿，就是办桌嘛吼。来，迄、那个开桌的时阵，阿公甲桌顶五个红包摕出来，来，给迄个后生媳，给迄个新妇儿媳的新妇嘛吼，给儿媳祖囝每一个人拢发一个红包，拍开看，唔是钱，是啥？你拢红包一定落钱的啦，底钱的无啦。拍开一个看，内底竟然是金手指，而且每一个金手指挂伫左囝、挂伫新妇的手里，将将好。哇，讲你厉害嘞！拍手指，搁有在条拍甲人挂起来，将将好啊。其实我来讲啊，即摆手指你也免得恁拍甲我将将好，你做。迄个我爱就好啦，就是讲会当变开的吼，也是会当迄个变倒我来迄种的，我家的迄个对啦吼，嘿啦，拍我爱得啦，好，在做这个寿宴的现场啊吼，你敢知那个本地老老年的开桌哦，大家欢欢喜喜食阿公的这个寿宴吼，所有的人。安安静静，揢着红包的人，大家目眶红红，无心情叮当是足欢喜啦吼！啊，目眶红红，啊，真正吼，拢感动到流眼泪啦。因为这不是普通的金饰啦。为什么说啊？原来是阿公家伊家己挂伫个身躯多年的金手环。像讲手环一定是查甫当外外公手环，恁咧讲做咧查甫的，不是类似像咱讲圆圆的吼，拍成圆圆种手环，不是应该是手链啊，爱手链啊，真重啊，哦，很重的嘞。哎，你看五个好新妇甲左囝有去跟去挂手金手链啊吼，真重哦，啊真金啊，价值啊，嘿呐，啊所以迄个阿公吼，就是甲伊这金手链啊吼，摕去羊啦，啊。好四个新妇一个祖囝啦，每个人通通都有份，安尼就对啦。而且只有查某娘，查甫嘞没门儿。阿 讲，你袂歹个，大家拢是查甫个有查某个无？啊，现在查某个无？哎，假吹人个，迄组假假吹人个，啊，新妇迄带入来外人。啊好，你也要算个遮清楚吼，食老红不好，迄应该个。你老要整只酒厂。对啦，然后这而且一模一样的阿公，安尼咱拢查甫有呢，查甫后生无，阿囝才嘛无，左囝甲新妇有呢，每个人的戒指都一模一样，阿公无半分偏心，没有半点偏心的对啦。你也想，有偌济家庭，就是因为长辈大细心分袂平，搞得姑嫂同侪啊之间袂合，闹得鸡飞狗跳。可是人民的阿公偏偏不这样啊。嘿啊，他伊无偏爱啊，吼、哦，就是我拢较听后生，吼、哦、啊，查某的就帮个，唔是安尼啊，伊等到家伊上个珍贵的物件，哦，即个拆成五份，均等的爱，得平均啦，吼、哦，无大细心的会爱，分好出来再做囡仔啦。所以伫阿公，即、阿公的心肝内吼，阿公的心肝内的新妇唔是外人，足侪大家心，大家啦，啊是达官，拢会讲迄新妇就是外人啊，个叫做外妻啦。外妻吼，对啦，吼，阿公诶，心肝内就是安那，新妇唔是外人，祖囝嘛唔是泼出去的水哦，拢是疼入心肝院的囡仔哦，所以这五卡手指挂伫手上是体面，但是心内是温暖的牵挂哦。比搁较侪聘金拢实在哦，比搁较侪动听的甜言蜜语拢搁较动听哦，阿公。你袂歹，所以阿公用一世人的善良，和家里的人上了一个最重要的一课，叫做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才是上界珍贵的财富，比什么货拢较值钱啊！

哎，嘉禾。哦，所以说这个故事哈、哦、是充满智慧的故事，所以咱听起来是真温暖。但是你搁啊想，真正有智慧的故事，这个阿公真正有智慧的阿公，真正无怕呆。这就是真真正正，互人知什么叫做家长，什么叫做持家之道，什么叫家长，什么叫治家之道。所以你看。多少华人家庭重男轻女？你讲，伫即马即个现代社会，可能无像较早当啊。但是你讲不存在吗？还是存在好吗？我拄则讲无像较早遐严重，但是也阁是存在，对不对？所以讲足重要，足重要，而且三个核心吼，就是真正的公平啦。因为在传统的家庭中吼。财富的分配往往是争端的开始啦，哈，就像兄弟兄弟姊妹配合的小哥啊嘛，哈，阿公就以贴身多年的金手镯给优雕啊，这不是跟他物质上诶，这个分配更加是家家己的念想念想，平均分好一代，伊用五卡一模一样诶，这个手指，甲大家讲，伫伊心肝内，无爱是无分官家，无分内外，好无分化啦，所以即句。新妇不是外人，祖囝不是泼出的水，真正是点出了家庭和睦的一个关键呐、啊，知不知道？所以真正咱真真正正一个值得人尊重的长辈，是爱真心疼入门的这新妇。新妇自然得把这个主动做家己的厝。自然而然，伊就该当做你家己的老爸老母。好啊，当当长辈有缘看到出嫁的祖囝，这个家永远就是上温暖的后盾。这嘛是咧做好别人看，做好囝仔迄边头看。我只听我的祖囝，恁上好莫甲卡掉一支毛，无恁就知死啦。就是安尼啦，咱两要用嘴讲呛啦，用安尼做人就看有啊啦。我同款，你看分财产，我祖囝同款也是有哦。不是无尊重这祖囝哦，但是伊还佮伫我心肝来奉养，还是我的宝贝哦。你若敢甲卡掉伊一支毛，你就知死啦。啊，再来嘞，再来吼，就是身教胜于言教。阿公伊无说教，却用五个红包教了。好生做囝，要安怎去爱人啊？爱家啦，这份礼物会成为种个传承，时时刻刻提醒着恁大家新妇，就是祖里嘛，东西啊，哦，也是兄妹啊，时时刻刻提醒着东西啊，兄妹之间就是爱互相扶持，因为长辈留落来，唔是金啊，不单单就是金啊，娘娘，伊是一份希望家族团结，唔通计较的苦心呐、啊。所以阿公活得比任何人更清楚啦，阿公无因为食老怕呆啦，哈，未清未楚啦。金银财宝老后辈，遐有后后世后辈，哈，那是无公平者，就是争端的隐性啦，但是炸弹同款来隐性啦，那是会当化为平均的关怀，会当凝聚家庭，就像像讲会当凝聚家庭的迄罐锅啊，浇水啦，得黏条条啦，我要教你黏条条，就是黏条的滴的所以家和万事兴，这份和往往拢是藏在长辈迄粒公平，而且温暖的心内啦。后生早见啦，但不时就是咧计较什么人吼，你就较疼上啦，你就较爱上啦吼。我讲小看你阿想诶，啊，我以前头出出来拢冇白等啦，你咪得唔让啊？你不是讲迄个话啦？会使，你会使偏爱，你唔通做较伤明显呐。对不对？嘿呀、啊，阿爸，我知影无啦。当然，五支镜头伸出来不平等，但是你袂当伤明显。我跟你讲吼，因为我甲老爸老母吼，我定咧跟你讲，应该爱去台台北拍拼的时间，我无去，我留伫个厝内，因为我袂当无看到老爸老母。啊，恁就知影吼，我就跟老爸老母感情偌深嘛。所以我听讲，我主要出事跟老爸老母安尼去，我跟老爸老母的时间七八十档。因说因的什么话，我拢知影，我拢了解，对不对？以我家己老爸老母来讲就对了哈。你讲重男轻女，我老爸确确实实真正重男轻女。
但是那是我小孩的时候，到了我已经都长大成人，到落尾手，这个家是我的牌，我老爸清醒了，没在分查甫查某，嘿，那个时候他才知道说没在分什么后生的祖子，没在说祖子就一定嫁出去人的，他清楚真的江哥是谁，祖子啦，所以才说后生祖子同样啦，没那些后生就比较嫁到啦，不是说没很痛痛这样而已啦，是这样啦，到有的是大人很苦的，就是那个养家的人他会认为是理所当然，有没有？养家的人那个人辛苦，但是他不觉得是辛苦哦，他都会感觉是理所当然，照顾好小弟小妹，照顾这家庭是你的责任，理所当然。我老爸老母还没这个观念，还没，我老母是思考是一足足，但是我老母比较婉转，他都会说，就小弟小妹就比较慢谈，比较没啦，你做人想做，我老母说，好，你别再说，我都会跟我说，好，你别再说，我知道要怎么做， OK？ 好，说给他安心啦，因为他也是很疼，尤其我老母很疼两个后生啊，你不能说他疼两个后生啊，他在家庭的地位，因为这两个后生给扶起来啊，真的啊，不然我老母哭，我老母就惨死，真的，所以疼后生我也觉得这理所当然啊，但是他不说大小心，觉得说，你太太生日怎么跟你小弟小妹，因为你生日小妹要等三天的啦，他说，好，不然我知，你不用说，你不用说我也知道要做哈，那我老爸还更不一样，我老爸等到他说，给家里怎么怎么，你就不用怎么怎么，我老爸会的，我老爸真的是抓狂受气，嘴是这样累啦，但是我如果对小弟小弟小弟小妹的帮助，他原来是很欢喜的，他就认为兄弟姐妹本来就是这样，不过他不表现出来，他就说，你不要求他，那怎么怎么，他家里有责，我爸这样，我说，好啦，你不用生气啦，那就麻烦啦，我都常跟我老爸说一句话，钱还赚到有了啦，但是钱用钱买不到啦，那一旦钱感情若破裂的时候，必须的时候，你用钱都抹不平，我老爸记得记得，他认为这样就对了，所以他都感觉他生这后生祖子，他都没枉然，他都没枉费，虽然我是在这位比较慢赚钱，但是我说对老爸老母都很友好，我兄弟姐妹相信你很强的，到现在老爸老母都没了，我脚床就是都扣这会，我的脚床就是扣这会，所以来说，哦，您感情就好，嘿，你们的兄弟姐妹感情真的很好，我说对啊，所以上海敢欺负我们哦，大家出一棍啊！你同木甲当得使歪啊！迄是一个石头子，是点要搞笑拍？意思讲，阮迄个尻川结做伙，都是种力量啦，硬斗啦，恁拢袂当讲欺负啦，欺负啥物人，我讲我就在死啊！哦，对不对？家有万事兴嘛，是大人做嘛是一个重点啦哈。好嘞，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 B B 姐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回我谢过你哦。要来进攻格，赶紧，因为今天去出重点的关键时期，粉红超跑啦！你今天哪么赶紧去药房托一个欢呼，去药房喊声。到今天，哎，咱的粉红超跑就截止了，今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来药房加冲进哦！真正今天去药房吼，那客拢会甲伊讲啊，恁稍等下，迄落德力公司阿未送过来，啊，恁人工精血，人工精人工混先客好唔好？好，先客等下，啊，粉红超跑到，就马上叫恁来领啊，啊，无在药房甲恁客过啊，安在吼，今天最后一天哦，真正送个平去的哦，送个平去的，你唔通客无到哦，难得的机会，唔有你宽轻宽慢啦，你叫4000块，这个门槛都客到粉红超跑，所以人少嘛。你比如说我没有没敢去到药房，我都没在拿一组两组，我拿三四组的了，对啊，一组了，还说4000块的货顶就拿粉红超跑，那不拿对不起自己啦，那时候我们住在屏东，我们的郑姐说那要拿啦，那不拿没菜啦，很漂亮的啦，粉红色的，
迄看到粉红色，看到心情会好，疗愈的颜色，粉红超跑啦，要轻松购物，样样好啦，就是要我这一台粉红超跑啦。今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来药房跟化声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好，来今天的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王雪龙、光耀文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哇，刘秘书，老的老爷和这样子，刘力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感谢咱雄青的收听，就咱雄青的不带心，提供满书，如有大赚钱，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变。

0: 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阿嬷在哪里？我买吃鱼啊！哦，
5: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关心健康，掌握时事，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带你了解天下事。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 B 的林正德力公司改婚改友，为了甘肃朋友阿狗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0: 好来，今仔日是天赦日，啊嘛是土地公伯啊的迄落生日。
1: 够土地公伯啊！
0: 哎，土地婆。
1: 土地婆，
0: 有土地公，冇土地婆。
1: 土地婆生日哦，
0: 哎，对啊，
1: 特别特别嘞哈，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而且是天赦日，
1: 天赦日啊，这咱当年拢咧拜，拢较清楚。
0: 这是今年哦，下半年最强的转运日，
1: 没错，
0: 嘛是数十年来才会当拄一遍的哈，转运大吉日。
1: 哎呦，
0: 千万唔当犯三个禁忌。
1: 好，哪三个？
0: 包括冤家
1: 哦，
0: 杀生，扣出。公言
1: 哦，
0: 口出恶言呐，
1: 口出恶言
0: 哦。啊，那是有判路的人爱洁身自爱哦。啊，那不，哎，小心下半年度福气都会跑光光。
1: 嗯，
0: 好，赚了钱也守不住，就这样哦。哎，今天天赦日加上土地婆的圣

0: 其实今年当中吼、哦、有、嗯、天下日有六天呢。
1: 哦、有六遍
0: 的，有六遍哈、哦欸。第一遍就是三月初五的这个惊蛰，第二遍就是哈、哦，今年
1: 惊
0: 蛰哈。第二遍就是今仔日哈，各位车些这个土地伯啊生日。嗯，然后哎、欸，接下来很快马上就到了五月二十号嘞，五、嗯、月二十号又一次天赦日哈、哦。啊，过来是七月十九号，然后我就马上讲新历的哈、哦。啊，过来是十月初一、哦，啊，最后一遍哦，今年的最后一遍是十二月十六号哈、哦。啊，但是对。今天这个是最特别的啦，是最、欸、最特别的齁、喔欸。啊所以齁、喔、这个可以今天要怎么做呢，就是说拜拜啦齁，可以去天提供庙啊，还是说领导你如果头前可以拜拜，准备比较有带壳的这个柜员啦，米哥啦。
1: 营养瓜的。
0: 营养瓜齁，啊米哥、欸、还是说干嘛齁，啊等齁、喔、来祈求改运齁、喔欸。啊什么时候拜上好呢，早起五点到下午三点。啊所以今天这个时阵拜天，在拜这个天赦日是最好的时候哈。哦，哎，提供庙啊，马上去提供庙啊，是讲领导啦，都有讲按着这个神明厅哈，这样朝向天空或者大门口拜，这样就可以了。
1: 嗯，对了，心诚则灵啦。好。本来咱的赖总统二十二号，四月二十二号一天吼，要去迄、那个邦交国斯瓦蒂兰，
0: 没有错，
1: 要去参加因的国王诶，这个登啊、这个就职的迄、那个迄、那个周年纪念嘛吼、结果呢因为阿强啊吼、这个
0: 抗议啊，
1: 强就。从中破坏啦齁，从中破坏。因为要到斯瓦季兰，这个飞机可能要飞过这个摩里西斯、塞西尔、马达加斯加齁、那中国的对这三个国家施压，讲诶袂当和这个咱台湾总统诶飞行机为因遐飞过
0: 齁、对啊对啊。
1: 嘿，如果你若是照安尼做齁、恁进前欠我的钱，我会当先甲恁减免齁、暂免齁，安尼就对啊。结果这三个国家的非常配合，所以造成临时啦，临时要出发前的十几个钟头，这三个国家就通知说啊，拍谁哦，拍谁哦，哈，哎，这中华民国总统要飞过哦，这可能阮不方便哦，哈。结果呢，这个赖清德总统就因为这样子呢，没有办法去斯瓦蒂兰参加国王的这个就职周年大典。不过过两天了后，听众朋友有注意到不？过两天了后，因的迄、那个这个特使斯瓦蒂兰的特使、其实就是等于因的副总统的掉、就过来拜访了哈、迄阵顶礼拜咱毛甲听众朋友报告嘛哈。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斯瓦季兰副总统来拜访赖总统，说既然你因为这样子不方便来，那就我们来、哎啊，没有想到呢，这个副总统要回去的时候呢，那那赖总统竟然就跟着斯瓦季兰的副总统一起搭着飞机，就这样飞到斯瓦季兰、然后去到斯瓦季兰哈，这个飞机呢哈，这个降落之后呢，马上po出哈，才po出一张照片，赖总统哦啊随行，还有林佳龙，还有那个啥潘孟安
0: 哈，
1: 哎对，哦站在飞机上啊，要下来哦，那时候再po出啊一张照片，说哦赖总统到了斯瓦季兰，每个人说这是 AI 的吗？这是合成的吗？怎么时候赖总统跑去斯瓦季兰？

0: 了。
1: 后来才知道，哦吼，原来就是这样哦。哇，这个时阵吼，足奇怪，咱国内竟然有一票人气噗噗吼，这实在是足奇怪，气噗噗，讲哎，偷偷的摸摸啦，简直是偷渡啦吼，阿强啊，赶快啦，嘛是出来咧气噗噗啦，吼，哦，足奇怪呢吼，这就是哦，好啦，中国受气，那是司空见惯啦，对不？啊，咱台湾人竟然有人吼，安尼一堆人咧，加迄个阿强啊，赶快咧一鼻孔出气吼，真的实在是很糟。

0: 但现在都有很多人开始在揣测啊，赖总统要怎么回来，
1: 赖总统怎么回来，
0: 哎，大家都开始在下在摇啊，相信阿强啊一定会个从中作梗的啊，那既然去了，而且是不动声色的到了那边之后呢，大家才知道哇，我们赖总统竟然哇这么高招哦，飞去了这个斯瓦季兰哈，而且在斯瓦季兰那边不关系当地哈，这个民众啊，还是国王啊，还是其他当地华侨哦，都非常热烈的欢迎哈。看起来赖总统在那边也是这个满心这个欢喜啦哈，而且赖总统这边炸好斯瓦季兰国王的伴手礼是8只牛哎、牛在斯瓦季兰这个国家的是财富的象征哈，他就带了8只牛，5只送给国王，3只要送给王后，就这样，很重的理由哦，
1: 怎么回来？
0: 怎么回来？啊，你想嘞？
1: 这个在同一班飞机回来，
0: 俺的哥，因的总统个副，因的副总统个上一都登来，阿姨再个都登来，安尼哦。
1: 对啊，
0: 今麦作者人在咧模拟啊，在咧模拟讲，那这样子，赖总统要怎么回来呢？那阿强啊，是不是会又从中呢？这个作梗破坏哈，好来。有人讲第一条路就是继续坐斯瓦季兰，斯瓦蒂尼啦，斯瓦蒂尼哈，斯瓦蒂尼的专机回来，同样由斯瓦蒂尼的特使陪同回到台湾
1: 啊，对啊，
0: 因为这台飞机才会因为这一台飞机不会被限制飞航警报区，会当可以通过。那第二条路就是为斯瓦蒂尼这个飞往南美洲，然后再到巴拉圭，然后再搭巴拉圭总统专机一起回台湾，安尼爱坐十几点钟。说真的啦，这样就等于是绕地球一周了哈。有人是讲元首这样子把自己这个曝于险境之中啦哈嘛。
1: 国安单位嘛，加他个听。
0: 对啊，所以你看阿强啊，今嘛对咱台湾这个手段愈来愈黑愈重。加上国内又有一些人呢，一直在搭配当中共的打手所以说好，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元首要自己支持

0: 好了，咱国内今年已经累积两宗的这个汉他病毒的症候群，引发的民众的关注。那对于这几点，三军总兵医表示讲，汉他哈，这个感染这个病毒，以早期的症状哈，是诶，真歹判断的，很难判断，常常会被描述为像感冒。包括你拿感染汉他病毒哈。对，发烧，疲倦，肌肉酸疼痛，
1: 对，
0: 胃寒，巴肚不舒服，所以讲，往往有时候初期你不知道，你就会以为是感冒，
1: 这个跟感冒的症状，尤其最近流行的流感症状很像，肌肉酸痛嘛，然后又会有时候会拉肚子，
0: 对，那胸腔一级重症科医师黄轩，伊嘛特别指出，伊讲汉他病毒早期几乎就是流感的翻版，但是伊有可能伫短短几小时来的引发的肺水肿，然后休克啊、一开始亲像感冒，唔过伊的死亡率真悬，是这样子哈。来，今年已经累积有两例的汉他病毒症候群。咱除了台北市今年一月份有一个死亡个案以外，那最近新北市的三月份嘛通报一宗病例，好咧家在老尾经过治疗已经出院啊。那初步了解呢，伊无迄个鸟鼠啊的接触史哈，住家附近嘛无抓的鸟鼠，但为什么会感染？汉他病毒，今嘛搁伫咧调查当中，好来，因为最近呢，这个台北哦，这个有鼠患哈、虽然有的台北人说啊，没有啦，为什么最近突然都说台北哦，什么变成这个是不是什么一个老鼠之都哈？有的人是觉得说这样不公平啊，但是网络上又出现有人拍了很多那种老鼠出没的这个影片啊。台北市政府呢，他现在是用投药的方式，但是投药了后，有些怕说家里的宠物猫猫狗狗会去吃，啊，现在已经有发现说有鸟类去吃那个死去的鸟鼠的尸体，那这样子会不会鸟类如果也中毒了，老鼠一定是吃的油啊嘛，啊死去嘛，啊换鸟啊去甲食伊的尸体嘛，啊那换成鸟类是不是也会有这个病毒哦？所以呢，今嘛有足侪人哦也感觉很困扰哈。这个根据咱的卫福部长在咧讲。汉他病毒是卫福部监测中的重大传染病，目前疫情无波动，嘛无降温，民众会当放心。不过鼠患的问题依然是爱解决。鸟鼠啊，不但会造成汉他病毒感染，啊，佫会涉及到其他的食安的问题。
1: 对啊，这还是比较麻烦的、对啊，食安的问题啊。
0: 对啊。所以讲最近呢，因为又是流感感冒季节，所以就怕有的人因为就觉得以为自己是感冒而忽略了哈、这个咱都叫讲汉他病毒初期伊的症状就跟流感差不多一样哈、好来，所以讲一般来讲呢，这个通常汉他病毒不一定是从老鼠直接接触。才会汉他病毒。汉他病毒是藏在老鼠的唾液、尿液还有粪便当中。人类呢咱人类最常会经由的吸入被汉他病毒感染的微粒而感染到汉他病毒的肺症候群。细胞的症候群的。那么这个症状呢，真可能在感染了五天至三礼拜出现，它的症状就是发烧、疲倦、肌肉疼痛、 疼痛的部位大部分伫脚趾片、背部、肩膀，或者是大腿。其他早期的症状呢，包括头壳痛、头壳晕、胃寒、腹肚不舒服，譬如呕吐、反胃，或者是落屎、落泻安尼吼。

0: 另外汉他病毒伊的这个肺哈，细胞的症候群会当可以判别，就是在晚期啊，吼，得较晚期，晚期就是通常三天至五天了，这些症状吼就会产生咳嗽，呼吸急促。好、哦，这就是心肺阶段啦。好、哦，这个心肺阶段，这个时阵肺部已经积水，身体已经开始反应。好、哦，病情的发展得足紧的。那呼吸急促就会导致急性呼吸窘迫，24小时来的就会发生。哈、哦，所以呢，疾管署提醒民众预防鼠霉病。哈、哦，老鼠媒介的鼠霉病要落实安怎，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安呢。好，卖好尿气啊来，卖好尿气啊多，卖好尿气啊加啊呢。
1: 那个汉他病毒最主要的传染哈、是透过这个尿气啊，这个分泌物，还是讲也排泄物感染哈。因为这物件，讲尿气啊感染汉他病毒了，排泄出去物件，夹的头啦，还是啥啊，然后扬起的这个粉尘呐、啊，那人吸不一样哈，吸到这个有带有汉他病毒的粉尘就会感染啊。另外一种就是讲你好尿气啊。嘎掉，还是讲吼咬掉，这就有也有可能。
0: 啊，那跟你蛇鬼安尼咧，
1: 蛇鬼无啦、欸，但是一蛇鬼，你唔知讲伊是不是留下了这个东西，哦、病毒在这个一蛇鬼所在，在头顶管嘛，哦，因为尿气拢起，看垃圾的所在嘛，头壳咧蛇来蛇去，蛇来蛇去，然后本身带了病毒，啊呀，佮无啥清洁的时阵，一改病毒留在那边，啊那个就营养起来吼，咱人的就很容易就中奖。
0: 所以平常时吼，咱爱留意咱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尿出啊有可能吼会入侵的路径，比如说吼家中吼出来的厨余，或者是动物饲料，应该爱妥善处理吼。动物饲料有当下尿起来来偷食吼，啊来，另外就是讲爱做好的环境的清理，啊，个有防火巷、下水道、水沟盖、杂物堆，吼，啊是讲墙壁、墙角，吼，这拢是尿出啊这类。这个族群上界活络的地区哈、
1: 啊，尤其哈、较传统的市场啦、排水啊个。啊，个餐厅啦，你若讲厝较旧，改做餐厅
0: 啊，菜畦啊，
1: 菜畦啊，啊，你厨余
0: 不要乱丢，
1: 欧贝德，迄个做一下。
0: 对，好来，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哈，嘛，伫即个昨天公布讲，有一架航行伫大西洋的游轮爆发的疑似已经造成3个人死亡哦。游轮里面哈，那其中一个已经经过。证实是感染汉他病毒死亡的哈。所以有可能的是游轮来的哈，游轮里面也有厨房嘛哈，那可能是因为有老鼠。那搭乘游轮的游客也可能因为这样子就会接触到老鼠接触过的食物。
1: 没有错
0: 啊，所以感染汉他病毒。所以说造成严重的呼吸道疾病死亡。一艘游轮里面3个人死亡。3个人有一个已经证实是汉他病毒，其他2个人可能还在化验中，也疑似是汉他病毒。这是航行在大西洋上的游轮。所以看了尿出来齁。那一般的民众看到老鼠要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
0: 要怎么处理啊？
1: 尖叫啊！
0: 尖叫！
1: 是，
0: 要把它捕捞嘛？用那个捕鼠，哈，不可能哦。
1: 看得到，
0: 大家尽量合作啊！啊，不变怎？哎。
1: 尿起来只要见闹，那有可能俩也。
0: 要怎样要把它可以灭掉？
1: 不啦，你哪个一般人去餐厅看到尿起来，就当然爱跟这店家反映。你就变成讲你做生意的人，比如说你做主家菜市啊。我觉得以台湾人的个性，很多人都选择跟鱼鼠共存。
0: 哎呦，可是你现在想到，是不是尿出来吃过啊？
1: 我就大家抱着多一次不如少一次的心情，不然你看这个台北双连现在尿气蛇来蛇去，要么是很多这个摊贩在那边摆摊。
0: 我看那两只尿气吃个肥滋滋，在路边在烧烟，
1: 不然
0: 他就打架，
1: 不然他就通报独一无二，整窝你找到啊？不，一般人看到尿起来怎么样？ 双手一摊呐、啊嗯，啊不变，嗯，去捕鼠笼，捕鼠笼还啊用这個、那个饵嘛，所以、嗯、你若讲一只两只，可能够我都处理了，你讲真正一滚哦。这家政府单位都要出来处理啊，
0: 而且你都躲在那个地下道吼、嗯，所以讲有时候你
1: 抓不到啦，抓不到就尿
0: 尿。啊，不，你都在全部地下道拢去做消毒，哈、啊，嗯，啊，真的是好可怕哎、欸，哦、嗯，
1: 可怕，嗯，肥滋滋的哦，吼，有时候那个料理鼠王，
0: 料理鼠啊，
1: 通常啦，有住家的所在吼，这里加抓啦，
0: 对啦，都在有吃的东西吼，爱拢爱特别注意吼，
1: 对啊，
0: 爱收好，
1: 对啊，系啊，你得卖去看住家环境，住或者物件嘛，拢好食。好，你咧就来这话，比你像他进广告，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演出进广告。
0: 好来，今天已经5月4号啊、
1: 哦！对啊，这个周末是母亲节哦。
0: 对，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
1: 对啊，
0: 咱为四月离告31、2、3、4，已经6天了、
1: 啊，
0: 今天第6天了。
1: 对啊
0: 。哦，所以我听众朋友搞不好你前2天还不知道。
1: 哎，对、啊。
0: 你今天听到了？嗯。阿、啊、不，母亲节要到了哈。大桌一个啃落去就对啊啦！
1: 是的、
0: 哎呀，昨天我觉得蔡小姐啦，蔡小姐，吼，伊讲吼，伊老闲吼，就要甲咱 call in 啦，吼、要甲咱分享啦，讲吼，阮阿母哦，啊，一尴尬，咩为顶个月就一直问阿叔君啊，因咧母亲节经常是开始袂吼，伊即满啦，已经伊个钙粉钙油吼，食甲明明，阿个有一罐两罐吼，就开始甲因查某囝讲。啊！因咧母亲节经常要开始呗、嗯，啊，咱爹我伫要食完啊咧，拢足紧张诶。吼、嗯，伊讲吼，因母啊是一工无食饭无要紧啦，一工无食咱的钙粉钙油，因母啊都安尼，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安尼吼。所以蔡小姐吼、喔，这顶礼拜在咧家门讲，啊，恁是母亲节的经常要开始未？我逐工吼，阮阿母一直煎吼、我爱跟家汇报安尼吼。蔡小姐，啊，你买未哈？你已经买未未？即卖已经开始安尼吼。咱的得力钙粉，
1: 得力钙油，
0: 护理元素，
1: 阿狗苏鹏，
0: 这是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进口的四大金刚哈、都是哈全球第一，食钙补钙得力酸哦钙粉哈、啊救你卡头乌，救你脊椎软骨哈、就是给咱的钙油，得力钙油，
1: 对
0: 哦，啊十波人哈，捏吧，正啊，安尼叫哈，要棒未出来，棒是顶甲要死的，要棒无三滴。姐姐妹妹吼，一直老一直老一直拜一直拜一直拜吼，佮袂困嘞，佮拍脾气，佮搞得意吼，啊，人缘拢拜了了，桃花走甲无半蕊吼，这都是爱食护理元素哈，爱食护理元素。上个礼拜我跟朋友聚餐，有一个朋友吼，伊去参加的迄个啊，做啥白沙墩，吼，而且妈祖绕境，吼，我讲啊，你安尼身体家己都平时无啥好，啊，佮安尼食你迄落。
1: 天晴，
0: 伊讲吼，妈祖的轿安尼吼，两轿落时阵咧，一阵风安尼，互伊安尼个吼，足有感动的安尼吼。伊讲吼，有年纪啊，一身躯吼，唔知安怎念滴，就遮疼遐疼安尼吼，遮疼遐疼。吼、有时候腰痛，有时候膝盖痛，常常都是在痛。以痛共存。吼、其实上吼，小子女啦，吼，收入有限。啊，所以啊，足严的啊，也很任性安尼。所以我讲哦，得力钙粉、得力钙油一定爱食，吼、一定爱食。有当时啊，哦，咱餐餐啊，为其他省起来啦。咱的 NG 减买两条啊，三减买两年。啊，你一个月钙粉、钙油加减食一个，真正大大有差。当家你若食较好的时阵，迄阵省省啊。一罐你能吃2个月，甚至3个月。迄阵吼，你的身体用，你要安怎水，安怎装，安怎去啪哩啪哩吼。迄阵安尼才有意思啦，吼。啊，那无安尼吼，迄拖性命咧创啥，拢感觉讲无意思啦，无意思啦，
1: 就艰苦啦。
0: 对，所以姐姐妹妹，护理元素爱食，护理元素爱食，吼，会困呢，啊人嘛气色变好，吼。你看， 嘿，别人安尼吞吞吞，嗯，吼，比比五十岁，嗯，有人诶面色安尼吞吞吞，啊，你有食富丽元素诶人安尼金细细，吼，安尼，人就讲你过了较好啊，对不？嗯，安怎比你嘛讲我较好，啊，迄个吞吞诶，你讲你有钱，人讲有钱，你皮肤安尼哦，吼，你帮你家己安尼哦，吼。好，姐姐妹妹，护理元素爱家，
1: 对啊，
0: 嘿，真的，真正为了咱家的好姐妹吼，你护理元素爱家，美国进口的
1: 护理元素，
0: 植物的，嗯，天然的，吼，啊，补充咱女性体内所需要的雌激素，嗯，查甫人是荷尔蒙者诶，用加化合的荷尔蒙，你又不放心，嗯，我们就用天然的来补充，哦。嗯嗯吃到让它水起来，让它油水起来，
1: 让
0: 它会睡，让你好脾气，让你桃花朵朵开，要不要摘就随便你啦，那个时候就桃花开了，要不要摘就随便你啦，护理元素，
1: 来做比较护理元素，
0: 对，
1: 咱两盒一组，4000块，你买二赠半，
0: 对好，咱今嘛赠送哈，母亲节赠送，就是买呀赠送组的一组都是两盒，钙粉也是这样，钙优护理元素舒鹏都是两盒为一组，叫做赠送组，嗯，里面会多了半盒给你哈，嗯，所以护理元素一盒百二粒。一组两盒240粒，搁再加上你半盒60粒，所以一组就变成300颗，
1: 对啊，
0: 4000块，
1: 对啊，嗯，
0: 买两组就600颗，8000块，
1: 对啊，
0: 等于5盒8000块，嗯，一盒等于1600而已，嗯，
1: 对啊，
0: 啊，咱的钙粉钙优就是10000块5盒，嗯。安尼一罐一盒变成2000块俩，好，嗯嗯嗯哦，就是安尼一组就是两盒送半盒，两，嗯嗯，组就是4盒再送一盒啊，
1: 对啊，
0: 哎，嗯，就是安尼，苏鹏嘛是安尼，拢赶快，
1: 赶快，
0: 赶快去指定药房购买，
1: 对啊，
0: 自己用也好，嗯，母亲节送妈妈，不能忽略的爸爸，哦，嘿，嗯，啊，无爸爸来讲啊，母亲节的吃龙虾，爸爸节的糟糕无半个。啊，你得归去妈妈节做一个个款待起来，
1: 对啊，
0: 把苏鹏给你啦，母啊，护理元素给你啦，啊，钙粉钙油恁两个公家啦，嗯，就是安尼，即马有犹太啦，嗯，吼，啊吼，俭俭啊吃啦，啊，一定吼，身体够用，安尼，阮是说啊，伫外口咧拍拼吼，阮才会较放心。啊，看恁若健康，吼，啊，阮嘛感觉真欢喜安尼，吼，啊，阮会趁钱，啊，才安排恁去出国佚佗，吼，看要意大利，啊，是要荷兰，吼，啊，是要去迄落，哦，坐游轮，拢盖好，吼，安尼，所以讲，好，安尼得，趁即摆犹太，
1: 对啊，
0: 母亲节的犹太，
1: 今日即摆机会呢，吼，咱得力钙粉、得力钙油、苏鹏甲护理元素，拢去指定个方位，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99。
0: 啊，若要家己去指定药房买的朋友，你嘛是卡这个电话问，恁家就近的指定药房是对一间，0800-77559999。
1: 以上广告，你的零。

好来，川普宣布今天5月4号要展开自由计划，要护航霍姆兹海峡的船只脱困。现在还有很多船都困在霍姆兹海峡，现在有美军在封锁嘛，所以说川普在长的宣布说美国要在今天上午正式展开命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要护送滞留在霍姆兹海峡的船只脱困。那随着海峡呢遭受的封锁所带来的经济冲击，即马持续一直咧扩大，所以全美国的平均吼，这个汽油的计数即马已经飙升到每加仑$4.45啊！所以吼、美国伊这个举动当然也是备受瞩目啦，来，所以川普在讲哦，要这个从今天开始哈、要引导这些船哈、可以呢，这组队拢船拢已经油拢载满啦，只是进前因为哈、这个伊朗哈底下来讲哦，什么要给你收费啦，啊要什么水雷啦，所以拢唔敢叮当哈，啊今嘛呢哈，川普特别讲哦，讲不能付一毛钱给伊朗哦，美国会护航哈、要给你护航，你船只可以安全的离开霍姆兹海峡哦，好来这是川普哦，说实在，已经嘛认为这个封锁是有效，那伊朗哦已经嘛应该的油价哦已经要逼啊，你即马船呐，你的油无法都卖出去啊，吼，已经嘛要针对伊朗的油，如果你是买伊朗的油，或者是要进来载伊朗的油，他就给你封锁哈。其他的就不论了哈，啊，伊朗的油这迄油鞋安尼呢，一直喷出来，一直喷出来，一直喷出来，啊，你都一直爱个蒸起来，蒸起来，蒸起来，蒸起来，哈，嘿，唔是合理的控制，讲无咱暂时个锁起来，啊，所以讲哈，嘿，面烫、卡烫、哈、破烫、哈，迄个伊朗即嘛都是有啥物烫哈，拢提来蒸，提来熏，哈，啊，无迄油一直抓出来。啊，你呢流入的海都变成污染海域啊，吼、所以啊，都面烫、卡烫、什么破烫，拢提来新啊，啊嘛新走袂离啊，啊，所以讲呢，啊，这油一直不出来，啊，你看袂安怎吼？迄拢钱呢？迄拢钱呢？所以这段时间呢，人讲吼，一天呐、伊朗的损失大概就3-4亿，吼，好、这吼一天的损失就好几亿哦。所以无法度啊，即马个烧伊都无汤啊好蒸的时阵，得个半火个烧吼，个烧吼啊烧，一挂好烧，油的烧的会花掉啊安尼吼，啊然后它还是会继续再来啊。如果你若真正个火一个油一滴不干不来崩起来嘛，它会爆炸啊，爆炸了你这个油尽的吼 game over 啊，无效啊，哎、都无效啊。所以川普即马都是用这招来解堵吼，按个即马伊朗吼。伊嘛讲要使出一种秘密武器哦，好、这种秘密武器讲是属于一种什么海底的飞狼船舰哦，吼、什么海豚哦，海豚那飞狼船舰哦，讲吼、利用这个舱位追对对，然后要去破坏美军的船舰哈，好、的安尼正位追对对，去破坏的，今嘛伫霍姆兹海峡的封锁的美国的船舰哦。那到底是有没有真的那么厉害，那就不知道了哦。

0: 我们来听一下哈，那个这个美国前国务卿的庞培哦，嘛是这个上一任川普时代的这国务卿啊，那么这个又来台湾的这个参访过嘛，伊哦，伊对这个哈，这个川普政府呼吁讲哦，对伊朗问题监管你必须要贯彻到底啦。因为一共几个月干嘛不关是过去搞这个外交出身的。一共伊朗没有所谓的温和派的领袖。
1: 嗯。
0: 而且西方国家齁必须要战胜齁，要确定要战胜这个神教神权政体啦，替这类美国赢得数十年的安全保障。而且庞培奥的一马公齁，其实中国跟俄罗斯都齁把就金金嘛，我觉得这种中二你们卖跨境的国家他们还是老狐狸啦，习近平跟普丁都不是简单的人物，他们在看川普在基本的这个伊朗问题上是不是又会 tackle， 还是说又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未来他如果川普又如果又 tackle 的话，就说这个东西没有贯彻到底，后来未来他跟中国交手还是说跟俄罗斯交手，他的底线就会被拿捏了，这个真的就糟糕了。所以庞培奥的是贵体一点，比国国务卿讲对伊朗的问题，你既然打了，然后你就不要到时候又拍拍屁股走掉，你要嘛你就要获得全部的胜利，不然的话，外公中国跟俄罗斯诶，跟你川普政权跨下去跨破，那这样
1: 以后在国际上呢？变成美国，你也会失去了那个分量。
0: 他不是，而且伊的怎样讲？美国上惊啥？川普这人上惊啥？伊甲你拖。
1: 嗯，
0: 现在伊的掉底家嘛，伊人就甲你拖。你讲什么油上未出去一趟？他没有在怕啦。反正他们我来讲，穿草鞋的不怕穿皮鞋的，因为本来的人家国家人的过个三几几的，三几几的这个日子啊，啊个加上革命卫队，他们本来。他们就控制着伊朗十几二十万人，控制着8000万人的生活。
1: 嗯，
0: 你给他7999万人过一个闲话，过了九百，那要怎么样？我革命卫队20万人，每个人吃的肥滋滋就好了。
1: 嗯，
0: 哎呀，我慢慢的跟你美国拖，跟你美国搏，最后谁会受不了？一定是国际的油价先受不了。
1: 嗯，
0: 一定是川普要想赶快要解决这个问题，
1: 欸、
0: 而且。中国跟俄罗斯都在看，我干嘛？这才是重点。嗯、
1: 对啊，哦、所以说美国哦，这一招到最后要怎么样哈、哦，来做一个结束啊、哦，是说做一个、很好的 ending 哦，这全球都在看、嗯。
0: 对啦，
1: 全球都在看。
0: 要坚持，不是刚刚讲一个。屁孩了、嗯、啊！这个我要啊！会，结果被人家夸巴卡就，你根本无坚持落去，这个吼、嗯，这个意志。
1: 嗯，
0: 那你看，你剩下你到时候哦，普丁是何等人物？说实在，习近平是何等人物？因为不要紧啊，以拖代变，
1: 嗯，
0: 对不？
1: 嗯，
0: 以拖代变，
1: 嗯，
0: 伊就慢慢跟你拖，慢慢跟你磨啊，磨到你这里吼，美国其中选举吼，那因为经济啦，因为通膨啦，因为油价关系，你川普如果又变成吼国会中的相对弱势。那的公其中选举的是一任总统，尤其是第二任总统，其中选举呢，酸伯赫以他的下半任期的变成了变成白卡总统，
1: 跛脚
0: 总统
1: 了，嗯，
0: 这样。
1: 嗯
0: 我干嘛只顾回家好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了。
1: 嗯，
0: 现在伊朗就是那只瘦死的骆驼，他很瘦，很弱，但是他太大啦。
1: 嗯，
0: 你哪没单个进家？哦，呀嘞啊，一命呜呼哦，真的没有那么快。
1: 他来，很快呢，又要到了暑假了哦，暑假出游的旺季将要到了。有很多人习惯的随身携带一些常备药物，
0: 嗯，没有错。
1: 后来不过最近呢，这个英国太阳报特别发出警告，
0: 嗯，
1: 有一部分在英国合法贩售的成药，
0: 嗯，
1: 在某一些国家来讲是属于违禁品，
0: 哎呦，
1: 轻则罚高额的罚款，
0: 嗯，
1: 重则可能要拘押入狱，
0: 哦，入
1: 狱。旅客出游进境，哈，要出去进境，
0: 嗯，
1: 要特别的小心确认一下，哈，嗯。首先，就是什么物件呢？
0: 嗯，
1: 抗组织胺，哈，
0: 哦，
1: 哎，抗组织胺，
0: 很多人都会用这个东西。
1: 对，日本哈有明文规定， 含有伪麻黄碱成分超过 10% 的药物一律禁止入境、哦嗯、另外参像还有那什么市面上在那卖的那个什么鼻塞过敏药物也禁止 哦、嗯哼哼哦，旅客如果要携带强效剂型的、哦、这一类的、哦、鼻塞的过敏的、嗯哦，这种入境的时阵都会被扣押、嗯哦、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含有可代因、哦嗯、可代因、哦嗯、成分的止痛药、
0: 嗯哦、对对对，跟强烈的止痛药、
1: 哎、对，日本、印尼、埃及跟阿联酋等等的国家对这方面都采取的零容忍、哦嗯哦、的态度、嗯哎、如果你若是说、哦嗯没有合法进口许可者、哦哦、入境就可能会被逮捕、哦嗯、哼哼，即便在欧洲部分的国家也有严格限制，携带可得因入境匈牙利最高处5年有期徒刑、
0: 哦、
1: 瑞典也判3年、哦哦、徒刑、哦、对要注意、哦、再来第三类、哦、第三类就是、哦安眠药、哦哦、好来安眠药呢如地什么地西盼、哦哦、还有替马西盼等等、哦哎、如果计划前往中国、嗯、或者是新加坡除了携带量不得超过停留天数所需要以外还必须要携带医生的处方证明文件、嗯、
0: 对啊、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哦哈、嗯、连安眠药都要那个齁、哦嗯哦、这但是都有规定的是什么地西盼啊齁、哦、地西盼啊、哦、这个阿哥我觉得是马西盼啊齁、哦、第四类的是大麻二酚相关的商品齁、哦嗯、虽然齁、哦这种比较低的 THC 的四氢大麻酚齁也含量齁已经在欧盟国家是合法流通。但是在阿联酋冰岛印尼香港齁因是全面禁止任何形式的大麻制药齁制品齁。以阿联酋来讲一旦被查获就会面临最低10,000英镑的罚款、
0: oh,
1: 再加上4年的徒刑哦、好了，最后是治疗注意力不足的过动症药物哦、mm-hmm. 哦、这个也限制哦、mm-hmm. 啊，够促甲酯、哦、叫做促甲酯最为常见、mm-hmm. 如果你若计划要去新加坡旅客必须要在出发至少2礼拜前向当地卫生科学局申请预先核准、嗯、核准没经过批准你携带的话将会被严格查扣、嗯哦嗯、就是在治疗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药物、哦嗯、连这个都要申请、哦嗯、当然不是每个国家啦、哦、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如果像去新加坡、哦、这样、哦好来所以说、哦嗯英文的处方证明跟原厂包装缺一不可、哦嗯嗯、所以出国前应该主动用医生所出的英文版的药物证明
0: 没有错、
1: 哦、载明姓名、嗯、用药名称剂量以及使用的频率、啊、来确保有不保存在原厂包装并且没过期这样、哦嗯嗯嗯、
0: 对所以、哦、你如果说有一些比较管制性的药物、啊、还是说比较也重的像可代因或者有一些真的是大麻成分的这种药物的话、嗯、你被带出想要去了解一下当地这个规范、尤其当他们国家有些东南亚国法律很严格、哦
1: 欸、
0: 我们在马来西亚的这个、这个、对这个毒品、哦、也真的是零容忍、
1: 嗯、
0: 你如果说、啊、有时候你如果运毒啦贩毒啦还是说、啊、我不知道啦我带进去的话马来西亚对这个、这个运毒的话不是无期徒刑就是死刑
1: 欸啊那我想起来我去年去突尼西亚的时候我们朋友他们就脚头有疼嘛、
0: 嗯
1: 哦啊、本来医生给他开一个止痛药说万不利你在行程当中如果疼你能吃、
0: 嗯嗯、
1: 他说、啊、医生 啊,、嗯、啊, 啊, 啊有当时、哦、有当时吃了嘛血又会疼、啊、后来医生给他说、嗯、没我给你开上关的、
0: 嗯嗯嗯、
1: 相关的
0: 剂量相关的
1: 剂量，因讲本来甲开迄500，伊讲啊，落尾我甲你开一个1000的，啊，但是伊个讲你莫讲哦，
0: 嗯，
1: 哦，你不能讲哦，啊，如果这样子，那个就是等于止痛药嘛。它的成分是不是已经超标了？
0: 嗯嗯嗯。
1: 嘿啊，不，医生现在交代讲叫伊莫讲哦，哦，啊，你这是还是足无法度，足无法度在食哦，啊，食了会副作用哦，会漏塞安尼吼，就这样子吼。啊，如果因为可能去突尼西亚嘛，哈，他也没有检查到那个那么详细哈。那安尼那个产品，咱都要讲嘞，那个止痛药里面就是有的有 codeine
0: 啊，对啊，对啊，
1: 对
0: 啊，强力的，
1: 它是强力的高单位的啊，哎呀、啊，哦，所以讲有足侪人，你若讲诶炸鸡听以后爱特别注意哦，
0: 对啊，对，
1: 所以过后哈，嘿，
0: 最好不要用到这种强力的止痛药，
1: 对。
0: 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德力公司干粉加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吃好来分享哦，听我嘛，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来哦。来来来，
2: 我等我打电话跟你讲讲，我是老爸买两组大组迄个菜粉加油。结果我母啊，昨下打电话我讲伊听着广播，我讲老爸买无来买，
1: 无讲买。
2: 结果我今日再去走，我两组大组去送阮老母。母啊，就是做头毛久站。
1: 哦哦哦，
2: 他那个膝盖跟腰部哈，可能就会比较不好。
3: 我跟两支炮讲，
1: 两支炮讲用
3: 钢的，
1: 哪钢哪钢
3: 哪钢。哦，我才两罐尔吼，我才两罐尔，迄腰啊本来拢会酸啊，
1: 嘿，
3: 而且腰拢完全未酸吼。又之前有受伤，你知道用个机器压伤啊，啊，拢会有迄伤口拢时常拢会疼，所以根本拢未酸疼嘞，好神奇啊！
1: 哦、你看你看
0: 受伤啦，
1: 两支炮弓哦，等于迄个五罐装的蒜哦，改分两组啦。你讲安尼用钢的啦，
0: 对啊。
1: 哦，我看今嘛唔得用打的，用本打去打哦。
0: 咱那炮弓真足大支，
1: 哎、欸，足大支。伊讲伊钢两支转来，啊，前面迄个大哥讲，伊本来是要给因母啊，尔对不？
0: 哦
1: 要等下因爸咧配面讲，啊，啥那恁母啊有我无？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哦，所以我拢讲吼，母亲节吼，你要送妈妈、爸爸的先刷款待。
0: 对啊。
1: 安尼你唔免个迄个迄个爸爸节个一边吼，因为爸爸节咱都无经商啦吼，所以讲吼，啊你嘛爱甲恁爸爸讲哦吼，讲因为这血管破解的蒜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这伊干那母亲节有经商咧
0: 呀，对啊，
1: 啊所以我就今嘛利用母亲节经商吼，爸你拢有咧食舒膨嘛，对不？你看你今嘛个少年起来啊，你较早规工一直咧走诊所，人就讲你老啊。爸，我跟你讲，你阵去走诊所，后边人在咧讲，哎，恁爸老啊，你看，一困啊，娘娘诊所走几天啊？
0: 对啊，所以吼，你真正你身体还好个。我前两天我就听种朋友打电话讲，因妈妈伫即个上个礼拜吼，就是落楼梯的时阵吼，无小心安尼吼，啊，跋倒，哇，一跋倒，伊即个髋关骨吼，髋关骨就骨裂了。第一时间就上病嘛啊啊！我这个听众朋友讲吼，伊个人一个人伫吼咧照顾伊妈妈俩，所以上去病了，伊妈妈伫这个病哦，把我开刀啦，有诶无，捂一礼拜。阿哥吼，后来还用那个手术的这个耗材给固定住。但是伊妈妈平常时有咧运动，肌肉真强，但是骨头真怕。所以呢，伊迄阵那吼，离开病院去做，伊就讲啊，要改转去普通病房。伊妈妈讲，喂，我都要等下厝啊，我买个大病院啦，我伫病院听一礼拜。
1: 我跟等下食钙粉钙油，
0: 伊就真痛苦。伊就讲啊，但是这个听众没有平常就得听咧节目，就讲探单的母亲节吼，有这个买吼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去吼买一组咱的天霸王哦，咱的火箭筒。跟等我妈妈讲，不要紧，妈，你无想要继续断伊，不要紧，你等去吼。就血加血管啊，加破骨来讲吼，赶快钙粉，赶快吃，赶快补。
1: 对，
0: 因为咱这个骨头毕竟有个黄金的恢复期，就是三个月内。三个月内你喝啊钙加补加钙吼，我来讲，这个事半功倍了。
1: 对，咱上个礼拜不是有一个姐姐吗？
0: 对啊，
1: 伊讲伊就是拨登去嘛吼，伊迄个肩胛骨登去嘛，肩胛骨伊家己骑车摔落去吼，啊结果哦。哦，伊有头下去有去看医生嘛？啊，医生敢那有改做一个迄、那个就是敢那结合安尼就对啦。啊，即马回来了，伊就一直食钙粉，一直食钙油，钙粉钙油不停的加，一天三钙四钙安尼一直个加吼。到尾啊，医生讲叫伊爱个去回诊的时阵去，医生讲，哦，啊你那恢复个遮紧，你这个年纪那比人少年人恢复个遮紧。这个医生哦，感觉足奇怪的问讲。阿尚哦，你看我特别用什么啊？无你那有可能恢复个遮紧啦？意外病假吼，诶，这个吼，不论几岁吼，跟你同款这种迄个肩胛这得登记这吼，无人存你恢复个遮紧的。阿尚，你一定用什么办法吼？你嘛安尼套牢一下，
0: 混养一下啦，
1: 对。啊，本来吼，咱这个听众啊，咱这个姐姐佫无啥爱讲的啊。伊讲有当时我若讲咧，食诶，有诶人就讲啊，你拢食当食啊，是讲医生都讲安尼啊，代表我真正恢复个足好诶。所以我得甲医生讲啊，我讲我有食钙啊，我有补钙啊，吼啊，嘛有咧食补软骨的啊，吼。医生讲真诶哦，哦啊，你食迄是对一白煮诶，医生佫甲问哦，吼，搞不好医生伊嘛是讲，诶，我会当安尼提供予这个患者参考。 医生，我下一遍才提来给你看，吼、嗯。哦迄只后日本的后美国的哦，哦，医生讲哦，安尼真好哦，食安尼食真好哦，吼、哦。下一遍啊，我唔知道，那你阿姊落尾有提哦，医生看无？吼、嗯嗯哦，日本的迄罐就是咧补钙质的酸乳钙粉，
0: 对啊。
1: 美国的迄罐就是咧补软骨旁的酸乳钙油，得、嗯、力的钙油，对，这两罐吼、
0: 哦。对啊，对啊，
1: 对啊。嘿，你若阿未提，我拜托你提去予医生看，
0: 对啊，对啊，对啊。嘿，对，
1: 医生一定许可的，吼、哦，这真正好的，这阮得力公司，哦。别进口的吼，进口的四大金刚、
0: 啊，
1: 所以咱今嘛无真侪个犹太足侪人咧买，
0: 嗯，
1: 足侪人咧买吼，拢规组规组拿啦吼，
0: 上会好啦，
1: 对啊对啊，吼、嗯、一组就两盒送半盒，啊两组就四盒送一盒吼，看你要拿几组，要拿一年份、半年份、三个月份，
0: 嗯，
1: 一定爱买犹太组，无真侪才有哦、喔，
0: 吼，对啊对啊，所以咱足侪吼，这个旧语加新知嘛吼，足侪些新的朋友吼。听讲，哎呦，人咧送我嘛来买一组，吼、
1: 欸
0: 欸哦，买一组，你也想看卖，一年加一摆机会尔，
1: 无
0: 要紧，你起码买一组，但是你咱咧活动哦，整个月的活动内底，你一定要宽和搞吼，不管是三个月、半单，还是一单分呢，哦，咱钙粉、钙油、舒缓加护颜素，你若要选择食，八一个介绍，
1: 嗯，
0: 一年干那一摆机会，
1: 对，
0: 撤鬼不宰啦，
1: 对，你想。一万块的钙粉、钙油，即马拢变五盒无？变五罐哦，五罐一万，安尼唔是变一罐两千？
0: 哎、欸、对，
1: 啊你若买一罐是两千五呢？哦，护理元素两千变千六呢？舒鹏一盒千八变一盒千四啊！吼、哦，所以会好足会好、
0: 嗯，
1: 所以保存在的犹太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
0: 嗯，
1: 就是这四种。你拢一定爱看犹太组的，好来，谢谢电话叫上门药房，拢卡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玻利维亚吼，对不？这个南美洲的玻利维亚有一架军用的运钞机，啊，伊在迄个埃尔阿尔托迄个机场要降落的时阵，冲出迄个跑道，吼，冲出跑道。结果呢，造成22个人死亡，33个人受伤啊、其实呢，本来这个死伤是可以避免的，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死伤？
1: 对啊，为什么？都是的。
0: 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无人机一冲出跑道了后，啪，这是一架运钞机。好，这个军用的运钞的这个运钞机，它飞机上呢，载有多少呢？他飞机上载有6000万美金，合台币19亿。嘿，啊，所以火轮机呢，吼，弄了去的时阵，那个整个钞票转呢，砰，转呢喷出来，钞票转呢飞出来。结果呢，哦，机场迄附近的人，规个都拢冲了去呀，看到钞票满天飞，大家都冲去抢钞票。就是因为这样子，
1: 财神也来也。
0: 你看，要钱不要命哦，就是这样哈，所以才造成22个人死亡，33个人受伤哈。
1: 哎，真的看得钱哦，把酒打个笑。
0: 真的真的冲来去呀，啊冲来可能个无人机吼，伊阿个咧滑行，还是蹦哦蹦起来，还是安怎？哦，大家为了要去抢钱嘛。
1: 咱先休困者哈，美丽人生。
2: Ni el calor 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3: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打顶级蜂胶。

0: 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东港经销药房中正路邮局斜对面建林邮局，中正路中华银行斜对面东华邮局，那边是伫中林路派出所对面青红灯卡明星邮局，南州伫三民路大天府大庙前100公尺建林邮局，枋寮中山路北四寮交着国小正对面吉川邮局，中华路水底寮旧市场边啊建林邮局，兴春市新兴路公路局市场边啊东营邮局。
8: 你愿意体谅别人，是因为你还想把对方留在生活里。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与您把握现在，珍惜拥有。

0: 哦，好来较紧的吼，咱听众朋友哦，线卡问甲足热烈的吼，欢迎继续收听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我是淑君，阿个破格吼，继续伫现场遮为你服务。几点前故咱开放call in电话，好来谢谢你好，嘿你好，
1: 喂
0: 喂，再忙
1: 一下，
0: 嘿嘿嘿，
1: 迄个你公司的迄个，
0: 喂嘿，我啊，歹势。咱拄只迄个听众吼，歹势，错的，断掉吼吼，请你再重打嘿，请你再重打吼。拄只咧听众拄啊讲一句尔，伊讲恁公司的迄个什么什么，吼啊，刚好我在用这个电话，刚好不小心按到吼，请你再打一次嘿，请你再打进来吼。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2: 哎，来你好，
0: 你好。
1: 哎，请问姐。
0: 哎。
1: 迄个恁公司的有聘这个新陆路这个新高桥加工有？
0: 哦，来啊，刷卡跟你讲哈。好，来，淑君不给你好，嘿 ，Hello。淑
3: 君你好。嘿。节目开始就是讲什么今日是，哎，出日讲出日报，现在是干。
0: 特地报，嘿，阿家天下日，嘿。
3: 也跟出的不
0: 是，哎，对对对，土地婆。
3: 他不是农业委员会跟那个八十六号吗？
0: 啊？
3: 我看农民历是八，农历二月二号。
0: 二月二号是土地公。
3: 没有
0: 。
3: 哦，
0: 土
3: 地公。
0: 嘿，对。啊，今仔日是土地婆。
3: 八月十六号
0: 是。今嘛今仔日是土地婆，嘿。
3: 哦，安尼。
0: 嘿。土地公才是农历二月二号，哈，嘿。好，谢谢。好来哦，咱这点真久开放call in电话哦，
2: 0800-775599，0000-775599。
0: 来你好
2: ，Hello，
0: 刷卡哦。好来，咱听众朋友哦。对咱的精神活动吼，哦，非常热烈吼，啊，所以讲你这点真久，你那是对咱的精神活动无清楚，要问淑君扑克，啊，是你有食产品要分享，啊，是产品要点讲注文，这点真久直接卡拢现场啊，吼，0800-775599，你就直接卡这个电话就入来现场，0800-775599，嘿，你好，淑君扑克，
4: 我想请问一下哈。因为钙优跟那个钙粉是一起吃、还是分开吃？
0: 一起吃，哎，一起吃，
4: 哦、一起可以啊。
0: 对，可以，哎，
4: 换前换后都没关
0: 系，都可以。对，嘿。
4: 哦，好，
0: 谢谢你，好，来，你好，嘿，你好，嘿。
5: 你好，我要订一、那个
0: 贺双康，嘿。

0: 谢谢，拜拜，来你好，嘿 ，hello， 哎嘿 ，hello，
1: 你讲
0: 哪？哎，下来你好，小军不见嘿 ，hello， 哎，是你好。
2: 啊我咧要甲你加三遍汽油，加刚好。
0: KO 哟。
2: 汽油，云林四湖。
0: 云林四湖哦。

0: 好，谢谢周先生哦，哈。好，诶，波温小姐的会甲你通知哈，诶，好，谢谢，嗯，来你好，嘿，Hello，
1: 你好，
0: 嘿，你好，好，来。

0: 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你好，嘿，好，
1: 刷卡，
2: 嘿，刷卡，
0: 嘿，嘿，刷卡，哦，来，小坤不给你好，嘿，
3: 嘿，你好，请教一下，
0: 哎，
3: 我的屁股的骨头哈，嗯，哦，已经痛一个多月啊，啊去隆重看，
0: 嗯嗯，
3: 也无改善，
0: 哦，
3: 啊我那食钙粉加钙油，敢会，敢无通个改善？
0: 可以啊，可以。

来，你好 ，Hello， 小君，来断线重打哈。咱0935的0935，你单雄固断线，那么请再重播哈。因为咱电话线很热络，所以有当时听众朋友卡言了，等较久哈，断线去，那就麻烦请你再播一次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599。0800-775-599，0800-775-599。听众朋友唔通讲卡入来讲，啊那足久啊无甲接，足久啊无甲接，是不是我卡唔对？是不是我卡唔对？哈，所以有时候就会断线了哈。啊，因为咱这点兼顾哈，服务电话伫线上哈，小军甲扑给伫遮哈，啊，所以讲万一有时候你断掉，你再重播哈。一定会通的哈，一定会通。好，来，谢谢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
1: 小坤啊。
0: 哟。
1: 哦，你那用手机啊，卡你那电话那，什么的爱奇艺，什么一二三呢？
0: 什么用手机啊，卡电话爱奇艺一二三？你卡对。
1: 我就卡你的手机啊，我怎么用厝内底卡的？你直接接啊。
0: 我不知道你，所以你用厝的卡就好啊，0800的这支嘛。嗯
1: 对啊，
0: 嘿，好来，你有什么代志？
2: 对，没关系，什么代志直接讲哈。
1: 我要订
2: 来刷卡。
0: 哦，要订刷卡哈，刷卡来哈。好来，谢谢，来，你好，小坤 pocket 嘿。
3: 喂，
0: 嘿，
3: 哎 ，hello，
0: 嘿，
3: 我要买那个。

0: 好，安尼了解也清楚啊，吼，谢谢你哦，吼。好，拜拜，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这产品要分享诶，产品无清楚要问诶，
1: 对啊，
0: 是讲助文诶，好，0800-77-5599。
1: Hello，Hello，Hello，
0: 你好，
1: 哎，Hello，你好，你好。
2: 好，我要那个
0: 好，好来。一下线下哈，来说滚不给，哎，来你好，哎，
2: 线下
0: 好，线下来你讲，哎，来。

0: 有
1: 可能。哎、欸，嘿嘿，你好。
2: 哎、欸，我请教一下，你那书房哪有如来有手术过，敢袂使？
1: 哦，哎、欸，佮无关系哦。Hello。好嘞，谢谢。来，咱可以电话0800 7755 99，0800 7755 99。

0: Hello， 来你好，小坤破格家，你好。
1: 哎、欸，小坤啊，
0: 哟，
1: 请问你啊、喔，我做新店啊，你这产品新店都在卖。
0: 哦，好来，我跟你讲，新店有哦，吼，刷卡吼。
1: 好来，好，麻烦你啊。
0: 啊好，你稍等下哦、喔，嘿，好。
1: 好好好

0: 成白
1: 发。好好好，不会谢谢哦，好好对对对，好好，谢谢。
0: 那首歌在心中来回的。
1: 来，你好。Hello，
2: 你好。
3: 你好，都
1: 小滚破格，嘿嘿
2: 嘿嘿，你好你好。
3: 我伊林婆婆哈。
2: 来，我跟你讲，刷卡。
1: 好、哦，刷卡。好、哦。
0: 妈妈，天上的眼睛照耀着妈妈的心呀。
1: 来，小滚破格，你好，嘿 ，Hello。
3: 小滚啊，我叫问你哈。
1: 嘿嘿。
3: 我有跟你要改运改油啦。
1: 嗯嗯嗯嗯。
3: 啊，我今麦这个卡上头，啊，因为那痛个咯，
1: 没记
3: 得
1: 哦。
3: 啊，我有约医生看，啊，你看。
1: 哎。
3: 啊，我甲食足重，我头头啊食六粒啦吼。
1: 嗯。
3: 啊，食六粒，直接我甲食八粒啦，啊，直接都愈痛。
1: 哦，诶，初期咧食会反应哦，吼、哦，来广告吼。
3: 啊、哦、啊，我迄个呢，我有用看，安尼敢会使去食？
1: 会啊，会使食，你爱食东西，爱食钙粉、钙油，东西拢爱食吼。
3: 有啊，我有食呢，啊，食愈疼呢。
1: 嗯，对，即马初期咧食，有个人会反应，因为你钙无好啊。
3: 哦。
1: 你钙无好，食咧反应。
3: 我有用就讲欠。
1: 对啦，吼、哦，严重受伤啊啦，嘿，
3: 关节受伤啦。
1: 对啦，对啦，对啦，所以初期食的反应是正常的吼，嘿，
3: 好，
1: 继续就好啊，吼，嘿，好，祝福你哦，吼，好，谢谢。

0: 好来谢谢哦，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哈，
1: 0800-77-55-99。
0: 商品需要服务，食商品要分享，商品注文，有话要节目中讲，商品的咨询0800-77-55-99。你好，
2: 小姑娘，在你这等一下，我关一面机子嘞。
0: 好，无要紧，无声啦，嘿，无回音无要紧啦，嘿。
2: 小姑娘，小姐，
0: 哟，
2: 我小哥吼，伊挂倒啦。他开刀哦，我给介绍讲钙粉、钙油，安尼敢会当食？
0: 好，来，我跟你讲吼，

0: 好来哦，咱即马吼母亲节活动，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嗯，吼、哦，咱母亲节的优待赠送当中。
1: 美丽人生节目广告，淑君福格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待，
2: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得力酸乳钙油，
1: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也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啊，还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不出来，会涩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舒鹏，
2: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粉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1: 优待活动在全国五百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2: 一年一拜，错过不再。
1: 母亲节快乐！快快快，梦游榜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2: 电话叫上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谢谢哈、哦，咱听众朋友哈、哦。无论节目中还是节目外的时间吼，需要咱的产品呢，会记得拢这个电话吼，这个专线服务电话0800 77 55 99，包括你今麦要call in卡去嘛，是卡这个。

0: 你好，
1: 来，你好，小公伯，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想要跟你请教一下，
1: 是，
2: 我有一个朋友啊，那个一个外月前，好不好？吃好啊，那个脚头有垫二十一支钉啊，
0: 哦，二十一支，哦，这严重啊，
2: 髋关节还有加一个铁棒哦，
0: 哎，你好，

0: 哎、欸，咱平时吼、喔、皮甲肉包条的，唔知讲咱的骨头遮硬吼。你看拄只个听众朋友，啊个后边，咱刷卡拄只个一个。车祸嘛是车祸，迄罢工咧挖一地只大地出来吼。吼、哦哦，啊，咱个头，咱头前个大哥也讲朋友，脚头有21针，髋关节吼用到更棒。哦，我刚才听到就起加仑顺吼，那足严重诶，所以大家出门骑车开车。拜托诶，较细腻咧啦，吼、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那个小姑娘好，
0: 嘿嘿，
1: 哎、欸，我要问你说，那个我老公那个坐骨神经吼，
0: 哎，
1: 会痛，哎、啊，怎么学到这样？

0: Hello， 你好。
1: 哎、欸，你好。
2: 小君哎。
0: 哟。
2: 啊，你讲苏鹏是，你讲清七，啊是对唔对？
0: 千八啦，谁甲你讲千七？苏鹏一压千八。
1: 广告。
0: 嘿。
2: 啊，无的我拢听你讲千七，千七。
0: 哎、欸，你听的，别人听拢千八，嘿。
1: 千八可能
0: 哈。嘿，我哪会甲你讲千七？那是你家己听走精的，苏鹏一压千八，你那单买千八，今嘛买前上组，一组三千六，两压搁加上半压，两组四压搁加一压五压七千二，安尼哦。无
2: 啦，啊，今嘛是你安怎食？
0: 他咧嘴下都食两粒，一盖两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吼、哦，嘿，
2: 哦，
0: 嘿，吼、哦。哎、哦，放尿啊，尿失禁嘛，冷风吹加仑顺就窜尿啦，吼、哦，足够尿的啦，
2: 有效吗？
0: 有效啦，一暝起来放个光啦，饱个嘴吼，迄拢食苏鹏啦，查甫人吼、哦，唔放胀到要死的，要放无三滴啦，拢食苏鹏啦，嘿，吼、哦，好，谢谢，祝福你哦，好，谢谢。

0: 好来，淑君伯格你好，嗨，淑君伯
1: 格，哎，你好，感谢恁哦，我是去年，特别往年啊，甲听恁的节目，恁买着买迄种的，哦，就阮我已经真侪岁，唔捌什么大呀，哦，好声好声。哦，这个无艺吼，叫我听恁听友在讲哦。嗯。哦，叫我安尼，不过我已经拢放啊，拢派呀。
0: 规规靠拢放去
1: 啊。
0: 嗯嗯。
1: 啊，嘛啊，即嘛是啊，我拢，唔是阮这个会就哈都拢顾家无顾咱啦。嗯。顾即嘛都俭俭啊用啊嘛，至少这顾一个会补的加减补。
0: 有差哦。
1: 唔好讲唔相信。嗯。阮哈早。较早唔捌，即马最近甲听我吼，我即马还佫会去做工课。
0: 嗯，
1: 哦，我虽然八十啊，我还佫会去加减做人，我爱做捡老
0: 鼠
1: 的，钱省省也嘛好，几千块啊加减嘛好。
0: 哦，
1: 啊，我阮边仔的一寡同事吼，
2: 伊
1: 拢吼足有钱的，唔过伊拢去买大鱼大肉，迄落好料三鼎内面，即种的什么？健康食品拢唔爱食，最近全出问题，全无代表做啊，
0: 都
1: 要等啊啦。所以讲哦，咱嘛是加减卖顾，卖去多遐艰苦。
0: 哦，你较巧，你较巧。
1: 特别的物件吼，爱相信啦。我较早唔捌，即嘛甲听友讲者，通无相信。
0: 多谢
1: 咱这老伙啊，较早唔捌。谢谢
0: 好，多谢分享吼。哦，咱这个阿姊讲，伊规口牙较早唔捌，规口牙拢放了去啊，规口牙拢放了啊。但是伊买咱的蒜头盖粉来吃，今嘛有法度补，八十几岁阁有法度工作，比伊较有钱的今嘛拢无法度啊，拢倒咧用拖。所以讲爱吃爱顾吼，得力蒜头盖粉吼，得力蒜头盖粉这款真正是。世界超级的吼，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Hello，
3: 嗨，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我在做梦哈，
0: 哎，
3: 盖粉，
0: 嗯，
3: 也是的。

0: Hello， 你好，嘿，来，你好，嘿，
1: 喂，
0: 嘿，你好，来，小军福建，来，小军福建，嘿，
1: 小军姐，
0: 嘿，是你好，嘿，
1: 我这伫万寿东遐，甲你投12万，23万
0: 啦，有影吗？
1: 万寿东啊，超准啊，
0: 哦，真的哦。真的哦，我来问万寿东，你说。
1: 加油加油，啊、福利元素没？
0: 真的哦，真的哦，我来问万寿东哦，吼。
1: 哎，超准万寿东没？
0: 真的哦，哦，先生你贵贵姓？你贵姓？嘿。
1: 哎哇，我讲，你看板的，看板就上。你看，看面，给刚买下来，想买下来一点。再来买，看，看
0: 有啥冻几年
1: 啦？
0: 冻几年啊？但是你即马在开始食，你吼叫伊
1: 叫。我拢当年拢买。
0: 哦，你当年拢共款12万。哦，是。哦，好。你真够拍牌呢，吼，真够拍牌嘿，好。
1: 好啦。
0: 好，感谢你呢，吼。好，感谢你，谢谢哦。

0: 哎呀，老豆啊，老鸡啊，起来跳舞哦，哈、哦，
1: 咱呢，这个赖清德吼，赖总统，咱去这个去
0: 登来啊吗？
1: 出访的斯瓦季兰吼，伊即马咧参加这个斯瓦季兰这个国宴嘛吼，阿马迪这个总统府的这个网站吼，抛出了他们在吃饭的这个
0: 哦，
1: 这个国宴的这个内容
0: 是
1: 嘿哦。很漂亮，怎么漂亮？我刚才就没有，但是刚才就没有讲，咱先接等了。来，你好，
0: 来你好，咱实际的听众你好，嘿。
2: 阿小姑喏。
0: 有有有。
2: 你来按公司给他寄过来。
0: 好好好，来送。

0: 哇水啦，什么水啦，
1: 哇因这个、哦、国宴的宴会厅、哦、我跟听众朋友说、哦、融合了啥非洲的特色、嗯、跟欧洲的奢华齁、哦。因宴请这类收窄齁就是像这类巴黎的有点像那个静厅啊金碧辉煌。但是不是咱传统一种齁啊摆个宴会厅齁啊就很正式啊每个人西装笔挺。没有他们来的这类齁点缀装是什么是非洲的热带丛林齁。所以就是金色为底的这个大厅再加上绿意盎然。真的是绿样人哦，
0: 敢那江狗啊呢，丛林。
1: 不是，意思意思意思，摆两个树啊，是去把规张树啊，规个丛林搬到这个吼、哦嗯、宴会厅里面。嗯、我好像滚进来看，我不咧我别讲，你看规张树啊，
0: 可以想象，那、啊、这是非洲丛林啊，
1: 很漂亮哎、欸。
0: 哦，对啊，非洲都这样。
1: 往左滑，往左滑。
0: 哦，
1: 哇、哦，这个、啊、
0: 哇，我也要。
1: 哇，这个很奢华呢、哦。
0: 对啊，
1: 哇，我对斯瓦蒂尼这个国家全、重新改观。我错了，之前我哦说人家是呼呼黑，
0: 你好，
1: 来
0: 你好，
1: 嘿，
0: 对，你好，嘿嘿，喂，请讲，嘿，
2: 哎，我阿公叫你那样哈，
0: 嘿。
2: 啊，唔多药真好帮对无吼？
0: 今麦食了药真好，
2: 哎、啊，我唔多旧年无真济了买三多对，啊伊足欠啊食伊只，
0: 哎，无够啦，
2: 讲啊食了啦吼，
0: 哎，
2: 食了啦，
0: 嗯，
2: 食了我讲去买白买啦哈，
0: 嗯，无无好，
2: 我讲安尼吼，
0: 嗯，
2: 食棒椒，食棒椒，我讲你到底，
3: 哎，你听
0: 讲，
2: 哎，伊讲迄药都食了无效，
0: 对啊，你都讲买药够，你何伊去买也食无够，买白白无效哈，你这边来买药够啦。
2: 我想讲，你迄个有糖尿病无？那安尼好，伊就讲放大放
0: 好。足好放嘞啊！咱的舒鹏就是好用啊。你这边爱甲买好够啦，系啊。
2: 啊，我这个我就买较紧张。啊，我顶回是顶年买三组，哎呦，那欠啊只。
0: 三组无够啦，系啊，迄一盒六十粒，你三组系啊，对不？
2: 哎，啊，你就是讲感觉好棒，
0: 哎，
2: 你免特干吃。
0: 嗯
2: 哼哼，啊那国开
0: 放再国
2: 吃。
0: 嗯，对啦。你这边爱加加款款啦，真正的啦，你卖过去食食无效的个，嘿，
2: 改款哦，是改款，
0: 嘿，
2: 我等回款了，再要来买。
0: 好啊，好啦，
2: 我今日有群会吼，好是个正正经的，啊，我想要买较钱的，我今日要
0: 加。你爱加药房，你爱加药房，你爱加药房先讲呢，爱哦药房叫会呢，啊无药房拢。叫回去吧，拢足紧无的呢，系啊，你
2: 嘿，买帮助的，
0: 对，帮助的对啊，系啊，用牙牙帮助的吼。啊，苏鹏这边来甲恁安款哦，够啦吼，好，祝贺你哦，
2: 系啊，
0: 好好，谢谢恭喜啦哈，谢谢，好好好。

0: 讲不出来啊！
1: 对啊，你看哈，咱这个哈施瓦蒂尼哦，因这个国宴哈，奢华中又带因家己的这个国家的特色哇、哦！而且每一个人出席哈，用这个当地传统的服装盛装出席嘛。因那施瓦蒂尼当地的服装特色，有一块很鲜艳的那种哦，那像马甲那个布一样啊，披在半身哦，不管是男性啦、啊，哦，当地男性啊、女性啊，拢是穿安尼出席哦。而且因这个哈哦，这个总统上面的国宴的菜单哦，最主要还po了一只狮子哦，嘛是代表非洲哦，凶威武凶猛的雄狮，哎、欸，不错呢，哇、哦！啊，大家嘛请假吼，所以哦，请假那种就很正式哦，然后就包括服务生啊，每个人上面的笑容，哎、欸，我干嘛？这最美加冠的国家呢，哦，所以咱这边赖总统出访哈，对吧？突破这种外交的重重困境哦，也当把这种外交的成就哦，这样呈现给咱的国人。哎、欸，台湾好，总统加油！
0: 没错，
1: 你好，
0: 来你好，哎，
2: 喂，小坤啊，
0: 哟，嗯，
2: 上卡嘿，
0: 哦，上卡来你讲嘿。

0: 好，谢谢哈，好，
1: 好好好
0: 好，要卡电话入来吼，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0800775599，0800775599。

0: 叔公伯家家，嘿。
1: 你
0: 这
1: 你母亲节未甲落久啊？
0: 哦，母亲节五月份哈，嘿。
1: 我再未甲买啊，我进前买两桌啦，我即个讲要搁买安尼。
0: 好好好好，爱较紧的哦，吼。
1: 恁未甲当时。
0: 甲五月嘛，五月即个月哈，嘿。嘿，对，嘿。
1: 好，谢。
0: 好，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嗨，来你好，嘿。母亲节的犹太安怎算哦？有四种尔，钙粉、钙油，哈？
2: 钙油加钙粉。
0: 护理元素嘛，有苏膨嘛，有这四种哈。
2: 哦。

0: 谢谢。哦，来，你好，嘿，喂，你好，嘿，你好 ，Hello，
1: 哎，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1: 记得我们厦门的食护理元素是咧食喏。

0: 谢谢，
1: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来，咱那个台中西屯，好，台中西屯的听众从打来，你好，嘿，你好，嘿，
2: 我咧甲你订个，哎，是假老外。

0: 喂，你好，嘿，Hello， 淑君不见呢，咱树林的听众你好，喂喂，
1: 淑君
0: 不，是嘿，
2: 一组五千上半，
0: 喂，你好，嘿，嘿，咱树林的朋友你好，嘿，谢小姐，谢小姐你好，嘿。
3: Hiya, Barbie. Hi, Ken. You wanna go for a ride? Sure, Ken.

0: 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吼。要卡入来，要问，要分享，要注文，0800-77-5599。Hello， 你好。
1: 哎，来，你好，小坤。
2: 小坤，破格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请问哈、
0: 哦。嗯。
2: 我地主算讲。
1: 嗯。
2: 我边上手啊、哦。
1: 哎呦呀！
2: 边十年啊、哦！吼。
0: 哎哎。
2: 啊，伊地主买厝的人。
1: 嗯嗯。
2: 算强业队啦。啊，即嘛。我里长也唔插，警察也唔插，区长也无法度，199嘛无法度，啊，清洁队嘛无法度，啊，这是要叫总统的。
1: 啊，是啥物树啊？哪倒去哦？
2: 我一丛树啊，
1: 嗯，
2: 比我厝搁较悬些啊，那个规厝顶。
1: 哦。
2: 比两支电条较悬
1: 哦，啊不你去、你去总统府澄清看卖
2: 啊，叫十外公啊，啊拢大家拢无在场处理啊，唔来叫总统、
1: 啊、去看卖啊，不你甲总统府申请看看啦，哎呀、
2: 啊，哦啊不就爱叫总统，
1: 对啊，你问看卖、哦、问看卖，甲总老总统
2: 了解。哎、啊、你买厝的人重要多。
1: 买
2: 十几年啊！
1: 好，去澄清看卖吼。来，你好，嘿。
3: 你好，
0: 嗯、
3: 我请问哈，
1: 嗯，
3: 我有在食那个护理员师啊，甲师傅，哎，甲那个。

0: 普丁哦，俄罗斯战争拢无想要结束吼，即马已经向世界135个国家募兵，135个国家都有人去参战，名义上拢讲来工作，结果拢是去上战场哈。秘鲁连南美洲的秘鲁都有人被拐骗去工作，结果呢上战场死掉。北韩呢，也很多。北韩是因为领导金正恩同意，去俄罗斯帮俄罗斯参战，结果呢，金正恩赞美北韩人勇敢，不投降啊，宁可自杀，上乌克兰战场怕输了，宁可不投降而自杀。金正恩还给北韩人大大的肯定，但是更多更多的人都是不知道是要上战场哈。所以呢，目前呢，这个俄罗斯呢，从全世界募兵，募兵听说比去年还要多，这是泽伦斯基一个讲的，另外呢，有中国人在以色列工作，以色列工作，这个中国呼吁在以色列的中国人大约有50,000人，中国讲。叫这些中国人爱赶紧离开以色列，来先接电话。
1: 嗨 ，Hello，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您有迄卖迄，算砖楼盖文，
1: 来线下，
0: 好来线
2: 下，
0: 好有线下哈，好线下哈，中国叫中国政府叫的。在以色列的中国人有50,000人叫人家离开，离开以色列。中国人怎么说？在以色列工作的中国人怎么说？因为现在伊朗的战争，伊朗有当时也炸那个以色列，中国人说政府，他们的中国政府叫人家赶紧离开以色列。中国人说我宁可在以色列被炸死也不回中国，两颗的以色列哈，当然因为想讲我无一定会炸掉啦，中国那这样你迄个未拄好，真正是炸掉，因讲宁可炸死在以色列也不回中国，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以色列有工作哈。在以色列有工作，回中国不知道要干什么。现在的中国真的是回去也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呢，50,000个在以色列的中国人说，宁可炸死也不回中国。

0: 好嘞，这是情难断，梦未醒。感谢收听。
1: 你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为他干吼，好嘞，谢谢。咱听众朋友，这部结束了后，产品需要服务电话拢会当阁继续，规工拢有人服务，0800-7555-99。
1: 祝福大家。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阿拉比卡豆

0: 我是义工李罗，
1: 我是义工李子嫣。
2: 戒烟有方法，
0: 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1: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2: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阳光、海洋、沙滩，最热情、最 hit 的电台，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

乡亲午安，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金星，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金星为鼠药制造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为鼠药制造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初四，过了的三月十八哈，今仔拜又过拜，大家上班上课开始啊哈，连续三天的假期，差不多足侪人拢休三天假啦哈，我那算了袂歹，真爽。我讲安尼，连咪上无一个月，阁有一个三工、五工、三工、四工，哇，真好吼！上无无一个两工、三工啦吼！这礼拜吼，都要过一个全世界，唔是讲来台湾俩，全世界上界温馨、上界温暖吼，上界敬爱，这去到这个母亲节吼，天来母亲。实在是会当讲人人尊敬啦，属实有影吼。所以讲母亲节是全世界大家若算正注重一个正温馨的节日吼。好，今日拜一，听讲我若开始靠落雨的机会，可能梅雨啦、落梅吼、淋梅啦、淋梅吼，这个梅雨季节吼，听讲方便一天一天的愈近到位吼，啊，就落迄、那个叫做迄、那个规工雨迄种个。梅雨，不过人气象专家咧讲，今年的梅雨，那照因落去甲看迄、那个情形吼，就是有若同款的落啦。

哦，迄、那个梅雨的季节吼，但是要较少，比头年较少淡薄吼。好，我大家知影啊，我那算大热开始啊，梅雨这种雨那到位，就是开始咧大热啦吼。我是丁莹，感谢你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但但是大本区叫做新路路吼，有一位透天厝，去用放火呢。这人放火，人搁伫现场吧？放火人吼，而且揢斧头、揢刀吼，刣人啦！哇，惊到人。凶手倒一个83岁阿伯阿公啊啦，哇，夭寿！83岁啊吼，安尼脾气歹个安尼，揢斧头、揢刀吼，连去拍火这消防队员吼，我来叫伤着呢。取消啦吼，啊，消防队员吼，另外的什么人呢？到这个所在咧住，这个姨啊啦，就是因太太小妹啦，吼，姨啊吼，我来拢抬着吼，当然装不上病，无生命危险。抬人以后，伊共放火嘛，人消防队到位，啊，抬两个消防队员吼，啊，佮因这个姨啊吼，好，就是大家等无用吼，现场在救护车，啊，这救护车的司机可能话落车。伫咧斗三工，伊总共开咧龙啦。我这也变真搞咧啊！放火吼，安尼声东击西啦吼，啊，甲你刣人了吼，啊，大家伫遐无啥啥，伊准爬去你叫我怎个开走啦哈？伫另外一条路，我来讲阮南区，叫做南江街啦，南江街吼，停车场地下停车场大楼嘛，掠着啦，炸着掠着吼，我这棍来吊吹。公共危险罪、强盗杀人未遂、妨碍公务吼、毁损吼，哇！我讲哇，啊83呢？这要关到几岁阿仔？那经过了解，去予这个阿伯啊，抬着伤，干那50几岁啦。这个伊啊，所以讲咧，讲这绝对婚姻有一个奇怪的所在吼。这个伊啊，差这个阿伯啊，差差不多30岁啦吼。啊，恁阿姐我那。差真济岁嘛，吼、哦，这个阿姐吼，那么这个姨啊吼，人上一辈头壳有得波头啦，吼、哦，来刀吼，伤着吼，但是无盖大坑啦，但是有那坑嘴啊，吼、哦，然后那个老弟双脚因跌倒啦，受伤啦，啊，这无问题。后壁边到要拍火的一个义消，甲另外一个救护人员，就是救护车顶管的，可能这司机的管吼，我那去有这个阿伯去报道吼。甲伤着，我来甲共头甲个管吼，啊，这个身躯啦吼好，那么其中伊着迄个气消上严重啦，较重伤吼，较大烂吼好，三人嘛拢送病啦，拢无说白话嘛受伤啊，嘛算严重受伤吼，啊，上局长当然赶紧到病院甲看嘛，哦，好个再无说白话吼，那么经过了解，这什么代志甲发生安尼呢？这等于厝内人啊，这个阿伯啊，嘛算姐夫嘛。那厝内人就是因太太这边在讲，伊在讲，这个阿伯啊，吼，是因为这个姨啊，到这个太太小妹，要甲这间厝卖掉啦。有人讲，啊，伊较有可能甲这间厝卖掉，这间厝是因这个姨啊的名啦。照理讲，就是因这个姨啊是带念阿姐给你，所以伊才会互你带落掉啦。所以我咧讲物件唔通借人，啊要借人吼，一定要有一个足底的时间。物件借人吼，借到尾就变别人个啦。我厝借你住，连讲我要处理清楚，袂使甲处理哦，我住你遮。啊，这阿伯就是安尼。那么经过了解，就是可能这太太老辈甲这个阿伯吼感情也无介好啊，所以伊是要借这个阿姐。就是这间厝卖掉有一笔钱嘛，绝对一笔钱啊！吼，凊彩卖吼，嘛透天厝咧，伫台南遮，1000万，偌济嘛，绝对有啊！吼，你即马卖卖了吼，伊所等啊，就是两个姊妹啊，要移民去外国啦，就是要去外国，就无等台湾啦！吼，所以讲嘛，台湾遮个钱吼，房地产总要卖掉啦！吼，听讲这个伊啊吼，卖厝卖了吼，啊，这个特别招这个阿姐。去即个外国移民嘛，好好啊！这个太太吼，有可能吼，会甲因这小妹，就是有咧讲嘛，有咧讲好，甲会买卖嘛，吼啊！要过移民吼，阿伯就变一个人啊啦，对安尼，差不多当中头左右，阿伯开到摆到位，摕斧头、摕汽油装伫包刀片啦，吼，到因这个伊也大，到这间厝嘛，到。嘛照因大吼，后来就大细相样啦哈。啊，这药出来了，这药讲啊，
你是咧讲啥话吼？即我系错咧吼！你安尼大细声啥物咧？我若讲着讲，我着无通好大啦，啥我着讲一寡家庭问题啦哈。冤家挡袂牢吼，准开始破汽油啦，着爆肚皮嘛，汽油洒出来吼，破破破门家到着点火啊啦！我放一个小盖，当然着惊，惊者淹死即个伊啊！大声喊救命，而且准备要报消防队还是警察吼，一报头个实在就破了，头壳啦吼，身躯过路人看到，赶紧我到三江嘛，身躯变全人啊！这过路人看到，赶紧中昼时间了呢吼，都有人大细声看伊救啦吼，啊报警察啦吼，甚至到三江啦，这火烧厝啊，门口到的所在吼，啊到位吼，啊这个消防队到位，知影讲有人摕报头倒啊这个物件吼，有啦。这个拜托警察官配合，当然警察有啦，赶紧要过来吼。但是现场已经先到消防队员嘛，要跑的消防队员，甲一台救护车，唔知影讲现场人少啦，消防队吼，甲迄个救护人员吼，阿伯啊吼，准先讲抬迄个义消啦，都跑迄个消防队员吼，先讲抬义消吼，啊，当然救护车这个驾驶看到，伊绝对倒三缸嘛，哎呀，看安尼，总个抬惨了。一台救护交通放空城，人太大来放火，看有机会准甲这台消防队的救护交通开走，啊，规个拢，啊，着规台车放空城吼，哇，准开走，好，啊，人阁愈紧张，人警了开始砸，伫路林开始有人管了，讲一只一只吼甲队吼，这台救护车啦，一路甲队，对到南区一条叫做南江街啊，大楼下边的停车场啦。警察这个话讲唔好去开啊！这警察车那对了，对了停车场吼，甲讲唔好去开啊吼！啊阿伯吼，真正无开，但是落车骑波头啦，骑波头骑伫车边啦。当然我咧想这个阿伯啊吼，伊也想讲我八十三啦，我鸟食盐准办事啊吼！恁大家拢要甲过来吼，当然咱是无可能安尼啦，绝对爱处理啊哈！哦，阿伯落车去骑波头，徛伫车边吼，讲唔通过来吼，大声话啊！这个警察吼，即个话讲，倒啊波头放咧，那无我会开枪哦，阿伯啊！这枪吼，少年家开着，反正无生命危险，反正你吼来开枪吼，就惨咧吼啊！有人放啦，当然警察有那到尾无开枪啦，甲喷香蕉啊水啦吼，安尼。家裂掉了，哇！你甲看，家庭问题吼，煞变作惊死人的这个公共危险吼。你看路人咧撞，迄是好个在咧撞，这段时间人挂紧张吼，啊，搁八十三呢，开这台救护车，无去弄着人呢。当时中昼时间，那带来的人可能不只坐人呢，那出口了吼，不只坐人店面啦吼，啊，桥头牌吼，是好个在真正无去弄着人呢。迄人啊紧张咧，讲你甲看，像我咧车开出来吼，哇！无发生危险，嘛正好加载啦。当然到尾抓到啦，到尾抓到吼，当场市里头卡，伫大楼地下这个停车场嘛，公共危险罪、强盗啦、杀人未遂、妨碍公务啦吼，毁损啦，五条罪啦，这个判了几啊年啦。阿伯啊吼，我看后半世人，这不是后半世人啦，都八十三呢吼，剩正十年的时间，反正拢伫笼啊来食无钱饭啊啦，安尼吼。我哪有厝人住啊？啊，恁某即马做袂袂咧，要移民外国，甲你也无关系啊。你惊无厝人住啊？啊，恁某可能甲恁姨啊，都拢要离开你，要听讲钱款款的吼，做袂袂咧吼，要去外国吼。啊，恁嘛拢住伫龙安来啊？可能我咧想安生安尼，无来做日出啦。正路吼，台南啦，台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哋当时就食到迄阵，当时嘛，拢到即嘛冇感冒咧。
1: 安尼吼，
0: 有影、啊，
1: 真好吼，年糕精。
0: 是阮的亲戚啦。
1: 安尼哈，伊讲食年糕精到即嘛拢冇咧感冒安尼哦。
0: 伊到即嘛嘛拢也冇感冒，伊讲伊食遐做迄阵啊，就穿那个小青蛇迄阵。
1: 好、哦、啊！你吃几十年啊？你三四十年，
0: 嘿、欸、吼！你嘛一百十几岁，伊讲伊煮食遐拢唔捌感冒嘞。
1: 得你两高精吼，
0: 嘿、
1: 哦、
0: 嘿，
1: 有够好。
0: 伊讲食水的，伊无食粉的，伊讲啊，起码有粉的，讲
1: 嘿
0: 啊。
1: 哎，粉的就无甜啦，哎，粉的无甜嘿。哎，
0: 我就讲啊，我买这粉的要出去较方便。
1: 哎，对啊，对啊，对啊。
0: 伊讲伊当阵拢食水的。
1: 安尼吼，我话拢无咧感冒吼，八十几岁啊。
0: 不会，伊讲伊煮遐了，唔捌感冒一个生咯。
1: 食两高精了啦，吼，好好，谢谢啦哈，我干脆。得利两个钱，咱公司做五十二档超过啦。在咱公司的开机运作，那身躯迄个保护的咱吼上厉害。在咱的得利两个钱内面灵芝，落去萃取用迄个冷冻萃取迄个成分，叫做多糖体啦。多糖体即个多糖体吼，在咧照顾规身躯。照顾规身躯，袂安怎袂安怎，互烧胃啦吼啊，拉痰啦吼啊，阿渣吼，得甲消落来吼，啊，得袂安尼乌白生啦，食落来吼，上惊咧啦。得咱呢，道理两个钱，大人囡仔拢好食呢。大人囡仔吼，较袂生头发白啦吼，不是健保卡计着咧食西药啦。人是无人讲的啦，规日咧换啦吼，安怎样啦？咧烧胃啥，流用啥，逐工对甲着。得咱的道理两个钱，甲食人身躯加少保护迄个咱吼。食到老用到老吼，咱的道理两个钟，即个直接食，逐工啉，逐工食，逐工吼，都甲甲对好掉啦哈。啊，咱的道理两个钟有分迄个水的原汁的吼，即、這个有甜吼，啊，迄、那个随身包粉的吼，迄、那个无甜，都差一个有甜无甜，内面的成分功效绝对同款吼。得你两个钱，啊！即个无真济买送，大家一个相当好用，常常看人咧塞车买菜吼，哇，真方便啦！加买几样啊吼，佮买一个罐头啥拢也袂惊伊吼，袂赶到档案外。咱这个便利的购物车，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吼，一台唔免钱，买送给你吼。本来到今仔日上尾工，但是咱有中午让一个三工啦吼，大家讲哇，三工放假都拢袂赴买吼，安怎样好？特别甲你演一个，我来演袂话，过演到这个拜五，到这个拜五到这个拜哦，等于拜甲拜五吼，大概当出手各赶紧甲加补一个回来吼，四千块，咱的得利两个钟，一回甲买四千块，咱就送一台咱的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吼，买菜买物件会当塞伫外口边，相当方便，阿边等甲广广外外可以上着吼。阿公、阿姐、阿嬷啦，阿嬷、妈妈吼，上来到七台迄、那个会当四十人，安尼甲塞出去外口买物件，便利的购物车吼，送互你啊！咱特别演几工啊，演到即个拜五、初八吼，即、這个拜五拄啊初八嘛吼，本来到今仔日啦，本来到今仔日吼，就全部要甲结束啊啦吼，就无正常啊吼，啊都人家要求啦，这都中。进前的涨啦，有休一个三天假，大家较无闲，有诶无吼，准搁再延一个四天吼，到到这个拜五，到这个拜五五月初八，过到真正无安尼，过到真正无送啊！即台便利购物车吼，妈妈阿妈上爱买菜买物件吼，改这个塞出门诶吼，唔通无在哈，特别延就是互大家当出下手，好不好吼？到这个拜五吼，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阿个送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功课。

几年前，人伫宜兰吼，咧做房仲，就介绍厝中人啦吼。啊，我那这个公寓边啊，就是讲伊除了介绍厝吼，这个投资什么物件吼，啊，大家就是客钱互伊投资啦吼，这个诈欺啦，这个赎金嘛。我即卖咧做啥吼？啊，你甲看我安尼，赚甲油细细吼，无得安尼啦。报恁大家若做伙赚钱啦，那么讲安尼啊吼。啊，我家己免赚遐济啦吼，啊，就大家摕钱啦，啊，有500万咧，几百万咧啦吼。啊，投资吼，啊，就别讲做啥物这个介绍厝啦，买卖土地、生意啥的吼，结果钱款的吼，准做一走超过几亿呢，超过几亿伫宜兰这所在，结果。人家过，人家迄落掠着呢，掠着总甲交保，掠着交保毋是无做，我等半决定准走啊，走去边吼，这个绕跑啊，到掠着以后，你嘛知影讲这绝对无对头啦吼，准伊依然走过来，走过来乡村啦，屏东乡村改名，伫外口评论员讲伊姓信啦吼，其实伊姓罗啦，讲伊姓信吼，干那单字一个文啦，搁个新闻啦吼。这个名吼，准备伫屏东的乡村，伫屏东乡村吼，伊就辛苦共骗骗骨啦，骨啦千万甚至几亿嘛吼，就小寡有钱吼，就用慈善家的身份吼，帮助下口买桌仔椅啊啦吼，买两台电脑啦，都几千块啦吼，安怎样吼？伫地方上吼，大家都风声啦，哇，这个大好人吼，我讲对啦，所以我咧讲人吼。迄、那个小鬼啊，壳若无甲揢起来吼，你都唔知。伫乡村地区，当然唔是讲全部啦，但是有真济所在，包括学校，拢知影这个人。搁只新闻咯，新闻咯吼，伊偌好呢吼，会甲阮讲迄啥物倒啊椅啊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啦，都是帮助学校啦吼，包括一寡办活动无够钱，吼，我甲你支援5000块啦，10000块啦吼，啊，伊身躯变更变变过来上班，规个个咧吼好。伊即马甲家己做就是好个形象了，伫屏东乡村这个所在又搁开始用这步啦。伊当时伫宜兰用这步啊，我先甲家己用做改成做好一个形象了吼，就开始骗吼。又搁是假投资，我只有咧做啥吼，我是无爱别人知啦吼。啊，恁吼因为假好，所以讲我报恁知吼。啊，恁若讲有钱要投资，就起来我甲你投资啦，即假投资。有人讲，公营的你买当做，大家都当做啦，被骗人上不要啦。是人要做卖做，就是心肝一支笑吧。咱人的心肝绝对一支笑啊。靠你，都要讲到买唱歌，我要甲你骗，开袂晓甲你骗的。问题是人都唔爱买骗，无爱骗。咱大家心肝就道德教育的一支笑，对不对哈？伊即马赶快用这个步数哈，搁再甲家己制造一个正好的慈善家的形象哈。啊，大家风声嘛，唔免坐啦。到这家长啥物人风声就好啊吼，我到数几十个啊，或者嘛到几百个，我都有够起啊吼。好，乡村地区大部分受害拢是遐老师，啊，都甲你讲，伊拢伫学校做好事啊。我甲你买几十条桌仔椅啊吼，算帮助吼啊哦，欠两台电脑吼，我就甲你帮助两台电脑，这够偌济钱啦。啊！你不教书的迄、那个对一个所在派去啊！我甲你用哦哈啊！要办活动欠偌济啊？哦，欠20000块来，我20000块我甲你撇国哦啊！就大家讲嘿，啊！你安尼做好事呢？对，就是安尼。唔只学生的家长啦，包括老师啦吼，上少差不多超过30个以上啦，30个至50个吼，有人大心肝，一个听讲伊做个投资。伊拢咧买卖房地产，投资偌厉害吼，一棍投家九百万，要甲成千万啦。迄有诶是拢几十万啊啦吼，啊成百万吼，一个人吼，投资要甲成千万，初步估计，敢若伫乡村地区，老师、学生啊、家长吼，去互骗，超过差不多3000万、2000几万啦，要甲3000万啦吼。好，这个有人无报诶，这个数字2000几万要3000万是有人无报，因为民主问题啦，可能我若无大条啦，骗30-50万啊，吼，唔敢报吼。民主，我做老师叫做骗你吼，民主无咧吼，开始有若知影了吼，小鬼啊卡卡客掉嘛吼，大家都气噶安尼，我当然是气啦，比人诈骗，比人骗，较有可能无去。我是真正好心甲你交陪，啊，你甲我讲你这学堂个投资早关是相信你吼，人就是安尼啊，
钱另外一回事啊，当然钱介重要，互你骗钱吼，但是迄个心肝，我相信你山咧甲阮糟蹋，就是安尼吼，准安尼甲身故所存的一寡钱话无吼，后三五百万的啦，后正十万的啦吼，全部改投资啦，讲伊足够投资啦，这个是咧赎金嘛，原来。伊就是早就伫八年前伫宜兰通缉，开始要用判罪啊，唔知影讲迄条讲有交保啊。你若无交保，想讲有当只有罪吼，无够遐大条心，伊嘛唔知影讲即个人会走啦吼。啊，你绕跑啊，交保要甲判罪，当绕跑都找无人，准秘过来恒春这个所在啦。45岁尔咧，老高怪呢，这个人吼，伊伫八年前去予宜兰警抓到了吼，开始要甲办了吼，法官。准了交保，想讲交保，绝对伊袂走啦，这唔是讲大条罪咧吼，伊准走啊，准走，准老爸吼，米过来屏东恒春这个所在吼，伊就讲吼，伊就先用啥呢？用帮助的方式，你无安尼开无名声，大家就袂风声嘛。这件也搞，那件也搞，哦，伊拢讲国秀啦吼，对吼，啊一寡办活动啦吼，啥物话，伊拢共帮助啦。啊，这种无借钱，但是问题方向就出来啊！哇，迄个人有一个人袂歹，上山啊，大家就修补了吼，大家一半边来催，啊那样了吼，就讲其实我是律师啦吼，律你的黑啦，律你律对，伊讲伊是律师啦吼，嘛是建筑师啦吼，嘛是哦，国公甲家己唔知安尼，伫惊婚店结万事啦，偌厉害啦吼，安尼，我是律师，我也捌伫新加坡做过律师啦，过来台湾啦，煞煞煞一大堆吼，啊，有诶无诶代志了吼，就开始大家拢已经丢掉啊嘛，大家已经甲我变做一个真好诶慈善家吼，啊，其实帮助也无介济钱啦，十了刀啊伊啊，吼，两台电脑啦吼，啥物货啦，是不是都搁在学校办活动啦，欠2000块，欠5万块，欠3万块啦吼，伊就甲帮助一下啦吼，伊就做慈善好，就是变啦有这种机会，就拄拄啊碰到伊咧共帮助吼，摕钱吼，人讲要共帮助啥迄个机会啦吼，拄拄啊碰到当场有记者，就是咱咧办活动的心嘛，记者一个两三下过来吼，讲哦啊。要甲你，甲你报一下吼，你是伫恒春地区共帮助几啊间学校慈善家啦吼，伊便来翕相，也是有记者过来绝对挂口罩。好，讲这种人吼，你只要碰到任何代志，伊都有在度甲你解说为三为四。人家讲啊，迄个沈先生，伊讲伊叫做沈文，其实是姓罗啦吼。伊讲沈先生啦，啊，你唔得把迄个口罩拔掉，安尼规个还翕一个相啊，阮记者嘛吼，唔只会当铺伫周刊啦，吼，迄个周刊啦吼，啥物话吼，甲你大大报一个好人好事吼。伊讲唔好啦，做好代志没有人知，叫做威信不由人知啊，吼。伊讲啊，都做好代志没有人知，伊即马甲你讲安尼，人个顶得甲学了，讲你甲看，偌好就好啦，做好代志个嘛人知，连面都不人翕，其实伊是惊到，伊是通缉犯。伊无你翕，伊是通缉犯啦。你即马相片就出人抓到啊啦。啊，伊即马挂口罩，伊甲你讲一句话，甲你讲啊，我都做好代志，无想要用戴啦，唔免就安尼放松啦吼。啊，不要紧，口罩挂咧，就安尼翕就好啊啦吼。啊，唔免就安尼咱做好代志的人都何必都一定爱四处放松啦吼。啊，等到伊安尼做吼，准去后边的人甲伊讲话，你甲看，这个人吼大好人中的大好人啦，就是伊做好代志，可不用知。其实伊唔是唔用知，伊是通缉犯，伊惊人相片那翕到吼。人就找得到啊，抓得到，伊是宜兰同事吧？你看这种人，甲你假神假德，小鬼也较低咧吼。什么做好代志，帮忙你，我一大堆啦。我会当用几年、几个月时间，甲你盘落了吼，甲一个装修啦。这边甲你收几千万啦，那边收几亿啊吼。我若真正开始要出代志啊，我得去走去别位啊，啊去改名，杀你乌白来啊。好，你抓到我就无话讲。无抓到进前就像安尼啦，结果抓到啦，好加在恒春才抓到吼，已经收啊嘛，顶礼拜收啊吼，人接落去甲看讲系得唔对呢吼，这个人改姓什么人，就是当时通缉的这个转销组嘛，通缉这转销组讲，这个人改姓是宜兰走吼，人要甲判罪人吼，结果过来甲抓真正对啦。就是警方查出来讲，伊是通缉犯的身份嘛吼，这吼唔只当场抓着吼，走来现准备啦吼，哦啊去化身做迄个
慈善家啦，啊，常常出门唔敢去上啦，唔敢有记者来访问。你做好代志，然后有当下学校办活动，有一两个在地记者嘛吼，那便利啊机，伊个翕相机起来吼，伊就挂口罩。阿姨讲，啊，你该挂口罩啦吼，迄、那个沈先生，你个口罩起落来，咱恁唔只诶当诶，好好大家宣传一下，讲你做好代志，讲莫做好代志莫妄知，做好代志就是安尼点点啊做得好吼，为身不由人知。你伫咧滴咧，你是通缉犯，你是要用两一关你个，就是惊人翕相哇！你甲看吼，看这种人啦。我甲你讲，你慢看。我即摆咧讲这個，唔是讲即个，你身躯边一般也像我，你咧注意，你真正注意。人有当下唔是像你表面所看，你若无深入了解吼，唔茫想要相信啦。当然，人甲人之间来演变做安尼，就是因为社会太侪歹代志啦。那无照你讲，人甲人之间吼应该相信啦。啊，你开一日就先搞我，当作讲我是歹人，先搞我红啦，先搞。我讲啊，演变到这个社会啊，演变到这个社会就变做安尼好，就是有一个妈妈。我即马讲的是另外一个人综合的一个访问啦，吼，好，一个妈妈啦，吼，啊，伊咧。接受人测验嘛，迄个叫测验，迄个测验心理啦吼，里面来教囡仔吼，好，伊讲你个囡仔慢慢大，差不多伫咧咧学的迄个时间的国小吼，拄在咧学的生活教育什么个时间吼，妈妈有两种选择吼，一种选择就是你教你个囡仔吼，心胸很开阔，拢绝对相信人，世间绝对无歹人吼，对人好啦吼，啊，大家那过来甲伊讲话吼，伊就拢甲人安尼真好咧，甲人伫遐咧迄落啦吼，囡仔一种是假呢，但是你若假呢，有一个真大风险，就是有可能碰到歹人，一定是安尼啊，你拢无防嘛，啊，你若安尼，这个囡仔吼会碰到歹人。第二种就是你甲这个囡仔教做处处共封闭，处处封闭。看到那较细个了，你茫一个相信咯吼。你反正对方是要好，你爱你这个囡仔第二种个教是安尼吼。你要选择对一种啦吼好。这个妈妈考虑三秒尔，伊就讲我要选择第二种啦。伊甘愿把囡仔教做处处共封闭啦。所以演变社会就变作我绝对甲厝内人绝对讲安尼啦。你细个哦，你茫相信这个人哦吼。其实这个人真正是好人，但是你嘛别当想即马社会演变做安尼，这个都不相信。不相信的、不信任的社会吼，你甲对方见面袂当先好心，你也先歹心、先防咧哦。啊，伊安怎样啦吼哈？啊，这变作人吼很冷漠嘛。这个是歹代志吼，无谁解决做歹代志，咱无在条谁甲解决掉。后边演变来变啊，你看一个好好的囡仔，个好好的妈妈，迄拢是真正相信你吼。照你讲，囡仔要成长，你都要甲教第一个。伊也相信人吼，伊对人好，啊笑眯眯，人也过来甲你问咯吼，人也过来甲你，安那哦，你都哦，但是妈妈甘愿选择第二种，你也较冷漠咧，人要问咯，你袂当，你就做你走吼，千万人生吼，你袂当安那大家都对人好，你也先封闭啦，伊甘愿选择第二种啦，安尼即马社会就是拢安尼，咱即马社会就差不多拢选择第二种，我今仔日先封你啦。我绝对无可能相信你，歹代志做就多，拢是假的啦，拢是假的诈欺啦，做歹代志的乱做八糟吼，人唔只系红嘛啊，真系吼无法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吃香菇精，
1: 年菇精啦吼，
0: 好年菇精，加迄落维他干，
1: 维他干啦，你做伙食啦。
0: 啊，你那 Q 迄我就做地当啊，迄唔免讲啊，迄我万顶有咧食咧啦。
1: 啊，你讲本来迄个背爪，
0: 哦哟，腰收拢假生咧，即卡床头，互你要困啊，袂十外外年，
1: 安尼吼，
0: 拢袂好，会好，唔免五日过来啊。
1: 安尼哦，
0: 好啊，我就食这吼，差不多无一礼拜咧。
1: 安尼啊，
0: 都好呀！我真正足感恩，足感恩我。我真正真吼，这安尼我真正，我讲阿弥陀佛都好啊！在我食到这呢。
1: 那你那个啥，那个维他刚改的
0: 香菇精，香菇精
1: 做伙啦哈。
0: 一定啊，做伙有时啊，我就加拿茶，有时啊，我规包加倒入去。
1: 一定啊，这款香菇精做伙落去哈。
2: 倒入香菇精，那你抓落继续紧。这个产品的成分对这个问题相当好用哈。究竟啦、麻痹啦、经营啦吼，平平喘啦，一个香港白板吼，爱的所在退化吼，咱对美国进口 QMB， 身躯即个呢，生生有诶无诶吼，外口诶垃圾吼，哇啊，要甲赶出来吼，得赶嘛，上后代谢即个垃圾吼，但是你查即款德利人果精吼，会较慢啦，德利人果精啊加咧，会继续紧，我咧讲咱咧。QMB 美国进口的 QMB， 我咧讲咱得力的经营，我咧讲咱的维他干，我咧讲咱的雪梨王的生活保卫哈，我咧讲咱的那个活力民宿哈，迄百变哈啊，电管得开盘唱哈，迄个活力民宿上好用哈。但是你那个加咱的得力连果精，逐项得个加做伙，拢加咱这个得力连果精哈，你也发现讲，迄个功效咧发挥加倍紧的哈。指定的房子名也无遐好，咱即款得力两个钟，公司的开机完做无十了，做52当超过啦哈，真好个物件吼。无真济，即个正常，咱延长一个时间，因为中午一个休困三工，就漳州个咧休困三工吼，大家较无闲啦哈。唔只特别个甲你延长一个时间，到一个拜五，到一个拜上班上课时间，互大家当出门吼，到咱。特别延到这个拜五月初八，本来到今仔日上尾工，咱特别延一个时间，延一个四天的时间，吼，到这个拜五月初八吼，就是得力两个钟，你该买4000块，咱就会当上一台叫做便利的购物车。大家拢知啦，这个物件都出门吼，人买菜啦啥吼，啊真济阿妈讲我较方便啦，啊塞个台车吼，佮加买几项迄个罐头啦，有诶无物件吼，拢个落落来吼，免着赶到安尼钓，迄就是咱诶得力诶这个连锅整理啊，买4000块买上好滴，这个便利购物车吼，一个塞车吼，买菜买物件吼，买较济都拢个放个内面吼，甲。用塞的吼，啊是啊，用拖的甲拖上来吼，啊四粒链的吼，有够轻松。恭喜上好你哈，这个不真多礼物，但是唔当无彩吼。咱的奖赏吼，就是到这个拜五，本来到今仔日年都要结束，特别因一个新到这个拜五吼，五月初八嘛，到这个拜五吼，啊大家一定爱把握好不好哈？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得力能够整一回加买4000块，得力能够整咱即马。一回加买4000块，咱就送你一台，送一台这个多一个啥，这个便利的购物车哈、啊，便利购物车这个粉红超跑哈、啊，便利购物车哈、啊，公司免钱要送给你做妈妈节礼品哈，唔当无再到这个拜五啦吼，咱上高沿着到这个拜五啦吼，就全部结束哈。啊，那无上再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对个，送我对。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时间较好接。那我要跟咱欢呼，产品就办公室妈妈妈姐哈，我这个情商，这台这个便利购物车哈，方便噶哈，咱这妈妈阿妈大家客大家都欢喜噶哈，到咱的这台便利购物车哈，公司这个无真济。要送给大家妈妈、阿妈做礼物的吼，等咱的德利能够整一月才买4000块嘛吼，买4000块能送一台吼，咱的便利购物车吼，那不想再看来问一下，0800-868-999，这个电话个抄起，0800-868-999，请多多给咱使用。好，稍等，咱再个继续。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得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8: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7: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放心。

0: 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咱今嘛介绍滨东关经销药房，内埔啊第一药房，伫文化路民众服务站斜对面。中地是丰台药师药局，伫潭头路黄昏市场口。龙泉是南营药局，伫龙泉村朝圣路211号。万丹有两间普林药局，伫大昌路旧商店场边啊。另外进德药局伫万丹路一段旧路往潮州路口。潮州有三间信安药局，伫中山路大菜市场边啊。另外东龙药局伫建基路三山国王庙头前，惠安药局伫新兴路旧戏院带对面。
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后来等下直播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会当多多跟咱使用。来，咱先甲听一下来，啊来，喂，喂，
1: 我请问一下哈，
0: 嘿，
1: 我们新竹县的为什么？那你那个电台都收不到了
0: 啊？新竹县哦，
1: 就是我们的那个收音机坏掉。
0: 我请工程师去调查看看好不好？好，好不好？好，新竹的室内吗？
1: 我新竹县
0: 的哪里？
1: 湖口这边。
0: 湖口是不是？
1: 我每天听啊，现在都不能听啊。
0: 好好哦，几天不能听？只有今天吗？
1: 不止很久了。
0: 很久了。
1: 我就一直打上去打，我都打不进去。
0: 好好好，
1: 那我现在才想到。
0: 我请工程师去了解看看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
0: 好好
1: 谢谢，
0: 不会不会，好好来，现场电话，那我要还我哈，0800-8689999，0800-8689999，会当多多给咱使用哈。

好，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那不爱唱耍，咱小等报关，你再卡哦。报关时间，我都拢会甲你听来耍啦。好，谢谢，感谢收听。彰化市伫今仔透早天未光，哇，你甲看三更半夜暗暝懵吼，食毒开车人吼已经有甲验出来，这个人上病院啦。开车伫路边咧四界撞撞撞个咧，撞死两个吼，两个重伤挂家己嘛，家己嘛算重伤，即马差讲伫病院吼好，开美龄个啦，有人讲你看，即种歹规矩吼，那毋是面对着美龄个，所以我咧讲啦。你若真正正经人趁有钱哦，这两种车茫买啦。我洗面你家条边，这两种车迄、那个，这两个牌子的迄、那个啥，迄、那个外务所在来找我，啊，都足奇怪咧，有够奇怪吼。那、哦、像这种歹因啊吼，都普通车也无爱驶呢。人吼、哦，唔知咧做啥物大生意呢？出门都拢开只几啊百万，这种都美龄的啦吼、哦。啊，面如我四个撞吼、哦、好，伫彰化市内嘛，哦，弄过来弄过去吼、哦，先。讲弄一台奥托拜吼，这个上严重嘛，这个很死啊，这个奥托拜这个很死吼，然后再装去这个所在有一个路桥，叫做中华路桥啦。那当地边可能个知，中华是迄个中华路，迄个中华路桥吼，伊装去路桥顶管准弄去对面啦，有一台少年阿婆开车因太太开啦，这个有哪死啦？这个太太开车，这个死都这边嘛，驾驶边这边弄过吼，因人即嘛。受伤啦吼，佮弄断电话条，接冰冰，安尼四人跳树顶，冰伫迄个落高顶吼，火当场冰冰叫大细，真像个炸弹啦。人当然赶紧报啊，结果迄、那个桥到尾个撞到第一个迄、那个死啊，迄、那个当场惨死吼。好，轿车即对人阿婆吼，到太太开车，有若接冰落来，拄啊现着，安尼有若死，啊因人受伤啦。伫病院轻伤，因人轻伤，啊！这个驾驶家己本身开美龄个假毒，这个吼，这个人吼昏迷啦，完全叫袂起来，全部甲差讲送伫病院吼，你甲看，啊！你看等到这今仔早起到迄个半暝时间吧，30岁生个，即摆个无钱伫彰化，寄到到病院，有人讲卖家救啦，卖家救你都。唔知代志免啊办呢，好好头壳破个个，家庭话拢甲头壳破个个吼，啊昏迷好好。警察即物咧抽血咧检查是毋是有食酒吼，佮挂食毒倒底啦吼。好，那即个开车就算凶手啦。开车即老爸吼，哦出面啊，因后生住伫病院啊，你老爸一定啊出面啊。去病院办什么代志？好好，因老爸才讲吼，就是因后生吼讲买落来南部的彰化嘛，听讲有一番工过吼，就是做水电啦，做水电吼，伊咧从改成南部才有一番工过吼，可能有较久的时间，所以讲伊昨半暝啊，伊开车都起来透早啦，算起来透早迄个半暝要开车吼，伊要落来南部吼，啊，就可能今仔开始就要开工嘛吼。在水电工吼，伊讲因后生有食毒的习惯，就安慰他们啦吼。但是听讲已经无咧食咧，人问爸爸讲：“爸爸，你确定知讲伊无咧食吗？伊的毒品安慰他们戒掉吗？”伊讲：“我知影戒上无咧食，无就戒上无咧食。”哈哈，迄管制嘛，甲家庭那食毒好好。桥倒摆一个老师有姓吴的啦，伊是要去早市啦，会在这个市场吼。做工过，结果差不多四点钟啊嘛，桥头摆是中华六桥头前这所在，就先叫撞过来啦。迄人那是头壳起空啦吼，那不都食到盲叔叔嘛？伫车顶，你家己这边驶好，靠弄开一边的咧，无代无志，规台车个弄开一边，结果弄开人一边，这个桥头摆第一个先掉嘛，撇一个吼，哦，像个飞起来，反正当掉东西吼，啊，规台都要分车。啊！这台米灯啊，挡不掉，弄掉我倒摆以后，佮继续弄，已经大细声啊，规拖家伙全拖走啦，吼！准你伫内底去，你到中华路桥以后，再佮弄到这台轿车啦，就是逆向，唔知弄到驾驶屏嘛？人去屏咧驶过来吼，好好的车吼，准弄到驾驶屏吼，到这个太太开车，少年太太呢，24岁尔，两个结婚无外久呢，你佮看啊，因人坐边啊，结果劈一个。弄过来，准弄到这个查某驾驶，伊人伫边上来受伤，在这查某驾驶死嘛，
我若当场先吼，车嘛阁无停呢，阁继续弄弄断电话条过来，冰车阁停的呢，冰伫迄个路口顶悬吼，哇，真正夭寿，人上帝到位救袂你啦，也有乌托邦弄到碰见的啦吼，人摔伫涂跤死的嘛，吼，当第一时间难当死啊。就赶紧救吼，包括一台轿车，一对翁仔某嘛，太太来严重吼，袂顶袂当，啊，甲挂边啊一个翁吼，佮挂一箍啦，挂一箍，家己本身诶，毋得食酒食冻吼，拢有咧死啊吼，诶，开车这个吼，有啦，相当严重嘛，头壳破壳壳，即马拢送去病院，结果这个开车的太太死嘛，啊，因人受伤吼，轻伤啦哈，但是这个驾驶家己本身这个的诶，这个啥食毒这个吼，可能吼。我真严重啦，到即马无醒，到即马完全救无起来吼。啊，亲戚朋友谁知？两个人叫阮无偌久呢，有生一个囡仔打出世，反正嘛较无阿爸满月呢。这囡仔打出世吼，唔知满月也是安怎吼。结果讲我开车出来吼，准撞到这啦，所以我咧讲真正有够衰啦。我车驶好好，我吼有够规矩人吼。对面食毒食少，甲弄过来啦！啊，弄死我底下，看是要安办啦吼、哦！真正真害，过迄个四点外，反正嘛，较唔知做啥物工过吼。迄、哦那个四点外，迄、那个透早天未光，可怜吼、哦，中华啦，中华伫中华路迄、那个中华路边吼，伫今仔早起天未光四点外吼、哦，一件相当严重的可能食酒食毒诶，开车驾驶啦哈、啊。结果你甲看安尼，现死的两个啦，啊，即马家己本身重伤啦。唔知记得我无吼，即、這个食毒食少的即、這个真系。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那不详细者多多使用。

好，咱来讲过一个德利联合国，将咱今麦买四千个哈，都上一台杀出去外口边哈，买菜买物件哈。你想讲哦，今仔日会当几百贵啊？我阿妈等坏坏咧，都杀一台车啊哈，免得手干啦，叫做购物车哈，都咱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哈，水当当无大劲哈。其实的作用唔是干啦买菜啦，其实的作用。我听一寡大姐啊吼，已经送掉伊讲，阮就是欠一台车，迄外好收藏收物件咧。伫厝内面，你吼有哪个泡几四角个吼，内面收物件就好收物件。好，你那加上一两台、两三台啦吼，一台收物件，一台吼就专门拢牵诶拖出去咧买菜吼。伊讲伊买菜方便咧，那想着讲诶，今仔日要加买两个罐头啦，当歪歪吼，手免干，到这个塞车啊啦，这个阿嬷甲我讲，迄个咧买菜车，啊，得其实伊个功用唔是干来买菜啦吼，最好用一个购物车啦吼，公司免钱送你，做咱个保险债礼物吼，咱即个保险债吼，得得利两个千，你甲买四千块，咱就送一台便利购物车吼，本来到今仔日，但是咱因为连加三工吼，大家可能较无闲，所以讲特别甲你延一个时间，较有通个出下手，唔只特别吼，咱今仔日吼接到消息，佫加延四工啦吼，到即个拜五啦。五个设备吼，大家吼尽量甲送好掉吼，送一台无够，送两台袂要紧。咱的德利联合证，大家拢食当年当天啦。德利联合证绝对要食当年当天。我甲大家报，德利联合证伊功用真大，干那单独对身体吼，迄、那个保护力就相当大，较袂讲多少小话有诶无诶吼。另外，咱德利联合证有一个特性，你有咧食其他诶保养品，还是食其他吼慢性病啥物药啊吼，无要紧吼，你拢用德利联合证。甲泡一杯啊，落去甲配任何物件，你也发现讲伊个功用继续紧，就是伊咧带咯，你要到迄个兴奋的功用继续紧，伊真够做诱因吼，一个真大真大诱因吼。咱个德利人果精，那产品有去配咱个德利人果精，吼伊个发挥个功用继续紧啦哈。指定房，指名若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好不好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一个案件吼，伫今下日，既然庭法院法官宣判，就是偷渡啦，人抓集团吼，偷渡啥物人咧？偷渡越南的人员吼，入来台湾，当然讲要观光都坐飞轮机，都算在毋是观光，观光都拍飞轮机票吼，就是要入来做黑工啦。所以讲到这啦吼。有人讲奇怪咧，即马吼，什么时代，搁咧偷渡大班大班，做迄个啥，搁咧外劳啊吼，都是无够计啊，无够计啊，迄有人吼，拢足想要来台湾，做工过吼。你看一罐头船顶吼，载24个人咧，这钱价吼，人的肉差不多烧贴，查甫插十二，你若卖肉甲人烧贴就卖济啦吼，就安尼啦。迄条秘书片啊都片啊咧啊，伫个船岛内面吼。一罐头再掠四个越南人偷渡过来台湾吼，结果掠到伫对内伫宜兰的海边啊咧，伫宜兰海边啊掠到吼好，这特别刷去宜兰这边吼，讲较无人查，叫嘛掠到嘛吼，掠到。第检署检察官咧侦办这个案件吼，才问出来，这种人抓集团吼，你人伫我的船顶，就凊彩我掠啊啦好，因伫越南要出来时。就甲伊讲好，一个人吼25万的台票啦，25万台票差不多8000块嘛，才8000块、7000块美金啦吼，伊拢给美金啦吼，啊啦合台票差不多修改吼，就一个人吼，就差不多伫迄个25万的台票啦吼。好，伊即马船也驶，拢无爱甲伊拍生惊。顶悬这条四个人吼，在伫海中啊，已经差不多差一步，就要到位啊吼。船长就落去甲伊讲啊。恁一个人爱阁交15万的代表给我啦，你25万是交咱抓集团，我讲啊，你船长都交咱抓集团客钱咧，但是我无交啊。伊就是知影讲，你人伫我船顶啊吼，伊即马就去跟话讲，恁一个人爱阁加15万，若无爱交，我着当场直接甲你杀落海饲鱼啦。我讲你敢唔敢？当然唔敢啊！安尼伊阁加收360万呢。一人阁加15万的这个代表吼，啊，阁加进前25万加起来吼，拄多一人爱40万啦。代表40万就美金才1万外，搁15000块左右啊吼。你甲看，惊倒人吼，你看这偷渡的人大集团吼，真害。有人讲就是安尼讲啊，啊会好袂好，伊个硬是要偷渡过来台湾，就是我若40几万一年还债都会好安尼。就是一年我反正做白工啦，我若会当直接做黑工做2年以上，我就赚啊嘛。因为你越南无这个套路啊，越南都无台湾这种套路。我搁伫山顶，伊这黑工吼，什么山顶水果啦吼，你讲吞吐啦吼，那不就做迄个会啥工地吼，规个工地规摆劳工无去较大场，你也唔知对一个是外劳，伊就无合法的啦吼。到底啊，做迄薪水拢不只悬啦，就是安尼讲啊。所以有人讲硬死吼，伊就拼要过来台湾做这种非法的外劳啦吼。顶悬伊就四个人，20个查甫的啦，40个女性吼，就安尼啊，无问唔惊人，一个问吼，因家才讲原来这越南偷都是可怜啦。我讲可怜无你也袂使丢，真济。我唔敢讲真济啦吼，一半也警察，迄有当时咧查其他诶代志，伊毋是咧查外劳诶，查外劳一般来讲拢是移民署吼，这边诶即个警察吼，属于移民署诶这边吼，即、這个较侪嘛吼。但是我今日咧查其他案件，伫工地对咧掠啥物通缉犯吼，咱家己本来，结果伊知影讲，身躯边只仔是非法诶外劳啦，就是无牌就对啦吼，伊嘛目睭揢住你无爱插伊啦。你继续做工啦，非要做歹嘛？你也无做歹，你是真正要台湾做工，因为这真侪故事是真可怜啦。迄有诶外劳吼，越南人伊愿意拼性命危险，搁开侪钱拼过来台湾，做这个非法外劳吼，哇，实在我那拢饲某饲囝饲家庭啦，厝内吼足歹过吼，伊都要先开一条40万啦。船啊，敢会变船？当然会变船啦，会坐船呢，毋是坐什么话呢？迄凊彩一个较无丢地的方向就变船啦，这冒险嘛危险呢吼。伊嘛是要变过来台湾后，在调查期间才讲出来。伊讲那个船长吼，我们本来跟那个人抓集团嘛吼，就讲了25万的台币啦吼，差不多7000块的
这个美金嘛7500嘛好，但是那个船快到了哈，伊就甲阮讲吼，你们一个人爱个加15000的台币啦，爱个加差不多5-6000块啦吼。迄、那个15000嘛吼，差不多伫迄、那个5-6000块的美金啦吼。那无，我真正为即马甲你杀落海，但是我来紧紧啊尔。你若有在钓，家己收就家己收吼、哦。当然差不多收袂到啦，拢伫海中尔嘛，就差一步靠到海边啊这个所在吼。伊讲我即马就甲你杀落海啊啦。啊，好运歹运恁兜有代志吼，你家己收啦吼、哦。大家嘛唔敢啊，啥物人敢？要杀落都市较济咧吼。伊即马大家都。大家各加起15000给伊，就是咱听到这检察官较断的讲，哇，你真正夭寿骨，恁这吼，真正无把人当作人就对了，啊，无多啦，这叫做人吼，那像安尼啦，就数在人嘴啊啦，真系，就是安尼，唔只这个，今日半关吼，就迄个抓头人抓集团啦，这个人抓集团吼，就6年啦，这个判上当。包括其他船长吼，1年2个月啦吼，赛船的吼，有诶无吼，后判4年吼，拢判不加重啦。当然这个外劳到底是毋是有全部了了，毋知啦吼。伊这一棍头24个人咧，这要全部了着，反正嘛搁四刷牙啦吼。大家反正这一摊，这是去年4月尔嘛，去年4月偷偷入来吼，再去掠着这个人多集团吼，顶管的人吼，有若无全部拢总拢总掠着吼，拢四刷伫台湾吼。嘛，阁有啊，毋是讲即段尔啦，想尽任何办法，那无就来台湾做外劳，时间到啊，无爱倒去，叫做五工嘛，吼、哦，都来10000人，一个时间到到80000人呀，2000人的世界币啊，做五工啊，你了了着，了无着就算我呀啦哈，伊会当加多一个月，加多一年算一年，因为台湾人工贵吼。薪水哪个越南币，当然个有的所在币是要被币值当属实，但是你若个越南币吼，就差真多，无大劲。你讲伫家己因本地越南要做头路，有哪足歹做啦，都、就是安尼啊。唔只我即马开咧讲一条听，咱家己本地少年家好家好酒的吼，做诈骗的啦，做啥？那一个讲无去工地一个月。3-4万块，有当时加班4-5万块的人吼，去搬一个门头母爱啦、上路啊啦，做迄个山顶满水搁较凉，母爱啦、上有虫啦吼，上艰苦啦，对啦，啊，无要做啥较好咧？做诈骗啦吼，啊，若无就弄榴莲啦吼，安尼，人这外口人拼性命来台湾咧找头路啦，你甲看，所以有人讲吼啊，实在是。未比较吼，熟悉就是安尼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啦，无详细爱多多使用0800-8689999吼，加多多甲咱使用。

好，来，阿嬷，咱即马买迄个4000块是干那买得力连锅蒸才有哈？得力连锅蒸，你4000块全部拢爱买得力连锅蒸哈？不管是粉的水生包还是煮的原汁，拢不要紧哈。得力连锅蒸甲买4000块哈，咱够上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啦哈。阿嬷讲，我知影，我厝内欠一台迄哈，那无大概买菜，拢看人安尼塞车安尼，服务够方便哈。啊，都想讲啊，佮另外开钱，佮买一台迄啊，免啦，动手关得啦。啊，大概啦，手关等于关菜哈，等于哈，都阮孙诶来个蒸蒸咧，对不对？手骨咧酸吼，咱上即台的厝内面足侪人欠一台车啦哈，送互你，就是出门会当方便买物件，佮买较侪淡薄都较不要紧哈。到咱即台便利的购物车哈。下边四十年吼，下当安尼，塞啦、拖叮当啦，相当方便吼。我那伫厝内面一个真好收物件的所在吼，在咱那个拍柜伫厝内面吼，安尼拄拄啊卖出卡一卡箱啊，好咧收物件吼。公司送好你，即个无真侪礼物吼，但是爱买得力连锅蒸，得力连锅蒸甲买4000块，恁就送一台好不好吼？本来到今仔日，咱特别甲大家按一个4天的时间，到这个拜五。就是上班的做工过瘾哦，大家较好做工过啦，无进前过一个3天休假吼，拢冻着时间嘛吼，唔则特别甲大家延一个时间哦，到这个拜五吼，大家到当个买会到啦吼，啊，甲买得力能够将功用真多啦，咱得力能够将对身体好处吼，那无咱。这期得力能够将是咱公司的开始运作，无在条做52年超过啊啦，52档超过啊吼，安尼得力能够将吼，指定个帮，甲讲得力能够将挂两组啊，不管是粉的还是水的吼，一组拢是2000块嘛，吼两组就4000块吼，咱得上这台便利的购物车吼，到这个拜五年我那无应该等啦吼，大家一定要把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敢问我对不对？对个，上好对了哈。好，谢谢，以上功德。

当下晡那个休假时间吼，伫台北市树林啦路边哦，人去停车停几排吼，有人看到一名男子，有够少年少年家吼，骑一支球棒迄把大吼，咧讲车啦，哇，人惊一个，迄人停路边几排车吼，伊安尼球棒耍起吼，准一直哼，一直讲啦，讲迄台车车顶啦，对你喵喵吼好，人身躯边就赶紧报嘛。警察到位已经无伫遐啦，车驶走吼，无大紧，人才发现讲，嘿，唔对呢，伊驶对一台车，伊驶摊倒伊讲的这台车，伊就是甲车讲讲的了吼，佮驶这台车准开走啦吼，但是警察人有报嘛，就事后调监视器找到车牌，才找到一个二十岁少年家啦，会务性的啦，姓陈吼，这个会务性的二十岁吼，甲讲吼。你才会跟他讲车呢吼，伊讲无啦，都甲女朋友休假出来佚佗吼，两个冤家，女朋友做伊走啦，女朋友做伊走，唔得冤家就做伊走啊，啊女朋友做伊走吼，伊个一时想起吼，伊讲车，啊你才会跟他讲车，伊讲唔是跟他讲车啦，这台车是我家己的啦，讲家己的车，讲甲警察甲吹掉先，迷你猫猫啦吼，啊玻璃也破啦吼，三点外啦。到三点半左右嘛，吼，人报案，伫个通河东路，可能树林边较知啦，吼。骑球帮人停几排车，当然人第一时间看到，绝对是人停车，即个唔知安那代志共讲车嘛，咧讲别人的车吼，啊，人管区警察报案当然是会到位吼，这一定爱你啊，你共讲车，结果调监视器，人去走也收到车牌吼，再加叫过来吼，伊讲啊，都甲女朋友出来佚佗啦，啊，都好休假出来佚佗吼，讲。这个搞我冤家啦，啊冤家啦，准做伊走啦，啊伊才生气啦，啊生气，佫唔敢讲别人的车吼，就规死骑去帮讲家己的车啦，家己的车讲个迷迷麻麻，有人讲这也发，这吼叫做违反社会秩序。你若伫恁兜的厝内车库家己讲，我要讲个变歹听拢袂要紧啊，都唔是公共场所嘛。你伫外口边就惊到嘛，人别人惊到啊！哎呦，我过路人看到，讲你开伫路边咧讲车吼，人这个我很说出去，当然这袂乖啦。这上无爱去甲你罚金，几千块、几万块啊吼，甲你罚金吼。我甲你讲，我老爸较早就捌甲我用警告的，伊讲阿公婆绝对会笑咩？伊讲吼，感情较好啦吼，阿公婆绝对会笑咩？但是你听我甲讲一句话嘛。阿母烧麦就好啊，事后会好，但是你莫弄歹物件。我讲这句话，大家真正记咧。阿爸阿母，你若甲这句话甲恁遐少年的吼，就是打咧交女朋友，是甲打娶某的少年家吼，弄脾气较。你讲人绝对会烧麦，但是烧麦莫弄歹物件。较早我若安较少年，就较安尼啊，若一半变阿袂拄吼，物件弄拢歹，过两工啊就好啊。啊，阿公阿母女男女朋友就是安尼。过两天好，两天阿婆讲，爱开弄拍这类物件，这爱用我好呢。到迄个什么结婚证啦，什么物件，哎呀，穿咧到底弄几啊千块，讲叫迄阵个咧后悔。阿公阿婆弄歹物件，还是男女朋友弄歹物件吼？你想起一时啦，迄过一个时间吼，反正免一天啦，反正两个相好，两个相好以后吼，这个查甫或者后悔讲，我得过用罚金无大件，这台车都要修理掉啦。我甲你讲，阿公婆男女朋友佫较好感情，都会烧麦。但是烧麦吼，唔茫弄歹物件。烧麦若弄歹物件吼，就是上气结。嘿吼，到尾若两个两讲啊好了吼，人讲床头拍啦，床尾和吼，佮讲阿凯弄歹这个物件，阿对来修理都要成万块呢，反正嘛佮几啊千块，真正足够水。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咱现场这个电话甲抄起来，0800-868-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产品药房公司吼，那一部分啊。活动优待就像即马好无真济，咱得利两五千，你买得利两五千，买四千块，咱就送一台迄个便利购物车吼，摊多啊，过来啦，客人讲哇，无看点，唔知恁这台便利购物车吼，过迄、那个诶，嘴口够有够宽，迄、那个藏物件吼，有够好藏，细细格格吼，伫厝内面安尼诶嘛，算一个咱收藏个物件，出去外口边吼，伊讲唔免得买菜，迄、那个一半边啊讲诶，全家扎大囡啊吼。在因啊，迄车顶藏物件啦吼，藏一挂只有无，就是藏一个美术馆旅行箱吼，伫车顶讲有够方便的方便吼，就是好物件唔得送互恁啦吼，咱即届买四千块得利两块钱，咱就送一只这个购物车吼。迄、那个便利购物车吼，公司就是无真侪咧，唔但无在，咱特别甲大家因四天的时间，就是到这个拜五吼，大家较好买买啦，好不好吼？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大家平安，咱明天见。

0: 口じゃなけれど有が有で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阿嬷，怎么烧焦味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6: 我回来啊。
5: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6: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5: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6: 啊，
5: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6: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哦。
9: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鱼哦。
8: 耶，阿嬷是百分，
9: 是陪你购的百分啊。

0: 台北邮局伫凤甲路火车站前土地银行对面，三铁邮局伫民权路甲福建路三角窗，另外信安邮局是伫汉口街电信局后壁面亚旗亚六桥卡，啊，佮有宝德旺服务处伫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盐埔是丰台邮局伫平厝路新围邮局厝对面凤阿开的，啊，佮有九如九如农友邮局伫九如路两段166号，李港是李港邮局伫永春路。温富全诊所隔壁，高秋叶药局有两间，一间是高秋龙华边，另外一间是高秋往台顶古寮川车牌边叶药师开的。
1: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与你一起防范打工陷阱。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秀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快乐吼，哦，人生啊，想要足快乐吼。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好，我昨个南马虾，前个南马虾第一摆食水蜜桃，真尼啊好食。我捌食过偌歹食的南马虾，足歹食歹食，袂甜啊吼，啊个白酱无味，啊个有只苦吼，想要食苦瓜，足歹食歹食。我前摆买了一当只歹食，但今年南马虾的水蜜桃，咱全岛应该是。正开始呢吼，那高雄的水蜜桃大家吼甜，真正甜。哎，今年的南马虾吼，这水蜜桃，真正当买。啊，伊南马虾水蜜桃伊无大粒啦，伊无像讲哦，拉拉上来做做大粒，伊无。迄品质吼，伊拢细粒啊，有当时伊咧安尼蒸啊蒸吼，蒸几啊粒蒸诶。吼啊，你若讲食了好食，你唔免像安落冲去甲即个山顶，唔免像南马虾唔免，伊个吼。因南马虾规条街啊咧卖，诶介绍拢是统一的，吼、哦，拢是同款的。诶，因有用这个价目表，吼、哦，有六粒的，六粒蒸算，六粒算上大粒的吼、哦，六粒蒸的800，安尼哦嘿，800无贵用哦。啊，那八粒蒸的哦，八粒的700，十二粒蒸的吼、哦，600+5，啊十粒蒸的600+5，啊十二粒蒸的600，十六粒的500，嘿。因为我早起啊，去无我朋友还朋友，哎呦，啊无安吉，啊我一个人俩，无咱两个公鸡，我好啊，我甲你公鸡，即摆阁翕一个吼，迄个十六粒的500，讲啊没，我要改买一盒，我改一盒，哦，这个水蜜桃真正无漏开，会香，啊个会甜，嘿，啊我怎下早下达多要上班，我提一个去阮的钱，吼、哦，好食，啊你若讲啊，那么些水蜜桃怎食，我讲。这个礼拜是母亲节，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吼。恁去梦时代，高雄梦时代也来遐，因为迄是要评鉴的，迄要比赛，所以上好食上甜一定来这要比赛，对不对？因为你若要比赛吼，会得奖啊。迄南马虾会向公所办的会得奖啊吼。你若是第一名吼，丰富奖金第一名南马虾区公所。你若上个甜上水的水蜜桃第一名15000。所以伊会甲上水的摕来遮比赛无，所以你唔免走去南马虾，但你若要看萤火虫，你得咱去吼。南马虾啊，萤火虫季，啊你若爱食水蜜桃吼，今年真正可以买，像今年诶南马虾水蜜桃真正甜，啊糖分加水分加足侪，水分足侪，但一定咪甜，甲不甜你不是就是香吼，细粒啊，某些足香诶。伊伫即个礼拜日吼，就是5月7日，伊会伫高雄梦时代，下早11点甲下晡5点。嘿，伊伫梦时代楼卡外口个广场哦，伊伫遐举办。嘿，时代广场哦，盛大登场。嘿，拢总有15档吼，在地即个水蜜桃个农民吼，要来贩售，安尼产地直送个吼，新鲜个即个水蜜桃。哦，咱即摆开始要食桃啊，你看偌赞吼，咱人个健康看偌好命。吼，啊花啦，看了看结籽，啊结籽变着看要梨啊、桃啊、红梅啊，拢总来啊，拢咧结粒啊吼。来了要食奶汁啊，咱就。这个月就是要迎接奶鸡的到来，对不对？嘿，就要吃奶鸡啊！所以讲，你甲看偌赞。我有今年南马虾，因为对高雄吼，啊，就转对美浓，对美浓入面，对美浓迄月光山隧道吼，过冰去转走去加仙，哦，啊加仙食食冰嘞吼，啊食食中岛了后，佫爱买寡物件，因为你起来无面好食，转你也就对加仙就入去南马虾，啊，差不多2点半钟。哦，啊，等下是无对月光山，等下吼，另外对这边对六姑等下，怎啊考起这大人哦？对六姑等下，啊六姑都系对藤枝，哦藤枝六姑啊，端对迄边，对迄边等下安尼，啊等下高雄安尼，啊所以讲台湾，你看它有偌高山，诶，荷兰无高山，荷兰伊上界高的山那像无甲1000哦，无甲1000公尺哦。因为平原啊，算水都嘛，水国，因为荷兰的水足多啊，所以说因的灌溉吼，这个沟渠吼足侪条，因水高足侪条的。荷兰啊吼，无咧欠水啊吼，嘿呀吼，因就低啦，吼较低。因若去荷兰看，那拢有打3个红叉，伊第一个袂淹水啦，吼袂火烧啦，过来无艾滋啦。因为荷兰是全世界第一个吼核准艾滋结婚的国家，就是荷兰啦，吼荷兰安尼吼。诶，3个打叉，红色诶打叉的，第一个吼
无水灾啦吼，无火烧啦吼，啊无艾滋啦呢，迄三个渣呢吼。啊，你若爱食水蜜桃的人，这个礼拜日会来高雄梦时代吼，11点到下晡五点，伊要来评鉴，伊要比赛哦。伊对下昼下昼开始比赛哦，伊咧比赛是对这个啊。迄落啊，2点到5点，3点钟尔，2点到5点。啊，但伊开始卖是下早11点到下晡5点。哦，你著食着吼，那么食会正水头，啊，无大粒，但是足顶足芳诶。啊，那今年我著敢甲咱讲，因为我捌食过足歹食，真正歹食，吼，够歹食，哪味哪臭哪酸哪咧，吼吼，无好食吼。然后再甲咱分享哦，会去咱台湾本地诶，即个水蜜桃，即日本嘛有嘛，韩台国家嘛，我讲那么食当进得着水蜜桃，家己嘛有啊，家己供电啊，供电嘛水蜜桃呢。哎，毛一人前进一块个咸蒸梨啊！你捌去阿办无？光电迄个啊，哦，伊当是成桃啊，啊成水蜜桃，水蜜桃伊是伊拍起来遐吼，收割起来伊个成做安尼水蜜桃，可能食。哎，你啊，今麦去上济头食，今麦去咧一食成桃啊吼，啊是这個水蜜桃的吼，生的哦，成水蜜桃的，或是切桃啊，或是成这山药青，哦啊梨啊好，梨啊今麦拢头食。我恁若爱食这好，安尼讲伊老喙去暖，有厉害吼！爱食山药菜，即摆用怎个食？哦，讲偌赞，伊比雷山比拉拉山较紧嘞。那么现在水蜜桃即摆开始咧走啊！即日礼拜五，后礼拜算大出，但后礼拜伊要来高雄，伊当然上好的景摕来高雄，再要评价嘛，伊要领1万块啊，15000块的，对不对？嘿啊，会当食拢来食吼。好啦，啊食，来，啊我甲分享一个了。结果讲搁冻嘞，搁冻2个月就好啊。啥用冻诶？因为2026下半年有5个生肖吼，开心要数钱了。哦，这你好啊，吼、哦，哦，开心要数钱吼、哦。如果咱来听讲，你会感觉你上半年吼，哦，行啊就吃力，哦，啊力不从心，啊时不我与，啊做这行也给人乖。做迄项也消人，啊！做这项也袂顺，做迄项也袂顺，吼、哦！真正乱七八糟，有够烦的烦，有无吼？哦，那是你是因为吼、哦、正在吼、哦、累积翻身的重量啦，嘿啦！无定定就是因为你要变身啊啦，减肥要变身啊啦吼！2026就是今年吼、哦，要进入下半场啊嘛吼、哦。对了，这个星象吼、哦，个气场的转换。做者生肖吼，累积已经足够足够的能量，终于要转化为实际吼，诶产能出来哦。这个命理专家伊就咧观测五行吼、哦，五行深刻哦，啊加这个星象吼，诶强调下半年吼，诶灾运啊，可以吼、哦，已经不再是虚无缥缈的运气啊啦，更加多吼、哦。就是关于专业的变现，专业哦，哦，你有专业对不对哈？啊，甲格局的升级呀、啊，来这五个生肖哈，你开始要挂掉啊哈，要迎接收割季啊哈，把握这个时间，来做好哦起跑点，那些起跑式，准备开始预备起啊，要开始走啊，啊，要注意一下哈，不要被这个财神溜走。我来个查查来第一名嘞。上拽哦，上拽！下半年吼、哦，对这上拽的人来讲，是开始吼、哦、要来修行哦，收成果的这阶段呢。这个上拽的人，你前期所累积的实力、人脉，还有你的专业，拢会伫这段时间哦，明显该转型啊，实际收入哦，吼、哦，你看。做好万全的准备，等待最好的机会。你机会来啊，对不对？好啦，天时地利人和啦。哦，这只蛇哈、啊，哦，下半年哦，哦，对蛇来讲真好。哦，你也容易出现的啥物？工课升级呀、啊，步步高升呐、啊，责任变现呐、啊。哦，你有这个吗？好，你一个管家啊，哦，你就得诶，领较侪钱啊，对不对？来，偏财偏财。上主啊，一世人拢偏财吼，这个偏财机会突然间出现，过来有贵人哦，带着资源呐，带着一个会赚一个 case 上门来找你，
主动来催你，你甲看，哦哦，这熊药虽然唔是突然间的爆发户，哦，但是伊是开始哈，终于开始咧回收啊，诶，这个类型哦，上拽，虽然唔是突然间暴富啊，哦，没胡永兴变好个，一夜致富唔是，但是伊就是终于开始回收。哦，你进前的耕耘，哪里耕耘哪里收获，安尼啊，吼，哦！来第二名秀良诶，下半年对这秀良的人来讲哦，是你的格局被打开的时间呐，不是小钱变多哦，而是赚钱的方式开始升级 ，tap 你赚钱哦，诶，这方式开始一升级起，不是小钱变多，这样不是。是你赚钱的方式开始升级啊，用到方法啊，正财偏财顺路一直来，安尼就对哈。那么上量的哈，伫下半年你容易出现的啥物？职位提升，然后步步高升，赶快呢。哦，这个本来就职员呢，起来做一个主管起来安尼。好，啊，你跨越领域合作，然后隔行如隔山哦。但你是跨领域合作，过来，你的案件变大了。你接的 case 变大了，所以你收入的结构就改变了。本来拢收迄落安尼百外万的案件，哎，即马搞不好收几千万、上亿的咧。哦，真的哦，吼啦！来，有被看见、被邀请的机会，哦，安尼就对啊。哦，有人看到你的认真，看到你的专业，哦，看到你的才情，所以开始邀请你的机会变多。那么，这个上流的重点是啥物？接敢接越有钱，越敢接越有钱。case 你若甲百个接起来咧，你就愈有钱，这是你的重点吼。上量呀，来第三名上土的，上土的人下半年的财运哦，不是爆发型的，啊无咧，伊是开始进入稳定的累积一个期间。你可能感觉到啊，吼上土的吼，你可能感觉到啊，你的收入的来源更加固定啊。啊，无本来哦，收入无稳定嘛，咱的心就袂安定嘛，吼、哦！要做生意，要开钱，心就浮浮嘛。哎呀，我这条钱也无起来，无安定，唔干。你这个人上土来吼，你收入的来源更加固定，来，你的工作吼逐渐顺手啦，不再卡关了啦，有啦。咱讲得啊，心想事成啊啦，顺啦。袂想讲啊，做这项袂顺，做迄项袂安心啊，做这项袂对当，做迄项袂无顺势。即嘛吼，顺水推舟开始啊，你小钱慢慢累积变大钱啦。哦，即啦，即只吼上土的吼，属于是慢慢变有钱，但是无容易大起大落啦，哦，不容易大起大落啦，慢慢变有钱啦吼。来第四名吼。这个上低的人哦，下半年比较偏向被动得财啦，哦，被动得到财啦，机会家己上门来哦，哇，你都赞啊，被钱追着跑的感觉哦，上低的容易出现到啥物呢？贵人会介绍机会，阿不就资源给你啦，哦，一记二分三看钱啊，对不对？哦，贵人。会介绍机会，哈，啊，无介绍资源给你啦，哦，你就袂白卡白手啊，你就有资源他拍拼做啊，对不对？对来，过来合作带财，来干合作，唔难过啦，吼，哦，合作带财啦，意外红利，吼，哦，啊个额外的收入，重点是啥物？有人愿意甲你砍一个，哦，贵人一记二分三砍成，吼，哦，就是安尼，哦，上低啊，上低。重点就是有人愿意拉你一把，好袂歹。第五名上家，上家下半年先压力后上升，先压后升，升起来呢。前期虽然较无用，但你愈无用愈容易变现啊！哦，变现啊，安尼袂歹哦。你容易出现到啥物上家吼，你的专业吼被认可，开始变现啊！你的专业就是你的钱财。工作压力的转成收入，哦，越忙越有钱的状态，哦，上家，所以上家就在上面撑过去就开始收成了，哦，赞赞哦，哎呀，
客户过就开始修行啊啦，哦，这个未歹，所以甲讲哦，甲大家做分享哦。啊，若讲无对的咧，讲无对，无要紧啊，平平安安上盖好过日子啊，对不对？嘿啊，这个十二个生肖吼，我要当啊，你一个来一个去吼，一个来一个去，啊，运道好来好去吼，认真拍拼，骨力拢着着你啦。第一名嘛，上高的吼。上高的正康亏啦吼，灾运啦吼，桃花全面走旺啦，嘿哦，也是一个一个运势吼。咱家来讲这五月运势啦吼，甲大家做分享啊。讲无对，无要紧，继续拍拼安尼就好啊。来，咱家听歌，听这首歌叫做《一瞬念》，叫做哦《戆妈妈》。好，来，咱来个听歌，戆妈妈，要做母亲节啊呢？

妈妈有家庭付出哦。俺今日进个广告哦，哟，妈妈母亲节快乐，哟啦！啊，德力公司再准备听咱所有妈妈吼，啊，因为这个热马仔都立趴，啊，咱这个德力公司咱办活动个马仔，我们做杂志吼，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呐吼，买两组4000、4000、4000，上架粉红超跑，都要去恁家啊！太济人吼，为着咱这只粉红超跑，吼、哦，生活加足快活，买物件一加足轻松诶。哦，啊，你塞咧，你塞钱足方便诶，哟，啊，这个马仔呢，爱国立趴来开始要大热，你甲看即马30度啊！来，咱要阁面对36度、37度、甚至38度呀！啊，那咱的好朋友，你那是日头卡咧晒的，迄热了足艰苦的，你唔能够家己热着去感染着，吼、哦，迄抗生素注无咧，病会大无停的啦，都因为你热着啊，因为你感染着，因为你细菌感染着。食零果精一定爱食，南瓜盐花落去食。哦，日头卡咧晒，你啊食水无够哈，哦，泡白冰，我凉凉去啉咱的得力零果精，马上入夏，开始要大热。哦，敬啊！咱的这听众和平，你若拢伫日头卡咧做工课吼，也是拢伫你的室内咧做闷热的者，也是拢规工吹冷气拢要流汗，你零果精请你一定爱食。哦，咱今日办活动就听，今仔讲解学了零果精的好处啊，对不对？哟，零果精咱也是原本一组，就是内底有两罐，1200cc 吼，安尼2000，咱今嘛就是买两组，就是等于4000块，摕4罐，搁送咱这只粉红超跑要到你家啦。来，咱上个会干马仔呢？干马仔，咱就玩玩这杂志啊！吼，好，再次谢谢大家，吼，以上功德，好来继续收听哦。我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个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街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道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微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把这机会一年一届，咱今年送啊这只粉红超跑，真正同感而乐，足实用啊，足实际吼，规家伙拢爱用，吼，规家伙拢用得着吼。啊，咱人讲这乱搞，卖去逼着逼着，真正足艰苦的艰苦。有当时大日伫厝吼，唔敢开冷气，我伫厝啊去热着，伫厝嘛是流汗呢，唔敢开冷气，安尼热，安尼浸，安尼浸，浸啊不要叫热着，啊，着人发烧。啊，头壳戆戆，啊，就想要吐，啊，就软哥哥，啊，就爱叫咱囡仔是一个带咱回来嘞，来让医生看，卖啦，家己听，家己用惊，好不好？祝福大家卖错过难过，卡电话现场0800-33-55-99，干马仔娘嘞，干马仔就入夏，真正有够热吼，夏至要食无爱去，热到要死吼，忙要热着，忙要憋着吼，0800-33-55-99。你若感觉讲话，我都定身体都无安怎，都袂安讲，就是感觉家己牺牲难得，定无关系。哦，啊，定人都安尼神，安尼无对党都无兴趣，安尼神叨叨，安尼软搞搞。哎、欸，咱即马独居有够济呢，独居的好朋友，你独我大概讲独居是不是？我你听哈，独居的好朋友，你独居的人，你更加爱勇敢，是不是？家己个人更加勇敢。
一定爱啉，一定爱跑，一定爱食，吼、哦，哪啉哪食哪样行嘿。谢谢哈，卡电话一定爱卡，干嘛在我们做杂志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是覆盖墙啊，祝福祝福。

0: 谢谢，来，安吉要给短短进一个广告吼，咱得你零五金，得你零五分，咱咧办活动吼，满4000块有两组，两组4000块，啊，零五分一节课来得63包。粉的吼，63包摕两克，安尼4000就上粉红超跑啊吼。安尼讲啊，我都摕一组水，一组粉的噻，可以啊，可以。一组水就是内底有两罐，一罐拢1200cc， 伊是浓缩的吼，两罐这是水的吼。啊，佮佮加一克啊，粉的63包，安尼就是4000。哦，安那都咱都上粉红超跑，所以咱之前刚刚讲来讲，哇，大家林姐好做，就是咧讲咱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零果，你讲零果精啊？
1: 我去也买两罐啊，两罐4000。
0: 嘿嘿，
1: 啊，我等下就透过就听好哦，定了，我再透过落去啉安尼，啊，灌两三罐落去，正常三讲，我呀就拢好呀，感冒就好呀。
0: 啊，无本来感冒拖足久呢。
1: 哦，我几礼拜啊，我都看未好啊，我进不去哦，医生看，进不看注射，我进不来。我就听恁安尼讲，啊，我就去买来啉。后尾啊，我就直接啉嘞，直接我就做滚水安尼啉啊，就啊开车就放内底一罐啉好，啊，当然就更加倒一罐饮有啊。
0: 真的哈，啊，够足好啉咩？
1: 好是有影，啉得真爱啉嘞，反正变做迄个饮料拢不爱啉嘞，真好真好。
0: 啊，真好，谢谢你，谢谢你。
1: 有影人爱去买来啉，佮保养，有影就较有影好。
0: 真爱灵芝啊，一纯灵芝正灵芝啊。讲你去俄罗斯的灵果精安那好？
2: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
0: 好
2: 啊，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拢看袂好，
0: 嗯，
2: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日家己买灵果精试看卖，
0: 嗯，
2: 结果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啊，呢啊拢无个流鼻安尼，
0: 哦，足好用诶，
2: 嘿，真正足好用嘞，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2: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呢。
0: 哦，有影有影，啊，灵果精真正做，互咱体内保能的加强起来，有影。
2: 对啊，啊，我甲用诶，灵果精诶粉安尼，互伊食，一天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2: 安尼食一礼拜就好安尼。
0: 好，啊，足好用诶，啊，搁足好食，足好食。
2: 嘿，真正足好用嘞！啊，阮孙怎啊拢
0: 家
2: 己
0: 会加吐
2: 呢？
0: 嘿，真
2: 正，伊家己会提来食呢。
0: 安尼哦，
2: 五岁囡仔俩家己会提来食，做嘴巴呢啊，
0: 哎，胖胖点呢，嘿，啊，够，嘿哦吼，
2: 嘿，伊拢家己会食呢。
0: 安尼嘞吼，
3: 管迄落林果精管三组啊，啊 ，Q 的密码三组啊，诶，林果粉啊，
0: 这样拢敢搞得？
3: 有啦，啊，都，迄林果精我拿出来。一个月吼，两个吼，一罐无够呢。啊，好甲讲，好加载，因为阮拢用迄个酱吼，即回的肠病毒吼，两工三工就已经就 OK。
0: 嗯，足紧好个啦。
3: 嘿嘿，因为有抵抗力啦。
0: 对，迄就差一步啦。
3: 对。
0: 囡仔若搞耍就差一步抵抗力。你无起来甲讲，咱哪知你食甲遮好啦？
4: 哎，林固金哦。
0: 嗯。
4: 袂歹呢，
0: 啊那袂歹，
4: 孙啊吼，哎，孙啊吼，因一个，哎囡仔啊，因一个姐啊吼，
0: 都
4: 就肠病，伊就诺诺病毒啦，
0: 诺诺闹下，会闹下，
4: 嘿，对，啊个阮后孙，阮全部拢给我倒掉啦，啊另外一个孙吼，
0: 嘿，
4: 我进前就有姐呢，
0: 嘿，
4: 啊拢点钟拢无讲完，
0: 我偌好，
4: 我问伊就在问我啊，讲啊囡仔安怎，伊讲啊就是较紧，我讲。你感觉食迄有差无？哎呦，感觉呢？你话拢老老病毒，阿姨才渐渐。
0: 嘿，有咧食灵果精哦，迄体内保能的真正会提高起来啦。
4: 嘿，啊，即另外一个哦，读三年迄个
0: 哦，
4: 我拢一包食一包，
0: 嘿，最好。
4: 正较袂感冒咧。
0: 差多济？
4: 国考啊，三年啊。
0: 读三年吼，哎，粉的做好食，囡仔会爱食，有差啦，有啉真正有差，最好用，我趁钱免半年前都有影哩。前阵子你讲 Q 安那，甲你顾着安那。
4: 心脏吼，我心脏本来吼，会安尼阿起阿看吼，迄整个胸部拢不舒服，阿迄动吼，阿起阿看阿太紧啦，我很刺痛啊！
0: 会扎痛。嘿，
4: 我拄啊做你呢，两罐三百罐的迄个
0: 食，
4: 阿食阿几个拢渐渐。
0: 足好用的，对不对？嘿
4: 呀！
0: 啊，无迄人咧去拍下会惊呢。
4: 嘿呀，阿个安尼疼啊！
0: 会疼，无迄个疼了足艰苦的。对不对？对吧？哈，谢谢啦。得力灵果精跟得力雪地黄做一吃可以不？可以，一百分的好。得力灵果精来搭配咱的维他干吃好不？好，更加好。维他干跟灵果精做一吃是上盖好哦，上盖好。啊，无灵果精啦，来配我的精英好不？好，更加好。大条的灵果精，细条的有精英，啊，你看赞无赞？ 得你人工精是绝配啦。哦，会用人工精，食人工精，趁钱免分医生啦。囡仔到三十，重新拍底啦。是大人听咱死哦，无缘无故的，才艰苦啦，才哀疼啦，才说啥物都袂晓讲，人都袂精彩，袂光彩。人工精继续行，伊就哪用行？食得你人工精，趁钱免分医生嘿。人工精也好，人工粉也好，啊，捡起来满四千块上盖好。上人家粉红超跑了，干马仔，干马仔，干马仔。万万做杂志，爱玩上个钓哈，谢谢你哦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对家己较好，你爱惜家己，疼家己，保护你家己。保护你家己是有方法，因为你爱赚钱啊！哦，你是爱赚钱，伫日头开赚钱，你爱用方法来保护你，卖去乱掉，卖去逼掉，卖去掉刷，安尼就好，安尼对不？安尼对啦吼！谢谢来听歌，美酒加咖啡，干嘛在玩玩杂志哟吼？0800335599，加替歌，马仔就立下开始要乱，有够乱哈！0800335599。

0: 嗯，那买美酒加咖啡哈，我进广告，咱食零果精泡茶哈，零果精泡茶哦，那泡像恁辣辣，像咱咧泡蜜茶，赶快你第一摆泡两支药泡安得哦，唔免用去杯，因咱的零果精有解杯啊，免用去杯啊，免用去杯啊，杂做回去吼，咱就用熬啊，滴偌济茶甲倒落安得，两支药倒哪倒哪啦哪啦哪好啉的，哎，安尼好啉，我要像另外，你要逐工安尼啉哦，这妈妈讲啉三十多年啊，用看看了。
1: 我讲哦，我食你香港姐食三十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五十空岁就食，我今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外外，过做事咯。
1: 欸，我加减做。
0: 哈哈，真正够赞嘞。
1: 呀，我是做家己个啦，无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我正美帮我正哥啊。
0: 哎，吴娘子啊，祝福你哦，平安顺遂，大赚钱哈。
1: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大赚钱来，我咱产生牛力啊。哦，才能蒸牛力，讲叫人食零果精甲精银做一只，有够好用，安那好用，听讲。
2: 哦，迄卡。就消炎啊，好呀！我昨日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脚本来安怎？
2: 肥像遐人伫要生伫落脚起安尼啊？
0: 灌水啊？
2: 嘿，灌水！你看足地医生个就对啦。啊，讲那下下药棒棒个消炎，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安尼拢袂好啦。
0: 嗯，
2: 啊，食真香啦！啊，肥力旺加香菇精泡做伙安尼配。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2: 有够好。啊，听诶，人有较正正肥肥诶吼，啊，会酸诶，食就好呀啦。
0: 谭正娘娘，你几岁？
2: 啊，未九十岁咧啦。
0: 哎，搁会加加阿姐讲偌高？
2: 八十外尔啦。
0: 八十外足勇敢咧呢吼，你就勇敢行下。刘水龙啊，大侠无，咱诶坐会拄着大侠无？好，用若像咱下晡像这半晡半道，还是啊较暗嘛来挂水诶，啉零果精甲得力精甲对你个食。吼，零果精甲得力精型对个食，所以零果精啊精做食好无好，甲维他干食好，甲血量泡做食好无好，有够好。啊，甲你巴掌去咪会当无？可以啊，可以，无问题。祝大家健康，大家勇敢喂。零果精甲零果粉扣起来，满四千五要送你食。粉红超跑要到你家，看偌赞！粉红超跑到你家啦，安尼平安顺遂啦吼。好来，满四千块，四千就送。吼，今麦当日去给咱公司个商机再建立一赞。哦，啊，所以讲甲马仔。我们做战绩，耳林耳听哪勇敢，耳林耳听你就哪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嘿啊，我拢都听足过了，前晚做囡仔就听灵芝啊，今麦嘛是去听灵芝，对不对？哦，咱的得力公司规模这尔大，来看咱的博物馆拢学了干嘞。你慈义博物馆专带人干来，我五年，嘿一个哦，这真正有够高尚，有够顶尖，有够用心的。当初长若无做编排，要做要做上介好的，就是安尼。哦，来，我来历史博物馆是这种享受啦，吼、哦，艺术的巡回啦，哦，艺术的巡回啦，哦，还佫你啊最爱看这艺术的，最爱有这个古董的历史的，你最爱听这古董历史，你就来吧，来历史博物馆得啊，来了你会尊重我，你会尊敬我，你讲俄罗斯无简单，得力公司伫个当初定我九川神仙的创办之下，我一直拢无简单，我一直拢做认真的。希望大家来高雄佚佗的时阵吼，先来大家行行坐坐吼。我来历慈义博物馆吼，博物馆吼买票当入去看，看完落来咱们宝德旺便利店头壳食饭吼，食火锅、食饭、啉法国马黑茶、要啉咖啡，通通都有。偌幸福一个国度呢？足幸福，足幸福一个国家，咩？足幸福一个公司吼，就是阮咪咪啊笑关木房吼，用个来佚佗下来。啊，我来报电话甲记录起来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电话那卡通啊，身体都咧健康吼。啊，到那咱的老兵拢谢谢，啊那新兵都唔捌听过，唔捌食过，一定爱听爱食。你也知哦，哎呦，啊健康才勇敢啦，都来过咱规年份吼，来听咱规年份安尼勇敢啦，来过咱规年份哦，安尼卖搞刷刷，安尼会好未？足会好个呀，是不是？你顾身体就是安尼嘛，啊有食一定有补送。而且这支产品是阮董事长的起家宝呢，无好免做起家宝啦。哦，甲现主席，然后有中之王，同款是灵芝，没有被取代呢，而且无副作用，无副作用哦。 按一百万的心做好食，用这日本吼的技术冷冻法取出的，口感一定就是无同款咯吼。卡电话到卡来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听歌听酒如梦。

0: 好嘞，现在要到电台进广告啦，需要服务电话投保，应该马上我们做杂志，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8: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12: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仅胃外有效。

0: 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这首歌是江威所唱的《自作多情》。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呢，咪咪笑广播帮太阳连线哈。那咱第一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分享，但是我希望讲我花短短进一个广告哈。啊，谢谢大家哈，温馨的五月天母亲节快乐哦！哦，这个妈妈节咱办的活动就是菱果精加菱果粉哈，安尼伊来一组哦，一咱原本咧卖一组就2000嘛，即马提2组或者4000。咱讲四千吼，四千，咱就要上这粉红超跑，咱讲折叠式的推车啦，折叠式的推车哦，就做方便做里边呢。啊，咱这只个大只吼，咱这只的宽哦，49公分宽哦，啊，伊的宽38公分，伊的长呢43公分哦，你到那伊的底部吼咧载吼25公斤哦，啊，你啊想要载囡仔载东西山要塞咧行35公斤，啊，你啊无。你若准打打地当，无解塞顶当个坑里啊，当地老当60公斤，哎，这台车做好用，爱规台就3.3公斤安尼。这架粉红超跑到你家折叠式吼，哎，购物车，粉红超跑以折叠式的购物车，这菜拿出门出外吼，这列辅具工具，给他卡上来当个坐嘞。哦，啊，手啊挂单挂西，当翻翻，排单排西排未掉，甲落落雷倒安尼塞倒。哦，即倒卡倒手，那就加一个使用人，你该倒三工，哦，该挂单挂西啦。咱若物件挂单挂西，做希望讲有人就咱倒挂，对不对？啊，若叫无人咧，即卡倒，即只粉红超跑有求必应啦，哟！买2组菱果精还是菱果粉，4000块送一只粉红超跑到你家，有求必应，倒卡倒手，我嘿，大家马仔玩玩做杂志吼，家庭使用拢用一点，卖错过难过，马仔玩玩做杂志，马仔嘛是立树啊，吼立下，大热大热大热天气要来啊，敢若啉水鬼无够，你捌热着捌憋着过吼，食菱果精一定爱食，食菱果精趁钱免分离心吼，祝福大家健康健康健康，谢谢以上广告。来，啊来，继续收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有人卡哦，而且小小告诉分享，你嘛能卡电话吼，因为明仔我们做杂志，而且活动做意义吼，而且做大出手咧送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吼，来，再次感谢大家吼，而且告诉来做分享哦。那么因为伊讲啊，静安阿海啊，吼去咧乱啦，吼去砸场就对啊，冰刀安尼哦。啊是阿静无甲伊静安讲啦，应该是伊静静两工啊无登去厝，啊隔壁阿静嘛，我咧讲啊，你若有分到这条钱吼，我等下甲恁阿海啊吼，佮归家啦，阿海也无错啦。啊不要讲阿静静嘛，学阿海听讲阿静啊为着归家伙啊打家上头天，啊厝里煞无分好伊安尼啦吼，应该是安尼啦。所以哦，这些厝边隔壁感觉讲哦，因是看这个隔壁阿姆嘛，吼姆嘛就生，这个阿静啊，老爸84岁死了，阿静啊就对隔壁阿姆嘛去布置啊，去做事去做园啊，啊了姆嘛佫带伊吼去买水果，所以姆嘛讲哦，这静啊吼，这是我细汉看伊大咧听这个家庭的啦，啊所以讲伊若是想要走啊，伊16岁迄当伊就走啊啦，台厝边隔壁也讲对啊对啊，伊绝对袂唔。袂讲，因为吼，你无分伊一分，伊就咧扣分的囡仔啦。阿静啊，应该是对恁心寒哦，伊才要离开这个家庭的啦。就安尼，大伯啊，惊我着阿静啊身躯边，出来吼，对这个阿静啊手骨头啊以为讲哦，恁老母啊吼，讲恁老母到底是安怎去分这个财产的，是安怎分的啦？大伯给你做主，你跟我讲，你老婆到底800万是阿分的啦？哦，要阿大伯出来做公亲啦。这个时阵，阿静啊，哦，心头怎呢？一个呢，和一个温暖的感觉，终于有人要替我讲话啊啦！伊就轻轻笑笑吼，伊讲哦，大伯啊，无代志啦，你免管，无什么代志啦。这个大伯啊，听者吼，愈是着急，我唔管，啥要管啦？你已经哦，食这侪苦，受这侪罪啊啦！哥，你去偌大天大的委屈哦！我惊哦，我若死了后啊，我是无法度去甲恁老爸哦交代的啦！哦，这句话哪像一支枪嘛？对这不能足坚强的阿静啊，心肝也堵了去下啦！哦，阿静啊，这时阵嘛目眶红，
一直哭一直哭，目屎一直连一直连啊。这个、大伯啊，看到阿静啊，点点一直哭。恁老母和恁大兄大婶小弟偌济钱啊？这时阿静啊就讲吼，用400万。大伯啊，目头夹夹。啊，恁小弟嘞，上细汉小弟志明啊，偌济啊？300万。这个话一只讲了呢，吼！本来伫遐办桌食桌这人啊，大家都咻咻叫讲卡安尼，一个400，一个300。亲戚五十朋友八十台面哦，吼，拢卡卡安尼。有人忍不住细声细声的议论啦，哈，这济哦，哦，啊，两个人都分700万啊呢，一个400，一个300呢。这大伯啊，面色转一热来，搁看第三小妹，第三小妹嘞，摕100万。100万，吼、哦！这个大伯啊，屁股袂软去扫，继续问伊：安尼分是根据啥物代志？安尼分，小弟啊，都贡献吼，这个一台吼拎去啦，小妹贡献一台洗衫机啦。那咧贡献老母啊，突然间怎崩溃，大声发大声，真爱啊，真爱、啊，恁卖阁讲啊啦，恁卖阁讲啊啦。但是这个真啊，想讲已经有人跳出来要帮伊做公亲啊啦。伊嘛是甲最后一句话讲出来啦，小弟，小弟买一台吹风机啦。吼、哦，大伯啊，对大对大拍一个足大个，目睭银乌乌吼，啊看伊阿静个老母了啊，眼神嘞充满着失望啦。你真正咧做啥物代志啊？哈，所以一生五日真正要分给你哦。那么伊给你啥物？即突然间阿静怎笑出来？这个鼎位啊，吼，真实啦，伊讲安尼啦，鼎位啊，真实啦。这句话吼，清清楚楚，传遍了所有吼，都人来只食道的只啦，亲戚五十朋友八十只啦，哈，大庄点伊，所有人拢戆去呢，无人讲话啦，只有因老母吼，咧喘下喘下喘下咧哭啦。啊，你是恁家上大汉的呢？你照顾全家伙啊，大细呢？照顾小弟小妹本来就是你的责任嘛。哦，啊，你敢一定爱讲出来吗？让恁小弟小妹后摆哦免啊做人啦！哎呦，静啊，你安尼甲我讲出来啊！啊，你哪这尼啊有自信啦？咪啊，你哪这尼啊自私啦？这个阿静啊，听到这怎样问你老母啦？你哪这尼啊自私啦，阿母？这个阿母搁反问一下，我自私？我啥自私？尾阿静讲，阿母啊，我16岁时我就无读册啊，听这个家庭，这25年，我让小弟小妹读册，让伊成家啦。我家己嘞，无食无穿无享受过一天啦，含我的婚姻嘛赔入去啊！我这叫做自私吗？啊那因嘞，小弟小妹摕着我的付出换来的一切，因心安理得啊！因分这800万啦、啊，含一句感谢都无啦，阿母啊！这叫啥物？这叫做啥物啊？这个老母买啊，做阿静啊，才讲了才点上车。因阿母的声音，我皮皮喘皮皮喘。阿静讲，这25年，我大刚拢是规家伙啊，上早起来，上晚困的，洗规家伙的衫，洗规食煮规家伙的饭，我去园啊做事，我去工地做工。让他们读书，让他们结婚，我没吃过一顿好料的啦。什么叫做鸡腿？什么叫做排骨？我没换过一束新衫，我甚至没好好休困一天啦。365天，25冬，你说如果按照贡献，我也特地来分这些钱，但我这五年付，这25年的付出就换了一个鼎位啊，真实。这个第二小弟，目头夹夹，讲话无啥耐烦啦，伊就先出声啦。
阿姐啊，啊你话袂当安尼讲了，啊迄拢是你应该做的呢。好好你甲看，成囝不好，成弟惹走，成小弟讲无家教啦。伊讲阿姐应该做的啦，谁人叫你做大汉的啦？难道你是你上大汉的啦？即阵第三小妹目开口啊，滴滴嘟嘟，伊讲阿姐啊，阿母啊吼，和你一个定位啊，真实的意思，是伊希望甲你一直做个生活落去啦，会当一直有你陪伴伫老母的身躯边啦。只要有你伫身躯边，比啥物拢较强啦。即、这个时阵，小弟面哦，一脸无所谓啦，无要无义啦，阿姐啊，啊，你拢遮大年纪啊呢，嘛唔免讲啥物钱啊啦，啊，即笔钱互阮，互阮个日子过又好，安尼唔较有意义吗？啊，搁再讲你是上届大汉的呢，你另外一点嘛是安怎啦？另外一点嘛会当安怎啦？我就昨暗目睭金金阿静啊吼，看这三个，看到老母吼，安尼做冷漠、做无感情的表情，忽然间阿静啊感觉有够好笑的。用这25年，我像一只老牛母啦，无时用的拖规家伙啊，把我家己的青春，我的一切拢献奉这，献奉。和这个家庭啊，我以为我的付出，恁若当看伫眼内，会记伫心肝底，但是对头来咧，我只是得到一个哦，顶挂生活真实啦。一句，这是你应该做的，我只是人上该好笑的代志，都是甲别人的岁月静好啦。就是把别人的岁月静好，变成了我家己的责任啦，改个我家己的青春呢，拢消耗伫这个将来都无珍惜我的家庭内底。这时阵阿静啊，对伊皮包内底摕一个番黄，诶，这吼足旧的吼，诶，这个本子吼，一本簿啊，伊把这本簿啊放伫第二小弟的面头前，我就问吼，大汉小第二小弟。讲哦，我对这个家庭无贡献，好啊，一本簿甲拍好开。你有认同吗？你有认同阿母讲我对这个家庭无贡献吗？这个时阵，这个第二小弟就张嘴了，就开嘴讲哦，啊，你是阿姐呢？你是上大阿姐呢？你应该，你怎样吼？你怎样？你这个比，你敢怎样？我这个比你大一岁的阿姐，足足25年，我拢总和你在你身上开偌济钱吗？这个第二小弟目睭底安大大蕊，对初三开始，甲2个月前替你行掉吼你的车贷，20万的车贷。拢总啊，强的咧，32万6千啊，32万6千对，32万6千，你敢知影？32万6千对一个高中无毕业的人来甲讲，迄有偌困难，偌歹赚呢？第二小弟吞一下烂落去，你看我今年41岁啊。但是我的头毛煞白了一半啦，这就是我做阿姐的代价。我之所以摕这本簿啊，和你看我记咧，你会记我42岁，头毛已经白一边呀啦。所以我之所以要摕簿啊，我要甲记咧，唔是想讲日后要甲你算账呢，而是我做的代志太济太济啊。我怕我无闲，我怕我伤忝，我袂记你吼，我会怎甲要付你的生活费？我怕我会袂记你，所以我才甲记起来呀。赚无够钱，付恁学费。这阵第二小弟怎转离伊阿姐，两眼无神啊！
这个时候阿静啊，我先行我第三小妹面头前，问这三妹，你不感觉我为这个家庭无贡献吗？这个小妹，伊就讲阿姐，我是无安尼想过啦，我，伊在点头，伊讲小妹啊，这时候小妹面红光光。用阿爸过往去迄一年，你拄啊读初中，你成绩足好诶。你被重点吼，会好初中甲高中诶录取嘛？学费全免，大学有奖学金，也搁当咧做兼职。你替阿姐哦省了未少钱啦。自细汉你诶嘴吼，都要较挑嘴啦。这唔食，迄唔食，你嫌学校煮的无好食，我每一个月搁加钱给你，来改善你三顿的问题。你要嫁的时阵啦，你阿姐，我想要有亲像人的嫁妆啦。我卖了大海，和我的这的金啊，我甲阮兜，我甲大海。我两个西客拢甲处理哩，甲所有西客甲轻轻，甲大海啊，而且金啊甲卖卖嘞，到头的这钱，互你做嫁妆啦。25年来，你开我21万，过4000。妹啊，阿叔啊，搁活过来，看得上细汉嘞，伊上疼这个小弟，伊甲小弟头壳懵懵嘞，伊讲阿爸走的时阵。你才一岁，你总是伫我头前对前对后安尼大汉起来，你自细汉作孽的，你把我做只烂摊子啊！但我听听你，我上笑你，因为你从细汉你就无老爸的身躯边，总想欺负，所以你会去惹代志，我嘛唔敢怕你，唔敢骂你。你的孝单比你的二兄比你的三姐加起来，你加足侪钱的啊！拢总是28万8。你那个想话，不过嘛是28万8啊！哈！这时第三小弟鼻头泛红，目屎一直淋了。安尼，到最后，阿静啊，就看因老母。伊甲三个兄小弟小妹讲完了，伊就去走向因老母遐，口气足平静的。阿母，啊那你嘞？你这25年对我的开销，我都卖甲你算啊啦。你的心内清楚，你卖顶卖当六当啦，我是安那照顾你的。我唔是讲爱甲这个代志压出来，嘛唔是为着一定爱你分我800万啦。我只想要恁知影，我对这个家庭贡献是足大的啦。我欠长呢，都给恁读册，给恁成家立业。我看到小弟小妹一个一个大汉起来，一个成家立业，我心内有偌安慰，敢知影？为因吃过苦，我从来无怨叹过一句话，我从来无一句怨言呐。因为我以我所做的这一切，因内拢看在眼内。记在心肝内，唉，我错啊！因为恁早就已经习惯我的付出，你惯习我为你哦，宽三顿煮三顿，可恁所谓，恁所谓开销拢是惯习，把我的付出当作是理所当然呐、啊。在恁的眼内，我这上大汉的，我就应该牺牲我家己来成全恁呐。我唔是无友好，我是忝啊！我付出这25年来，我真正忝啊啦！从今以后，我41岁，我想要有我家己阁活一届，好啊，活一届啦！这个时阵起来，身躯边的大伯啊，就轻轻甲阿静啊、囡仔头个搭搭嘞，这个口气足沉重的讲话，戆囡仔嘞，戆囡仔，你想过？你伤过辛苦啊啦！你为这家庭付出伤过忝啊啦！这个小姑啊，
目眶目红红，走过来对手腕看看咧。后来我老母也是有当时哦，会敲电话给我啦，一直哭哭讲哦，苦劝我回去照顾伊啦。我每一摆拢做耐心，甲听完啦。但是将来我都唔捌动摇，讲想要阁回迄个家庭啦，因为我知影我袂当阁回头啊啦。有一天，我伫超市咧上班的时阵，拄到第三小妹，伊穿啊足水的，而且咧吼洋装，手咧提名牌包包，身躯边对着伊个囡仔伫个身躯边行，生活过啊吼真如意啦。伊看到我啊头啊戆一个，口气有一点点啊硬要，阿姐啊，阿你伫遮上班哦？我讲系啊，我就点头。了后越过身，我继续整理我的物件，无较假的表情啦。这个时阵，第三小妹甲叫成阿姐。了后，伊讲哦，阮进前遐个钱，老母分了阮遐个钱，委屈你啊啦。我甲第二小弟，甲万阿小弟，阮三个参详过啊，想无你一点仔钱补偿啦。阿静阿小英英讲，我看唔免啊啦，我无需要恁的钱。这个、拆迁款啊，是老母分乎恁的，我尊重伊的想法啦。这个时阵，第三小妹老目屎，然后更直讲，阿姐啊，歹势啦，是阮对不起你，你为阮牺牲这么多，阮。应该规家伙啊，拢欠你啦。马紧啦，无啥物代志啦，恁过了欢喜就好啊啦。阿静啊，一讲完，我先就走去仓库内底啊。伊就不甲小麦讲，就老第三小麦家己人徛伫遐。等下过几工啊过，伊听讲第二小弟用老母分好的钱去买一间大别庄啦。佮买一台新车，日子过了吼，真好过，做轻盈啦。啊，那上细汉小弟哦，摕着阿母分了伊钱去开一间哦游戏工诶工厂啊，游戏人咧拍电动机啊，就对安尼啦。啊，有一天阿静我老母去予第二小弟，则比别种来得多啊啦。啊，那阿静咧。这个阿静去予第二小妹弟夫啊嫌啦，这个老母转去予这个第二小弟吼、接去这个别种大的时阵嘞，无偌久啦，到甲这个第二的弟夫啊吼，就是甲新妇吼，两个就门市办斗袂罢啦。阿阿母定为着讲这个老母的代志，这个新妇无爱。伊就把老母送出去啊啦！我走去小弟啊，小弟开一间这游戏间呐，诶边啊一间小间房间内底啦，我把老母送去啊。因为小弟第一摆做生意啦，啊都无闲干吼，安尼足无闲啊，都像咧干咯足无闲啊，啊无心思照顾吼老母啦。有当时啊，第三小妹会去甲看，目只是行行看看就走啊啦。因老母阁打电话阿静啊，甲哭，哭讲哦，伊足后悔啦，伊后悔当初啊，无甲钱分予阿静啊啦，伊即马这也无爱好大，遐也无爱好大，后悔无甲伊的付出哦，当作是一回事啦。伊讲哦，伊想要搬来甲我做伙住啦，想要互我照顾伊啦。阿静啊，这时听老母的哭声。心肝底嘛想讲平静啦，无想讲要阁甲老母接来住啦。我讲哦，阿母，我会当吼寄钱予你啦，我袂当敲电话予你啦，我袂当有当时吼去找你，甲你看看咧。但是阿母，我袂当阁照顾你啊，我甲阿海啊，阁重新和好，阮阁做伙啊啦。我想要为我家己好好活一遍啦。
电话一边老母哭的声音越哭煞越大声哦。这阿静啊，点点了后，电话就挂断啊啦。25年付出，我已经仁至义尽啊啦，该做我已经做啊啦，我也无亏欠你啦，欠我的，伊嘛永远无得还我啦。暗时一回去厝，甲阿海啊做伙食饭，因食的饭足简单呢，一家伙啊坐做伙，伫一个桌顶。欢欢喜喜，快快乐乐，你食一顿暗顿。暗时阿海啊，甲阿静啊揽咧，伊甲讲阿静啊，从今以后，咱两个就按好啊过日子。你阿莫阁讲为迄家庭咧付出，牺牲一切老大呀啦，唔是为迄家庭所付出一切的这大汉查某囝啦，你只是你家己啦。一个平平凡凡的家己啦，为家己生活，为家己而活，一个查某人啦，一个普通的查某人啦。对啦吼。这个代志嘛，足济，但是像即卖要母亲节吼，啊，其实因为安尼变有较好，啊，有应该用大这大兄为了牺牲做看家小弟小妹，这是有哦，这应有诶吼。啊，所以即个母亲节时阵啊吼，希望全家伙啊平安啦，全家伙啊勇健啦，爱感激吼在心肝底啦，是毋是？吼，一孝如人心。

0: 这个阿晶伊唔是讲无分的钱咧起摩拜，伊是因老母建的，讲伊这25年付出哦，是对家庭无贡献的。嘿呀、啊，老母真正诶，迄道边讲国语镜头出来，纯粹是无平等吼。啊，但是这老母主要是这老母吼，未晓暗算，未晓拍算。啊，这老母读甲无成功啦吼，他每个人无成功。我讲，那是上优化的生活变拢红无看中，做爱拢是抓中红的，中红迄个，哦，迄个上牛，迄个上好，上迄个上该学了。这个生活变一个的，大刚见面啊，多斤斤小夹巴啊，哦，会讲冤会冤家嘛，当啊要煮一个饭啊，食一个饭啊，啊你嫌我慢，啊你顾老母，啊你顾人本来就开始使性点哦，啊会加甲老母开始当底卡话对不对？哎、啊、有那大声嚷的无欢喜嘛，啊多红迄个卖啊。哦，大汉就敲电那个头哦，恁小弟对我无好哦，恁小妹对我无好哦，新妇姐对我无好，啥物话安尼？啊，迄个嘞，迄个大汉迄个啊，嗯，啊，就安慰啦，啊，啥物话？啊，你感觉迄个上该大心，啊，你政府比你该该顾这上该顾你完，啊，垃圾垃圾当然会生气啊，人个做伙，迄喙齿甲喙齿较好，就相加好讲人个人对不对？嘿呀、啊，怨这个怨这个怨迄个安尼，啊，做古早咧讲啊，大斤斤小夹巴啦。啊，大行太计较啦，都去靠大行个较好啦。哈哈哈！好啦，哦，咱今日即个故事咱个讲完啦哈。好啦，啊，正个广告哦。讲你去俄罗斯个人工证安那好？
1: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嘿。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座啊，拢看袂好。
0: 嗯。
1: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气家己买人工证试看卖。
0: 嗯。
1: 那个安尼。吃一个白娘，感冒拢好啊呢，啊拢无个流鼻啊呢。
0: 哦，足好用诶！
1: 嘿，真正足好用呢。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1: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就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转呢，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呢。
0: 哦，有影有影，啊人工针真正做，互咱体内保龄的加强起来，有影。
1: 对啊，啊我甲用诶，人工针诶粉啊，呢互伊食，一工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1: 啊你食。一礼拜就好啦呢。
0: 好啊，足好用诶，啊个足好食，足好食。
1: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嗯，真正足好用啊吼，是无？来，过来，听人讲。即个，比如讲，
2: 化疗了，
0: 做化疗啦，
2: 做
0: 化疗。
2: 啊，即个皮哦，
0: 嘿，
2: 一开人个嘛个皮都会痛。
0: 迄个开皮哦，
2: 诶，皮拢会
0: 痒呢哦。嘿
2: 啊，啊来个食一颗灵芝。
0: 哦，你食粉诶？
2: 食粉诶？
0: 食迄灵芝食粉诶？
2: 嘿，好的。
0: 都袂听哦，系
2: 啊，
0: 咱做者研究，灵芝真正做好好。
2: 我想哦，我前阵卡这皮啦，拢一定做听，不是讲好无个器官嘞。
0: 嗯，
2: 啊，真是好多。
0: 啊，做食吼，
2: 系啊，
0: 安尼感觉也袂可惜吧？
2: 诶，我食粉啊，配一个牛奶
0: 啊。哎呦，谢谢刘光辉客，咱做分享，好咯，谢谢黄太太啊，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你讲你的脚本来安怎？
3: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脚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3: 嘿，灌水，伊看足个医生个就对啦。啊，拢那药啊药棒棒个消去，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肥啊，拢袂好啦。
0: 嗯
3: 啊，食真香啦，啊，肥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个安尼配。
0: 嗯，
3: 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3: 嗯，有够好。啊，听个人有脚正正肥肥个吼，啊，会酸个食着好个啦。
4: 拢安尼麻，啊，搁挂水晶，啊，搁再咸伊落去啥？咱是包下咧车，啊，拢安尼食滚滚，啊，唔敢甲我讲，哎，啊，尾啊，我就甲嘴拢叫甲尽量甲嚼动，啊，水里往里头，食落甲我食就对啊，
0: 嗯，
4: 啊，食一个准啊好诶，
0: 好，有够，
4: 哦，啊，厝边报带一人食，
0: 安尼吼，
4: 啊，大家都好诶，诶，挂水都好诶，伊边用看吼，哎。对啦，迄个家住住啊，油啊油气啊贵吼，啊就过来种啊咧。啊厝边啊，我送我啦安尼啦。
0: 嘿嘿。
4: 哦，啊，我母啊，拄咧开讲，我母啊，拄甲讲啊。
0: 嘿。
4: 啊，背哦，家讲经营啊，背食啦。
0: 嗯。
4: 啊，伊挂来食，那好味啊。
0: 哦，食人工精血量阁真香。
4: 对啊。
0: 嗯，对啊，啊因为身体代谢无好啊，咱愈来愈侪份哦，心脏啦，跳较无好哦，较无力啦，啊你阁身体代谢无，所以熬熬灌水。半晡半大，你来灌水啊！哟，人工精哪个食嘞？哈，真正啊，不然食佫较好。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5: 食人工精甲 Q 啊，甲真香。 过十年吃的啊，这管拢一个月啊。
0: 哇、哦，你拢过定安尼咧啉嘞哦？
5: 系啊系啊，因为我逐工都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现在有
5: 家吃好啦，
0: 吼、哦，安尼好啦。
5: 因为迄种为啥讲算讲，咱体力嘛是过掉啊。
0: 哦对对对。哦，
5: 啊，手甲进行拢袂歹啦，拢吃的较好，要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5: 啊，进行是会多就好
0: 诶。对，这条会更。
5: 嘿呀嘿呀，所以我就吃安尼，我就继续个吃啦。因咧讲真香啊，足好啦，
0: 足好啦。所以安尼补这回改进，安尼像你食苹果这样咧吃，咱咧要气色安足好就好啦。你感觉勇敢勇敢吼，苹果。
5: 大家讲啊，你是安怎，还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别讲，我讲提前互照等诶。投资就好啊啦，因为伊这苹果精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所以我问我吃，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你恁较专业嘛？
0: 啊，有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5: 血糖98啊！啊，伊看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0: 100分，哎呦！
5: 就等下甲咱看成诶。啊，所以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
0: 哦，真欢喜。
5: 就等下甲阮配分数诶，无阮无同安尼。
0: 有影。
5: 食迄撮好诶，啊，着准茶啉嘛。
0: 嘿，这样做茶啉着。
5: 系啊系啊，
0: 简单嘞吼。
5: 啊，谢谢啦，
0: 祝福你哦嘿。
5: 好，祝你祝你听著阮听下
0: 哈。啊，你身体愈来愈勇健
5: 哈。大家拢用哈。
0: 好，谢谢。嗯，大家拢用哦，有影有用。我一双向调节，咱若有咧慢性病，你来食正足好好。哦，你着哪样取啊？着安个扛袂掉，逐摆去检查，拢着安尼7点外、8点外、9点外，拢遮尔悬，我着落来吼六左右啊，我着安落。你着人工精哪个食嘞？哪个泡嘞？即个哎，哪听者哪勇敢？即叫咩科学认证啊？吼，包括吼，咱个中央研究院拢研究，年纪开始着遮尔赞。那么即卖所有只病菌啊、病毒有够侪啦，伫咱四周围内底，咱个工作环境哦，咱个家庭内底，排就是也是咱外口。哦，去接触到外口的，这环境，这病毒、病菌有够侪，防不胜防，因为咱无看到啊，迄咱眼看袂到啊，所以你爱食，爱拿打杂，互咱身体健康健勇健。哦，啊，再买2组4000块，爱买上一只粉红超跑，哦，就到你家了吼。然后都希望大家咱即摆哦，这活动咱都甲今日甲马仔两甲马仔，甲马仔完满做杂志，有帮甲咱叫回，还是叫我今日。哦，啊，叫我马仔，所以你那好朋友，你那是讲啊，你今仔有房顶，你要跟他按上，伊就按上你的分。即马全台拢约会，唔敢让你咧约会，我歹势，大拢咧约会吼，因为大家看即大拢做爱好，就提几啊台，都叫罗人搞啊。咱林国正爱做地的吗？啊，那乱搞，咱林国正咧食较香啊，好加叫贵做啊哈！祝你勇敢，祝你健康诶！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对啊，要宽东宽西吼，啊，要东要西，咱就大家在座，咱斗卡斗手，咱有身边加一两个斗卡斗手，咱即摆拢独居家一俩，啊，出去买物件，吊东吊西，咱挂挂一大堆啊，东欢欢，啊，这卡卡送得，哪像吼，哪像一个吼，安尼免费的嘿，一个免费的吼。 这照顾家，你该照顾，看偌赞。哦，啊，倒卡倒手，赶紧倒提，啊，提东提西，啊，老带囡仔出门，这个坐嘞，囡仔较袂乌白走。好无，囡仔咧大路的时阵哦，哦，你啊载囡仔载35公斤嘞，吼，无问题吼。那咧大路的时阵，好，他坐咧食，好，好，他坐啊顶悬，好食物件，乖，较袂囡仔乌白走去吼。卡电话到，甲马仔我们做杂志哦嘿，但是马仔过了就拍过了，开始大热，吼，大热人热咧食较凶，啊，热人较逼着，吼，啊，那是。靠感染着，我着摇着暗足艰苦，着摇着暗足艰苦，唔通好好一条一只足艰苦艰苦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二人食二人听，哪食哪听哪样惊？这是咱全台上盖赞的灵芝，全台湾上盖赞的上盖好啉，销路第一名，销路第一名就够啦的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听歌，听牛有答。

0: 好，谢谢。来，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哈，较热闹辣盐灰啊，辣卡辣盐灰。
1: 好耶哦！
2: 哦，我食啊，偌好，你安尼
1: 好，你过来，我食啊，偌好，你讲过来。
2: 我本来有时间嘞，啊去病院，机会去检查着，啊，迄病院才开药，我食食三个月，吼，啊食了，今我拢食迄个维他干保养，啊食银杏啦，去完美都当拢食啊，去远做了，当然甜甜哦，迄个香菇精啊，辣地，啊辣做盐灰啊，啊个啊要食安尼烧润烧润啊吼。哦，要是姐姐话有来的了。
1: 石大姐，你哪像变清凉，话好，你应该是戆到未做工课，未换点做，今麦去园啊做工课啊。
2: 哎呀，今麦当嘛做。
0: 嗯，呀，偌好哦，今麦当嘛做，咱难免惊做，惊未做尔啦，会做一定爱甲听啦，人工精啦。
3: 啊，你用高精泡下的甲只，拢未要落掉。
0: 哦，迄就退位降位去。
3: 啊，那我几十年前啦，见迄个热着拢着摇到，啊，对，看甲拢袂当好。
0: 着摇到放摇就无
3: 爱，爱挂咧顺长啊。嘿啊，啊，我当我食着即支安尼较真吼，都拢唔捌啦。
0: 真诶啦。
4: 我搁食像零食像恁在讲诶吼。
0: 嗯。
4: 我妈妈来那落雨出日头像即个时阵啊。
0: 嗯。
4: 天下足热诶，我拢会迄个尿道感染。我捌有一年放假吼，是放火呢。啊，就是。放一届抽一届，哦，等于到厝的时阵，那上厕所放尿吼是干迄六百四安几的抽，噶真正够疼。阿房啊内底真正是嘛，抽一站的时阵吼，就是阮伫房啊上好热着。
0: 对。
4: 呀，啊，不过即马我着像恁讲的，我若天气特别足热，我要来远，我着甲老温温啊泡盐花啊，啊再来远。
0: 林国精啊，
4: 嘿，
0: 哦，最好用的，最好用的，
4: 系啊，
0: 谢谢你，有够。
2: 吃了我都不知道
0: 这就让老人很容易泌尿道感染感觉
2: 对、啊、因为、喔、我老老干、
0: 啊、以
2: 前穿衣服都比较紧嘛就吃你的了、喔喔、真的这不够这些人吃、
0: 哦、现在、啊、这叫人吃人工精、啊、
2: 真的很好、啊、还有 QMB 也不错、
0: 啊、QMB 你有过到、喔、
2: 有还有米肝因为我们家族有遗传性
0: 对、哦、我有米型肝炎、啊
2: 对，我马上拢会食维他干。
0: 哎呦，谢谢！啊，你刚好你要共补，不然，伊那咧脚麻手臂叫食金银钙会好啦。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的人，就是食咱的灵果精啦。
2: 对，它真的效果很好。
0: 那
2: 去挂急诊，啊，拢挂七天哦，很烦。
0: 嗯，真正很烦呐吼，哟。有当时你穿迄衫吼，较无方便去上厕所，紧紧啊，袂方便尿道炎的吼。林果精那个只，咱今日办活动哦，买两组四千，咱要上架粉红超跑，做实际做好用的，爱欢上加马仔尔。哦，啊，过来马仔过了，你搞爱食林果精啊，爱听，你个知哦，原来哦，迄条泌尿道感染定去大医足艰苦，啊，定上厕所痛甲伤甲，烧甲生甲艰苦。既然要做一个解决，会见得你林国正啊，继续行。囡仔是一个搞刷刷的，三头两弯，人三工啊，休三工去咧佚佗啊。你三工总诊所总无停的安尼啦，虚心难得哦。得你林国正忠心拍底哦，啊那时段嘛是同款，无冤无怨，你干嘛啦？定咧破病，不是都袂好，定咧袂起心。林国正食看卖，你个怎这样好用哈、啊？谢谢大家哦，以上广告，好来谢谢。哎，干马仔鸟诶，干马仔，我们做杂志，希望大家把握这机会哦。谢谢大家，时间到。好，来谢谢咱这部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药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介绍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唔当错过难过，卡到咱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唔通错过，我希望你健康健康健，过做者快快乐乐吼，而且母亲节吼，祝福大家，时间每声就你平安就你健康哦，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初四，过了到三月十八，今天拜吼三公年假过吼，啊，这礼拜吼是无年假，但是有一个重要节日，大家拢知，就全世界啦，大家上注重这个妈妈节、母亲节吼。这母亲的伟大吼，唔免讲，啊，来讲到过这个妈妈节吼，有人讲，母亲节就准备较好咧吼，食饭啦，哈，安那礼物好好。啊，爸爸节咧，八月份无闲哦，有代志。讲者啦吼，啊，梅雨的季节吼，就是即马差不多开始吼，啊，这方面渐渐也到迄个梅雨啦。啊，林梅吼，迄、那个方面吼，而、且有当时啦，落去到地吼，反正落几工诶，都有可能梅雨就是安尼啦吼。啊，这段时间就是哪边讲这个梅雨季吼，就是迄个分下季啦吼，可能爱上无人讲差不多有一个时间啦吼，这个林梅吼，梅雨季的时间吼，出门都拢扎雨具啦、雨帽、雨伞啦吼，这吼较袂安尼酷酷装啦。啊，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但是大本区叫做新路路吼，有一位透天厝，诶，去用放火呢。这人放火，人搁伫现场吧？放火人吼，而且摕斧头、摕刀吼，刣人啦！哇，惊到人。凶手倒一个83岁阿伯阿公啊啦！哇，夭寿，83岁啊吼，安尼脾气歹个安尼，摕斧头、摕刀吼，连去拍火这消防队员吼。哇，叫伤到呢，气消啦吼，啊，消防队员吼，另外的什么人呢？到这个所在在住，这个姨啊啦，就是因太太小妹啦，吼、哦，姨啊吼，我来拢抬着吼，当然装上病，无生命危险。抬人以后，伊讲放火嘛，让伤到到位，啊，抬两个消防队员吼，啊个，因这个姨啊吼，就是大家当无用吼，现场在救护车，啊，这救护车的司机可能话落车。伫咧斗三工，伊总共开咧龙啦，我真系变真搞咧啊！办会吼，安尼声东击西啦吼，啊，甲你抬人了吼，啊，大家伫遐无啥啥，伊准爬去你叫我怎个开走啦哈？伫另外一条路，我来讲阮南区，叫做南江街啦，南江街吼，停车场地下停车场大楼嘛，掠着啦，炸着掠着吼，我这棍来吊锤。公共危险罪、强盗杀人未遂、妨碍公务吼、毁损吼，哇！我讲哇，啊83呢，这要关到几岁阿仔？那经过了解，去予这个阿伯抬头上，干那50几岁啦，这个姨啊，所以讲讲这绝对婚姻有一个奇怪的所在吼。这个姨啊差这个阿伯差差不多30岁啦吼。啊，恁阿姐我那。差真侪岁嘛，吼、哦，这个阿姐吼，那么这个姨啊吼，人上一辈头壳有都波头啦，吼、哦，内刀吼，伤着吼，但是无介大坑啦，但是有那坑嘴啊，吼、哦，老伙那个老弟，双脚因为跌倒啦，受伤啦，啊，这无问题。后壁边到有要拍火的一个义消，甲另外一个救护人员，就是救护车顶管的，可能这司机的管吼，我那去有这个阿伯客报道吼。甲伤着，我来甲共头甲个管吼，啊，这个身躯啦吼、哦、好，那么其中伊着迄个气消上严重啦，较重伤吼，较大烂吼好，三人嘛拢送病啦，拢无说白话嘛受伤啊，马上严重受伤吼，啊，上局长当然赶紧到病院甲看嘛，好甲再无说白话吼，那么经过了解，这什么代志搞发生安尼呢？这等于厝内人啊，这个阿伯啊，马上接夫嘛。那厝内人就是因太太这边咧讲，伊咧讲，这个阿伯啊吼，是因为这个姨啊，到这个太太小妹要甲这间厝卖掉啦。有人讲，啊，伊靠可能甲这间厝卖掉，这间厝是因这个姨啊的名啦。照理讲，就是因这个姨啊是带念阿姐嫁你，所以伊才会互你带落掉啦。所以我咧讲物件唔当借人，啊要借人吼，一定要有一个足底的时间。物件借人吼，借到尾就变别人个啦。我厝借你住，连讲我要处理清楚，袂使甲处理哦，我住你遮。啊，这阿伯就是安尼。那么经过了解，就是可能这太太老辈甲这个阿伯吼感情也无介好啊，所以伊是要借这个阿姐。就是这间厝卖掉有一笔钱嘛，绝对一笔钱啊！哈，凊彩卖吼，嘛透天厝咧，伫台南遮，成千万，偌济嘛，绝对有啊！吼，好，你即马卖了吼，伊所等啊，就是两个姊妹啊，要移民去外国啦，就是要去外国，就无等个台湾啦，吼、哦，所以讲嘛，台湾遮个钱吼，房地产全部卖掉啦，吼、哦、好，听讲这个伊啊吼，卖厝卖了吼，啊，这个特别招这个阿姐。去即个外国移民嘛，吼好啊！这个太太吼，有可能吼会甲因这小妹，就是有咧讲嘛，有咧讲好，甲会买卖嘛，吼啊！要过移民吼，阿伯就变一个人啊啦，就安尼，差不多当中头左右，阿伯开到摆到位，摕斧头、摕汽油、装滴爆竹片啦，吼，到因这个伊也大，到这间厝嘛，到。嘛照因大吼，后来就大细相养啦。啊，这药出来啦，这药讲啊，你是咧养啥货吼？这我系错咧吼，你安尼大细声什么咧？我若讲着讲，我都无通好大啦，啥我都讲一挂。
家庭问题啦哈，冤家挡袂掉哈，准开始破汽油啦，得爆豆瓶嘛，汽油洒出来哈，破门家到就点火啊啦，哇，轰一小界，当然着惊，惊者淹死这个鱼啊，大声喊救命，而且准备要报消防队还是警察哈，一报头个石头就破啦，头壳啦哈，先过过路人看到，赶紧我到三江嘛，先过变全人啊。这过路人看到，赶紧中昼时间了呢吼，都有人大细声看伊救啦吼，啊报警察啦吼，甚至到三江啦，这火烧厝啊，门口到所在吼，啊到位吼，啊这个消防队到位，知影讲有人摕报头倒啊这个物件吼，有啦，这个拜托警察官配合，当然警察有啦，赶紧要过来吼，但是现场已经先到消防队员嘛。要包的消防队员，甲一台救护车，唔知影讲现场人少啦，消防队吼，甲迄个救护人员吼，阿伯啊吼，准先共抬迄个义消啦，都拍火消防队员吼，先共抬义消吼，啊当然救护车这个驾驶看到，伊绝对倒三工嘛，哎呀，看安尼，怎个抬惨嘞？啊，一台救护车拢放空城，人抬台来放火，看有机会准甲。这台消防队的救护车从开走，啊，规个拢，啊，着规台车放空城吼，哇，准开走，好，啊，人个愈紧张，人警了开始炸，伫路边开始有人管了，讲一只吼，甲队吼，这台救护车啦，一路甲队，对到南区一条叫做南江街啊，大楼下边个停车场啦，警察即个话讲唔好去开啊，这警察车那队了。对了，停车场吼，甲讲无开啊吼，啊阿伯吼，真正无开，但是落车骑波头啦，骑波头骑伫车边啦。当然我咧想这个阿伯啊吼，伊也想讲我八十三啦，我鸟食盐准办事啊吼，恁大家拢要甲过来吼，当然咱是无可能安尼啦，绝对爱处理啊哈。哦阿伯落车佫骑波头骑伫车边吼，讲唔通过来吼，大声话啊，这个。警察吼，即个话讲，刀啊、波头放咧，那无我开枪哦，阿伯啊，即枪吼，少年家开着，反正无生命危险，反正你吼来开枪吼，就惨咧吼，啊有人放啦，当然警察有人到尾无开枪啦，甲喷香蕉啊水啦吼，安尼甲抓着啦，哇，你甲看，家庭问题吼，煞变做惊死人的这个公共危险吼。你看路人咧撞，还是好在咧撞这段时间人挂紧张吼，啊，搁八十三呢，开这台救护车，无去弄着人呢。当时中昼时间，那台南的南区不只坐人呢，那出口了吼，不只坐人店面啦吼，啊，徛倒摆吼，是好在真正无去弄着人呢。迄人啊紧张哩啊，讲你个看，像安尼车开出来吼，哇，无发生危险，嘛真好加载啦。当然到尾抓着啦，到尾抓着吼，当场处理妥当。大楼地下这个停车场嘛，公共危险罪、强盗啦、杀人未遂、妨碍公务啦、吼、毁损啦、五条罪啦，这个判了几多年啦？阿伯啊，吼，我看后半世人，这不是后半世人啦，都八十三了吼，剩正十年的时间，反正拢伫笼啊来吃无钱饭啊啦，安尼吼，我哪有厝人住啊？啊，恁某即马厝卖卖咧，要移民外国，甲你也无关系啊，你惊无厝人住啊？啊，恁某可能甲恁姨啊，都拢要离开你，要听讲钱款款的吼，厝卖卖的吼，要去外国吼，啊，恁嘛拢带你拢啊来啊，可能我咧想安生安尼，无来做这出啦，正路吼，台南啦，台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的当时就吃到那时候上期嘛，都到现在也没感冒
1: 了。这样喔，
0: 对啊，
1: 真好喔，年糕精
0: 是我的亲戚啦。
1: 这样啊，他说吃年糕精到现在都没在感冒了喔。
0: 他到现在也都没有感冒，他说他吃那些做那时候就穿那个小青蛇那边。
1: 好，我呢吃几十年啊，三四十年，
0: 嘿吼。起码一百十几岁，伊讲伊住食遐拢唔捌感冒咧。
1: 得力连高精吼，
0: 嘿嘿，
1: 有够好。伊
0: 用食水嘅，伊无食粉咧，伊讲啊，起码粉咧，讲嘿啊。
1: 哎，粉咧就无甜啦，哈，粉咧无甜嘿。哎，
0: 我就讲啊，我买只粉咧，要出去较方便。
1: 哎，对啊，对啊，对啊。
0: 伊讲伊当阵拢食水嘅。
1: 安尼吼，我话拢无咧感冒吼，八十几岁啊。
0: 不会，伊讲伊住遐了，唔捌感冒一概生咯。
1: 食连高精了啦，吼，好好，谢谢啦，哈，我干脆。得力连高精，咱公司做五十二档超过啦，在咱公司的开机运作。那身躯迄个保护的咱吼上厉害，就咱个得力个种内面灵芝落去萃取，用迄个冷冻萃取迄个成分，叫做多糖体啦。多糖体即个多糖体吼，就咧照顾规身躯，照顾规身躯，袂安怎吼烧胃啦吼啊，拉伤啦吼啊阿渣吼，就甲消落来吼，啊就袂安尼乌白生啦，食落来吼，上惊咧啦，就咱个。得力的人高精，大人囡仔拢好食呢。大人囡仔吼，较免生头发白啦，吼，不是健保卡假，就咧食西药啦。人是无人讲的啦，贵者咧换啦，吼，安怎样啦？咧烧胃啥、流脓啥，逐工对甲着。到咱的得力的高精，甲食人身躯加少保护迄个咱吼，食甲老用甲老吼。咱的得力的高精，即个直接食，逐工啉、逐工食、逐工吼，都甲达。对哦，掉了哈！啊，那个德林的果精有分那个水的原汁的哈，这个五甜哈，啊，那个随身包混的哈，那个无甜，都差一个五甜无甜，里面的成分功效绝对同款哦。德林的果精啊，这个无真济，买上大概一个相当好用，常常看人咧塞车啊，买菜哈，哇，真方便啦，加买贵样啊哈，搁买一个罐头啥拢也袂惊伊吼。卖罐甲同安徊，咱这个便利的购物车，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哦。一台唔免钱，要送互你吼。本来到今仔日上尾工，但是咱有中午浪一个三工啦吼。大家讲我三工放假都拢未赴买吼，安怎样好好？特别甲你延一个，我来延无外久，延到这个拜五，到这个拜五到这礼拜吼，等于拜甲拜五吼，大家当出手各赶紧甲加补一个回来吼，4000块，咱的得力人口证一回甲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咱的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吼，买菜买物件会当塞伫外口边，相当方便。阿边等下逛逛完外，可以上着吼。阿公、阿姐、阿妈啦，阿妈、妈妈吼，上来到一台迄、那个会当四十人安尼个塞出去外口买物件，便利的购物车吼，送我哩啊！咱特别因贵讲啊，因家即个拜五七八吼。这个拜五多七八嘛吼，本来到今仔日啦，本来到今仔日吼，就全部要结束啊啦，吼，就无正常啊吼，啊，就人家要求啦，这都从进前的涨啦，有休一个三天假，大家较无闲有诶无吼，准搁再延一个四天吼，就到这个拜五，到这个拜五五月七八，过到真正无安尼，过到真正无上啊，这台便利购物车吼。妈妈阿妈上爱买菜买物件吼，解这个塞出门的吼，唔通无在哈，特别闲就是予大家当出下手，好不好吼？到这个拜五吼，那无上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阿个送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功德。

八年前人伫宜兰吼，咧做房仲，就介绍厝中人啦吼。啊，我那这个公寓边啊，就是讲伊除了介绍厝吼，这个投资什么物件吼，啊，大家就是客钱互伊投资啦吼，这个诈欺啦，这个赎金嘛。我即马咧做啥吼？啊，你甲看我安尼，趁甲油细细吼，无得安尼啦。报恁大家若做伙趁钱啦，那么讲安尼啊吼。啊，我家己免趁遐济啦吼，啊，就大家揢钱啦，啊，有500万咧，几百万咧啦吼。啊，投资伊吼，啊，就别讲做啥物这个介绍书啦，买卖土地、生意啥个吼，结果钱款的吼，准做一走超过几亿呢，超过几亿伫宜兰这所在，结果。人家过，人家迄落掠着呢，掠着总甲交保，掠着交保毋是无做，我等半决定准走啊，走去边吼，即个绕跑啊，到掠着以后，你嘛知影讲这绝对无对头啦吼，准伊依然走过来，走过来乡村啦，屏东乡村改名，伫外口评论员讲伊姓信啦吼，其实伊姓罗啦，讲伊姓信吼，干那单字一个文啦，叫做新闻啦吼。这个名吼，准备伫屏东的乡村，伫屏东乡村吼，伊就身躯共骗骗骨啊，骨啊千万甚至几亿嘛吼，就小寡有钱吼，好，就用慈善家的身份吼，帮助学校买桌啊椅啊啦吼，买两台电脑啦，都几千块啊啦吼，安怎样吼，伫地方上吼，大家都风声啦，哇，这个大好人吼，我讲对啦，所以我咧讲人吼。迄、那个小鬼啊，壳若无甲揢起来吼，你都毋知。伫乡村地区，当然毋是讲全部啦，但是有真济所在，包括学校，拢知影即个人。搁只新闻咯，新闻咯吼，伊偌好呢吼，啊会甲阮贡献啥物桌啊椅啊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啦，都是帮助学校啦吼，包括一寡办活动无够钱，吼我甲你支援5000块啦，10000块啦吼，啊伊身躯变共骗要过来上班，规个个咧吼好。伊即马甲家己制造一个好个形象了，伫屏东乡村这个所在又搁开始用这步啦。伊当时伫宜兰用这步啊，我先甲家己用做改成做好一个形象了吼，就开始变吼。又搁是假投资，我只有咧做啥吼，我是无爱别人知啦吼。啊，恁吼因为假好，所以讲我报恁知吼。啊，恁若讲有钱要投资，就起来我甲你投资啦，即假投资。有人讲，公营你买当做，大家都当做啦，要骗人算不要啦。是人要做，卖做，就是心肝一支笑嘛。咱人的心肝绝对一支笑啊！靠你，都要讲到买唱歌，我要甲你骗，开袂晓甲你骗的。问题是人都唔爱买骗，无爱骗。咱大家心肝就道德教育的一支笑，对不对哈？伊即马赶快用这个步数哈，搁再甲家己制造一个真好的自信家的形象哈，啊，得大家风声嘛，唔免坐啦。到这家长啥物人风声倒啊吼，我到数几十个啊，或者嘛到几百个，我都有够起啊吼。好，乡村地区大部分受害拢是遐老师，啊，都甲你讲，伊拢伫学校做好事啊。我甲你买几十条桌啊椅啊吼，算帮助吼啊哦，欠两台电脑吼，我就甲你帮助两台电脑，这个偌济钱啦。啊！你教书的迄、那个对一个所在派去啊！我甲你用哦哈啊！要办活动欠偌济啊？哦，欠2万块来，我2万块我甲你撇国哦啊！就大家讲嘿，啊！你安尼做好事呢，对，就是安尼。唔只学生的家长啦，包括老师啦吼，上少差不多超过30个以上啦，30个至50个吼，有人大心肝，一个听讲伊做个投资。伊拢咧买卖房地产，投资偌厉害吼，一棍头加900万，要甲成千万啦。迄有诶是拢几十万啊啦吼，啊成百万吼，一个人吼，投资要甲成千万，初步估计，敢若伫乡村地区，老师、学生啊、家长吼，去互骗，超过差不多3000万、2000几万啦，要甲3000万啦吼。好，这个有人无报诶，这个数据2000几万要3000万是有人无报，因为民主问题啦，可能我若无大条啦，骗30-50万啊，我唔敢报吼。民主，我做老师叫做骗你吼，民主无咧吼，开始我那知影了吼，小鬼啊卡卡揢掉嘛吼，大家都气噶呢，我当然是气啦，比人诈骗，比人骗，较有可能无去。我是真正好心甲你交陪，啊，你甲我讲你这学堂个投资早关是相信你吼，人就是安尼啊，
钱另外一回事啊。当然钱介重要，互你骗钱吼，但是迄个心肝，我相信你山咧甲阮糟蹋，就是安尼吼。准安尼，甲身故所存的一寡钱话无吼，后三五百万的啦，后正十万的啦，吼，全部家投资啦，讲伊足够投资啦，这个就是赎金嘛。原来伊就是早就伫八年前伫宜兰通缉，开始要用判罪啊，唔知讲伊许个交保啊。你若无交保，情况有当只有罪吼，无够遐大条心，伊嘛唔知讲即个人会走啦吼。啊，你绕跑啊，交保要甲判罪，当绕跑都找无人，准备过来刑村这个所在啦。四十五岁呢，老高怪呢，这个人吼，伊伫八年前去予宜兰警抓到了吼，开始要甲办了吼，法官。准了交保，想讲交保，绝对伊袂走啦，这唔是讲大条罪咧，吼，伊准走啊，准走，准了吧，吼，米过来屏东恒春这个所在，吼，伊就讲吼，伊就先用啥呢？用帮助的方式，你无安尼开有名声，大家就袂风声嘛。即件也搞，迄件也搞，哦，伊拢讲国小啦，吼，对吼，啊，一寡办活动啦，吼，啥物话，伊拢共帮助啦。啊，这拢无借钱，但是问题风声就出来啊！哇，迄个人有一个人袂歹，啥啥啊，大家就小报了吼，大家一半边来找伊，啊那样了吼，就讲其实我是律师啦吼，律你的黑啦，律你律对，伊讲伊是律师啦吼，嘛是建筑师啦吼，嘛是哦，国讲甲家己唔知安尼，伫惊婚店假办事啦，偌厉害啦吼，安尼，我是律师，我有来捌伫新加坡做过律师啦，过来台湾啦，煞不一大堆吼，有诶无代志了吼，就开始大家拢已经调调啊嘛，大家已经甲我变做一个正好慈善家吼，其实帮助也无介济钱啦，十了刀啊伊啊，吼，两台电脑啦，吼，啥物货啦，是不是都搁在搞办活动啦？欠2000块，欠5万块，欠3万块啦，吼，伊就甲帮助一下啦，吼，伊就做慈善好，就是变啦，有这种机会，就是拄拄啊碰到，伊咧共帮助吼，摕钱吼，人讲要共帮助啥，迄个机会啦，吼，拄拄啊碰到当场有记者，就是咱咧办活动的时嘛，记者一个两三下过来吼，讲哦啊。要甲你，甲你报一下吼，你是伫恒春地区共帮助几啊间学校做善家啦吼，伊本来翕相也是有记者过来绝对挂口罩。好，往这种人吼，你只要碰到任何代志，伊都有在度甲你解说为三为四。人家讲啊，迄个沈先生，伊讲伊叫做沈文，其实是姓罗啦吼。伊讲沈先生啦，啊，你唔得把迄个口罩拔掉，安尼规个还翕一个相，阮记者嘛吼，唔只会当铺伫周刊啦，吼，迄个周刊啦吼，啥物话吼，甲你大大报一个好人好事吼。伊讲唔好啦，做好代志没有人知，叫做为善不由人知啊，吼。伊讲啊，都做好代志没有人知，伊即马甲你讲安尼，人个点到甲学了，讲你甲看，外好就好啦，做好代志个嘛人知，连面都不人翕，其实伊是惊到，伊是通缉犯。伊无你翕，伊是通缉犯啦。你即马相片就出人掠着啊啦。啊，伊即马挂口罩，伊甲你讲一句话，甲你讲啊，我都做好代志，无想要用灾啦，唔免得安尼放松啦吼。啊，不要紧，口罩挂咧，都安尼翕就好啊啦吼。啊，唔免得安尼咱做好代志的人都何必都一定爱四处放松啦吼。啊，等到伊安尼做吼，准去后边的人甲伊讲话，你甲看，这个人吼大好人中的大好人啦，就是伊做好代志，佮冇用灾。其实伊唔是冇用灾，伊是通缉犯，伊惊人相片那翕着吼。人就找得到啊，抓得到，伊是宜兰同事吧？你看这种人，甲你假神假德，小鬼较低咧吼，啥物做好大事帮忙你，我一大堆啦。我会当用几年几个月的时间，甲你盘落了吼，甲一个装修啦。这边甲你收几千万啦，那边收几亿啊吼。我若真正开始要出代志啊，我得去走去别位啊，啊去改名杀你乌白来啊，互你抓到我都无话讲。无抓到进前就像安尼啦，结果抓到啦，好加在幸存才抓到吼，已经收啊嘛，顶礼拜收啊吼，人接落去甲看讲系得唔对呢吼，这个人改成什么人，就是当时通缉的这个转销组嘛，通缉这转销组讲，这个人改成是宜兰走吼，人要甲判罪人吼，结果过来甲抓真正对啦。就是警方查出来讲，伊是通缉犯的身份嘛，吼，这吼，而且当场抓着吼，走来现准备啦，吼，哦，啊，去化身做迄个
慈善家啦，啊，常常出门唔敢去上啦，唔敢有记者来访问。咧做好代志，等下有当下学校办活动，有一两个在地记者嘛吼，那便利机，伊个翕相机起来吼，伊就挂口罩。啊，伊讲啊，你可以挂口罩啦吼，迄、个沈先生，你个口罩起落来，咱你唔只会当互大家宣传一下，讲你做好代志，讲莫做好代志，莫妄知，做好代志就是安尼点点啊做得好吼，卫生不由人知。你咧低咧，你是通缉犯，你是要用两一关你个，就是惊人翕相哇！你个看吼，看这种人啦。我跟你讲，你茫看，我即摆咧讲这個，唔是讲这个，你身躯边一半也像我，你咧注意，你真正注意。人有当下唔是像你表面所看，你若无深入了解吼，唔茫想过相信啦。当然，人甲人之间来演变做安尼，就是因为社会太侪歹代志啦。那无照你讲，人甲人之间吼应该相信啦。啊，你开一日就先搞啊，当作讲我是歹人，先搞我红啦，先搞。我讲啊，演变到这个社会啊，演变到这个社会就变做安尼好，就是有一个妈妈。我即马讲的是另外一个人综合的一个访问啦，吼，好，一个妈妈啦，吼，啊，伊咧。接受人测验嘛，迄个叫测验，迄个测验心理啦吼，里面来教囡仔吼，好，伊讲你个囡仔慢慢大，差不多伫咧学迄个时间的国小吼，拄多咧学咧生活教育什么个时间吼，妈妈有两种选择吼，一种选择就是你教你个囡仔吼，心胸很开阔，拢绝对相信人，世间绝对无歹人吼，对人好啦吼，啊，大家来过来甲伊讲话吼，伊就拢甲人安尼真好咧，甲人伫遐咧迄落啦吼，囡仔一种是假呢，但是你若假呢，有一个真大风险，就是有可能碰到歹人，一定是安尼啊，你拢无防嘛，啊，你若安尼，这个囡仔吼会碰到歹人。第二种就是你甲这个囡仔教做处处共封闭，处处封闭。看到那较细个了，你茫一个相信咯吼。你反正对方是要好，你爱你这个囡仔第二种个教是安尼吼。你要选择对一种啦吼好。这个妈妈考虑三秒呢，伊就讲我要选择第二种啦。伊甘愿把囡仔教做处处共封闭啦，所以演变社会就变成我绝对甲厝内人绝对讲安尼啦。你细个哦，你茫相信迄个人哦吼。其实迄个人真正是好人，但是你嘛袂当相信。即马社会演变做安尼，这个都不相信。不相信的、不信任的社会吼，你甲对方见面袂当先好心，你也先歹心、先防咧哦。啊，伊安怎样啦吼哈？啊，这变作人吼很冷漠嘛。这个是歹代志吼，无谁解决做歹代志，咱无在条谁甲解决掉。后边演变就变成你看，一个好好的囡仔，个好好的妈妈，迄拢是真正相信你吼。照你讲，囡仔要成长，你得甲教第一个。伊也相信人吼，伊对人好，啊笑眯眯，人也过来甲你问咯吼，人来过来甲你，啊那哦，你都哦，但是妈妈甘愿选择第二种，你也较冷漠咧，人要问咯，你袂当，你就做你走吼，千万人生吼，你袂当啊那大家都对人好，你也先封闭啦，伊甘愿选择第二种啦，啊恁即马社会就是拢安尼，咱即马社会就差不多拢选择第二种，我今仔日先哄你啦。我绝对无可能相信你，歹代志做就多，拢是假的啦，拢是假的诈欺啦，做歹代志的乱做八糟吼，那唔只系红嘛啊，真系吼无法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食香菇精，
1: 菱菇精啦吼，
0: 好菱菇精，加迄落
1: 维他干啦，你做伙食啦。
0: 啊，你若抽迄，我就做一当啊，迄唔免讲啊，迄我万顶有咧食咧啦。
1: 啊，你讲本来迄个背在。
0: 哦哟，要收拢假生意，即卡床头，互你要困啊，袂十外外年。
1: 安尼吼，
0: 拢袂好，会好，唔免五日过来啊。
1: 安尼哦。
0: 好啊，我就食这吼，差不多无一礼拜咧。
1: 安尼啊。
0: 都好呀，我真正足感恩，足感恩我。我真正真吼，即安尼，我真正，我讲五年多好都好啊，再我食到这呢。
1: 你那里，那里一个啥？一个维他干钙的
0: 莲藕精，香菇精，
1: 做伙啦哈！
0: 一定啊，做伙有时啊，我就加拿地，有时啊，我规包加倒落去。
1: 一定啊，这款莲藕精做伙落去哈。倒入莲藕精，那里抓落继续紧。这个产品的成分对这个问题相当好用哈。究竟啦、麻痹啦、真硬啦吼，平平喘啦，一个硬硬白板吼，啊，迄个所在退化吼，咱着美国进口 QMB， 身躯即个呢，生生有诶无诶吼，外口诶垃圾吼，哇啊，要甲赶出来吼，着赶嘛，上后代谢即个垃圾吼，但是你擦即款得力凝固精吼会较慢啦，得力凝固精啊加咧会加足紧，我咧讲咱诶。QMB 美国进口的 QMB， 我咧食咱得力的精灵，我咧食咱的维他干，我咧食咱的雪梨王的生活保卫哈，我咧食咱的咱的活力民宿哈，迄白边哈啊，顶管得开边唱哈，迄个活力民宿上好用哈。但是你那个教咱的得力凝固精，逐项得个教做伙，拢教咱这个得力凝固精哈，你会发现讲，迄、那个功效咧发挥加倍紧的哈。指定的房子名也无遐好，咱即款得力凝固精公司的开机完做无材料做52当超过啦哈，真好个物件吼。无真济，即个赠送，咱延长一个时间，因为中午一个休困三工，就漳州个咧休困三工吼，大家较无闲啦哈。唔只特别个甲你延长一个时间，到一个拜五，到一个拜上班上课时间，互大家当出门吼，到咱。特别甲演到这个拜五月初八，本来到今仔日上尾工，咱特别演一个时间，演一个四天的时间，吼，到这个拜五月初八吼，就是得力凝固精，你该买4000块，咱就会当上一台叫做便利的购物车。大家拢知啦，这个物件都出门吼，人买菜啦啥吼，啊真济阿妈讲我较方便啦，啊塞个台车吼，佮加买几项迄个罐头啦，有诶无物件吼，拢个落落来吼，免得赶架咧掉，迄就是咱诶得力诶这个凝固精，你啊买4000块，买送互你诶，这个便利购物车吼，一个塞车吼，买菜买物件吼，买较济都拢甲放伫内面吼，甲。用塞的吼，啊是啊，用拖的甲拖转来吼，啊四粒链的吼，有够轻松。公司送予你哈，即个要真多礼物，但是唔通无彩吼。咱的赠送吼，就是到这个拜五，本来到今仔日尔都要结束，特别因一个新到这个拜五吼，五月初八嘛，到这个拜五吼，啊大家一定爱把好不好吼？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得力凝固精一回加买4000块，得力凝固精咱即嘛。一回加买4000块，咱就送你一台，送一台这个多一、那个啥，这个便利的购物车哈、啊，便利购物车，这个粉红超跑哈、哦，便利购物车哈、哦，公司唔免钱要送给你做妈妈节礼物哈，唔通无再到这个拜五啦吼，咱上高沿着到这个拜五啦吼，就全部结束哈。啊，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对个，送我对。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时间较好接。那我要跟咱欢呼，产品就办公室即马妈妈前吼，有一个情商，一台这个便利购物车吼。方便噶吼，咱这妈妈阿妈，大家客大家都欢喜噶吼。到咱的一台便利购物车吼，公司这个无真济，要送予大家妈妈阿妈做礼物嘞吼。到咱的得力能够整一月才要4000块嘛吼，买4000块能送一台吼。咱的便利购物车吼，那无上济，看来问一下，0800-868-999，这个电话个抄起，0800-868-999，加。多多甲咱使用，好，稍等，咱再去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6: 老师是女生。
5: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7: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为你。

来咱回来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阿别三个九吼，那我要甲咱防护一寡产品无详细，报关时间吼，我报关时间加卡甲你听来刷了哈。好嘞，谢谢，感谢收听。这个拜六我啦，即个三工连假嘞吼，拜六暗时啊，伫对嘞台北树林夜市啊啦，有一间鞋仔店吼，我来袂细间吼，一个胡林人，唔知是咪人个太太吼。都看到一双鞋啊，一双鞋偌济呢？200块，这嘛算较俗个鞋啊嘛吼。一双鞋啊200块啦吼，伊看下足介，啊就买伊嘛吼。结果200块，伊即马身躯摕2张信用卡啦。第一张都袂过，甲安那都袂过吼，无多啦。啊，就换另外一张，另外一张就无共银行个信用卡，我讲啊，咁两个过嘛，都袂过啦。这个是有问题啊，你的信用卡就有问题吼，唔才入袂过吼，无迄个信用卡讲啦，正常入袂过啦吼。好，啊，既然信用卡入袂过，都要现金啊嘛，因为你的信用卡都袂当用啊，唔知啥物问题，你家己来处理啊吼。好，身故现金干啦800块，但是伊足介是人个也无买会死啦，都无买会死，唔才发生这个代志，但是身故现金干啦800块嘛。啊，要哪办呢？伊讲，我都干那800块的现金，但是我足爱这双鞋啊，200块。你安尼一定爱卖我200块，减20块尔吼。啊，我信用卡入袂过吼，要哪办？店家讲袂当呢，阮这200块都已经使底啊吼，都袂当阁落价啊，就对啦吼，袂当抬价啦吼。伊也唔愿走啦，伊就硬要买这双鞋就对啦。我讲啊，这要哪办？这歹办？我一双鞋200块鞋啊吼，连工钱都无够啦！我爱讲啦，你200块一双鞋啊，你要甲抬20块，哇啊800块，啊这店家可能有啦，讲甲配面啦，讲甲上去，讲不啊，你卖买吼，就离开，伊个无爱离开啊，无爱离开要哪办呢？伊阵敲电话报警察，伊敲电话报警察，什么意思呢？伊讲警察，这个店家卡着法律啦。法律有一条叫做消极不作为，就是讲你吼看到代志无去共做，就叫做消极不作为。太太啊，这个刑法当中的消极不作为，不是用你这么得个刀菜刀啦吼。消极不作为这个罪吼，是发生伫人生命危险，这个人伫你身躯边，这个人生命危险，这个人有有可能你若无甲斗三工，无报报啊那样吼，人说这叫做消极不作为啦。你着目睭紧紧看伊伫遐咧生命危险吗？迄叫做消极不作为。消极不作为毋是伫遐咧买卖抬价啦。伊即马报警才唔走呢，伊甲警察一直卡，伊警察问讲啥物代志买卖，迄警察听到安尼就想讲这唔走，爱都唔走，无法度警察到位啊。啊，警察到位，更问一遍啊，到底啥物代志？两个警察总徛伫遐戆戆戆讲，哈？啊，这个代志你咧报警，倒无法度。真正回到回袂煞，这个中年的妇女人，伫八日暗时9点，我伫台北市的树林夜市嘛吼，啊，看看吼，到一间鞋仔店，这个所在叫大东路啦，大东路吼，看到一双200块鞋仔，哦，够俗啦吼，啊，够做了真袂歹，多伊下意思吼，啊，就一定要买200块，啊，买就买啊。结果伊身上的身躯有信用卡，伊就先入嘛，200块就入啊，哇！两张信用卡入袂过呢，啊，无法度呢。既然信用卡入袂过吼，都要摕现金吗？啊，信用卡是你家己的问题啊，无法度。但是讲我身躯干那800块呢，欠20块呢，有人会想讲啊，你店家嘛真正啊免哪讲，这就已经看你回家呢吼，迄当只店家去批评啦。那无一般来讲啦，那200块鞋啊，差20块吼。一般拢会合理啦，啊，你著加一加呢，吼好，啊，著我身躯存800块啊，啊，你著一定要甲摕200块啊，哦，啊，两个伫遐回家店家，到尾可能也想起，啊，我袂当落价啦，啊，你莫抬价啦，啊，200就200啦，吼好，一定要买，啊，800块要哪办？伊讲我要打电话报警察，店家就先笑出来讲。这个代志你要打电话报警察，你报啊，我就报，真正报。伊即马打电话报警察，就是叫警察来主持公道啦吼。警察到现场，甲问看啥物代志吼。伊讲我
因为做工过工过啦吼，我买一张个特种塑胶诶，迄种诶啦吼，可能爱白水什么物件，迄种200块吼好。啊，伊讲吼，我是做有生意要改变吼，但是我身故信用卡两张入袂过啦吼，结果有现金，啊，但是现金无够啦吼。你做一个公道人诶啦哈，我咧存800块，伊安尼唔买我啦。啊，警察阵在叫大家讲，哎，阿、啊、姐，你是咧报什么警察吼？伊讲警察，那这一条罪呢？这条罪叫做消极不作为吼。哦就是你看到困难，结果无共斗三工，警察讲，这不是安尼用啦，太太啊，消极不做的是人生命危险在你身躯边，发生危险，我想安怎好好，你无做代，无做任何的报警察啦，报什么讲救一下了，吼、哦，这个生命危险，叫做消极不做的，放人底下死啦，就是放人底下危险了，吼、哦，这条罪是用在遮，你茫得过一道的菜刀。惊到人吼，买人无爱甲你落20块减价吼，讲啥物安尼叫做消极不作为，意思讲伊无爱甲减价就对啦，安尼叫做伊无爱做啦吼。啊，我要报警察啦，哇，警察蹲两个只摇头角啦，啊，甲太太讲哦，你莫误会啦，迄、那个罪毋是安尼用的啦，迄道义这边吼。不是讲这个什么的消极不作为，就是你要抬价，人不爱卖你吼，安尼叫做伊犯法啦吼。无想到讲这个太太，警察改改说法律啦吼。这两个警察算真有耐心吗呢？我搁底下给你改说法律，讲这句不是安尼用的，不是用你家，伊讲法律不是你警察讲就遵守啦。我就是要告到底啦吼。好，警察讲好啊，不要紧，你若要告吼，我警察现场不爱给你收啦。我两个不爱给你收，不爱给你收你就对。你若要告，你行去派出所，你行去派出所看伊要给你收无啦吼。啊，这个太太佮讲，那你这个态度吼，我连你两个做一个，你两个我是消极不作为啦，个气势也无相，大家都要讲告，讲店家我也要甲告，我甲台价开袂成，叫做消极不作为，就是讲伊不爱甲我落价吼。伊不爱做这个代志，好好，叫做消极不作为，卡掉法律啦，好好。你两个警察，我给你报这个罪啊。结果你两个我若要甲修理，你两个警察我若想出要甲你告，告你两个警察，就是叫做消极不作为。两个警察好啦，不要紧，我两个要甲修理吼。啊你，要告吼，我派出所里头将你甲你用行去告吼，当场去派出所告，结果店家吼。就是看到安尼，这两个警察已经有来配面啊啦！这两个警察有来教这个太太讲噶，迄规个面人讲，你开讲袂翻车吼，无多为着要刷，这个店家讲好啦，800块卖你啦，减20块啦吼，卖甲你计较啦吼，真正到尾用800块买一双鞋，你蛮恶呢，你蛮想讲鞋这波袂歹，来买物件太贵。我若台北的话，就报警察，警察到位，甲讲警察，我就是要，伊卖1000块，我要卖800啦，我要卖800，啊，我身骨甲存800吼，伊唔卖我啦，我要报警察啦吼，你唔好学这个歹步咧哈，这到时阵犯罪你妨叫做妨碍公务杀罪呢，唔是你要个人是先甲你办的哈，你茫学这歹步，这是真正悔甲当袂，但是店家家己自愿同意啦，店家就看底花袂煞吼啊，20块尔吼，无啦无，那无店家我咧想，恁若好好甲讲吼，我相信。你卖安尼接拍脾气啦，吼拍声扫吼，人犯罪真正会卖你啦，啊，就开始拍声扫啦吼，用法律要讲啊，讲安尼你个做消极不作为啦，什么你卡着罪啦，哦，我店家讲你甲抬价，我唔卖你安尼个做犯罪，就是讲到配面，人店家要食点气嘛。200块要甲抬价，白买卖你要甲过，好，你过看嘛咧哈，就是安尼，迄个做。人哦，哇，脾气哦，叫起来吼，啊，到尾是因为警察到位，店家底下看讲，啊，到尾煞变作警察家底下生活啦，警察讲到要足生气嘛，警察若讲到讲嘿，连警察都要甲过，讲有若共款有这条罪，叫做消极不作为，人甲你解释讲恶丧啊，恶丧哦，安落呢，恶丧办落先啊，这个消极不作为是卡着生命危险，身躯边拄在你底下哦，啊你连报也无共报，无共处理，无共救命啦，吼、哦，叫做消极不作为，害人生命危险吼，唔、哦、是用伫买物件抬价啦，买物件抬价人不爱卖你，安尼叫做消极不作为，意思讲伊无卖我袂使啦吼、哦，我甲抬价伊都不爱卖我吼，安尼叫做伊，伊不爱做这个代志。
世间哦，真正有影，目睭敢若上世间，无法度。母狗话讲，真正店家准备百八块啦吼。连两个警察来到位，头家叫个讲好啦，帅就好啦，代志帅吼，当着真吼，手再去当着兵啦，无法度啦哈。到位店家百八块，好啦好啦，百八块。卖你卖跟你计较啦，无通啦，不要紧啦。嗯，什么款人都有呢？现代吼，这较早真正唔捌发生过这种代志吼。即嘛吼，什么款人都有吼，俄罗斯侪啦吼啊，有诶无诶一大堆啦，真系啊，德哥甲你斗着菜刀啦，啥咧乌白斗呢？真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佮是莲果精啦，莲果精吼，哎，
1: 莲果精加迄个。那
0: 条
1: 王
0: 安尼炒甲
1: 炒甲食哦。哦，阿妈咧？阿妈嘛，我阿妈嘛是甲你食呢。我干饼换五个，阿肥多换五个呢。
0: 安尼哦，阿你迄个咧？你人会爬起来袂？
1: 阿人只嘛就是会行，我唔知要该学咯。
0: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你甲看保养到偌好吼？哦，够好吼。拢食少
1: 只哦，阿阮头下，我处理方无当未够我载啊，我即个要。
0: 有再一套安尼，安尼，吼，够好。
1: 这个还能讲话安尼。
0: 好，够好，吼。
1: 俄罗斯的产品哦，真正有够好个啦。
0: 恭喜啦，哈，恭喜吼，嘿。
1: 我才差不多一单瓜尔啦。
0: 一单瓜吼，吼，哎，啊，继续安尼个食好无？哈，继续安尼保养下，哈。
2: 这大姐啊，吼，都人身体无拄好啦，哈。啊，当然医生治啊，哦，啊，等下了人吼。有够无开咩？到咱得力莲果精啦，得力莲果精一罐一定个。人啦，嘻嘻啊吼，啊人啦，这一般变啊无多吼，好有处理有治疗，人嘛能搞搞呢吼。迄、个元气要甲提倒转来吼，得得力莲果精上紧，一定啊一罐得力莲果精吼。当然啦，经过手术啥吼，有老花，这罐雪梨王甲加嘞，雪梨王就是生花足紧啦。但是这罐得力莲果精一定个，因为助气吼。伊赶紧把遮所有事个物件全部拢送到伊，就即款得力两个种人吼，加足紧恢复，就身体吼，若要较疼啦，哦，身体要较疼倒来吼，得力两个种迄个助元气吼，相当好，内面叫做多糖体嘛，即个物件未搁再引起其他严重啊，一直恢复倒来吼，在咱个得力两个种内面吼，真好一个生活多糖体吼，真好个物件。那无也好，咱即款得力能够将无在调做五十几单啦，在咱公司的开源组做到即嘛，完全无消息。咱的得力能够将开起源组吼，即款吼，咱无亲自加买4000块吼，在咱这段时间就是无亲自生产吼。得力能够将，干那得力能够将较有吼，你一月加买4000块，咱的得力能够将，咱就送一台买物件咧塞吼，这种叫做购物车哈。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哈，大家客大家都娱乐，客一台拢变三台啦。哇，安尼有够好个物件哈！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哈，都塞车啊，吼拖车啊，吼都买菜啦，买物件啦，吼。阿妈讲好，上济看到人去买菜啦，菜市也是大卖场买物件吼，阮就赶紧安尼动歪歪吼。看人塞一台车吼，啊厝内就欠一台车，公司送互你啦。公司即个无真济礼物，就送只妈妈阿妈一台便利购物车吼，免得去伤着手骨。安尼赶紧安尼，大包细包吼，全部拢甲放伫遮。车啊，总甲拖动啊，四六面轻往上啊，吼！到咱个便利的购物车吼，得力能够准备4000块，咱特别甲你延一个时间，因为中午一个三工个连假，大概较无闲吼，唔只特别本来到今仔日都要结束嘛，啊，延一个4-5天啦吼，到这个拜五啦，到这个拜五吼，到5月7、8到这个拜五吼，甲你延一个4-5天吼，过到真正结束啊吼，咱特别甲你延到这个拜五，延到这个拜五。5月7、8吼，大家靠出下手，啊，大家在海把握好不好吼？咱的道理能够将接接啉，逐工啉，囡仔大人都啉吼，较袂安尼生头发袂乌白话啦，乌白流行啦，乌白生啦吼，在咱的道理能够将上好控制啦。指定的房子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早起差不多要我十一点十点外吼，一架车惊死人吼，这个救护另外到现场，伫对面的新八五股啦，搁在迷路这山路啦，山路民义路吼，是一个山谷的山路所在吼，一台奥托拜骑车爱车吼，就是奥托拜家己本身骑紧啦，一山路的弯来弯去吼，伊就安尼。别墅人的奥托拜吼，速度较紧，伊特别安尼起价价咧弯吼。啊，你若安尼山路咧弯的时吼，那速度上紧绝对未过无大紧吼，会撞去对面嘛。速度上紧的离心率吼，结果真正一台轿车到位，迄边一台轿车人驶好吼，伫家己的路，结果伊这边山路这个桥头外吼，安尼弯安尼速度上紧撞去对面嘛。你讲撞去对面了，吼就弄掉啊吼，结果弄掉以后，因为速度上紧。弄一个真大力，人救护车到的时候，甲看，迄台奥托拜停伫个路边啦。人是摔咧山骹，就是山坡有一个山坡的下边路，迄、那个所在吼，伫下边。结果甲看，迄、那个骑奥托拜吼，规支倒卡的脚板准掉伫奥托拜，就等于甲身躯分车啦，硬板甲板轨呢，硬板迄落那落着有够大吼，迄规支脚板倒卡的脚板准掉伫奥托拜顶悬，啊人甲摔咧。山街的所在，有人讲惊死人，真正现场迄个救护人员看到吼，哇，有够惊人吼，因为弄一伤大力，规个人准碰起硬板嘛，啊，迄个弄到迄东西吼，迄脚唔在去吊伫迄个卡板啦吼，对迄个所在准硬板准规支倒下个卡板准吊伫这个奥托拜顶悬吼，准夹掉咧吼，就甲身躯分车，啊，规个人则去拼落去边坡迄个山街的所在，哇，到位。这个救援人当作讲，啊，都车祸弄掉吼，应该是来处理一下吼，唔知讲遮严重啦，哦，赶紧，再个下落去通知是规个脚盘分解啦吼，啊，顶管着找伊脚盘慢慢来用出来，那无你到时倒袂转去呢，伊再倒倒去啊，我讲嘛歹倒掉啦，咱讲事实，迄规支脚盘甲这个身躯分解吼，你去。医生手术第一时间，咱用我那歹倒啦，我那讲事情吼，当然这一定要甲倒转去啦吼，反正嘛甲拜咧无阿多啦吼，这都爱甲变起来嘛，赶紧吼，连动迄支脚盘吼，甲身躯盘正吼，都好咧，为奥托拜顶管吼，甲用来以后啊变咧吼，啊甲送去病院，医生有接到啦，啊医生第一时间问我啊，看呢，医生甲看个，伊这是用刀啊疗的嘛，用刀啊疗的吼，佮坐坐，反正嘛甲较好听。伊这唔是用刀啊料的，伊这是人吼、准大力啊，脚当时唔知去钻到什么所在吼，准规支脚盘钻掉咧吼，硬板准人出出来，啊人个那准出出来，跋伫山脚迄边路的所在，啊规支脚盘准掉到奥托拜顶悬啦，哇！你甲看吼，迄奥托拜在徛安尼啦，你甲看迄位，你奥托拜咧弯吼，卖讲山路，你起来嘛有一。一半条啊路吼，有小块弯，迄个奥托拜吼足刁工呢，迄个骑吼拢把你减速，啊，甲你处处安尼开车伫后边，拢大家都害头啦，惊奥托拜少年囡仔一定爱骑奥托拜骑安尼吼，迄若小块一个角度无拄，奥托拜两辆就出去安尼，啊，真害吼，唔知要哪讲，到新邦吼五股啦。民义路的山区啦，今日早起差不多十点外十一点吧，就一件相当严重的车祸啦。哇，真好，爱注意这啦。迄一挂少年家吼，唔通阁学这学这无效啦。你学这是要创啥物话咧？还学迄奥托拜呢？人是讲咧做电影咧表演技术啥物话吼，那无就训练过。人咧奥托拜比赛咧训练过，你安尼，你无训练过，甲看电影，我要甲学迄吼，哇，真害吼，连我。台中伫马个一礼拜前年啦吼，暗时啊伫台湾大道即、這个百货公司吼、买物件有诶无吼，结果毋知影讲车未去锁啦，啊就摕去停车场嘛，伫咧百货停车场吼，去有一个查拉布拍开车门以后，内面藏要甲50万啦、48万外啦，汇款啦，去有走诶好，身躯边即根大圆牌。万通百货公司身躯边外方，就是台中上大间跟星光三月嘛。这个台湾大道这星光三月，这个发生爆炸这星光三月吼，伫去年走袂脱都半年前啦。我那停车场吼，车来放55万种客意嘛，55万。我那车无锁吼，这个查埔那我甲调调，这个摄影机监视器吼，改成同一个人啦。
啊，即马咧掠，进前半年前迄个十月份的吼，过年十月迄件掠无到呢，结果经过半年阁出来去，经过半年吼，阁伫同款即个所在吼，阁咧顺，阁去顺到啦。我讲真厉害，伊拢去顺迄个百货公司诶停车场，毋是有人咧顾嘛，顾袂晓招运啦吼。啊，即看看看，伊拢知影讲这车无锁，这台车无锁啦吼。啊，若无得变，伊无可能逐台变，人有通才来注意啦。迄话车会改啊吼。一看有当时啊吼，这种内行的吼，伊咧看这台可能无锁，真正无锁，一个开柜吼哇，内面阁真正存存钱，有诶讲奇怪咧，迄车内面有藏钱，无藏钱诶，阁等倒会锁呢？啊，无藏钱，有藏钱诶吼，奇怪你开遮尔啊无锁伊，顶管拢藏了50几万诶现金吼，结果车拢无锁，拢叫叫他来报顺着吼。伫一礼拜前就4月29啦。上尾第二天嘛，四月份吼，啊，毋是7点外开车到运动堡的停车场，停伫下边5楼啦，哇，停伫上下边吼，底下5楼吼，去百货公司买物件、食物件了，无想到讲一个转来开车讲，啊，太后壁坐吼，一包牛皮纸在底钱嘛，牛皮纸底钱吼，准无伊啦，规包牛皮纸，无你讲藏伫啊人看袂到的所在，你规个牛皮纸底钱吼，总甲藏伫后壁做显现啦。一日就讲无影啦，哇！啊，赶紧报警才较知影讲，原来车当时无锁啦，未付未记哩锁吼。那车主调监视器发现讲，倒个车机啊吼，伊就会你个车停咧嘛，当翕片咧。即马监视器吼，这种车机吼，有一个查拉布就是伫停车就坐坐了，都伫个车边嘛。甲开，伊个车都拄啊无锁啦，啊无锁吼，都平呀啦，啊就较紧啦，这都免三秒咧，都上准准这台车后壁有一包物件吼，三日较讲啦，看是毋是钱啦，佫佫真正钱啦，48万我要50万啦，哈好，伫半年前个过年十月，佫较边啊，已经就是发生火灾的新湾三院吼，我哪发生啦，就是像安尼地下停车场门吼，无锁袂记锁，可能赶紧，结果车内藏55万现金啦，我哪。一个可以，人即马提供迄个监视器、车机啊，吼，吼警察来甲看，来甲看，这两个应该是同一个人。迄、那个特征的所在吼，因咧专门咧看监视器的警察，伊足够看特征吼，毋是看规身人，伊看特征。这吼应该是同一个人。啊，这个人吼定定咧巡百货公司的停车场啦，尤其是台中地方，你要注意哈，真正。台中哦，我讲无一定台中啦。做查拉布的人像安尼，人来甲报报讲台中像安尼抓无到，用安尼刷优惠啦吼，刷台北啦，刷台南啦，刷高雄，这都有可能啦，有可能。所以讲，迄车若出门吼，伫外口边，迄有诶藏车库在咧锁啊，佮本来就是啊，迄有诶藏伫家己车库、家己大楼所住诶停车场在咧锁啊，佮吼，你伫外口边车一定爱锁啦。迄欠一个锁一个吼，哇！迄查到第一有车有锁，查到报道，较唔敢家己乌白变啦。因为即马车咧变，你若有锁的车咧变，无遐好变啦。你伫迄台车上久，伫遐咧讲扭枪话咧去协商吼，人顺落来，人反正就有到位啦。就是安种车一定爱锁，伫外口边差一步，安尼袂记你锁吼，你讲看车内物件佫藏较显然啦，人一个看会到啊。哦，啊一包物件，当然唔知钱也毋是钱啊，插插你啊。那钱去用拼的吼，真正有够衰。迄话讲，我毋是藏钱，你也咧甲我拼，啊，都你规包物件藏伫后壁，做人看个规包啊，反正嘛，甲藏球珠啊，甲你讲破假灯都有可能吼。唔茫藏物件，藏伫车内看会到的所在啦。这就是人咧讲的这个说伊吼，看会到人拢唔知讲到底啥物件，反正车灯啊咧讲我破上紧啦。迄若开袂开，车灯嘛甲你讲我破吼。安尼一秒查车灯，讲我拨甲你客吼，业主啊，你着了一条车灯啦，正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咱公司这款德利林果精吼，有一个真大的特性，就是真够甲你摒扫体内残留的物件。我来讲这吼，大家爱知。长期食西药的人足济啦，慢性病啊，无食袂使，慢性病西药爱食呢吼。医生交代讲，什么时阵吼，足济迄个慢性病吼，咱遮老大人啊，但是伊知影讲西药作用吼，差不多一半，伊一半吼都爱出来，袂当讲全部到你体内，话讲啊，要哪出来，都要甲代谢啊。都要有这个物件，会当家帮助伊代谢。咱得力能够怎个上个帮助？就所以讲有真侪内行的吼，咱的得力能够怎个泡泡的吼，咱的莲果精啊，甲泡迄杯茶吼，落去甲配西药。配西药，有个人讲，迄、那个物件配西药怪怪，不要紧，你来怪怪，你用白滚水去配你的西药，水落去啉咱一杯，咱的得力能够怎？你发经讲吼，迄、那个西药无路用，遐残留啦，未留伫体内啦。人哦，食西药食个会惊，食个会杀，食个人哦足艰苦，就是因为西药吼，伊剩的遐个叫做残留的西药的成分咯，讲拢留伫体内吧，无在那个病在吼。咱的道理呢，个种吼，我来做个病在吼，就是甲你身躯所残留遮个无需要啦吼。但是你西药无食袂使嘛，一种一寡慢性病吼，咱道理呢个种真够甲你代谢者，甲你病体内遐炖啦。炖遐无需要吼，包括药类物件好。第二，咱的得力能够将有一个特性，就真好抓咯。比如讲，你咧加咱的保养品吼，咱的 QMB， 咱的金型，咱的维他干，咱的活力民宿咧食白边，食较正顺吼。我那边咧唱咧活力民宿，佮加咱生活迄、那个血量，你拢甲做伙，就用得力能够将做伙来甲加咧食吼。你也发现讲，迄得力能够将差，即个得力能够将吼。迄功效有差呢，加足紧，因为得力能够将足好解的成分带到你身躯，这个物件对迄个所在路用啦，足紧带到去，叫做一个真大效应吼。咱的得力能够将，唔只咱即款得力能够将有在条做五十几档啊啦，自开始到即马五十二年超过啊吼，完全未消失。但咱得力能够将，伊对身体好啦吼，啊咱即个无真济。大家拢在吃，咱这妈妈、这妈阿妈吼，大家都吃冬天、冬天啦吼，都是特别要送吼。咱甲买4000块啦，4000块，咱的得力能够精，不管是粉的随身包的吼，还是迄个水的原汁的吼，水的就是有甜，啊粉的随身包就无甜啦吼。啊你不管吃粉的吃水的，一组拢是2000块嘛，你甲买两组就4000块，不管是随身包的粉的，还是咱的水的原汁的吼，你甲买4000块吼，咱就上一台迄个便利的购物车吼，都能塞出去咧买物件、买菜、买啥有够方便的。迄阿妈大概看到都心神，甲讲啊靠，要着其他人送吼，结果阿妈即马去电话啦，讲哇有够方便，有够舒适吼。这个塞车啊吼，到咱的这个便利的购物车，公司唔免钱买送你。对，咱即个无真济礼物吼，本来送到今仔日都要结束啊，但是因为中午有一个三天的连假吼，唔只特别甲大家延到拜五嘛，延到这个拜五吼，佮延长四天的时间，大家一定要把握吼。咱延长四天的赠送吼，到这个拜五五个车杯过到真正要结束啊呢吼，啊这个时间吼，到这礼拜到拜五吼，大家就把握哈。咱得力能够正要买4000块，就上一台便利购物车吼。买送我这妈妈阿妈吼，特别伤着手骨啦，买较济都不要紧啦吼。指定房子名啦，无上济，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着，买我着哈，唔当开冤枉钱吼，0800-868-999哈，即多多甲咱使用，下起产品那好用吼，当到小报一下，到小报，互人知影讲人的产品吼，实在真正好物件啊！即马咧正常，唔通无在，即马吼拄拄啊，有咧正常迄个一台购物车吼，唔通无在到拜五尔，到拜五五个车杯过都要结束啊吼。

这礼拜讲到落雨，到明仔载，今后落明仔载吼，差不多全台湾拢有可能有落雨的机会，但是伊到北部啦，伊到北部落雨的机会吼，会加较济吼。好，那么北部落雨吼，就加较凉凉。你看明仔载吼，明仔载温度吼，会即足奇怪。明仔载温度，你是到北部吼，可能上班吼，伊的你是到吼，可能二度、二三度尔呢。这吼、算凉凉吼，就落雨机会较侪嘛。北部吼、明仔载吼，那么你是到二度、二三度吼，那么咱南部吼，南部从台南开始算来吼，你是到会等到三十度，都差七度啦。明仔载吼，干那白天迄、那个出日的时间吼，北部可能较凉性吼，就二三度、二二度尔吼，但是南部较白热吼，小寡热尔。温度会等到三十度啦吼，拜三拜四个愈热，那这个拜三拜四愈热吼，气温回升吼，三二度、三三度，好好。但是拜五拜六得个另外一波啦吼，我那是一条北部吼，到时阵一条中部以北啦，就较高热啦吼。这礼拜落雨情形啊，当然就吼慢慢啊，全台湾拢落会掉就是梅雨嘛吼，就会到位吼，就可能落雨机会啊，就。较快啦吼，是安尼吼。那么这礼拜伊就北部较高热吼，温度较凉凉啦。那边后落雨时间就较有迄、那个凉落的温度吼。北部甲南部吼，会当日时头出的时间差七度的呢。吼吼吼，唔是讲这个暗时啊呢吼，或者保重呢哈。北部的朋友哈，咱服务到这，佮大家加强广告一下，咱即马得利两个钟，一回加买哦四千块。就会当上一台便利购物车吼，咱本来到今日要结束，但是延一个时间到这个拜五啦，到这个拜五，吼大家较好出家长吼，因为中午一个三天的连假嘛，唔再敢到宣传一下吼，咱的德林的五金吼，即个妈妈节要送吼，咱即个妈妈阿妈的这台唔免钱要送哩。便利购物车买菜啦，买啥物件就好拖出门的吼，我那边等歪歪吼，到咱的便利购物车吼，咱要上到拜五吼。甲你应该拜五吼，各会当甲加款挂啦哈，四千块，四千块就当送一台吼，免钱送你，一台便利购物车。那无上侪卡来问我清楚，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哈。好，谢谢，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

好，来，这么做魔芋点燃得力的林口精，得力的雪莉旺帅柳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盒1080700，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盒1100303 QME 国立民宿瓦列宾所，老的老健喝酱，这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啊，来，这么开始，咱先来看乡亲分享到这个保养的产品，甲药啊，要安怎吃？因为这那是咱乡亲的，比如足敖问的。啊，我给你买啥啦？啊，敢袂当看我今麦咧吃什么会压药啊啦？什么咧？迄个类固醇的啦？啊，迄个抗凝血剂啦？啊，血糖这会吃袂啦？这嘛是恁足敖问的问题哈。好，今天就一次给你们讲清楚哦。好，啊，恁的健康爱注意听哦哈。好来，营养师伫咧讲啦，讲咱吃鱼油啦。啊，银杏啦，是讲这个维他命 E 等等的这些保健品的时候，卖含这个抗凝血剂这回事哦。哦，你老在吃鱼油、银杏，啊、哦，也就是维他命 E， 有在吃加，咱的唔通含抗凝血剂这回事啊。重点就是爱戒啦哈。阿伟讲，哎呦，哎，那个加过来过去哦，做伙食较简单啦，啊，唔过都袂使哩啦，所以你变成算麻烦是麻烦啦吼，但是你嘛是得爱安尼做啦，你若唔惊讲食食安怎，你就是一定爱过啦吼。所以说呢，吃保健品的时候，对咱的这个保养真正是真好的一个观念。但是呢，咱嘛是要基本的常识啊。如果咱都在咧讲鱼油啦，是银杏啦，啊，维生素 E 啦，那含这个抗凝血剂这会叫有可能的是哪？你都唔通老火，你那老火，它会流血不止。所以，病情本来是想养生啊，啊，那对咱身体是不是都有伤害？哦，所以不要踩这个地雷，好不好？嘿，会诶，老北鸡，安尼了解哈，所以嘛是讲袂当食，要食就是爱加开食，按卖做回食安尼，然后再来哈，还有什么东西卖讲对了哈，咱都讲流血流不止，干啦，咱咧洗喙齿哈，咧洗喙齿那个牙龈啊，有当时爱噜，咱咧即个喙瓣啦，有当时嘛是老花啊，对不对？啊，你发现讲，哎呀，干啦，老卡侪花安尼。唔是老去做做了会，老卡侪会，哎，就是因为他的流也卡没，就是那个凝血功能会比较没那么好了啦，安尼就对了哈。好啦，啊，再来的先啦，红菊加降血脂药，有一寡隔会剂缓价，哎，额外服用类似的红菊，因为红菊对调节会剂啦，啊是降低中胆固醇、甲歹胆固醇，伊嘛是有作用啊。啊，但是这类缓价常常也会跟那个 statin 的那个降血脂的药可能会有这个小卡的，这个过路的对啦哈。啊，因为这两种，比如红菊跟 statin 这类、个、这种的降血脂药，因的成分跟因的作用机制相过港啊，所以讲这两项呐同时服用，得出现加重药量的类似效果。爱安怎滚，会引起严重的肌肉酸痛、严重的肌肉酸痛，甚至呢会出现着相关的副作用。哦，相关的副作用，安尼记无？红菊加降血脂药不要一起服用了啊！再来呢，有啥？就是咱老咧食钙、食铁、食镁，加抗生素、南沙菌。咱像咱感冒、脑疼。细菌感染嘛，对不对？啊，所以咱啦感冒啦、脑痛，医生通常拢会开抗生素药安吃，迄就是要杀菌的嘛，对不对？啊，唔过

会记得哦，这类的药啊，咱卖含钙、铁、哈、钙、铁、镁这种金属离子的保健品一起服用，为什么呢？可能会低速到抗生素，因为离子连这会连在一起，所以病情抗生素无法多发挥到杀菌的疗效。伊要杀细菌嘞，啊，但是你钙、镁、铁这种伊会伊就少吸到，所以讲伊变杀菌的效果就拍折了。所以怎么样？隔开吃，上好就是一点钟。你那无食较急性诶，无嘛八点钟较低，啊，就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或者是一点钟、两点钟。比如讲，咱早顿大概你那是八点食，咱到十二点食中道顿，伫迄中间的十点你就会当食，类似像安尼隔开就可以啊，好不好哈？所以每一餐都是这样子，家己计算时间。安尼了解哈，看咱用镜头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君内哦。好，来，咱用镜拜六点的歌，哇，这次点歌还点的蛮多的嘞。先来个报，来你拄只爱歌拢可以得只，咱来报一首。宜兰哈，宜兰徐大姐说点播歌曲《千言万语》，来，咱大家收听，多谢。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改进广告。哈哈，拜六我开放口音哦，咱得做些乡亲起来讲话啊哈。哎啦，因为平常时啊，拜一到拜五吼，阿君是无开放口音。啊，嘛不是无口音，只是你卡入来，恁有啥物代志拢会当找我。啊，只是卡入来呢，助理会接你刷卡，甲恁做服务。啊，若拜六的时阵，我就是和恁线上讲话，恁的声会出现伫节目当中。啊，我甲恁讲哦，恁若欠人花仔钱，唔当伫我线上出声哦，随风音调。嘿，你唔知影在空中呢，就是空伫空中联络感情。哎、阿君的节目是全国的哦，吼、哦，全国联播的，所以你若比了好好的时阵，忙出声，人就知影你伫多几家里该找啊，哈，无来讲出笑的啦，讲笑讲笑啦，吼、哦，哎啦，阿水话讲，啊，我第一节目讲话，哦，我厝边多少，那我听节目听到了，讲我的声了，讲对啦对啦，所以来拜六吼，我开放口音，你看吼、哦，咱足侪乡亲都不得入来讲咱的产品好啦，吼，食什么产品，今嘛。身体改善了安怎？尤其小林高精，哎、欸，咱大屏东杨美龙她老公，迄即卖杨美龙和我何洁华，何叫啥？叫温志伟啦。我何洁温志伟，我满意的，你敢知？我温志伟哈，开一摆。讲伊老公是毋是要开白内障的款啦？哈，啊，就是爱先去验一个血啦。哦，啊，医生甲讲血真水啦，简单讲吼，袂像人讲有血啦，啊，血到那点起起高噜噜啦，吼，啊，无就是讲可能伊这个血无够白无够水。哎、欸，我讲有当时要手术，医生来甲你验血，你的血氧素那是无够，伊唔敢甲你开刀呢。嘿啊，虽然讲小小白内障是小手术啦，吼，啊，不过那像类似像大开刀，医生验了血无够的时候，伊唔敢来开，伊敢甲你开个半段，迄、那个。开到一半的时阵哦，你呐总救袂倒当看袂安怎，这真危险。我一朋友就是用安尼，啊，所以讲，啊，我因为对医生讲，甲我验无够啊，讲血无够水，无够红，无够白，讲叫佮佮安排什么时阵较过来开安尼啦。哦，啊，讲有开铁质好食安尼，就是安尼。哎，讲我感觉食铁质食盐，我来食恁的雪利旺。哎、欸，人食食的吼，一罐还袂食完，佮去验医生佮讲会使开啊嘞，因为伊就起来啊，所以有够遐医生就讲应该开无佮要行嘛。这就是一下的一种惊一条，主本伊原来是听咧听咧，还未开始使用，这回咱们等到我们开刀，才知影讲咱的血力旺真正好用。哎，也差不多无，伊讲还未到一关了，个验医生讲要来开啊个，因为兽医几乎快达标了，是可以开了嘛，就是这样。伊总啊，对迄摆开始，食血力旺未像像咧拜迄个白沙屯妈祖同款，虔诚啦。这虔诚啦，深信不疑啦，所以啦，去到倒一个游览嘛，好佚佗啊，好，伊嘛做够随，伊嘛做爱随乡呢。我拢讲伊不拉卡村里啊嘞吼，啊，所以伊拢会加这雪梨旺来啦，含孙果精来啦，跑出门去。为什么？我拢讲恁加一下林果精，吼，这雪梨旺会当发挥更好，因为火迄落气是火之水嘛，啊，火是气之庙嘛。所以讲，你得爱有头前来带咯，伊吸收会更较好，就是安尼。所以种个灵高精血量泡泡做伙，扎出门去，就是安尼。啊，灵高精嘞，这回咱就是一个粉龙超跑是灵高精的上，唔是雪梨旺是灵高精的上。啊，灵高精伊足厉害，就是安那，伊疼去，啊，搁再来是咱会那个这个功劳，咱身体吼。会跟我拢叫功劳啦吼，伊会去清德夫啊，敢清哪啥物？所以唔只讲杨美龙先生去回讲要开白内障的时候，医生甲讲伊的这个血足水的，好，紧卡起来跟我分享你敢知？水啦好啦，啊会给你食上好，啊你也要食，你唔通啊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咱得爱逐工食，会给你泡，就亲像你逐工拢会去食饭，逐工拢喙带去啉茶同款，甲泡甲对，啊若食了讲啊，咱的身体就食轻松啊，好你嘛唔通停。你唔通停，你来砍嘞砍嘞，哎就好。啊，若赚到，拄我咱有咧做正常嘅活动嘅顺吼，我甲你讲，餐餐一拜听哈，讲餐餐一拜听，啊唔是讲叫你定规嘛，拢餐餐一拜听。哎、欸，咱为乡亲咧表示安尼呢。虽然讲这回咱正常嘅门槛就是火定足低，就是4000块就上粉红超跑。唔过咱乡亲咧表，从拜六我家己私底下接嘅，啊然后就是卡入来叫我甲送嘅。嘿，当订两三组呢，啊，两组就六，两组8000，三组就万二啊呢。那么是得万几块，骑三只粉龙超跑，迄、那个送啊，庆龙啊啦，庆龙哥啊，就安尼啊无，伊骑，伊讲伊骑三只，敢那左脚脚拢一只的款呐，嘿呀、啊，啊嘛常常吃，哎、欸，啊因为产品定个我咧吃啊， 本龙超跑上个左肩，庆龙哥嘛食个足好呢，伊咧开咧挂条仔机呢，嘿，挂条仔车到底挂条仔机呢，嘿，我那较早我那是坐袂掉呢，了坐的艰苦到安尼，无爽快呢，嘛是食咱的菱角精雪梨旺，迄间拜六较起来讲啊，伊头第一摆口音啦，起来讲伊食个真安尼，足够做个啊，两个阿公看下得去做，要来谈咯。嗯，没结婚还阁足够做诶，你啊，较早安尼做咧添外挂，这两个阿婆足够做。啊，所以讲哦，啊，我两个阿婆赚的钱都拢差不多咧，食你的产品，我咧食好用啊，较好咧，家囝那都轻轻较好咧，家囝存到手啊，是安尼啊。哦，食老妈有自尊，有尊严的，对不对？哈，会做得上好的啦，哈。啊，就趁这回咱都咧精神，哈咪啦，脚手较紧的。哎，安尼拜六阁起来讲安那，哎呦，办公欠会，有办欠会哦。啊！得手甲无啥机会，煞毋知药房欠货。哎呦，你若像菱角精、菱角粉，嘛较4000块多，恁摕粉红超跑啊呢？迄号顶算足低呢，毋恁款清款万拢毋免呢。哎，你得粉红超跑都摕转去啊！啊，当然咱个烧厂啊，嘿啊，好啊，恁个手刀有够紧呢，就是速度足紧的啦。嘿啊，所以讲，迄个手甲无啥机会。啊，阮个赶紧。个补货啦，赶紧个补货。恁若是讲要去骑粉红超跑，迄刚上讲个呀，迄、那个咱住伫个婚礼哦，住伫婚礼。哎呀，这什么名字？形容煞袂记哩。伊讲伊去骑啊，啊，因为就是粉红超跑欠货，伊个啊头家也讲啊，你无你能够精神骑转去啊。啊，粉红超跑来时，阮则个该骑一撮，啊无你家己来骑啊，嘿啊。哦，小青哦，你唔知哦，迄好用家呢，出门咱若要创下面会啊，孙诶娘娘，咱就会当甲直接开出来，啊，唔免着遐拖，啊，出功力，啊，排家咧，安尼大包细包，对唔对啊？粉红超跑啦，你坐扎一个私人秘书同款啦，出门帮你开有诶无诶啊，安尼就是做理想诶。我感觉这人哦，只要读个足好，啊，伊说计侪，那亲像讲咱出国，咱就一直排行李箱啊，较会轻松啊。对不对啊？啊，即马行李箱啊是出国咧拍无理想啊，人即马设计到要出门，你要落啥物有诶落个塑胶，像扎一个大诶购物袋同款。即马购物袋嘛是同款诶拍啊，人即马个设计车一样用拖诶嘛，像行李箱同款，足够底诶啊！啊来，咱若是讲回来时阵物件归位了，收收纳了，迄只咱即只粉红超跑合起来，吼，搁收诶时阵合起来，叫个快变变也袂定地啦。也袂占空间啦，哦，是毋是？啊，若是吼，塞出去，啊，今日就忝忝顺，哎，搁会当做椅仔坐啦。遐一个做椅仔坐，啊，无加讲硬戆去啊，啊，无够理想个特点，啊，无怪大家早即个好物啊，即方便性啊，介方便的物件，哦，即家庭必备，无怪大家小抢啊，两，你起咧两三只，一只要互祖孙，一只要互新妇个，太济咧啊，啊，一只甲你用啊，吼、哦，来，哎、啊、喽，咱上到今仔日最后一工啊。啥？白龙草跑，今仔上啊，今仔去了，错啦，对啦，因为了个咧欠话当中个，你今仔去无乖登记哦，叔叔，你得客无哈，所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哦。今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的抢讲。我搁复一摆好啊啦，嘿啦，啊，得菱角精两组4000块得去上粉红超跑啦，啊，菱角粉呢，啊，同款啦，嘛是两盒嘛4000块嘛上粉红超跑啦，啊，我要各一呢，吼，各一就是一组菱角粉，一组菱角精，啊，你嘛是4000块啦，嘛是上粉红超跑啦，所以轻松购物样样好啦，就是我这一台的粉红超跑啦，哈咪赶紧你抢讲啦。0800-2799-2799，需要咱服务的，免客气，这个电话靠通。0800-2799-2799，哎，二七九看两遍。0800-2799-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子说。以上广告哈，来珍珠甲乌鱼。
1: 你是珍珠，
0: 啊，我是乌鱼，
1: 我是乌鱼。
0: 上点名，住新竹哦。许哲章，嗯，咱许大哥店的哈，来到的收听到这。

少年的即马创作歌曲吼，可能老一辈无啥相像啊。啊，你感觉啊，即类的歌敢会较歹听？因为我感觉咱这伙人较无法度接受这种歌。啊，但是我可以，我什么歌的类型我都可以接受。我不要死板，真的啦，我可跟着时代走。每一个时代拢有每一个时代特色啦。恁参像最近啊，我也听一挂台语歌啦，嘛是拢新出来，无一首我听会介意。真正拢有够歹听，真正这个歌我感觉听得轻松轻松，歹听甲无一首真正吐骨碌的，真的啦。所以我拢袂使学新歌，就是安尼。我即马有当下个改倒带回去听较早。唔是老歌哦，原来是种半古落来，就是讲，比如讲蔡小虎啦，吼，啊是迄、那个，这乔佑，因较早较，佮较头前遐个歌，反而佮足侪拢足侪歌拢足好听，反而是最近的像我别个歌哦，听了真正拢特别吐血，你敢知影？真正啊，所以我还是觉得啦，吼，音乐就无国界啦。啥物歌拢会当个听啦，啊，莫分倒一国啦。我感觉迄是过意识形态啊，会当听者就个听，但是不要泛滥。我感觉是安尼吼，嘿。所以讲无咧个讲《四海情歌》，我主本是做挣扎啦，因为我敢那袂使播迄落阿拉个歌啦。但是伊听众的足侪，也其实足侪人，那么点咩点我拢甲提掉伊。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观念莫抛开呢，因为咱。迄、那个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有在听我节目诶，我偶尔播一下给他们听一听，唱一唱给他们听听也好呢，是不是？啊，无感情要哪有话来，是不是呀、啊？哦，你自己都已经排斥了，人家干嘛要鸟你呀、啊？不是安尼吗？哈、哦，观念要你要开诶，我今要讲三个妈妈的故事给你听。好，三个妈妈的故事，因为这个。母亲节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五月第二个礼拜嘛，哈，第二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啊，妈妈在被搞啊，哈，那我们来讲一讲三个妈妈，生命开始真正幸福的感觉，好不好？呵，三个妈妈，你 music 嘞，来了，三个妈妈，第一个妈妈昨天是去国外留学，都我摕到绿卡。哦，安尼的美国公民啊嘛，哈，嘿。那第二个妈妈的女儿呢，是伫个行政机关工作，都啊荣升重要的职位，可能就是这主管呐。第三个妈妈的女儿正在艰难创业，这些创业啦，啊，创业都开始的时阵满树起头难啦，哎，哪袂赚到钱啦。草创时期谁会赚到钱呢？对不对？拢是一步一开啦。我跟你讲啦，都是人行出来的啦，对吧？啊，拄啊创业一定艰难的。啊，你老坚持，你得看到头前的光线啊，前面曙光影响你啦，对不对哈？好，啊，这三个妈妈定拢不行吼，做伙伫咧开讲啦。所以大家来讲到家己的祖囝时阵哦，前两位妈妈的面好，足嚣掰的。洋溢着自豪，每一句话拢是咧拼音家己的祖囝，外高都外高，多么有出息！吼、哦，自己的脸上是多么的有光彩，安尼就对啦。这时阵第三妈妈唔是迄个脸上无光哦，就是人家祖囝遐高啊，阮祖囝含慢啊，你看，所以我讲心态的问题嘛。伊嘛拢听人两个讲啊，拼在的祖囝足高，伊就闭嘴，还是讲酸葡萄都不是。这个妈妈我欣赏，这个妈妈呢，听到人咧讲伊做囝好，伊嘛是面带微笑，但是伊手咧交碰西衫啦咧开讲，伊嘛无停过，点点听因分享着因的喜悦，本地就是啊，人好祝福人嘛，对不对？干嘛爱目空吃呢？人讲阿目睛，你知影目空吃，足侪人是见不得人家好的，那种心态真的是很要命呢。对不对？我讲见不得人家好，你只能有一个心态。如果别人比你较好，你干嘛我安呢？吼、哦，一个心里不舒服，你就想办法充实自己，超越他。这就是较健康的心态。啊，有一种是阿目狗吼，种阿目狗啥？看人好，袂堪只好，会乌白讲话啦，就是安尼啦，袂堪只人好呢。啊，都有意无意酸葡萄啦，
啊，无就想办法攻击人啦，就是拢讲的话，就是拢歹听的话，就对啦。这种人未进步，我甲你讲，这种人一世人，伊拢是原地踏步。你唔相信，搞我这句话包起来看，伊他永远都是在边看人家好啊，然后哎，一天到晚就是把扛起来，永远得扮演安的角色呢，他跳不出那个框架、啊。那个第三个妈妈，就是昨天咧炒，创业艰难咧草创时期，这个妈妈，你看伊嘛是安尼搞咧搞咧吼，安尼哦，啊，就很带着就是听着，也是讲，你两个妈妈咧分享，两个昨天会好有诶无？他是分享着他们的喜悦，安尼的对啊，嘛对咧欢喜的哈。啊，第三个昨天诶妈，第三个妈妈接昨天啦回，回来了后。听到妈妈跟两个阿姨在那里开讲吼，啊，以为我听到了，你拼做个伊也感觉酸酸的啦，啊，所以等两个阿姨走的时候，伊就拍电妈妈的卡车票讲，母啊妈，那个用妈对不起，女儿不争气，别当和恁像因安尼同款的幸福，安尼，这个妈妈会把手咧擦碰些物件扛。扛来了后，然后呢，就赶做囝又来辛苦兵。哎，安尼安慰因做囝讲：“哎呦，戆囡仔，会记哩，伫妈妈的心肝内，你永远就是迄个上优秀的。”伊甲做囝安怎讲，你知无？幸福是一种的感觉。这个妈妈，你看讲得多好，幸福是一种的感觉。阿母乃当逐工拢看到你，我就心满意足啊。你带给阿母的是跟他们不一样的幸福，我像妈妈她不求她的后生做孩子有我这样亲像人，她只祈求她的后生做孩子可以平安，可以健康，这样就好了，身体不能把我气下去啊，出入走路或是骑多次开车都把我平平安安，都不能把我气下去，就参照你看，前两天啊，遮阳发生一件偌严重的车祸呢。问题，迄落新闻报告有够严重。迄一家三口，十波载某，甲因囝去，讲是购物啦，啊，话媒体是讲带去佚佗啦。啊，因为连假三天呐、啊，啊，就悄悄要佚佗啊。啊，讲迄是疲劳驾驶啦，好，我听着疲劳驾驶讲靠腰，啊是佚佗到是偌忝呢啊，啊是遮佚佗要呆咧，佚佗到遐忝，看来疲劳驾驶，你敢知夭寿人弄着路边人，敢那是一家三口拄啊阿妈敢那带孙啊，还是安怎行在路边，啊哪会讲迄个老的弄一个，听讲唔知死几个啊，伊怎啊变成种疲劳驾驶嘛，牙去啊种开，还是拄故意啊，阿仔。啊，就从边啊人听我多摆也好啦，行路也好啦，乒乒乓乓像迄弄保龄球安尼啦，弄一个后着当伤的后死的，共人弄死安就对啦。我讲啊，有无够衰衰到真正去哦，不过当做菜瓜，迄啊行伫路边，安尼也无盖无带去用弄死，行伫路边呢，人个像行人搭安尼也共安尼也弄死哦，啊真正衰到真正落擦啊咧，啊我疲劳驾驶啦。你要听话吗？年轻人不要这么贪玩啊，玩是好啦，不要玩得这么过分，玩了连那个疲劳的要死，还在开车啦，很危险啊，你自己不要命别人要命啊，啊所以人家说这也是无妄之灾，无妄之灾对不对？所以我就说什么这个情况，家的人如果出门忙发生这事情，大家说出入可以平安身体健康，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你跟我把讲我会当看到你平平安安，就是讲快快乐乐出门去，无论你要上课、要读册、啊、要上课、啊、要上班啊，要你就是快快乐乐出门，你就给我平平安安回来，安尼好啊，安尼就好啊。这个妈妈，我想的是应该是这样啦，对不对？好，你话搞，要看这天气话，真的，我都觉得最基本的是，唔免得话笑掉，唔免得话呛呀，平安就好，健康就好，囡仔快乐就好。三当后，第一个妈妈，我讲风水是轮流转的啦，真的哈。来，三当后，第一个妈妈，
每个在一直拼命做囝的出国，出国是盖咬你啦，是不是啦？吃点盐墨水而已啦，嘿啦！哎，要保温的才是真正咬啦，唔通找读书卡接偏伊啦，读个悬也无路用啦，你也享受袂到啦，你也看袂到啦，你也感受袂到啦，有无？啊，囝讲足咬，拢出国去啊，拢伫遐咧拍拼啦，啊，伫遐定金啊啦，啊，喊你几时倒来看你，甚至都无倒来看你的，连你要死最后一面嘛，看你袂到，是甚物好啊，去拼的啦。好了，所以我讲第一个妈妈不在，老是炫耀家己做囝出国这件代志啊。啊，即卖咧阿舅啊咧，讲这三档来啦，安尼，逐工伊就是安尼，吼、哦，足，迄落，人讲怎朝夕翘首，就是讲，即、這个阿妈滚油滚滚，啊探头探头，去了看外面啊，做囝长啊，无做囝长啊，迄种诶感觉叫做朝夕翘首啦哦，好啦。啊！你五万一哦，看会当无嘛？一刚刚转来看阿母来哈，安尼三当啊哦，真正连祖囝的一个影子都无看，也就是三年来女儿根本就不鸟他。工作甚至伫电话，那小祖囝无你卡电话，许祖囝啊，嘿啊，他们说说话也好啊，昨天伫电话讲哦，伫国外精神甲生活压力伤过大啦，暂时就是不能回来啦。无讲老母讲我想你咯，哎呦啊好啊，不然我着吼找一个时间，我等下看你。无啦，你无过来跟我烦啊啦，我真哦伫遮压力偌大呢。废话，在人家的国家，在人家的土地，刚才讲伫人个厝内啦，你一个外来的人，你也要站稳脚步，你要比人家多一倍的你的辛苦跟付出呢。你当那黄仁勋是遐简单做迄、那个哦，做迄、那个即马伊是世界首富啦。想讲你看伊即马安尼有在条即个，今仔即种诶场面是一工两工啊样啊，是毋是啊？人迄真正毋知是安怎付出的呢？嘿，毋过你也想讲哦，伊会当去白宫哦，看川普讲话寡搞的，你要做到迄个程度袂遐？不是三人口罩的啊，无几口罩啦，对啦，对啦，对不对？啊，人一定要打拼嘛，才能够有今仔日的成就啊！真正咧，听讲因他在，因来听因较早咧在创业那个时候啊，而且读册求学过程拢足辛苦的呢，迄种矮人一等呢，真的，嘿呀、啊，好，啊，第二爸爸讲，啊，你无啥话啦，开始拼了哦，今摆不是拼，今摆是迄、那个咧妄谈。第二个妈妈，每个在小白因所嫁讲升官啦，吼，今麦做主管啦呐，是阿舅讲三当来啦，逐工吼拢得爱迄、那个，即、那个接因即个左囝一对调皮的双胞胎儿子上学啦，放学啦，因囝啦，那拢爱我出来读册啦，啊得爱个出来去一下课啦，啊得个照顾因的饮食起居啦。吼、哦，伊规工捂落来吼，我咧腰酸背痛啦吼，阿无看左脚讲话阿母阿无吼，我歇规工啊，我来抓啦，阿无阿母啊，我给你掠铃哦，你食较歹个咧，你敢不知影吼？迄、那个因阿母讲阿无，你敢袂当去请你母阿抓？因左脚讲阿母袂使啦，迄请你母阿抓我袂放心啦，啊你茫安尼啦，我即摆吼。你的工作都在关键时期啦，我袂当伤一啦。阿母啊，你袂使甲我讲要请保姆啊，你爱继续甲我带啦。你看，阿祖囝讲的无，你要安怎？嘛是催紧加嘞。来，看到第三个哈，第三个哦，第三个迄个较早拢无民主香港片的这妈妈，悠然定定面带微笑，幸福而祥和。伊的祖囝伫这三冬的努力，唔但成功创办了家己的公司。而且坚持只要不出差，另外家己的公司嘛是足无闲的，嘛是时常爱去请工去出差啊。只要那会当不出差，会当提示的提示，伊就是要即时间等来看一下妈妈嘞，哪怕一会儿也好，看一下，甲妈妈生奶一下。有代志吗？如果你有代志嘛，切到有时间等来甲母啊奶一下嘛好，就是这样，哪怕一会儿也好哦。用所有可能的时间陪老母，啊，老母嘛总是哈，爱准备一寡祖囝爱食的物件，啊，看到祖囝安尼家己爱的食物哈，
爱的礼物啦，一个加爱心的食物吼，食了多看到左家大嘴细嘴只啊，阿母啊，笑到拢看到后针，这也是阿母认为的幸福啊，对不对？嘿呀、啊，啊，这嘛是左家认为的幸福啊，好赞呐、啊，这种感觉。所以讲幸福其实是一种感觉啦，这种感觉远远高于伊的含义啦，诶、欸、含义啦吼，诶、欸，所以讲好家人赚到一赚到是赚到啥？赚到一大笔钱，所以是一种幸福。嗯，柯林富翁是这样子的哈，那哪探得人生第一桶金，或是赚了一大笔钱，我们就很快乐，真的是欢喜，这也是一种幸福啦。但是你讲乞食嘞，乞食讨到一顿饭，伊可能一一顿有一嘴饭行食，会当要到一口饭，伊嘛是感觉幸福，安尼其他袂可惜呀，袂可惜。所以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啦哈，一个妈妈不一定非得要自己的孩子大富大贵啦。会当经常看到家己的囡仔，而且家己的囡仔平安、健康、快乐，这得感觉讲世上，伊就是上界幸福的妈妈啦。有的妈妈是只是这么想而已哦，真的哈、哦，他就觉得很幸福，所以幸福无混合呗，他就是一种感觉而已，对不对哈、哦？啊，幸福哈、哦，定定会比伫咱较接片后，所以其实良心讲，咱慢慢费心去找。如果你想要，咱一决心，你就得到啊。你一转身就得到了哦，幸福不在于跑得有多远，也不在于爬得有多高，而在于回头的时候，始终有人为你留一盏灯，有一份温暖你的心，这才是真正的幸福。所以讲，咱来珍惜当下的陪伴，感受迄份平淡中的真实，不论是你讲是亲情还是爱情，我想阿母之间嘛是安尼啊。不需要讲咱的翁啊大富大贵，不需要咧某吼得偌水多偌水，对不对？好、哦，咱就是讲啊，等下等小饭行啊，无已经甲咱款小小啊，哈，等小饭行啊，食就好啊。唔然的，不是食轻薄薄，就是去买包便当，对不对？你有感觉安尼查甫人嘛该幸福无？是不是啊？哎呀、啊，哎、啊，隔壁什么人要做水啊？要我熬的，人我那伫迄落职场女强人什么？你是不是那要死啊？哎、欸，等起拢无通，无饭行食，大家拢食便当，食甲唔知要食啥，食甲会生，你敢知啊？看到便当嘛，啥物认出来？这日子要过偌久？你了知要想啥？对啊，那么好啦，希望大家都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啦，好不好哈？来，咱来过来听歌。苏丹娘，我看母亲节要到啊吼，听一下妈妈的歌嘞。阿秀啊，阿秀啊，讲要听落雨声啦，好，来，咱来听这首歌。

管告啊、哦、最新消息哦欸我一路下港之声吼，高雄下港之声，下晡两点到四点的主持人，我的明宏哥哥，真很搞我来，小腾腾的消息。我明宏哥哥安怎讲呢？昨天人家托我去左营红人买灵菇精，长哪吼？啊，不然跳无啦，我讲第二啦吼，长。人拜托我去遮阳红人买灵菇精，这个拜托伊的人去买灵菇精，讲是为着粉红超跑。结局安怎呢？一个是偷鸡娘讲，迄早都互人烧了了啊啦！我明我哥哥讲，老板娘说早就被扫空了。老板娘说早就被扫空，早都互烧了了啊啦！啊，公司去休三天，因为咱迄、那个。勞動節嘛，哈，勞動節就放三天嘛，說，啊，公司哥休三天，叫我明宏哥哥說，你拜一再過來看看啦，說明宏哥，這樣，意思我明宏哥哥漏空抓啦，可能林國政有先客回來啦，啊，拜一再過來看看啦，看粉紅超跑夠了沒啦，嘿啦，啊，沒多啊，我們的節目全國連播的啊北中南嘛，拢有咧听我节目，北中南拢听我节目听得到啊，所以讲，咱只要阿君诶节目报告对，吼、哦，咱一定都经宵夜班诶，所以咱北中南三四百间的药房都在抢粉红超跑啊，啊公司嘛，逐天拢那个变卡手诶呢，吼、哦，逐天都变变叫变卡手诶咩，哦，赶紧诶北部只爱紧送啊，中部要紧送，南部，逐天就是拢安尼跑安尼送啊，我嘛是很尽力啊咧。嘿呀、啊，啊，你无可能讲，迄落找喷射机，你甲我叫，我随送到你药房去吧。嘿啦，北中南，那么我今仔日可能是走北部，今仔是走南部，啊无，今仔就是走南部，是这样子分的啦，对不对哈？所以等两三天啊，拢用会哈，拢用会哦。药房个头家，恁只能去听讲个节目，就是等两三天，公司今嘛拢是加紧出货中哦。啊，咱乡亲那边呐，如果去，讲我要去粉红超跑，多欠费没有关系，你先把灵菇精还是灵菇粉先客转去。哦啊，然后粉红超跑，咱若上到位的时阵，头家得叫你来客，啊无得人会亲身甲你客过。哦，那药房服务拢是足好的，好唔好？先登记就对了。啊，今日到今日最后一天哦，今日最后一天，你若登记拢有准算。准做你要客到粉红超跑，阮一定诶，迄、个有以登记的名单为准，一定互你有登记的人拢客到。好、哦，啊，你明仔载接过来讲要粉红超跑是无啊？哦，所以讲我拜六我嘛讲噶。讲到足清楚，你现卡入来，你搞好位，我紧甲你登记起来，你就有分啦嘛，对不对？你哥，我考虑看卖，我咧讲话介坦白介直接，你上好紧考虑，因为就是有你的考虑，人后边人才有机会，好，你做你考虑，好好的考虑哈，考虑清楚了再来说，拿得到就给你恭喜，拿不到那是你的事了，因为本来你是可以，你本地得当卡位。个个是你家己放弃的，阿得卖登卡地啊，好唔好哈？来，看吧，看279279，赶紧的粉红超跑，零五精两组4000块，上粉红超跑，零五粉两盒上粉红超跑，我要各一，就是一组零五精，一组零五粉，嘛是4000块，上粉红超跑，到今仔日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抢杠冲啊！以上广告，进啦！好，谢谢，感谢好，安尼咱来个播歌哈。好啦，妈妈姐搞，你弄个点妈妈的歌吼，安尼要听好爽。妈妈，请你唔通听。妈妈，请你唔通听，唔通为我心痛疼。欢迎红蜜啊，点的，大家到底收听。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七三八一九零九。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可能。微微笑广播网 FM 90.9潮州之声，与您一起创造新的明天。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哦。

只迄首是风铃声哈，嗯，诶、欸，是迄个陈水义，甲谢怡君阿伯唱的。这个听起来的感觉是怎样？夫妻两个还真恩爱哈，诶、欸，因嘛是嫁娶真久啊呢。嗯，我阿伯感情啊真好，诶、欸，出时常出现伫荧幕上啦，啊，感觉迄、那个陈水义调的调的啦，啊，迄、那个谢怡君得种大啦啦歌星的吼，我感觉两个真配。阿伯吼，当然咧，迄个恩恩爱爱的哈，然后你懂我，懂你哈，啊，来咧发生口角的时候，你念一句，我念一句，你留一句，我留一句，我相信白头偕老，执子之手，白头偕老，应该没问题的啦。啊，那我来看即卖诶，即个噪音啦吼。太过精明了，我感觉现在做的孩子都太巧了，可能我的感觉是书读了有较多啦，啊，书读多吼，变成了靠主见，但是这样的一个主见跟想法到底是对不对，我觉得见仁见智啦，比如说像现在做的孩子都比较不爱嫁啦，啊，就算说如果

0: 有嫁。
1: 主奶是在
0: 可能伫婚前的一个按公我清楚，都、就是
1: 光复要
0: 那那个叫做财产，好财产分开制啊。
1: 在你们
0: 啊，对啊，对啊，就是即马，诶，查囡仔拢今日为查囡仔较强势，啊，较有赚的，伊今日讲，翁也嫁了，翁会食拢饭啊，会用到伊的钱啊，对不对？嘿呀，啊，所以拢会选择所谓的 AA 制啊。
1: 对对对，
0: 你讲结婚可以，财产分开，然后呢，你赚的你用，我赚的我用，啊，阿麦钱麦些交叉，好像听起来也对哈，那是我跟你讲。方法是对了，本质本质是不对的。方法是对了，但是本质啊，本质婚姻的本质已经给你扭曲了啦。你们这种搞法，我还真不屑。你跟家人这么好，你那么的强，你结婚干什么？卖给啦！那我感觉吼，我看法是卖给啦。你若有钱吼，不一定爱给啦。你搁要嫁，肯定按算啊，清楚你嫁是要从哪回啊？你不如哪像安呢？美其名说你们是夫妻，你不如啊哈？夫妻的夫妻嘛是互相牵制啊，你嘛无做主由啊，对吧？你不如卖嫁啊！今天我要搞这个就搞这个，明天再我搞那个搞那个，因为老娘不爽，我要去跑牛郎店，你也不能咬我啦！我今天要来找牛郎找牛郎，你也不能咬我啦，我高兴就好，钱我赚的啦，我就不想结婚，不行你啦，可以啊，你也不爱人牵制就好啊，对不对？啊，只要想搞个爱情感觉，那就花钱去搞啊！啊，你跟老公结婚还 AA 制的话，那你是搞一个固定男人还没办法自由的男人，白痴嘛？我感觉你怕耶。而且愿意跟你搞 AA 制的男人也不要嫁啦，那恭喜我坦白的啦。愿意跟你搞 AA 制的男人也不要嫁啦。等我来讲，相对的，伊嘛会看你算甲足清楚的啦。
1: 等一下，
0: 一个看某算甲足清楚的人，你嫁迄是要吃盐呢啦？是不是？感觉是公平的，其实婚姻本质已经，就是讲婚姻的本质就是已经变质了啦，变质了这种的。婚姻
1: 这样子，我们
0: 倒不如一个人吼，别较轻松啊，对吧？一个爸同人爸，是不是？古早人都讲一句话，一人爸就同人爸。反而我觉得一个人轻松自在嘞，对不对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故事。恁呐是即马目前吼，恁难看我这么足一少年来听你们，我都这拢有侪回人来听，好唔好啦？不要有这种想法啦。你本土电台，卖讲本土啦，我拢做卖讲本土，拢讲台语电台啦。台语阮讲台语的，啊讲华语的，安尼电台就是即马就讲台语华语安尼的差别嘛，是有人讲英语的呀。啊，阮台语电台就是这样讲台语呢，所以台语应该是到底台湾才拢听有吧？就算讲真外省啊嘛，足侪人要讲台语啊，是不是啊？嘿啊，所以嘛，真侪少年来听我节目的啦，真的啦。啊，像我去演的，我嘛该干嘛该少年，三四十岁听我节目嘛足多的，是不是？我嘛是少年的，对不对？啊，个小朋友应该是有啦，迄应该是阿妈拖来听的啦，从小小弟一直细汉，阿妈拖来听，阿妈拢爱听我节目，阿弟那就边啊听，听到拢知我拢上线拢叫我阿公阿姨呢。哎呦，我拢唔知，足久无敲电话来，去年敢那敲来时，嘛一个年纪的囡仔，已经读大学啊，敢那一考到平科大迄款呐，国立的呢，哎，敲个阿公阿姨啊，真正变声啊，我袂记呢，伊也无讲伊生小弟袂记，哎，阵囡仔声啊，啊大汉已经当大人啊，阿雄啊声也，我只要去袂说，哇、哦啊，你已经读大学啊，你看，我现在做好些囡仔变老二我。好了，言归正传了哈，来过了这一家超市的卫生纸啦。这家超市的卫生纸比上次那家贵10块。等一下，你那个记账 APP， 你记得改一下。这是红色对小芳所讲的，这位是红色对小芳所讲的位。好，这家超市的卫生纸比上次那家贵10块。等一下的记账 APP， 你记得改一下哈。这是阿芳坑先生的日常对话啦，因为因拢是朋友眼中的精英夫妻啦，两个拢真敖谈啦哈，收去食上当啦，拢经济都可以独立的啦。我就讲，阿妈搞过啊，搞啊，就是搞搞都搞的，唔方便啦。所以咱们结婚会使啦 ，AA 制啊。 拢惊讲啊！你在贪得我收入悬吗？你较低我，无嗲查某问我，你贪得我收入悬，你为什么娶我？唔对，啊，既然爱着啊，啊无，今钱会混杂去，啊无，咱就来 AA 制啊，三回拢记账啦。啊不，该你花的就我花，该我花的就我花啊！你不要你的花我的，我的花你的啊，就是安尼啦，这个 AA 制啊吼。所以因对结婚的第一天开始的协议绝对的 AA 制，大条诶，大到哪里？大到房贷车贷，小的呢，小到洗碗巾垃圾袋都要记起来。每个月月底，因拢会坐伫个餐桌头前，摕着发票一张一张对吼，然后汇款给对方，精准到连个个位数都不放过的。你看，迄、那个数字算个遮清楚啦吼。迄、那个时阵，阿芳甲朋友讲，这叫现代女性的尊严，有喏。我读过册，讲话拢较大声，嘿，讲较大声，伊感觉我安尼做是对的。现代女性根本就是爱安尼做的，就对啊。身为现代女性，根本就是要快很准呐 做事情就是要有用这种霹雳的手段，包括结婚都是一样。像做这样读册，读个拢做自以为是的，做作的。在我看来，这样的婚姻是个屁啦！哈，咱就继续听落去哈。家己我丈夫不相欠的感情上盖损呐。却无发现吼，因正在甲一个家活生生经营成一间冷冰冰的合伙公司，所有的假象拢伫阿芳行善迄一天被彻底撕碎。因为胎位不正啊，所以阿芳必须爱赶紧破腹啊。当当伊倒伫冰冷的病床顶面，哦，痛到要死，忍着宫缩的痛而剧痛，吼、哦，安尼迄个。伊就听甲拢变唱歌啦，吼、哦！整个手术衣拢是湿的，你知影无吼？啊，护理师摕着手术同意书甲自费项目清单去找尹先生签名。伊隔着一个，伊个病床是毋是有一个门帘啊？对不对？哈，隔着一个门帘，伊就无听到尹先生对伊关心，但是伊听到的是尹先生压低声音在跟保险员讲电话，喂。啊，迄种防粘连贴片是自费的，啊，我老婆这张保单会当报偌济哈？啊，手术费的部分如果是破百千三的，啊，额度是偌济哈？都是在跟迄个保险的讲这种话就对了，唔知因某会死啊未死的啦，啊，拢咧想着迄个保险会当请偌济，额度当用偌济，安尼的代志就对，你也想看卖？迄只客户阿芳腹肚的疼，竟然比心肝头的冷搁较。听就对了，他说他倒在病床上面就参照一个代修的机器啊，而他就是他的翁，他的翁仿佛不是他自己的翁，他只是一个在计算着这个维修 的成本多少，有没有超标啦，是一个冷血的会计师啊。好，所以回去一天，阿芳抱着孩子看到他把一张报表拿过来，上面写月子中心费各半，就是你住月子中心费用讲一半。好，来，新生儿备品，就是出世囡仔爱用的物件各半。啊，佮有伊即几工伫病院照顾阿芳的停车费佮餐费，好，各半，什么都各半。伊一脸理所当然对阿芳讲吼，保险理赔也袂落来哦，所以你迄部分爱先转小给我。啊，等你赔金落来，咱再个对分。阿芳阿哥看到那一串冰冷的数字，伊雄雄家己即三当来，家己吼看遐讲，真早阿公啊哈，了。伊当作阿芳讲，我较早我当作我是一个经济独立的女人哈，然后无想到我今仔日出行为伊得骗责任的借口，伊因为伊的公平，成了伊计算阿芳的武器。啊，婚姻内底如果连迄撮撮啊，就是相濡以沫的夫妻之情，拢是爱折算成新台币，那这段关系还有什么重量？当侬一个查甫人伫你去客庙或者囡仔时阵，他过来拢是咧起计算机，看这笔小，要安怎来分？伊讲，那这笔账恐怕这辈子是算不清楚。嗯，三林伯，你咧送我咧听，来，迄个乡亲啊，我讲，我即讲即句话够过分。你在送我来听， 生囝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代志呢。啊，伤到你就艰苦到我。来，如果若要以精神折磨赔偿，请你这个男人算清楚给我。你若真要算到真无吼，我这买当先去赔偿呢。我个受尽这精神折磨呢，你怎么赔偿我？对不对？各半。是不是？所以讲因啊，唔知咧，含一个查甫人咧讲经济独立咧咧各半的问题 ，A 制的这個问题，我们就讲一个人，我你讲好啊，安尼想你戆戆咧，你含讲 A 制，伊上欢喜，恁这个自认为强势的查人哦，含伊 A 制，你愈 A 制愈算清楚，伊愈便宜啦，你戆哩，越便宜的他真的。这样男人一点都不吃亏，哦，啊！你替生囝理所当然，爽到伊艰苦到你呢？你要跟伊请求啥？什么赔偿？这种的痛，精神折磨，你怎么跟他算？他也不见得跟你算啊！如果真要算，也算不清楚啊！真的是哈，有啦。所以讲，伊就讲哦，当当一个查甫人，伫你用名去换一个囡仔时阵，脑海内拢是计算机。伊讲，那这笔账真的是一辈子都算不清楚的，你也知道哦，哎呀、啊，所以阿峰讲无欠伊冤家嘛，无欠阿峰当着伊面，甲这三单来所有可能欠伊的、欠伊翁的，有可能伫未来可能三星的这费用，估算一个数亿啦，连同迄张三后的小单全部汇到银行的户头，然后甲人讲这是最后一笔账，我们结清了，什么意思？伊讲，阿公伊决定无搁再要求，未搁再要求伊分担，即、這个牛奶粉，未搁再要求伊麻烦伊换即个业主啊，吼、哦！因为阿公决定要甲家己这段时间算计的关系呢彻底结清，也就是伊想过，伊讲伊要甲因翁这段关系要彻底结清啦、啊，因为伊家己讲算啊想清楚的婚姻，往往就是剩下一本烂账啊。阿姨不想要再把这个余生浪费在账单上面，所以一个也没有说他一定要，也没有说他一定要离婚啊，但是我在想啊，像这样的一个婚姻一点趣味都没啦，终极我在想啦，走到离婚的脚步，走到离婚的地步，应该是免不了啦。如果你若是正处在凡事都对半的关系里面，请你观察一下，当你等到困难脆弱时阵，对方伸出来的是温暖的手还是冰冷的计算机，你就会知道了啦。所以你还在跟另一个男人在那边搞什么 AA 制，为了这个算清楚来结婚的婚姻，真的可大可不大可，然后大可不必要啦。人家大可不必要啦，一个查甫人应该是爱安尼讲，我会跟你 A A 制，你讲你免叫我拼啦，照顾你，好，伊个照顾你，你的吃喝用度，成本就是爱，伊个回馈给你，这就是阮查甫人爱做的代志。就算讲对方女人要跟你算较清楚，你嘛免跟你算较足清楚，你讲吃喝用度，本来我做老公的人，就是应该我爱付出的。安尼听得心情嘛，加足好个呢，对不对？安尼个查甫人来要对你讲这种话时阵，奶奶就是讲计较是你的代志，但是我无必要跟你计较较清楚，因为你是我的某，照顾你，互你食，互你穿，互你用，是应该。只要你那是卖吃花、卖恶吧，都是我男人该有的担当。安尼个查甫人，你得当他嫁啦。安尼讲啊，我开算清楚，好啊好啊，我讲伊恨不得你跟他算得很清楚，他就真的一点都不吃亏的。这样的男人不是有当道的男人，你真的不要期待他跟你 AA 制，你们的关系会很清楚，而且你们没冲突的，你的关系绝对没有冲突，甚至就清楚都没有冲突，冲突更可怕，真的哈。叶西人家讲，我要的真是一个真正的婚姻吗？还是我只是要一份感情而已？啊，这份感情如果是这样的情景是在建立的，因为这个感情也不会长久了。说真的啦，哎呀。读册拢读到真正空的，读到戆的，读书读到变笨的哈，有没有？你们现在有没有在这种关系里面的？还是讲有啦？我的祖孙就安尼，我祖囝含囝婿就安尼，啊，含要孙婿就安尼，你甲看卖诶。 这对阿公阿婆会当幸福到底去。啊，以后来恁祖囝、恁祖孙讲哦，伊也要甲恁阿公咧下坐坐，你也讲唔通啊！哎呀啦，因为你想到，哎呀，讲过一句话，这种查甫人要嫁啦，要担当啦，嘿啦，嫁这唔好啊，你就了懂你啦。好啦，这是感谢来说兄弟这么几名，也是公婆吧。太有意思啊！大家来约会，我是过来。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哎，那个你也听刘文正的唱歌，他第一个字吼的那个发音的是一出第一个啊、哦，第一拍一定是用力的。等到秋水的味道，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好来听歌啦，上几点没啦？阿姑啦，我过来，我过来。三月里的小雨哦，阿伟点没哈？来，等下到底在收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一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坤呢，来阿坤要来改进广告啊哦。哦，粉红超跑啦！我明皇哥哥讲人是用烧的哦，头家娘讲是烧了了哦。我明皇哥哥好洋气，恁朋友讲叫你去去哦，袂歹的。嘿，你甲挂你高精啊！你拿骨拿骨来上粉红超跑啊！哦，恁那头家娘来讲无啊，烧了了啊啦！你得爱去搭拜来看卖的啦呢？啊，是一定我那弄多好恁啦！啊，等几工啊，无都放年假，那我懂。嘿，是啊。阿姆哥，我甲讲今仔日吼，上班阮出去播一定无应该外游去，因为三天嘛，这三天咱有帮叫诶会啦，那个量大到真的很恐怖嘛，所以讲今仔日一定无甲像娃娃鱼诶。每个礼拜一他们就是最忙的时候，啊，所以来咱相亲的朋友那是爱等得个等，咱家家达登记者，啊无那有会零过金零过分会先客等啊，粉红超跑先花欠起来，会，恁有登记都通通有奖，未甲恁欠得对啊啦，互恁用客户啦。但是到今仔日尔最后一天啦，那无紧定去客无钓恁到台啊！啊，唔管什么都无负责，我跟你讲诶，人本地，恁讲，我讲个真正良心讲，我家己承认我讲是重点，啊，唔知恁就甲我听重点无？我讲如果今仔夜这个粉红超跑夜量老够大的时阵，娘娘，我可以做一个月，想让我们做一个月，我做一礼拜是要创啊？问导游无答无啥，我做要创啊？啊，因为伊就跟咱安尼量尔，我变来做一个月，啊，你听有吼？所以来讲，粉红超跑就是限量的，所以那听有着外围的人，得去扫啊嘛，对不对？要个啊，我等一下，啊，你最好你是等，你等啊，能够等到花儿都谢了，我只该讲坦白嘞，无采你等来跟我喝了，我就好你啊，我就先给你顶开，就是顶开都做准做啥？你唔你个要搁等一下，等到人家迄落下一位，我讲你机会是好下一位尔啦。所以上好你是唔通等一下，等一下你得等到花儿都谢了啊啦，安尼听有吼？那是用扫的，你要搁等一下，对不对？你看机会就不见了没？啊，不要再等了，今天最后一天，侬个用枪啊，全去药房，这你大家大声细声讲话，头家，我要几撮零高精啦，我要几只粉红超跑，这你讲话，话声拢准省，今天是最后一天，有话声拢准省。心坚定的理想。厝的老阿母啊，鼓励恁个精灵，对身体就好，人吼较袂啰嗦。上界忌惮的是恁个种长期咧食西派面的几率真正有够低低。年纪的忌惮，就是咧食济啦。啊，恁听有无咧啦？年纪的忌惮就是食济啦。这是上忌惮的所在。人讲附加价值是啥？伊附加价值可多着呢。增强那抗体，人较袂安尼生头发白无大劲，较袂哩哩啰啰啰啰嗦嗦，但不是咧感冒咧拍卡笑，咧咕噜咕噜咕噜一大堆，对不对啊？恁看有食人高精的，大家顶个 COVID-19 看偌济人去办，啊娘喂，流行家呢，我要惊死啦！啊，我唔可能我拢平安过关呢，啊你就是天选之人嘛，你食人高精的，你就是天选之人嘛，真为着人个死你嘛袂死啊！讲话做坦白歹势啊，人为着真正袂得啦，巧伊啊！结果你嘛是，结果一礼拜都恢复啊，也是恢复的比人家快啊。迄就是你的本事，你的底底嘛，迄叫做底气、底蕴。你因为底底怕了太宰，所以我讲人工精做鸡蛋物件，这个听起来那热，啉一个吹蛋嘛又热着，嘛是做鸡蛋，那讲对不对？哦，来人工精哦，两组4000块上粉红超跑，鼓励你的阿爸阿母啊啉，搁再来鼓励阿爸阿母啊骑粉红超跑，阿母啊哈，要搁落去。菜车买菜嘞，给粉红超跑在，为什么讲？因为粉红超跑伊四个人呐，伊摊开是一卡行李箱啊，是无行李箱啊悬呐，它是四方形、正方形的，啊，所以摊开是四个人呐，对不？哎，一个把手揪起来，四个人呐，我来讲，老人啦，塞一卡起来买菜，加足安全呐，加足安全，比你吐一支雨伞搁安全呐。您听我的意思吗？安尼塞个，就参像泥摩车啊同款，迄就是一个简单的辅助器，塞个去买你的菜，阁唔免关，物件都落个箱啊哩。
还有当下呐，都惊了咧乱用型的时阵，你看你四卡四所四卡好啊呢，安尼甲你，迄个咱有欢嘞，有一个克星，是不是袂晓跋倒？啊，听有啊吼，哦，啊六个舔舔吼，舔我要死个，留一个汗，哎呦，我坐嘞吃一下汗嘛好，对不对？嘿啦，这卡够理想啦。合起来，阁也袂定所在啦，嘿，袂定地，啊，阁袂占空间，袂定所在，有够好势啦！加开开食，互恁孙，哦，这少年仔上爱的，这对少年仔遐流行起来，我伫路人看着讲，哦，啊，这人拢煞伫食，真理想呢！你看人拢发明啊，做物件拢做愈做愈理想，你阁唔知要行营，阁再来暗要咧开钱，当署长要送你，接到送你，阁唔知要通客，吼，安怎样？伊今仔日，哎呦，无来客对阿弟，所以我甲恁讲。今仔日若去药房，阵若大声细声甲发，今仔发声拢准算。看要爱几只粉红超跑，看要几组零股、正零股，我拢做你甲发。今仔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抢降，冲啊，进咯！好，来以上广告哈，阿坤的电话真好记，你有啥物听不清楚的，需要服务的，啊，唔知药房，就是我行动不便，我无对药房。啊，是我身边我嘛唔知药房伫底吼，啊，无要紧，你着敲电话来问吼。啊，需要阮家己送就送，啊，你也家己要行咧行。啊，你讲啊，我家己来药房客，啊，我着唔知药房伫底，啊，是讲啊，我行动不便了，无法倒去药房。啊，我只个工课咧白掉，我着无法倒去药房吼。啊，我人伫外地，我咧过来，我咧过来，我咧过来。反正你也需要家己好搞笑，你着做你开嘴啦，电话着甲敲啦，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金门的乡亲都不会等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3683323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会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斯巴尼，安子水。好，来忘了我是谁。看一下谁点的哦，嘎也有，哎没有，都一样，哎阿嗨呀点没了，来阿嗨呀哈，来到底先听到这。

0: 最近哦，迄个透早去出门哈，我迄个有当下转开上去，都等着安吉。安吉透早六点多啊是重播的节目哈。哎，刚才伊最近咧讲到一个迄个故事。
1: 曾国
0: 清
1: 大哥，
0: 我无多听讲话啦，我落差什么七点，差不多七点十五，我差不多七点十五左右，我就到公司啊啦，就到公司啊，所以我就落车啦，所以无多听个听个去后边讲啥，但是头我听到出者嘿，我听到是，敢那是，伊就即马咧讲老母吼。分财产，分无公平啦！迄、那个女主角个大汉做囝啦，敢那大家小弟小妹拢有分到，伊分无到啦。我那时候听这个故事，我讲一个家庭，我闹因为这分财产纠纷，应该真大的可能性是伫个是大人的身上啦，因为你可能分配不均啦。你可能这个你本身的私心啦，有可能就是因为分财产无公平，才引起到你也撮开了后兄弟姊妹，因为这财产搁再来打拍官司是安尼来的啦，啊，我讲在世进前的分分好清楚啦哈，分分好清楚，啊，所以讲白纸乌衣有当时叫你签名，但是我讲签了就准算啊，因为是你同意的，只是无公平。东哈讲叫你签，你签了就同，对，表示你同意，应该就准算啊。我就觉得说，只是讲白纸黑字能够解决事情，但是感情的迄落兄弟姊妹啊，亲情的这個问题应该是。用钱买袂倒转来，嘛不是你白纸黑字写起来就会当解决的事情。你无猜我，但现在想讲，兄弟姊妹，敢不是自细汉就是，做伙，就是讲，无论你食饭、困、读册、耍，拢是都在一起。会当有当现在想想，敢有啥物人会当比咱兄弟姊妹感情更较好、更较亲嘛？可是为什么会当因为这个财产的问题，还是老爸老母偏心？诶，这问题，并家主本的当讲是上亲的关系，到尾啊拢变成是陌生人，就是讲派个高窟啦，老死不相来往来的陌生人。我感觉这是拢一个家庭上大的悲哀呢，真的哈。所以来，咱来讲这个阿公，二一个啦，阿贤啊啦，阿贤哦，明贤阿公啦，过八十大寿啦，迄、那个后生祖囝。拢叫来，全部都到齐。今嘛来，八十大寿就是办桌嘛吼。来，迄、那个开桌的时阵，阿公甲桌顶五个红包摕出来，来，和迄个后生媳，和迄个新妇儿媳的新妇嘛吼，和儿媳祖囝每一个人拢发一个红包，拍开看，唔是钱，是啥？你拢红包顶落钱的呢啦，底钱的无啦。拍开一看，内底竟然是金手指，而且每一个金手指挂伫左囝、挂伫新妇的手里，将将好。哇，讲你厉害嘞！拍手指，搁有才调，拍甲人挂起来，将将好啊。其实我来讲啊，即卖手指你也免得拍甲我将将好，你做。迄个画的就好啦，就是讲会当变开的吼，也是会当迄个刀画来迄种的，画家的迄个对啦吼，嘿啦，拍画的就好啦。好，在做这个寿宴的现场啊吼，你敢知那个本地老老人咧开桌哦，大家欢欢喜喜食阿公的这个寿宴吼，所有的人。安安静静，揢着红包的人，大家目眶红红，无心情叮当是足欢喜啦吼！啊，目眶红红，啊，真正吼，拢感动到流眼泪啦。因为这不是普通的金饰啦。为什么说啊？原来是阿公家伊家己挂伫个身躯多年的金手环。像讲手环一定是查甫，但我讲手环，你那讲做咧查甫，不是类似像咱讲圆圆的吼，拍成圆圆种手环，不是应该是手链啊，爱手链啊，真重啊，哦，很重的嘞。你看五个好新妇甲左囝有去见去挂手金手链啊吼，真重哦，啊真金啊，价值啊，嘿啦，啊所以迄个阿公吼，就是甲伊这金手链啊吼，摕去摇啦，啊。好四个新妇一个祖囝啦，每个人通通都有份，安尼就对了啦。而且只好查某娘，查甫嘞没门儿。阿公 讲，你袂歹诶，大家拢是查甫诶，有查某诶无？啊，现在查某诶无？哎，加吹人诶，迄作家加吹人诶，啊，新妇迄带入来外人。啊好，你也要算到遮清楚哈，食老黄不好，迄应该诶。你慢慢等下就场。对啦，然后这而且一模一样的阿公，安尼咱拢查甫有呢，查甫后生无，阿囝才嘛无，左囝甲媳妇有呢，每个人的戒指都一模一样，阿公无半分偏心，没有半点偏心的对啊。你也想，有偌济家庭就是因为长辈大细心分袂平，搞得高涉，当时啊之间袂合，闹得鸡飞狗跳。可是人民的阿公偏偏不这样啊。嘿啊，他伊无偏爱啊，吼、哦，就是我拢较疼后生，吼、哦、啊，查某得别人个，唔是安尼啊，伊等到家伊上个珍贵个物件，哦，即个拆成五份均等的爱，对平均啦，吼、哦，无大细心个爱，分好出来再做囡仔啦。所以伫阿公，即、阿公个心肝内吼，阿公个心肝内的新妇唔是外人，足侪大家心，大家啦，啊是达官，拢会讲迄新妇就是外人啊，个叫做外妻啦。外妻哈，对啦，哦，阿公诶，心肝来就是安啦，新妇唔是外人，祖囝嘛唔是泼出去的水哦，拢是疼入心肝硬的囡仔哦，所以这五卡手指挂伫手上是体面，但是心内是温暖的牵挂哦。比搁较侪聘金拢实在哦，比搁较侪动听的甜言蜜语拢搁较动听哦，阿公。你袂歹，所以阿公用一世人的善良，和家里的人上了一个最重要的一课，叫做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才是上界珍贵的财富，比什么货拢较值钱啊！

哎，嘉禾。哦，所以说这个故事、哦、是充满智慧的故事，所以咱听起来是真温暖。但是你搁啊想，真正有智慧的故事，这个阿公真正有智慧的阿公，真正无怕呆。这就是真真正正，互人知什么叫做家长，什么叫做治家之道，什么叫家长，什么叫治家之道。所以你看。多少华人家庭重男轻女？你讲，诶、欸，伫即马即个现代社会，可能无像较早当啊。但是你讲不存在吗？还是存在好吗？我拄则讲无像较早遐严重，但是也阁是存在，对不对？所以讲足重要，足重要，而且三个核心吼，就是真正的公平啦。因为在传统的家庭中吼。财富的分配往往是争端的开始啦，哈，就像兄弟兄弟姊妹袂合的小哥啊嘛，哈，阿公就以贴身多年的金手镯给丢掉，啊，这不是干那物质上的这个分配，更加是家家己的念想念想，平均分好一代，伊用五卡一模一样的这个手指，甲大家讲，在伊心肝内，无爱是无分官家，无分内外，好无分化啦，所以这句。新妇不是外人，祖囝不是泼出的水，真正是点出了家庭和睦的一个关键呐、啊，知不知道？就是把它对。所以，真正咱真真正正一个值得人尊重的长辈，是爱真心疼入门的这新妇。新妇自然得把这个主动做家己的厝，自然而然伊得该动做你家己的老爸老母。好啊，当当长辈永远看重出嫁的祖囝。这个家永远就是上温暖的后盾，这嘛是咧做给别人看，做给囝仔那边头看。我才听我的祖囝，恁上好莫甲砍掉一只毛，无恁就知死啦。就是安尼啦，咱两面用嘴讲呛啦，用安尼做人就看有啊啦。我同款，你看分财产，我祖囝同款也是有哦，唔是无尊重这祖囝哦。但是伊还佮伫我心肝内奉养，还是我的宝贝哦。你若敢甲砍掉伊一支毛，你就知死啦。啊，再来嘞，再来吼，就是身教胜于言教。阿公伊无说教，却用五个红包教了后生祖囝，要安怎去爱人呐、啊？爱家啦，这份礼物会成为一种传承，时时刻刻提醒着恁大家新妇，就是祖儿嘛，东西啊，哦，也是兄妹啊，时时刻刻提醒着东西啊，兄妹之间就是爱互相扶持，因为长辈留落来，不是金啊，不单单就是金啊，娘娘，伊是一份希望家族团结，唔通计较的苦心呐、啊。所以阿公活得比任何人更清楚啦，阿公无因为食老怕呆啦，哈，未清未错啦。金银财宝老后背，后后后世后背，哈，那是无公平者，都是争端的隐性啦，但像炸弹咁款啦，迄隐性啦，那是会当化为平均的关怀，得当凝聚家庭，得像就讲会当凝聚家庭的迄罐锅啊，浇水啦，得黏条条啦，我要教你黏条条，都是黏条的，滴得滴。所以家和万事兴，这份和往往拢是藏在长辈迄粒公平而且温暖的心内啦。后生做囝啦，但不时就是咧计较啥物人吼，你就较疼上啦，你就较爱上啦吼。我讲小看你阿想诶，啊，我以前头出出来拢无白长啦，你咪得唔得？你不是讲迄个话啦？会使，你会使偏爱你，唔通做较伤明显呐，对不对？嘿呀、啊！阿爸，我知影无啦。当然，五支针头伸出来不平等，但是你袂当伤明显。我甲你讲吼，因为我甲老爸老母吼，我常咧甲你讲，应该爱去台台北拍拼的时间，我无去，我留伫个厝内，因为我袂当无看到老爸老母。啊，恁就知影吼，我就跟老爸老母感情偌深嘛，所以我常讲，我主要出事跟老爸老母安尼去，我跟老爸老母的时间七八十档。因说因的啥物货，我拢知影，我拢了解。对不对？以阮家己老爸老母来讲就对了哈。你讲重男轻女，阮老爸确确实实真正重男轻女，但是迄是阮细汉的时阵，到了阮已经拢长大成人，到
到落尾手，这个家是我的牌，我老爸清醒啊，无咧分查甫查某，嘿，迄个时阵伊才知影讲，无咧分什么后生祖囝，无伊就讲祖囝就一定嫁出人个，伊清楚真个将家是啥祖囝啦，所以伊才讲后生祖囝同款啦，无影无影生后生就较嫁得啦，不是讲蒙汉冲冲安尼念念啦，是安尼啦，到为是大人足苦的是。那个养家的人他会认为是理所当然，有没有？养家的人那个人辛苦，但是他不觉得是辛苦哦，他都会感觉是理所当然，照顾齁小弟小妹齁，照顾这家庭是你的责任，理所当然。我老爸老母还没这个观念，还没，我老母是思考是一足足啦，但是我老母比较婉转，他们说啊，就小弟小妹就比较慢谈，比较没啦，你做人想做的，我老母说好，你别再说，我老母跟我说好，你别再说，我知道要来做 OK 齁，讲给伊安心啦，因为伊也是足疼，尤其是阮老母足疼两个后生啊。啊，你袂使讲伊疼两个后生啊，伊伫家己个地位就因为这两个后生甲扶起来啊。真的啊，啊无真正阮阿妈哭，阮阿妈就惨死有影。所以疼后生，我嘛感觉这理所当然啊。但是伊袂讲大细心，感觉讲哦，你太哩细个，我讲讲细哩细妹妹，伊讲啊，你哩哎，细哩细妹妹，你等三工个啦。啊，老公好，阿母我知，伊免讲，你免讲，嘛知影要做哈。啊，那阮老爸还佫较无共。我老爸对对来讲，给家你安怎安怎啦？你就免得安怎安怎。我老爸会咧，我老爸真系也讲受气咧，嘿，虽是安尼咧啦，但是我若对小弟小弟小弟小妹帮助伊，我也是足欢喜的。他就真认为兄弟姊妹本来就是安尼，嘿，啊，不过伊袂表现出来哦。伊讲你别求伊，嘿，安怎都安怎，伊家己负责。嘿，我爸安尼，我讲好啦，你免受气啦。迄个麻劲啦，我拢常甲阮老爸讲一句话：钱阁赚得有啊啦，但是情用钱买袂到啦。那一旦情吼感情啦破裂的时阵，必须的时阵，你用钱都抹袂平。阮老爸伊个，伊认为安尼就对啦。啊，所以伊拢感觉伊生这后生祖囝，伊拢无枉然，伊拢无枉费。虽然阮是伫这位较慢趁钱，但是我讲。对老爸老母拢足友好，啊！阮兄弟姊妹相信你足强的，佮到进老爸老母拢无啊！阮尻川就是拢捡做伙啊！阮的尻川就是捡做伙啊！所以来讲，哦，恁感情就好，嘿，你们的兄弟姐妹感情真的很好。我讲对啊，所以上啊敢欺负阮吼，大家出一棍啊！你同阮木甲当得西歪啊！迄是一时拢是踮尾搞相拍，意思讲阮。你的尻川结做伙，就是种力量啦，硬斗啦，恁拢袂当讲欺负啦，欺负啥物人，我赶快就再死啊！哦，对不对？家有万事兴嘛，是大人做嘛是一个重点啦哈。好嘞，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这部 B B 姐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过你哦。要来进攻格，赶紧，因为今天出重点的关键时期，粉红超跑啦！你今天哪么赶紧的药房托一个欢呼去药房喊声？到今天，哎，咱的粉红超跑就截止了，今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来药房加冲进哦！欸，真正今天去药房吼，那客拢会甲伊讲啊，恁稍等下，迄落德力公司阿伯送过来，啊，恁人工精血哩，人工精人工粉先客好唔好？好，先客转来，啊，粉红超跑搞的，马上叫恁来领啊，无得药房甲恁客过啊，安在吼，今天最后一天哦，真正送个平去的哦，送个平去的，你唔通客无到哦，难得的机会，没有你宽轻宽慢啦，你叫4000块，这个门槛都客到粉红超跑，所以人少嘛。你比如讲，我无有无敢去到药房，我都无咧揢一组、两组，嘛揢三四组个啊，哎呀，啊一撮咯，吼，佮讲4000块好顶得揢粉红超跑，迄唔揢，对不起自己啦。迄阵像咱迄个住伫屏东，咱的郑姐讲，迄个揢啦，迄无揢，无彩啦，足水个啦，粉红色个咧，迄看到粉红色，看到心情会好，疗愈的颜色，粉红超跑啦，要轻松购物，样样好啦，就是。要我这一台粉红超跑啦！今仔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来药房甲喊声哈！0800279279以上广告。
好，来，今天这部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龙、光耀文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家好讲在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就咱乡亲的不带心，天晴空满树，落雨多叹息，明天再讲，这是跟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9: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今嘛介绍屏东县经销药房内埔啊，第一药房伫文化路民众服务站斜对面。中地是丰台药师药局，伫潭头路丰分市场口。龙泉是南营药局，伫龙泉村朝圣路211号。万丹有两间普林药局，伫大昌路旧商店场边啊。另外，进德药局伫万丹路一段旧路往潮州路口。潮州有3间信安药局，伫中山路大菜市场边啊。另外，东龙药局伫建基路三山国王庙头前。惠安药局伫新兴路旧戏院斜对面。
11: 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只要收听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天天都是幸福美好的一天。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关怀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悲欢离合多多率，何其轻盈随滴滴，若能了达自家事，从此回头不算迟。这是清朝顺治皇帝所写的战争诗。顺治皇帝啊，欣赏山顶的老禅师清盈自在，那就比做皇帝啊更加舒适。顺治皇帝伊感觉人生世事无常，人啊在人情冷暖当中真侪计较，真侪比较，包括悲欢离合，种种的辛苦，种种的劳顿，人人啊拢希望会当享受宁静清盈的片刻。不过伫现实的人生当中，清盈难求，宁静难得，连做皇帝啊心中都有感叹。顺治皇帝伊感觉我做一个皇帝逐天真无用，甚至对袂着山顶啊自由自在的老禅师。其实生活当中啊，人有种种的痛苦烦恼，拢是因为心中贪嗔痴，做人做事心爱听好听，欲望爱降度，将咱万度尽分的心来改性，变成着慈悲的心，将咱扳断的性格来改修正，变成着轻俭打拼的个性，将咱啊心中贪婪的性格变成着虚假的性格，甚至将傲慢的个性用谦虚来对待，各种的心中的无明啊，咱拢爱有应对的方式。如果人心会当广阔，生活才会自在，人才会平安，咱的人生才会当轻松轻盈啊！你讲是不是啊？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啊加讲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翁丽友所唱的《爱一回，伤一回》，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款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先放轻松。在咱桃园啊，有一个航空城博物馆园区。这个、航空城博物馆园区呢，其实的过去是咱进前空军桃园这个空军的桃园基地哈，桃园的空军基地哈，不单单的以曾经过去是重要的军事基地，而且呢，会当讲是全台湾保存上完整的退役军事基地。啊，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家大致来看卖，因为这所在呢，真的已经呢整治好啊，甚至呢开放给民众参观。来，赶紧的游览车坐的，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今天呢，难得的机会，对着陈老师，咱来到桃园的航空城博物馆园区哈。哇，陈老师，这过去是空军基地呢，无唔对哈，伊嘛是咱全台湾保存上完整的退役军事基地之一哈。啊，这当中呢，内底有七处的设施群，有13公顷的古迹保存区，不单单是见证着咱台湾的空军历史。而且伊阁承载着真侪桃园人的共同记忆，为着要保存着这段珍贵的历史，所以桃园市政府吼，伊咧进一步进行着再造历史现场计划，吼，积极来推动着航空城博物馆的建设计划，不单单咧为着采集、收藏、研究、修复来进行，而且咧和民众。不单单来到这个所在，会当看到这个进行的空军基地，变成着结合历史记忆、在地文化，含着互动体验的公共新社区。来到内底时阵呢，总共呢有六大展区，包括着四座的机库，1、2、3、4哦，四座的机库，各有一栋的警戒室。内底呢记录着空军的历史点滴以外呢，伊呢其实呢，和民众呢走入航空城内底。了解到无同款时期，无同款的历史故事。啊，今仔日咱这个机会当然啊，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卖吼。哇，啊，真正真遗憾呢。哦，那个桃园吼，竟然呢会当进入到空军基地呢，有影吼，大个大只也非常无简单吼。啊，这呢四连机堡的话吼，而且当中呢大个大只呢，咱一一吼对着陈老师吼，咱来个参观吼。这一号机库内底有啥？哎呦，这台战斗机呢？哇，大哥大姐也真内行吼。这内底吼，这台吼都是过去曾经呢执勤过战斗机吼，非常不简单哦。F-140G 战机吼，啊来进一步二号机库内底是活动舞台，也够有机宝电影院吼，伫内底咧会放一挂影片哦，你看以外咧，会当咧有表演活动舞台拢伫这所在。啊，三号机库咧。即摆来底时阵呢，哦，不但有冷气吼，而且咧，佮有各种的即个啊那展览，和民众咧了解到过去的历史跟文化，吼、哦。啊，四号机库咧，哎呦，啊，这嘛真特别呢，来到即个所在时阵吼，哇，啊，佮有吼，即、这个当中吼，佮有一挂即、这个，即、这个文创啦、啊，吼、啊，是即、这个，就是一挂纪念品啦、啊，会当地即个所在咧，购买贩卖，甚至会当地在食物件。吼、哦，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不单单的智能沙是四座机构以外呢，也够一座警戒室吼、哦。哎呦，啊，这座警戒室真古锥呢，竟然呢会当穿着空军的服装来翕相呢，有影真古锥的顶吼，有影吼。哎呦，真正呢，空军军服吼，竟然呢会当互你穿起来体验，互你翕相，是不是真赞？哇，陈老师啊，无想到吼，来到桃园吼，竟然会当亲身入来到空军基地参观呢，有够特别呢。其实来到桃园，你不单单会当有这个航空城博物馆吼，附近阁有恒山书法艺术馆，吼，这是台湾第一座官方经营以着书法艺术作为主题的美术馆，吼，拢会当去参观。也阁有台湾高铁探索馆，落高铁都会当看到，吼，内底有台湾高铁。探索馆，也够咧。来到这所在当中咧，其实咧航空博物馆吼，当中伊附近有足侪即个，比如讲商店周边美食吼，来到遮有真侪餐厅，够购物中心，甚至咧大型的购物中心拢伫附近。简单来讲，不单单你会当来到咱桃园吼，遮个购物中心啦、shopping 啦、逛街啦，你嘛会当来到桃园航空城博物馆。来这里呐参观，吼、哦，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所在哦，哈，趁这个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公共哦，电话请你的家长就困下去，0800-77-33-55-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一条黄飞所唱的《缘分》，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份啊，嘿，0800-77-33-55
五五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吼，真侪人其实较早过去少年辛苦努力打拼，不过人生吼有当时啊，时间咧过真紧，你一个梦吼，可能咧你就发现着讲哇，囡仔大汉啊呢，而且咧咱咧年龄咧嘛渐渐有啊，那呢人生的过程吼，有当时啊吼，来到这个就是中段的时阵，就是咱四五十岁的时阵，你会发现着讲，我的体态精神吼已经无较早少年好啊。唔过咧，我要搁爱打拼一二十年，才当退休的，是不是？当中我搁爱这个一段真长的时间来适应。啊，这段真长的时间，爱十几年的时间适应的过程，你的身体敢会康健？这嘛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今仔日呢，陈药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分享着吼，就为这个阿芬啊吼，伊当中亲身拄着的故事吼。阿芬啊吼，来到五十岁的时阵，突然间吼，伊感觉着吼，最近哦身体怪怪。安那讲，阿芬啊，伊生三个囝吼，生三个囝，所以传统的女性。在过去当中，就是嫁翁了后咧，饲家嫁囝，啊，甚至现代女性，搁爱伴随着日时啊，搁爱做工课有头路，所以早时啊时阵上早起床，即老爷少爷都爱家安那，哦，赶紧来烘台，互因好，互因出门，然后咧，家己较赶紧赶工，有当时啊连早顿都无食，就去上班，啊，然后。下晡下班回来，就要赶紧赶回来煮饭，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煮饭煮了咧，就搁厝内底咧，搁真侪代志家事，搁等待伊要去做，所以逐工都无用，到三更半暝，甚至拢是上晚困的人，搁是上早起床的人，这种的状况之下，阿芬啊过去吼，少年的时阵搁会坎紧，不过最近吼，来到四五十岁的时阵。伊突然间发现着讲，伊个精神体态差足济呢。因为最近咧上班的时阵吼，定定咧，有当时啊头家交代代志，啊是伊吼，要上台报告的时阵吼，突然间讲到一半，唔知要讲啥物。啊，这种的状况吼，阿芬啊感觉真奇怪吼，头先小讲可能是伤忝啦，逐工困无饱，困无好嘛。因为一天睡没几点钟，不过这种的状况却是越来越恶化。最近阿芬竟然忘记了他三个后生的名字，一开始他自己感觉说，哇，是怎样，我是不是得到失智症了，他怎么前往病院做脑部的检查，脑部的检查之后，医生给他说一句话，医生说伊问医生啊，医生啊，我这是不是失智啊？我现在连阮囝的名都记不起来吼。医生讲，看起来吼，哪像有，跟哪像无。所以医生嘛讲啊，真模糊吼，甚至咧医生讲啊，可能是老化了。我阿芬啊，感觉咧，唔知要如何是好。啊，这种现象吼，伊开始心内开始惊起来，因为伊感觉讲，医生讲哪像有，跟哪像无，可能有。无医生还安尼讲，啊！而且咧，伊的症状是愈来愈严重。伊不单单哦，有当时啊吼，你敢知影？上班的时阵，常常袂记哩东，袂记哩西，啥物物件无扎无打紧。有当时啊咧，头家交代代志，交代过啊，结果咧时间到啊，伊阁袂记哩无办。甚至有当时啊上台啦，吼、报告的时阵咧，突然间讲啊一半，唔知要讲啥物。啊，这种的状况，让伊心中是愈来愈恐惊，人是愈来愈没顺心，甚至咧暗时啊做歹困，要困的时阵咧，规个人咧都安尼变来变去，甚至变到规暝拢无困。啊，规个人吼、感觉安尼吼火气真大，啊，目睭安尼打湿干枯，目睭是愈来愈雾，愈来愈黑，头髪最近嘛足够烂。腰骨嘛足够酸，心肝阁皮薄菜哦。
1: 啊，看来规身躯拢是病咧。啊，这是要哪医咧？是要看偌济医生咧？阿芬啊吼，都突然间吼，伊感觉伊吼，规个人吼，闪入着一种恐怖、恐惊的感受，甚至有当时啊，看人讲话讲啊一半，都啊停伊。比如讲，你是安那？哎呀，突然间伊嘛家己唔知啊是安怎？啊，这种的状况吼，让伊咧无法度阁继续工作啊，因为头家已经安尼骂几下道啊，甚至头家甲呛声讲，你也无法度，你就卖做。所以咧，伊嘛感觉伊家己无法度做啊吼，只好是一条头路。啊，甚至咧，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咧，伊就开始怀疑家己规身躯拢是病，因为咧，伊咧感觉到有当时啊吼，伊注意力袂集中。甚至咧，伊感觉伊心肝皮薄菜，伊感觉伊胃肠无爽快，伊感觉目睭愈来愈雾，愈来愈看无。甚至咧，感觉规身躯拢是病，头上阁做熬人，暗时啊阁做歹困。啊，这种个状况，吼阿芬啊，怎规工拢灭掉的呢？伊不但吼头脑死掉啊，吼无上班无打紧，规工拢灭伫厝内呢。有一次朋友吼看袂过啊，来看伊。阿芬啊，你是安怎啦？啊，这是做无生理呢。较早你都是一个安尼乐观活泼的人，现在看你最近安尼哦，怎变起来啦？啊，是出什么代志啦？伊点点无讲话吼。朋友看过来讲袂当啦。啊，一个好啊人，啊，佮变甲安尼黄酸黄酸呢。行行行，我吼、哦、有知影一个医生吼、哦，当中的真牛，我带你来看麦。人家伊吼拖去看医生。结果这个医生吼、哦，详细进一步甲检查了后，发现着一件事。这件事吼、哦，改变阿芬的人生吼、哦。医生来讲，阿芬啊，你这不是失智症，你这是因为更年期引起的脑雾啊。阿芬啊讲，医生啊，什么叫做更年期引起的脑雾啊？啊，更年期的脑雾哦。啊，是那更年期的脑雾，啊，这到底是什么物件？医生进一步甲解释吼，伊讲哦，真侪人，男士、女士拢会，做者男女士朋友吼，更年期来，荷尔蒙减少了后，这个时阵呢，身体因为荷尔蒙开始咧减退，结果呢，就得到咱的循环变慢，就得到咱脑部的供血不足。甚至都得到一挂莫名的竞争产生，所以这种更年期的脑雾吼，有真侪人发生。更年期来的时阵呢，男女处朋友拢会哦，吼、哦，反应变慢，记性变歹，但是真侪代志有当下讲到一半，唔知要讲啥，甚至咧有的名拢叫袂出来，啊，注意力袂集中，啊，做代志无效率。啊，甚至长期当作歹困，倒来都困袂去，坐来哭哭肚，逐工都昏昏沌沌，感觉真忝真疲劳，规个人咧用要袂做主。哇，医生啊，你拢讲着呢，啊，太会安尼。医生讲这足侪人有诶啦，哦，啊，你这吼、哦，这种诶现象就得着困眠品质歹，啊，甚至咧，感觉规工真忝真疲劳，啊，身体咧。会安尼吼，规身躯咧感觉拢爱袂轻松，吼、哦。伊先改讲一句话，这医生非常好吼。医生啊讲，你去看中医啦。医生啊，啊你唔是讲我更年期，啊荷尔蒙无够，啊你着规气开荷尔蒙，互我食就好啊。医生啊讲一句话吼，医生讲荷尔蒙是两面论啊，食咧虽好，无食愈严重。哈，无食愈严重哦，对。所以医生来讲，荷尔蒙是两面论，食落虽好啦，无食愈严重啊，吼、哦。所以医生煞建议伊去看中医。看中医了吼，中医师来讲啊，你这吼、哦，长期吼、哦，因为更年期的关系，都得到肾阴虚啊。啊，肾阴虚又搁是虾米物件？看西医，西医甲我讲更年期脑雾，啊，看中医，中医甲我讲肾阴虚，啊，医生啊，啊，我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医生讲这道理是相通的啦。中医讲的肾阴虚吼，唔是讲你腰子歹。中医讲的肾阴虚是因为你腰子顶管有一个物件，咧分泌咱荷尔蒙，含内分泌的肾上腺，这个分泌开始渐渐衰退啊，所以你的荷尔蒙就无够啊。所以中医讲的肾阴虚，唔是代表着你腰子歹，是咧甲你提醒。提起讲，你人开始咧老啊啦，所以这时阵呢，中医会用一挂滋阴补肾的中药来延缓着咱肾上腺的老化。大哥啊，大姐啊，在中医当中，咱常常听到肾阴虚吼，肾阴虚是啥物啊？这男女士朋友拢有哦，有诶查甫人去看中医。男士朋友去看中医，去医生遐后，医生讲，中医师来讲讲，你这败肾啊！哇，莫怪医生啊，啊我吼、哦、肾功能吼、哦、影响真大呢。医生讲对啊，你这败肾啊，吼、哦、啊，所以这少年啊，感觉叫是腰子歹去啊，因为中医甲讲败肾嘛，伊叫是腰子歹啊，伊去看西医，结果西医一检查来讲，啊你这腰子功能90%无问题。哦，伊倒来跟中医师冤家呢。哎、欸，医生啊，这我检验报告啊。西医明明的讲我腰子功能90%，你是安那讲我败肾？中医笑笑啊，伊讲我甲你讲败肾，我也无讲你腰子功能歹。中医讲的败肾是你腰子顶管的肾上腺，就是你分泌荷尔蒙，帮助你身躯内分泌，而且机能衰退去。迄就是因为人老化所产生的问题，所以这跟西医检查无冲突啦、啊。哈、啊，是安尼哦。所以中医讲的白心，唔是讲我腰子歹，唔是，是讲你腰子顶管的肾上腺分泌不足。啊，这种肾会虚的当中有的，你去看中医也跟你讲肾阴虚、肾阴虚，有的讲肾会虚，有的讲这个安那白心。这拢是相对的道理，啊！这种现象男女士拢同款哦。女士咧，肾阴虚的时阵咧，头胀熬热啊，头胀熬白啦，目睭大涩涩啊，目睭愈来愈雾啦，啊，嘴拢搞嘴大啦，啊，甚至咧胃拢消化歹啦，啊，加上着咧腰骨酸软痛啦，啊，头壳记性差啦，啊，倒咧是困未起啦，啊，坐咧是曲曲肚啦。啊，规个人心肝皮破菜啦，耳孔叽叽叫啦，啊，腰酸背痛啦，心烦意躁啦，甚至咧用咩牙讲生气。哇，啊，这要如何是好？其实真简单，这是中医当中，就是咱肾阴虚，就是一种老化现象。啊，这种老化现象呢，当然呢，就是用中药来调理。啊，中药呢？当然是用滋阴补肾的中药来调理啊！啊，你讲哇，陈老师啊，啊，滋阴补肾的中药有荷尔蒙无？不但无荷尔蒙，甚至伊是用着营养保养的方式，和咱的人、咱的肾上腺以老化的状况会当减轻减缓。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神奇的代志发生了。阿芬啊吼，自从中医甲调理了吼，愈调愈好，愈调愈舒适。你敢知影？无甲半年的时间吼，阿芬啊吼，睡眠品质改善啊，目睭吼袂打涩啊，目睭咧嘛看较乌，较袂乌啊，甚至咧，头髪嘛较袂烂啊，腰骨较袂酸啊，心肝较袂皮薄菜啊，记性嘛较好啊。重新可以当回去上班啊！啊，人生吼、哦，有当时啊，你就是用对方法，身体会勇敢。今仔日陈老师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阿芬的心路历程，我就是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每一个人拢会老，什么人未老，是不是？人生来到40-50岁，咱的荷尔蒙开始减少，这时阵就像中医讲的。咱就是肾阴虚，啊，肾阴虚的时阵，这个时阵，咱就是要滋阴补肾。 朱茵波心是一个延缓老化，伊毋是从荷尔蒙来帮助你直接补充荷尔蒙来改善，你是用朱茵波心的方式，是应用保养，和你的肾上腺老化较慢的。所以这种的状况吼，伊咧，咱来知影每一个人拢会老。唔过伫咧老化过程，我会产生着真些身体真无爽快的现象。包括查甫人，你就容易有排心，排心的现象就是咱一挂查甫人，你会感觉你性功能不足，有无？啊，性功能啥物不足？性功能跟你的荷尔蒙，就是跟你咧充血有关系，因为你会感觉定度无够啊，开始变软去啊，血灌袂饱，灌袂定啊，甚至会倒流，连伊都阁消风去啊。啊，这就是因为你肾火不足，肾火不足意思咧，你的血不足，你的身躯无法度供应着你伫性帮输当中性功能的血足，无法度提供着你会当进行着规个完整的帮输功能。啊，但有时跟阿公的听众朋友听，你就了解。啊，李永超是，那呢，我食一寡滋阴补肾的会较好，查甫人肾火较足。你也感觉就讲定度较有，持久力较好，甚至咧当中伊咧结骨也较袂消风去，吼、哦、啊女孩子咧，女孩子你也感觉暗时啊继续好困，头髪较袂落，目睭较袂打涩，腰骨较袂酸，心肝较袂偏破菜，耳孔较袂叽叽叫，甚至咧暗时啊继续好困。啊，这种现象吼，但有说要讲个听众朋友听，其实咱人下骹两个目睭，顶悬两个目睭。身躯血更上密集的所在伫底，伫目睭。所以一旦一个人心血虚的时候，目睭先知。你有发现着无？真侪人开始四十几岁的老花眼，有吼？对，哎，有影呢，陈老师啊，啊，四十几岁老花眼的，少年人家老花眼没嘛？只有食老卡的。所以老花眼就是老化的过程，就是老化的开始。啊，现在为目睭先知，因为目睭的血更上密集。所以一旦身躯咱的血流循环歹，咱的身躯荷尔蒙开始减少，第一个你会发现到你目睭先歹，有发现到无？吼、哦！啊，你查甫人你嘛发现到一件事，查甫人伫性功能方面，性功能方面较不足的，吼、哦，对咱西医咱中医讲的排心方面，目睭嘛对你较歹，有无？有吼、哦，因为顶管两粒目睭。看下卡两粒目睭的咱的油脂，这内底全部拢是血梗。所以一般来讲，自古以来咱老祖先，自古以来针对着咱食老有血，咱所产生的肾阴虚、肾阴虚，这种现象，伊就是来滋养咱的肾上腺，来促进着咱的血流循环，和咱的目睭的充血、目睭的血足、目睭的较金、较清、较明、较袂打涩、目睭的较袂退化。第二，和咱的腰子，和咱的腰子，包括着咱身躯、咱的荷尔蒙、肾上腺的分泌、循环拢会较好。查甫人的性功能会较充饱，会较有力头，甚至会较好进行。好、哦，差别伫遮。啊，女孩子咧，女孩子不单单的目睭会较好，目睭较袂打涩、流目油，目睭较金、较清、较明，头髪较袂落，心肝较袂皮薄菜。嘴较袂大大，胃肠较袂安尼糟糟，吼、哦，甚至咧面较袂烧烧，暗时也较好困，吼、哦，甚至咧头壳记性嘛较好。简单来讲，其实人讲目睭是灵魂之窗，真正有影，因为人老目睭先知。啊，如果伫中医的概念内底，先为目睭甲过去，因为目睭既然是灵魂之窗，所以先为目睭来甲过去。来甲你滋阴润色，和你的目睭咧袂打去，目睭袂打袂酸袂涩，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自然你人就较袂老。你会发现着讲暗时啊较好困，人较袂搞火气，头髪较袂落，腰骨较袂酸，心肝较袂皮薄菜。伫帮事方面，不管是男事女事嘛，较有兴趣，较好办事。你会发现着讲，有当时啊一挂女事朋友。四五十岁过呢，对帮事都无兴趣啊？是安那？因为你身躯咱的肾血虚，肾血虚了，人就较无兴趣去。 所以女士朋友想要伫四五十岁了后，你有一个幸福快乐的房子生活，人较袂老，包括男士朋友，但有时拢感觉讲，人生吼较早过去，过去古早人四五十岁就翘去啊，去苏州卖鸭卵啊，因为较早人寿命四五十岁呢，啊，真个人要加活一辈，因为医药发达，所以真个人要食到一百岁，啊，你要既然要食到一百岁，当然你就是爱继续和你的荷尔蒙，和你的身躯机能维持。简单来讲，古早人可能四五十岁就去苏州卖鸭卵啊，所以其实你嘛免啥保养啊，寿命差不多四五十岁呢，是不是？真个人无同啊，你爱保养，因为那就汽车嘞，汽车无保养，连咪你新车买来，你唔保养三档五档就歹，是不是？所以人你继续保养，伫四五十岁继续保养，你才会当用较久，你才会当这台老车才会当用较久，这台车较袂歹害去，吼、哦，身体嘛同款。咱如果想要伫四五十岁，佮维持着一个健康的机能，和咱老较慢的，看你的目睭就知。女孩子开始四五十岁开始咧老花眼啊，目睭咧白斑较重啊，目睭咧雾咧袂清袂明啊，开始白内障、青光眼、黄包布边边，目睭咧无好啊。心，咱讲的心，就是咱的肾上腺老化性都嘛对得紧，对不？好、哦，所以这个相对的道理。所以女孩子如果到四五十岁开始，你目睭咧白的时阵，你会发现你的老嘛老真紧，查甫人嘛同款，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先我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甲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真人咧老吼，老真紧吼。当时你一个目，你啊讲，哎，囡仔大汉啊，吼，事业嘛较稳定啊，家庭吼，当中的时阵呢，较免你操烦啊。不过你已经老啊，人生吼，自少年吼，二三十岁啊，辛苦打拼，来到四五十岁吼，这时阵要退休也阁未当退休。不过咧，身体确实开始未做主啊。最近咧，开始感觉暗时足歹困咧。目睭足够大，足够酸，足够涩，目睭会雾，未金、未清、未明，甚至火气足大，常常咧吹大吹咧吹蛇，火气大。啊，开安尼，你老啊啦！陈老师会当甲你讲，这得一种老化的现象。啊，这时阵真侪人开始咧，身躯咧莫名其妙，规身躯拢是病，四界看医生，四界食药啊。陈老师要甲你讲，老化这个物件。是爱调养、保养、营养。人生吼，人老为目睭生灾，所以古早讲，眼睛是灵魂之窗啊。你一个人有老无老，目睭生灾啊。你困有好，困无好，再起来目睭会打、会酸、会涩无，目睭生灾，是不是？所以咧，身体健康咧，为目睭顾起，这是真重要的一个关键道理。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尤其足侪人四五十岁。你要搁在辛苦努力打拼的过程，不过最近开始，你会感觉目睭会大、会酸、会涩、会老白油，目睭未金、未清、未明、会雾，甚至咧目睭咧愈来愈黑、愈来愈歹，伴随着暗时啊足歹困咧，甚至咧人咧火气真大，够影有影吼。中超市啊，这时阵要安怎？你爱食一挂滋阴补心润色的中药，但就是有一罐真好的中药。就是咱介绍的狐狸金，这款狐狸金不但伊是 GMP 纯正中药，伊卖得卖少，而且咧伊是一款足好滋阴润色的纯正中药，针对着你的身体，针对着你的目睭来甲你调理，不单单咧，狐狸水分补入去，狐狸咧目睭较袂大，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狐狸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搁狐狸暗时啊较好困，狐狸人较袂搞火气，体质甲你调整甲真好，真舒适。大哥大姐讲，有影呢，陈老师，自从食你的狐狸金了吼，真正目睭加足好，目睭吼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暗时啊嘛加足好困，人嘛较袂搞火气，真正身体差足济。陈老师做有信心甲咱男女士朋友讲吼，人老吼为目睭生灾，所以你也感觉最近你开始目睭安尼袂金、袂清、袂明，目睭会大、会酸、会涩、会流目油，目睭开始咧雾，开始咧无好。你莫等，身体在甲你警告，辛苦吼、过去少年辛苦几世人，人生来到这个中段，四五十岁的过程，你也会向保养家己，你都知影讲买一台新车要定期保养啊，你还唔知影讲真个人，食到五十岁，这时阵如果身体无保养、无调养，你老老真紧，敢唔是？但有时候狐狸金，伊是一罐足好个目睭油啊。不单单的针对着你的目睭做着营养调养的保护，伊都甲你调整体质，甲你身体顾健康。所以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有影的呢。哦，你介绍的狐狸金吼，真正有够好用。我吼食食的吼，不但的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暗时啊嘛继续好困呢。啊，这当中吼，一位老大姐，这真正的吼，真正的代志吼。老大姐吼，十几年歹困啊。啊，目睭安尼打酸涩，老目油艰苦。大姊哦，十几年歹困啊！啊，目睭安尼打酸涩，老目油足艰苦，足痛苦。结果咧，你敢知影？老大姊食陈药师介绍的狐狸金。伊讲哦，陈药师啊，你敢知影？我十几年歹困啊咧！啊，目睭安尼打酸涩，老目油足痛苦的呢。我哦，食你狐狸金竟然咧改善足济啊！真正诶，你狐狸金真正真好用。啊，是安怎？陈老师甲大哥大姐讲过啊，人来到四五十岁，咱的肾阴虚、肾火虚，所以伫这个时阵，咱如果无食一挂滋阴润色的中药来调理，身体咧就容易打湿热湿。啊，这时阵咧，你咧不但火气大，暗时啊歹困，而且咧目睭咧容易打酸涩，容易流目油，容易雾。啊，大姐咧食陈老师狐狸金，十几年歹困啊哦，目睭安尼打酸涩、流目油拢改善啊，你来听看卖。
1: 黑金吼，起码只要我老爸有较好，十几年也未困哩。啊，我那早早要改善啦，我要跟你谢谢。
0: 大志宏，陈老师，我要跟你谢谢，真正有够好用。 是不是？一个老大姐哦，伊讲陈老师，真的呢，我嘛是呢。陈老师啊，真正你有好你金有够赞呢，不然你目睭安尼袂金袂清袂明哦，啊，做够大做够算做够小做够老目油，暗时啊做歹困，无食安眠药啊困袂去呢。啊，结果吼、哦，食你好你金尔，不但食到目睭加做金，加做清，加做明，加看做有较袂大小老目油啊。暗时啊吼，唔免阁食安眠药啊呢，有够赞呢。
1: 你今真
0: 正
1: 袂歹呢，我都
0: 无食
1: 爱
0: 困尿啊呢。哎呦，有影吼，蔡大姐，你真唔免食爱困
1: 尿啊吼。我无咧食爱困尿啊。
0: 好，好，恭喜恭喜，有够好吼，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我嘛是，我嘛是。哦，你好，你今真正真好。本来我咧做歹困的，阿爸就安尼大声笑到吧，有够痛苦的呢。真正你好，你今食刚好倒咧都好困啊，真正。你好，你金有够好，你听看麦。
1: 好，金甲大山通都用，
2: 真正赞哦。
1: 食落足好困，我本来吼困眠足歹，
2: 是，
1: 我好困呢。
2: 真正足好困啊！
1: 哦，今麦倒落去吼，听落
0: 倒落偏落就困啊！吼，是不是？啊，你讲哎呦，陈老师啊，真的呢，人哦袂当无调理，人生哦人无可能袂老，每一个人拢会老。咱明仔伫人生四五十岁了后，互家己老较慢呢，就是身体爱调理。大哥大姐啊！咱人吼、哦，真吼、哦、爱学向对家己好。咱爱知影讲一点来讲，今仔日人生五十岁了，是我家己自己的人生。我的人生就是第一先把身体顾好，身体要顾好，你爱困会好，你目睭爱金落。啊，如果连困都困袂好，目睭袂金袂清袂明啊，你人生五十岁以后，你要安那会当，即个安那欢欢喜喜快乐过日子。逐工哪为着歹困，目睭看无，你就痛苦死。是不是甲教用教好？陈老师介绍福利金唔免开大钱，伊咧 GMP 纯食中药，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尤其咧对着大哥大姐足侪人腰子无好诶，请你放心，陈老师介绍福利金，伊不但咧未伤腰子，而且咧伊咧佫会当滋阴润色，伊就是保养诶，伊就是爱保养诶，不但互你诶腰子、身体吼，拢会当得到真好诶营养。而且最重要的，陈老师介绍福利金，为着目睭过去，来把你的身体体质做调整，让你的目睭会金、会清、会明，较袂焦、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暗时较好困，人较袂搞火气，身体继续健康。人生，陈老师拢感觉讲，如果咱会当，和咱的生活，吼、哦，生活当中，把咱的身体调养好，这个身体开通用的久。生活当中真侪人足歹困的，足歹困，有够歹困的，世界唔知要如何是好，体质是靠调整的。人歹困有一个原因，吼、哦，因为较早少年都会困，现在真食老袂困，因为咱像中医讲的，心火虚，心阴虚，身体因为荷尔蒙，身体体质调了无好，所以导致着咱人咧困要困困袂去。目睭打结，未轻松，未舒适，火气阁大，身体未健康。啊，何咪可帮你？身体逐天安尼痛苦，遮尔济大哥大姐因食了好啊，先安尼唔敢食好。但要说，何你金一罐1800块都会当食一个月，请你试看麦。遮尔济大哥大姐因拢会当甲体质调养好，目睭顾好啊。那呢，但要说介绍这罐何你金，绝对是咱男女士朋友最好的健康帮助。但要说介绍何你金，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请你一定爱记哩，透过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家你寄，吼、哦，一罐1800块就当食一个月啊！你也要搁逐工做歹困，目睭打酸涩流目油，目睭未金未清未明，火气阁大，唔免等，赶紧嘞！这罐罐来食，陈老师介绍福利金 GMP 纯食中药，拢通过检查化验，品质安全可靠，袂得袂涩，而且袂伤肝，袂解胃，袂伤腰子。卡这支电话叫助理家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功课。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啊，线卡哦，全面拢在线哦，助理来解服务。人哦，就是安尼啦，大哥大姐也免烦恼。你啊，长期哦，身体安尼未做主，规身躯拢是病，可能就像陈老师讲的，只不过就是老化退化咧，体质该调整等下，身体就会健康。来，咱时间到，电来。
3: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 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738-1909，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4: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东港经销药房中正路邮局斜对面建林邮局，中正路中华银行斜对面东华邮局，南边是伫中林路派出所对面青红灯卡明星邮局，南州伫三民路大天府大庙前100公尺建林邮局，枋寮中山路北四寮交德国小正对面吉川邮局，中华路水底寮旧市场边啊建林邮局，兴春市新兴路公路局市场边啊东营邮局。
12: 流动的音符，亲切的陪伴，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

我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人哦，有当时啊，像今仔日陈老师讲到阿君的故事，听众朋友听，这是真实的代志哈。用陈老师啊，经年纪人的脑部，对，因为咱荷尔蒙减少，所以咱脑部的血流循环慢啊，所以你会发现到人老目睭生灾，目睭不但开始打酸涩、老白油、老花眼。甚至咧飞蚊症，甚至咧目睭咧开始未见、未清、未明，尤其是大些的状况愈来愈明显。吼、哦，啊，其实咧，咱咧肾上腺咧嘛开始同步咧老化。所以陈老师感觉讲，真个社会无同款啊，人你爱学向对家己较好诶。如果人生五十岁过，你未向好好啊，善待你未来即个人生，善待你家己诶身体。第五十岁了，你会一直为着身体无好、身体歹、身体传病，四界看医生、食药啊，食袂了。古早人讲，上医防患于未病，上好的医生唔是一直找医生看病，上好的医生是养生，顾好家己无病是上好的医生。咱中医这句话真有道理，上医防患于未病，中医。防患于有病，下医防患于医病。等到有病看医生，你都破病啊，是不是？啊来吼、哦，陈老师进一步嘛，甲听众朋友大个大致报告。真济人可能你针对着自己老化，就是他拄啊，陈老师甲听众朋友讲个阿芬来安尼，肾火虚、肾阴虚，这种现象其实伊是一种因为咱人。老化了，咱的荷尔蒙减少，身躯就开始打，血就开始不足，人就开始虚弱，身体就开始出问题。用小事，啊，那那边那调理，古早咱老中医，食到八九十岁身体健康，伊就是拢用滋阴补肾的物件。用小事，现在我都爱滋阴补肾，因为咱食到有血了，咱呢。咱的肾阴啊，肾阴啊，因为荷尔蒙减少关系，伊就会大大衰退，所以伊会导致着阴阳失调，导致着咱的身体老化真紧。但你说会当做明确啊吼，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有咧保养的人，你不单单你睏会好睏哦，你火气会降落，你会感觉心肝较袂疲劳，菜胃肠较袂消化，你会感觉神清气爽啊。古早讲的。清肝明目，安神护脑，清肝明目啊，就是你肝火下降，目睭会金会清会明，啊你人会好睏，头壳会清澈。真济人啊，真济，五十岁过年啊，感觉逐天安尼睏未饱，睏未好，昏昏沌沌，无精无神，甚至咧身体咧头胀冷，吼、哦、啊筋骨酸，啊目睭打涩。啊，火气嘴大嘴小，啊，甚至咧开身躯咧，感觉咧拢未对当，胃肠也歹，心脏也歹，头胀麻辣，头壳记性也无好，甚至咧暗时阁困眠歹，目睭阁愈来愈雾。啊，你讲哦，有影呢，像是真正有影呢，差足济呢，所以咧，大哥大姐啊，人生就是安尼啦。啊，你吼、哦，如果会向调养身体，咱中医伊咧补肾虚吼，伊咧补肾虚，伊当然就是用一寡助肾阴的物件，比如石斛啦、枸杞啦，吼、哦，配合着一寡薄子仁、百合、酸枣仁，吼、哦，即个中药来调理。哎，真正差真济呢，大哥啊、大姐啊，人吼、哦、有咧调理了吼、哦，你肾火较足，肾火较足的时阵，大脑营养较有够，不但呢，目睭较金、较清、较明，人呢较袂身躯面烧烫烫。啊！你暗时也较好睏，啊！你人吼腰骨嘛较袂酸，头胀嘛较袂痛，啊！记性嘛继续好。人，但你说感觉像我跟他讲的，你食到这个五十岁的时阵，就是要提袂提劲，搁爱做诶，搁爱拼。啊！唔过咧，你搁感觉人老化真紧啊。像我讲的，真侪中年朋友近四五十岁吼，真正呢。
身体吼、哦、已经不比少年的啊，精神啊、体力啊、活力啊，拢开始咧衰败啊。啊，你想要阁继续做，做到退休，做到65岁吼、哦，即一二十年，你无家己一寡营养保养，你身体会做主呢？真正大家吼、哦，有个人哦，出世人早时要上班，就面悠悠呢，是安那面悠悠，哦，足忝的，逐工又困袂饱。下班的时阵吼、哦，人安尼是虚咧咧呢。啊，是安那下班顿安尼，人安尼，规个人哪像安尼哦，规个电用了也拢无电呢，啊，真正用了也都对，家身躯的电力拢用了去。所以你要过这种日子过偌久？你就是爱把你的精血补充，精血，肾阴虚就是补精血，肾阴虚就是补精血。啊，这精血保养，查甫人、男女士朋友性帮助，帮助功能，尤其你40-50岁尔嘛，足侪人也阁有帮助的需求的，伫你帮助的需求会较好。查甫人，你精血充足，你加几啊罐较会饱。啊，女孩子较有兴趣。啊，人嘛较袂老，真正哦，好不好、哦？所以吼、哦，如果你逐天阁为着即个老化，就是像今仔陈律师来讲的，吼、哦，你40-50岁开始更年期来啊，开始咧老化咧烦恼，陈律师甲大哥大姐提醒，荷尔蒙是两面论呐，荷尔蒙食落虽好，无食愈严重，真正副作用愈来愈大。所以真侪用过荷尔蒙调理的人，你就知影无食足艰苦的，啊，心情安尼起起落落有够痛苦，是不是？啊，你今仔用中药来调理，不但甲你自信起，而且呢，你个人老较慢，啊，精神体力较好，互你继续阁会当做10几年，互你做到65岁退休，你人呢感觉还阁精神体力阁好，因为你逐工睏有饱，睏有好，逐工目睭袂焦袂酸袂涩，逐工较袂火气大。人嘛较袂老，吼、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哦，有当时啊生活当中，只要用着方法，身体会康健，吼、哦，唔免烦恼，好不？吼、哦，还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道。后来哈，陈律师赶紧的哦，我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回答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把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但是使用的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电话直接沟通，直接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拢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哦，嘉义的刘大姐，刘大姐咧问吼，刘大姐平常时身体拢有咧保养。最近这2-3个月，哦，脚手拢会麻，吼、哦，啊，是安那个安尼，吼、哦，啊，要安那处理？来，刘大姐，这真简单，来，陈律师家己，你免烦恼哈，因为这是最近才发生的嘛，对不？吼、哦，最近才发生的，可能刘大姐怀疑讲，像是是不是我的脚手末梢循环较慢，我的末梢循环，所以我脚手拢会麻。基本上照理来讲，这个应该。来讲，你脚手的麻的问题，可能是跟你肌力衰退有关系，就是你的肌肉肌力减少去。吼、哦，啊，张老师啊，是安那我个安尼，我平常是有咧保养，不过张老师吼，要甲刘大姐报告者，唔免烦恼，陈律师家己，我相信唔免1个月，你身体就好做者。我所谓的肌力流失去，就是讲，可能刘大姐做的运动强度无够，运动的强度无够。啊，什么叫做强度无够？我甲嘉义的刘大姐报告，免烦恼，陈律师家己，你一定会当阁重新好起来。吼、哦，只要刘大姐，你照陈律师家己讲的吼，你做看卖，吼、哦，就是第一，逐工早时啊，下晡、暗时啊，咱拢双手画饼，吼、
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逆卡背放落来，逆卡背放落来，做三百个。龙超市啊，我三百个做未了嘞，要安那？不要紧，刘大姐，你就一道五十个，做了阁休困，做了阁休困。好、哦，我讲你了解哈。哎，啊，龙超市啊，做这点简单的动作，我卡手麻痹的问题都会改善咯，无唔对。啊，我甲刘大姐报告是安怎吼？因为卡是咱第二粒心脏。啊，刘大姐，可能你一开始你也怀疑着讲，是不是我目睭循环歹？但刘叔感觉唔是，是因为你的血无法度将咱的心脏无法度将咱的血配合着咱身躯的肌肉送到咱的卡手，因为卡手离心脏上远。啊，所以食老有血的时阵，咱大哥大姐肌力就真重要，就是肌肉就真重要。啊，刘大姐，请你生活当中蛋白质爱食有够。蛋白质的，比如讲，你要食草肉的爱食有够，吼、哦，你要食素豆啊爱食有够。你讲陈老师，豆啊爱我爱食偌济？一顿饭豆啊上无爱一碗，豆啊上无爱一碗，吼、哦。你配合着有诶讲食豆奶豆腐，你讲假使我有配豆奶豆腐，豆奶豆腐然后伊拢是水，所以伊蛋白质可能无够，你爱为豆啊来着手，吼、哦。豆奶豆腐拢会食进，毋过刘大姐就是豆啊一定爱食有够。好、哦，这第一点，好、哦，啊，来第二点，刘大姐，请你，好、哦，会记你陈老师甲你特别交代的，讲双手画饼，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安尼做。啊，刘超市，我做安尼，卡把手比得好伊嘛？哎，啊是安那，我甲刘大姐报告，因为辅助着这第二粒心脏，就是咱的小腿，小腿这个肌力有建立起来了后，伊得当辅助心脏，甲你的血拍到卡手，卡手就袂怕。好、哦、了解哈。哦刘大姐，吼、哦，会记哩。陈老师甲你报告的讲，人吼、哦，咱七成的肉拢伫下身，所以你只要经历了这运动啦，开始做，我相信唔免一个月。刘大姐，你这两个月、两三个月，脚手麻痹的问题就好做济。啊，用超市我先来安尼，就是像超市甲刘大姐报告，是你肌力减少，唔是你目睭循环变慢，唔是，吼、哦，是你肌力流失，就是你的肌肉肌力，你的运动强度无够。所以造成着你的肌力流失去，肌力流失去了，就伴随着嘞，你嘞身躯吼，咱第二粒心脏无法度辅助咱的心脏，甲血送到规身躯，好不？刘大姐，你免烦恼，你身体有咧保养的，你若差一步，就是你运动的强度做无够，啊，先照着陈老师教你的方法先做，我相信每一个月你身体就会差足济啊。好吧，吼、哦，会记，吼、哦，啊，如果有啥物问题，拢会当阁继续甲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甲你回答，好吧，吼、哦。后来，板桥的赖大姐咧问，吼、哦，吼吼吼，拇指外翻需要开刀无？吼、哦，这要看你的状况，吼、哦。来，乔师吼，简单甲这个板桥的赖大姐报告一下，吼、哦，系啊，咱板桥的赖大姐咧问讲。卡拇指外翻，敢要开刀？吼、哦，来，超市甲你报告一下吼，爱、哦、看你外翻的角度，吼、哦，爱角度，吼、哦。比如讲，如果伫日常生活当中，你穿鞋啊都会痛，走路超过十分钟都袂堪紧，那呢咧，有可能你的大骨要变形去啊，吼、哦、啊，所以就得到你走路袂稳啦，吼、哦，那呢可能咧，会都爱配合着，吼、哦，这个手术来做调理。吼、哦，啊，如果比如讲，吼、哦，一般来讲，医生的建议就是讲你鞋啊穿较好诶，吼、哦，你鞋啊穿较好诶，吼、哦，来辅助，甚至有一种物件叫做拇指外翻的分子器，吼、哦，分子器吼、哦，系啊，这种这个当中会当来帮助你，就是你咧行路的时阵，吼、哦，来辅助，和你拇指外翻行路袂稳的状况，伊会当改善。好、哦，来第二个有一种物件叫做夜间矫正器，利用你暗时在睡的时阵来矫正。简单来讲，拇指外翻其实有真侪辅助的器具、足部的辅具会当辅助。除非讲这辅助伊无法度啊，就是像我拄啊，甲大姐报告的讲，你拇指外翻的状况真严重，严重到你走路拢无法度行，可能较爱配合着手术来做调理。好、哦。无一般来讲，就是先用辅助的方式，有一挂足部的辅具，比如拇指外翻的分子器，让你走路好走。第二，有夜间的矫正器，暗时啊在困在挂，
吼、哦、啊，这当中咧拢有帮助。啊，你鞋啊，你就是要买头较大的，头前较宽的有无？系啊，鞋啊头较大的，吼、哦、啊，基本上来讲，吼、哦，伫生活当中，如果你拇指外翻，有两种的手术来当考虑，吼、哦，第一就是用微创手术，吼、哦，微创手术来讲，你无介严重，微创就会当啊做调理一下，互你走路较稳。哦，这基本上无问题。啊，传统手术来讲严重变形啊，你已经大骨骼变形甲真厉害啊，可能爱透过着传统手术来做大调整，那你才用着传统手术。啊，唔过手术了，通常复健期拢爱几啊个月。吼、哦，如果你行路穿鞋啊，拢无改善，以后个会个复发。所以唔是手术了你就好呀。手术了，如果你行路姿势唔对，行路可能无平均，行路姿势无正确，啊是你鞋啊，佮穿歹的，穿无正确的，拢有可能会佮压起来愈严重。吼、哦，安尼小事简单个来大家报告，就讲手术毋是绝对的，吼、哦，手术毋是绝对的。上重要的生活边啊，咱辅助来行路，行路姿势爱正，姿势爱正确。中小事啊，那开始正，你吼、哦、行路的时阵，比如讲足侪人。拇指外翻，所以你是不是走路脚会疼？脚会疼的时阵，你就走路会起起歪歪，无正开开，因为你会疼嘛。你为着要走路，要继续走，你会疼，你就走路开始袂正歪歪起起，迄拢袂当。好了解意思吼，走路就是爱正。啊，你走路正，你拢叫医生表演互你看。哦，因为你有咧看医生嘛，吼、哦，医生表演互你看，你就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好吧，吼、哦、啊，所以手术唔是绝对的方法。就算讲你手术了，如果你姿势唔对，有可能会阁严重起来。好、哦，了解意思吼、哦，简单甲来大家报告一下吼、哦。后来刘大姐咧问，只破一空，啊都无好，看医生都无好。刘大姐，陈老师教你一个方法好无？明仔就好啊。我讲真的哦，哦，龙超说我只破一空呢，只呢，我知影、哦。我教你一个方法，刘大姐，哦，这拢足久的，咱拢足久的听友啊。刘大姐来，陈老师跟你讲，哦，如果你敢做，我做有信心跟你讲，你明仔就好呀。好、哦，啊，我教你安那用，吼、哦，刘大姐你注意听，就是温盐，好、哦，啊，用温盐安那温，因为只嘛，只较歹甜嘛，对不？哦，只较歹甜。所以陈老师家己医生有看，医生就是开一挂口内搞消炎药你尔，佮大概处理就是安尼尔，吼、哦，佮你杀菌消毒一下，啊，然后咧开一下口内搞好你，然后咧，结果佮开消炎药你止疼好你安尼尔。像是家己，你明仔就睡好，吼、哦，来我家己你注意听。刘大姐来，你等一下吼，手洗好清洁，手洗好清洁，嘿，手镜头啊洗好清洁，肩胛旁洗好清洁，嘿。洗好清洁了，吼、哦，手淡淡对无？温盐，温盐，嘿，为止破，因为止较歹止，毋是脆皮嘛，止软的嘛，止较歹止嘛，对无？所以你爱为止破起迄个所在，吼、哦，直接出力哦，出力家刺落，那条这个所在咧流血，你甲刺落，有无？出力就哎呦，邓老师啊，哎，止到咧破到咧疼啊，我阁用这个甲刺落足深咧，我也深咧三十秒呢。我请刘大姐，你就是忍耐一下三十秒，一生来疼打三十秒呢。啊，我疼，其实无足疼，你会当忍耐的疼。吼、哦，女孩子生过囝，生囝咧疼较疼，恁都忍耐过啊。这只咧疼吼，未比生囝较疼，放心。吼、哦，我讲了解吼，刘大姐会记哩，只较歹刺，所以你爱摸一个角度手势，吼、哦，你爱看边那刺，较刺的落。刺下来爱出力的，那就这所在流血啊，咱那个刺有机会，是不是？你去注射，你用注射有无？注射就来流血，注射了护士讲刺嘞哦，哎，对，迄种刺法安尼。哦，我讲你听吼，你手去用注射，啊，注射了护士讲爱刺嘞哦，哎，刺嘞吼，等一下吼，哎，过五分钟、十分钟啊放，啊，你刺嘞破掉无？你刺嘞掉无？你刺嘞差不多三分钟，刺者出力差不多三分钟，免伤久，好、哦，三分钟。三分钟，气短卖放，吼、哦、啊，是不是是第一道啊？对不？差不多三十秒，你都未，你都差不多未听。三十秒，你都未听。用哎呦，邓老师做新机呢，三十秒未听，对。来，第一道气短未听，对不？好、哦，未听。好，
等一下，差不多一分钟、两分钟了，你会当手放开，一两分钟就够，来放开。放开了吼，手搁洗洗，搁甲起第二道，是安那？因为你的痣应该较深嘛，你的痣破的较深，较深啊，第二道较保险，就是讲搁起一道，不过第二道应该就拢未疼。吼、哦，第二道起落就拢未疼，就是搁啊新一道，吼、哦，搁啊新一道，如果未疼啊，就 OK。差不多一分钟未疼，就唔免搁起啊。哦，未疼，你试落差不多三十秒、一分钟拢未疼，你就会动啊，麻仔就好去。好、哦，刘大姐，你试看麦，好、哦，你试看麦。哎，陈老师来讲，这是老祖先的方法，古早人试嘴破就是安尼滴。好、哦，而且十分的见证，十分的有效啊，足好用。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哈。哎、哦、呀，刘大姐，你这足简单的啦，哦，足简单的啦。这当中的时阵哈，哎、哦、呀、啊，这个当中哈。哦诶，陈老师感觉讲，迄是真好处理的代志，哦，真好处理的代志，好不好？哦，后来，哦，陈老师去看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接了接，跟您会谈哈。哦，刘大姐，安尼了解哈？哎呀，你诶，哦，等一下气气落，三十秒都未听啦。您来一个，哦，用枪说阿贤那用个口内刀拔了嘛？口内刀诶，效果足歹啦，一口内刀诶，内底拔了虾米？的几条一只条呀，迄种有当时啊，拢用袂掉，所以陈老师感觉用个口内膏吼，效果真有限吼。后来我去看者哈，到个大祭坛就没有等我者来。斗六的张大姐咧问吼，有生骨刺，无开刀，拢有咧复健，看食医生的药啊，吼。那呢，真配合着，如果生活当中要保养，食对一种好，骨头会生骨刺，骨头会生骨刺，有两个关键。什么关键？第一，软骨啊软去啊，软骨啊软去啊，所以骨跟骨会相磨。好、哦，第二，姿势无正确，坐歪歪、坐起起、坐当起平，骨跟骨会相磨，伊就会产生问题。所以，陈老师要甲这个独六的张大姐报告，就讲。第一，如果你拢坐歪歪、坐起起、坐袂正，你食啥物药啊拢无效，因为你都坐歪歪、坐起起啊，对无？吼、哦，所以咧，你食啥物药啊拢无效。吼、哦，如果你坐好、坐直、坐正，吼、哦，你比如讲坐体椅，坐咧咱坐好、坐正，然后第二，咱食寡固筋骨的中药，甲筋脉给握起来。所以陈老师感觉，像咱斗六的张大姐，像这种的现象。你上好的方式是食中药，中药一边甲你筋骨给我关给我起来，吼、哦，一边和你的筋骨较袂老化、退化、衰退，哦，这是真重要的关键，好不好？哦，多了张大姐，陈律师讲了解吼，先食中药，吼、哦，先食中药，陈律师感觉这是上健康的，唔过姿势爱食，达刚哦，像这种腰骨吼，这种腰骨坐骨刺的，请你一定爱记哩，达刚要困拢爱做一个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吼、哦，酸啊放落来休困，未酸搁做，逐工爱做，因为你长期这腰骨的问题，你上无吼，你像说我做偌久，三年五年，你会做，你就逐工要困就做这个动作，做酸啊甲放落来，逐工要困就甲做，因为你腰骨吼已经歪去啊，腰骨已经歪去啊，所以你一定爱做这个动作，重新甲伊调理回来，啊配合着食固筋骨的中药，但就说感觉讲，可能你唔免。一两个月，你感觉酸痛问题就好足济啊！啊，买当减少你食足济西药止痛消炎的，是不是？你筋骨也未酸未痛，你骨刺的所在未酸未痛，筋骨较用，你减食足济消炎止痛，是不是较好？对嘛？吼、哦、吼、哦，所以甲大姐报告的吼、哦。后来板桥的赖大姐吼，哎、哦，赖大姐哦哦，板桥的赖大姐拇指外翻的板桥的赖大姐在问吼。哦膝盖拢会痛，如果坐按摩椅，脚扭直会愈痛。坐按摩椅，吼、哦，按摩椅脚扭直的时阵会愈痛。嘿，膝盖拢会痛。好，啊，这要如何治疗？来，陈老师吼，要甲咱大家报告一下吼，膝盖咧痛，就是你膝盖拢已经磨损了，所以照理讲，吼、哦，照理讲。
脚寸伫是膝盖上放松的时阵，就是讲咱没有膝盖休困，咱没有膝盖休困，就是寸伫的时阵，寸伫的时阵，哪呢膝盖是当休困的。所以陈老师麻烦板桥的赖大姐，咱先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比如讲，我咧困，脚寸伫袂疼，我只有坐按摩椅的时阵会疼，脚寸伫会疼，吼。哪呢？就是按摩椅的问题。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嘛？哈、哦，比如讲，照你讲，咱的脚头乌，膝盖的脚头乌，如果我上脚寸滴，我上脚寸滴袂疼，因为照你讲，脚头乌上脚寸滴是上轻松的，上脚寸滴的时候是上轻松的啊。好、哦，了解意思哈？好、哦，了解哈、哦？咱上脚寸滴的时候也较轻松，较放松。好、哦，了解哈、哦？啊，所以简单来讲。照理讲，如果一般咱倒伫眠床，上脚寸伫袂疼，倒伫眠床啊吼，徛咧无算哦吼，徛咧无算。咱倒伫眠床，上脚寸伫脚头袂疼，啊，我只有坐按摩椅会疼，这个按摩椅的问题，吼、哦，按摩椅问题。啊，两下呐，按摩椅咧扭滴，可能伊咧扭的时阵，伊咧扭的时阵，针对着你关节歹的所在，吼、哦，产生着扭的现象，倒滴着那就你这所在都无好啊。所以讲，人家你扭扭了疼，所以伊毋是寸伫咧疼，伊是因为按摩椅咧扭诶时阵，挨扭了会疼。好、哦，赖大姐，哎，陈老师讲你有概念嘛？吼、哦，阿龙超市阿南那边话，照你讲，就是你按摩椅，就是脚诶部分都卖坐啊，你都按摩背都会动啊，因为按摩椅脚会当先甲关起来嘛，脚会当先甲关起来，你都卖扭脚就好啊。好、哦，阿内陈老师。简单甲板桥赖大姐报告了，卖扭卡，因为扭会疼，你就卖扭。吼、哦，啊，你的按摩椅你坐的时阵，你就拉背就好啊，你脚只偏就好啊。吼、哦，基本上无啥物大问题。吼、哦，啊，第二，因为你个拇指外翻嘛，吼、哦，所以因为我咧想，你因为拇指外翻的关系，你的关节嘛歹呀，你的关节嘛害去啊，因为你长期拇指外翻的关系，关节嘛无好啊，啊，过来腰骨嘛歹啊。髋关节嘛受影响啊，所以板桥赖大姐，陈老师要甲你报告，你这种因为一个脚尖头啊，哦，脚头乌，髋关节、腰骨这四关拢受影响啊，所以你可能常常腰骨嘛无好，髋关节嘛未轻松，甚至脚头乌嘛未舒适，甚至脚底脚盘拇指外翻嘛辛苦。阿龙话：“像是啊，这边呐，所以赖大姐，你姿势真重要。走路两边爱平均爱正，袂当因为拇指外翻的脚开开、脚歪歪、脚无直、脚无正，会愈来愈严重。吼、哦，手术唔是必然的，吼、哦，就是看你状况需要，手术是辅助呢，辅助呢。吼、哦，来第二，脚头已经弯了要拍呀，所以平常时立挂脚踏车真重要。吼、哦。”啊，用像是阿过卡头需要胶原蛋白 Q10， 所以板桥的大姐，你听陈老师一句话讲 ，Q10 胶原蛋白爱较高 ，Q10 胶原蛋白爱较高，搁立卡达车运动爱做，因为你真要缓解掉你这问题嘛，因为你拇指外翻嘛，拇指外翻的时阵你卡立会疼，所以你运动会无够，运动会无够，唔过立卡达车都无问题啊，是不是？立卡达车买一台室内脚踏车，几千块安尼。室内脚踏车安尼立，第一对你脚头好，吼、哦；第二对你拇指外翻嘛好，吼、哦。你安尼运动，适量运动好，吼、哦。第三腰骨爱正，爱坐又好，袂当坐歪歪坐起起，吼、哦。啊，你如果会动，你可能爱先甲你的脚头固定诶，因为你长期的拇指外翻已经影响到你的脚头，已经开始无好啊。吼、哦，啊，脚头需要 Q10 胶原蛋白辅助，食了两天较袂疼。吼、哦，你咧坐按摩椅扭嘛较袂疼，好不？吼、哦，身体爱甲固定啊。吼、哦，啊无两天，你会发现着讲哇，规个筋骨吼、哦，变白如山倒。一旦脚头阁过歹，腰骨髋关节都对你害去，会足辛苦，好不？吼、哦，安尼简单甲板桥的赖大姐报告吼、哦。好来哈，请师傅看者，等我者哈。您的问题足多吼，但有时真拢因为问题太侪，我拢回答袂了吼，回答无对，您拢尽量甲助理讲，但有时继续甲您回答哈。
我看一下哦，来啊，等一下哦。哦，这同款是嘉义的刘大姐款，好、哦，刘大姐，嘿，嘉义的刘大姐进前有讲到一个问题哈，等你说看一下来，我看一下，嘉义刘大姐讲，就是你迄个进前脚手麻痹的问题嘛，所以你有去针灸嘛，对不？好、哦，你有去针灸嘛？所以嘉义刘大姐针灸会当无问题，好、哦，唔过等你说，感觉你是肌力流失，肌肉无够。哦，嘉义的刘大姐，你脚手麻的问题，双手麻痹，垫脚尖放落来，把肌力练回来。啊，平常时蛋白质较高，但有数相信嘉义的刘大姐，唔免一个月，你脚手麻的问题就改善足济。这等于你肌力流失，运动的强度无够呢。好、哦，唔免想烦恼哈，好不好？后来哦，等有数个看见哈，我看见，赖大姐，好、哦，嘿，龟仙窟台中的赖大姐在问哦，龟仙窟像目睭也像，这已经有过敏期啊呢，这已经有过敏期啊，好、哦，用超市啊这边安怎来？但你苏甲赖大姐不过吼、哦，因为就这种龟仙窟像目睭也像，好、哦，请你一定要记，就是你的肠啊调整了无好，所以皮肤拢会打会像。包括你目睭卖痒，意思是你规身躯的皮拢是干的，规身躯的皮拢是干的。啊，你用超市啊，这要如何是好？来，赖大姐，陈律师，请问你吼，恁厝内底有浴缸？有无？有无？有吼、哦。如果有浴缸上好，吼、哦，找一个有浴缸的所在，浸伫水内。赖大姐，台中的赖大姐，陈律师该报告啊，浸伫水内。啊，浸偌久？浸差不多15分钟，你最近较密集的，逐工浸。如果有浴缸，就是安尼改善，好、哦、了解吼、哦。浸伫水内，对，只要是家己浸伫水内，系对。家己浸伫水内，浸伫水内时阵，甲水分补上，因为你规身躯的皮肤拢打起。好、哦，我讲了解，差不多10分钟至15分钟都有够。好、哦，浸温水的效果会如何？温温啊水，好、哦，你莫浸冷的。好、哦，浸温温啊水效果会如何？了解吼，温温啊水效果会如何？吼、哦，啊浸入水来了后，等下真就泡温泉，是安内当治皮肤病，同款的道理。吼、哦，啊是安内你这微生物的上，我来讲胃肠是主因。你最近的胃肠做歹，胃肠调理无好，等下需要益生菌酵素的辅助。吼、哦，我讲赖大姐你了解，如果会当配合吃一寡有益生菌酵素的营养保养，我相信你体质较调整会回来。啊，不过进治标的方式，但就是先家己止痒嘛，对不？止痒袂当咬，愈咬愈严重，愈咬愈严重。所以咧，赖大姐，请你会记哩，浸水是上好的方式，就是浸伫水中差不多10分钟至15分钟，你会非常爽快，会感觉足舒服。好、哦，我讲了解吼、哦。如果厝内底无浴缸呢，你只要呛水，洗身过程呛水，好温温啊水。家你会痒的所在，就用水龙头，就用你的莲蓬头来冲。会痒的所在，甲冲冲哦，袂痒。温温啊水上好。用超市阿要热时，我阁用温啊水，你会当适应的温温啊水，吼、哦、一般的温水，吼、哦、啊家冲冲哦袂痒。会痒的所在袂当摇哦，袂当摇哦，赖大姐，陈律师讲你了解吼，袂当摇哦，吼温温啊水冲哦袂痒。吼、哦、我讲，这赖大姐有一个概念吼。哦嘿，对，好，啊，你讲啊，超市，啊，那安尼，这冲冲哦，袂痒，就会较好安尼，袂动。洗身躯起来时阵，就是讲，不管是冲水还是浸水，起来时阵一定爱家你会痒的所在，拢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薄薄的凡士林，吼、哦。啊，目睭皮的所在，你抹较少的，抹较薄的，一丝仔就好，薄薄啊，一丝仔就好。目睭皮大大的所在，小可甲抹一下，吼、哦。啊，如果一时啊，目睭会痒呢？目睭会痒呢，你就是用水甲大大大好袂痒了，才用淡薄巾啊，小可甲擦一下，好、哦、了解意思吼、哦。会痒的时阵，就是用水甲大大。你时啊皮肤会痒，目睭会痒的时阵，咱就是用水甲大大，好安尼遐袂。赖大姐，好、哦、啊，洗身躯了后，还是呛水了的时阵，就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我相信伊会改善，好、
啊，毋过治标无治本，安那讲？因为你肠仔顾无好，肠仔益生菌消除无够，也阁压起来，吼、哦。所以赖大姐，你爱记，吼、哦。最近如果会动，吼、哦，唔知影要用啥物保养，你甲助理问，吼、哦，就是保养益生菌消除来调理，我相信就会好做济，好不好？吼、哦，安尼简单甲赖大姐报告的，吼、哦。后来周大姐新北周大姐在问孙啊吼子女正手会喘哦，嘿，是不是甲状腺亢进？吼、哦，过来在问讲，经痛要如何调理？后来教师吼、哦、简单先甲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的吼，系、哦、啊，咱吼、哦、这个人吼、哦，咱人。吼、哦，即、这个对讲，你点倒手会错，吼、哦，你倒手会错，然后你要先分辨，是我揢物件的时阵会错，吼、哦，是我揢物件的时阵会错，还是我无叮当的时阵就会错，吼、哦，你爱先有分辨，我讲听有意思吼，系、哦、啊，什么意思来？陈老师讲较清楚的讲，即、这个基本上来讲，手会错，脚会错。咱都爱先分一个问题，就是我咧揢物件，还是我咧叮当的时阵会错，吼、哦，还是我伫即个无叮当的时阵会错，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另外要是啊，哪呢手会错，到底是虾米原因？原因有真侪种，吼、哦、啊，倒手会错，有可能是甲状腺亢进无唔对，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吼，唔过唔是唯一的可能的原因。啊，种甲状腺亢进的时阵，有当时也较明显的，但就是家你看吼、哦，较明显的就是哪，如果是甲状腺亢进的，你叫伊徛嘞，你甲孙阿公叫伊徛嘞，徛嘞哦，徛直，吼、哦，目睭开开，目睭开开，双手向前伸落直，那就僵尸安尼伸落直，目睭开开哦，你甲看，如果伊甲亢，伊甲状腺亢进，这手就会喘。吼、哦，两只手拢伸落地，向前伸落地，那僵尸安尼有无？嘿，对，人桥地，人桥地，嘿，对，啊，双手向前伸落地，目睭开开。如果你发现到伊目睭开开，双手伸落地，双手会喘，这个甲亢的几率就真大，吼、哦，对，甲状腺亢进的几率就真大，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吼、哦，啊，一般来讲，有的唔是甲状腺亢进买喘，有的伤忝。吼、哦，胃伤忝，胃药啊副作用，胃神经的问题，吼、哦，因为少年的基本上来讲，可能咧较未偏向着脑，吼、哦，较未偏向着脑的退化，还是脑的影响，吼、哦，了解啊，唔过不排除，吼、哦，啊，如果甲亢、甲状腺亢进，确实手是会错，吼、哦，所以我爱讲的讲，要了解到是不是甲状腺亢进引起的错，你得人叫伊徛咧，双手伸落地向前，吼、哦，目睭开开。如果安尼伊会错，安尼你都要小心注意。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吼。好、哦，来第二，好、哦，经痛要如何调理？这经痛吼，确实是学问啦，系啊。因为来陈老师吼，佫简单个，因为时间有限，啊，我讲重点吼，系啊。经痛吼，像那女孩子月经会痛，真侪女孩子有经痛对无？系啊。这个女孩子经痛的话吼，咱当中来讲吼。其实吼，陈老师简单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因为伊个原因真济，吼，一般人就是讲啊，是毋是即个就是，是毋是即个就是子宫肌瘤，吼，会产生问题。毋过陈老师要甲你报告的讲，其实经痛有真济原因，真诶哦，我无骗你哦，女孩子经痛有真济原因吼，比如子宫前倾吼，有可能嘛会，好了解意思吼，所以咧，有当时啊。吼、哦，女孩子月经咧疼的时阵，吼、哦，咱来去了解有的咧，比如讲有子宫肌瘤，吼、哦，有的子宫内膜异位，吼、哦，甚至咧有的子宫前倾，吼、哦，啊，有的咧，就是伊的内分泌失调，内分泌失调就讲有可能伊的前列腺素分泌较侪，冇可能会做这条经痛，甚至咧子宫颈较矮，要排未出来，就是水道头的开口较小。子宫颈较矮，所以要排未出来。有当时也得导致了子宫脉痛、经痛。所以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
基本上来讲，真侪人叫伊月经痛，啊，都月经痛呢。其实女孩子月经痛有真侪原因，啊，你爱找到迄个原因来做调理。所以真正讲啊，月经痛就是食经痛，唔是止痛就好啊，唔是安尼。是爱找到原因来调理，比如子宫肌瘤，就爱解决子宫肌瘤问题；子宫内膜异位，都爱解决到子宫内膜异位问题。吼、哦，子宫颈狭窄，都爱解决子宫颈狭窄问题。包括前列腺素分泌过头，都爱前列腺素解决的问题。吼、哦，啊，一般人来讲，足侪家长来讲，啊，都经痛都，迄个痛我经痛，中药来食食就好啊，有帮助无？有，唔过治标无治本，就是讲有食的那就较好，无食就搁痛。吼、哦，就是治标无治本的原因伫遮。啊，简单来讲，是安那足侪女孩子经痛，拢足歹调的，甚至足困苦的，吼、哦，大概拢足艰苦的，这跟体质有关系。吼、哦，跟身体有关系，吼、哦，跟着精神压力有关系，佮跟着这个就是内分泌毛关系。所以其实经痛吼，做、哦、些女孩子长期以来，可能自少年到老经痛的问题，对，一直到老无经为经痛经期较无这個问题嘛。唔过伫阿未停经进前，有当时啊，做些女孩子就是治袂好，爱就一直食止痛。但你说来讲吼。胃经来，有的人会食止痛，西药的止痛。这止痛伊无法度调理你的胃经，伊只是用痛来骗，用止痛来骗你的大脑。所以你啊，长期胃经来，你拢食迄种西药止痛，你会发现到每一道经痛时拢足痛苦的，足痛，因为你对痛感会愈明显。简单来讲，但有时感觉经期痛的时阵啊，经期痛的时阵啊，其实呢。用我的中药来调理是真好，啊！不过咧，中药调理像陈老师讲的，系啊，这个当中中药调理伊是调理呢，伊有可能治袂好你的经痛。吼、哦，爱大姐陈老师讲了解意思吼，中药伊可能伊无法度治好你的经痛，冇可能治也好。如果是体质的问题，体质的调理好。啊！不过咧，有当时啊咧，针对着你经痛咧，实在是太侪状况去。我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意思吼，系啊，太侪状况去啊，所以有当时啊经痛来的时阵，会就是会当食寡中医中药来调理，唔过咧治标无治本，治标无治本的意思咧，可能会食了较舒服呢，唔过并无多治好你的病，吼、哦，因为你有你子宫肌瘤啊，子宫肌瘤嘛无消啊，子宫内膜异位啊。前列腺腺的问题啊，子宫颈狭的问题，这都不是靠食药啊就会好啊。吼、哦，我咧讲讲讲，所以有的家庭讲啊，我要来听中药，可以食好，问题是食袂好，因为这问题拢食袂好，拢会当缓解呢。吼、哦，啊，可能体质的问题，你的体质就是安尼啊，可能你都爱忍受着，每一次来胃输的去听。吼、哦，有的女孩子子宫前庭，有的女孩子子宫内膜异位，有的人子宫肌瘤，有的人子宫颈狭窄，有的人前列腺分泌不足，这拢有可能会得病。吼、哦，女孩子做辛苦的吼、哦，所以查甫人爱较月女孩子月经月事来时阵，查甫人爱较体贴的，这是属性。啊，你讲陈老师，那安尼平常时我要如何来调理？我教你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调理，好不好？如果会惊寒的，就是啉姜汤。乌藤姜汤会惊寒，啉乌藤姜汤会较舒服。乌藤姜汤，如果面色白顺顺的，得啉枸杞红枣茶。面色白顺顺的，啉枸杞红枣茶。好、哦，如果月经排无啥出来，滴滴答答一出来，啉玫瑰花茶。好、哦，我讲爱听吼，只要是讲的足简单的，我讲干恁上简单的。哦，啊，你讲只要是安尼治也好呗，治袂好，只是缓解较舒服呢。哦、所以你的孙仔女朋友啦，吼、哦，也是你的太太啦，也是你的祖囝啦，吼、哦，你的新妇啦，拢同款。月经来时，你先分辨，吼、哦，伊咧疼，疼到真艰苦。比如伊会惊寒，你着煮寡乌糖姜汤互啉，会惊寒。吼、哦，如果面色白白，面色白顺白顺，人感觉较无面色，面色白顺顺，煮寡枸杞红枣茶，枸杞红枣茶会当南姜。加乌糖，所以乌糖姜茶会当含枸杞红枣茶做伙落去啉，了解吼、哦？你也唔知影讲啊，这到底是安那？你着煮乌糖姜枸杞红枣四种做伙落去煮，了解吼、哦？你点个煮的当，好、哦、了解吼、
啊，如果这个人未经较歹排，感觉来吼，感觉安尼足够生气，那就太太有当时啊，比如未经来，啊，就足够生气，未经未输来，啊，就足够生气，性格就真歹啊，特别排排未出来这种的，煮瓜玫瑰花茶，泡一杯啊玫瑰花茶，甲体贴一下，哦，伊就较好啊，哦，玫瑰花茶甲体贴一下，好不好？好，好，问题回答，回答未了。恁问题太多去了，我回答不了，我找机会再回答，先让丹老师讲过的，来，讲过的。

0: 好来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其实生活当中哦，真侪老大哥、老大姐哦，像今仔日个大姐筋骨歹有无？身躯个筋骨哦，咱老大哥、老大姐食老上加筋骨酸安麻硬疼，无咱袂做。所以老大哥、老大姐用单尿素食老个要做，啊，筋骨定定酸软，无咱会麻会疼会艰苦，你免等。丹尿素有一罐真好的纯正中药，就是香姜白根补丸。这罐香姜白根补丸，尤其针对了咱大哥大姐筋骨酸软麻硬疼，即筋骨酸疼，伊足好用。大哥大姐讲，哎，丹尿素啊，食老话吼，食一罐固筋骨的，和咱下苦的也爱做的。那呢，这罐香姜白根补丸，伊固筋骨伊就真好用。啊，好用伫对，丹尿素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香姜白根补丸吼，伊第伊卖得卖少，因为咱知影固筋骨有诶大哥大姐食老有岁啊，你要食固筋骨咧，你袂堪紧，惊热少，因为有诶固筋骨内底有热量，咱大哥大姐有诶血压高，有诶袂堪紧食伤少，热量食落伤热少，血压就压起来，甚至人都热少袂艰苦，所以咱诶香姜白根补丸内底伊气度着。一日所的力量，伊改用着，互你不但血压袂稳定，经过的用的途中，途中对血压好，血压袂平顺，而且途中对筋骨好。吼、哦，较早女孩子做回来用途中，有无？所以咱会用途中含牛膝、牛膝固筋骨来替代，效果如何？简单来讲，丹尼尔叔介绍的香姜白根补丸，伊不但卖得卖少。而且强筋健骨，治疗酸痛效果真好用。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丹尼尔叔，我是安怎就食固筋骨的？大哥啊，大姐啊，丹尼尔叔来报告，咱食老有岁啊，咱的筋骨会因为咱老化了，开始伊就衰退。所以最近筋常常转掉、闹掉，最近骨常常小地、小骨、小磨会疼。最近呢，筋骨的要苦要啊。吼、哦，未苦未啊，甚至咧未出力，大哥大姐相关这问题，其实用中药来调养是真好的。真正讲丹药师，有影听你的建议，食一罐香姜白根补完了，筋骨较勇健，筋骨较未酸痛。哎，你苦你啊，你做拢差真济。丹药师嘛，甲你讲，确实丹药师介绍的香姜白根补完救着足济人，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食老有岁啊，要顾筋骨。当然嘞，筋骨爱用行，筋骨要用行。丹尼尔叔拢深深的感受。大哥大姐，如果想要会当吼，和筋骨的用行，丹尼尔叔拢感觉讲，是毋是伫生活当中，是毋是伫生活当中，你就是爱提早来调养保养。唔过，到底你要食对一种，你的筋骨较会用，这就是重点。其实很多人骨质疏松对吗？有吼、哦，骨质疏松伫西医就是你骨质钙质流失去。不过骨质疏松伫中医内底，其实的不是单单钙质流失呢，是你骨头的胶质流失去，胶质。阿龙哈，丹尼尔叔啊，现在骨头的胶质流失，骨头两成的胶质，所以咱古早咱控骨胶，就是因为骨头内底有胶质，啊，这骨胶质流失哩，钙质开始对你流失。所以真侪人西药，比如讲你骨质疏松啊，你就是配合西医这边注射，让伊骨质脉流失。不过你啊，其实丹尼尔叔要甲你报告的讲，除了骨质疏松配合西医这边的治疗以外，其实中药这边的调理真重要。因为食寡固筋骨的中药，甲骨胶质补入，不单单让你的骨头较会用，让你的钙质较袂流失，让你的筋骨会用行，筋骨较袂酸软，而且呢。让你坐骨的功能也会较好，所以在生活当中，如果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听丹尼尔叔一个做贤困的建议，老大哥老大姐吃老岁啊，你的骨质不好，吼、哦，甚至你筋骨酸痛，吼、哦，要苦要压要坐，你用感觉出卡无力，常常的腰酸背痛，坐骨神经痛，肌肉痛，风湿痛，吼、哦，你。听丹尼尔叔一句建议，即罐香姜白根补丸啊，赶来食。食食你经过较用较好做，较好苦，较好啊，而且经过较用行较舒适。 好不好？但有书嘛，做信心噶，听众朋友讲，即款相减白减半，伊是纯正 GMP 中药，未伤肝，未解胃，未伤腰子，而且未得未涩。药材拢通过的严格品质管理兼检查化验，大哥大姐，请你放心。好、哦，但有书介绍的相减白减半，不但有信用。老大哥、老大姐，做这样讲，但有书真的呢？我本来哦，筋骨足歹的呢，食你的相减白减半了哦，真好足济啊！啊！且那些大哥大姐，因食丹药师介绍的香姜白金丸了好做者，因为就是咱的香姜白金丸不但品质好、效果好、价钱公道，而且呢人人学了，好不好？大哥大姐啊，过经过找专家，丹药师介绍的香姜白金丸，未热未涩 ，GMP 纯正中药，未伤肝、未解胃、未伤腰子，清在是了，价钱公道。卡这个电话，因为外口买未到，只有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家你寄，好不？香姜白金丸一罐两千块，加一个月，卡这个电话叫助理家你寄，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找咱的助理哈，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哈，算卡哦拢得算哦，恁的问题吼，陈老师回答无对的。找时间过来回答，因为问题太侪去啊！那这么找助理哈。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经销药房，滨东市大埔药局伫凤甲路火车站前土地银行对面，三铁药局伫滨宽路甲福建路三角窗，另外信安药局是伫汉口街电信局后壁面亚旗亚六桥卡，啊，佮有宝德旺服务处伫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盐埔是丰台药局伫平厝路新围药局厝对面凤阿开的。啊，還有九如九如农友邮局在九如路两段166号，李港是李港邮局在永春路文富泉诊所隔壁， 高秋叶药局有两间，一间是高秋龙花边，另外一间是高秋往台顶古寮川车牌边叶药师开的。
3: 微笑多一点，生活烦恼就少一点。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温暖你心。

0: 你我在相逢，欢喜在心中。欢喜相逢，相逢欢喜，唔忙好难每样，欢欢喜喜。
1: 你的关心可比冬天温暖的太阳，放夜放袂去，闹夜在心中。你的温柔亲像
0: 拜一到拜六，暗时十点到十二点，咱相逢伫个咪咪啊笑广播房，现场即时播送，美玲主持服务，现场直播。本节目感谢 NONO 妙用茶 ，NONO 深海鱼油，酸辣草小卡冰散，大事全都是喝汤头。辉龙哥有宝，为咱欢喜赞助，和咱欢喜相逢。

本节目惠良哥夜报公格核准礼盒卫福部卫福部中药公里第1120000001号天一宵甲冰山公格核准礼盒南市卫中药公里第10000071000024号

来关心咱的健康，嗯，来讲到你敢有咧扭腰？哦，普通时啊，敢会想讲哦哦，你摕一条迄、那个啊笑吼来扭来扭腰，讲哎、欸，最近的是较胖还是较瘦吼？好来，扭腰吼，这事实讲有重要哦。哦，唔是讲为着你穿衫是爱较冷的，还是较暗的安尼吼，甲健康有相关哦。尤其你若咱若去做迄个健康检查吼，会量身高、体重，后来佫增加了量腰围，为量咱的腰吼，会当看出来，会当知讲，哎，你这个哦，中考中杂者吼，内脏脂你的迄个机能油吼，是唔是伤多？哦，因为你的你的迄个腰脂吼，迄个二能油那愈高吼，安尼你的腰一定是愈大愈粗嘛吼，所以讲，过去呢，并无将腰围啊，改列做伫个健康检查内底，后来的有吼，后来有就是知影讲啊，这个腰围的数字啦，甲咱的健康有关的，因为呢，一旦呢知影讲啊，你的迄个二能油是较高，还是呢无遐尼啊高好，来，所以今嘛要讲吼，都要讲。这个腰围吼啊，关系到咱的这个力量有最少以外吼，即马要来讲哦，腰围嘛会当预测、预测心肌梗塞甲中风哦呵呵哦，这吼、哦。甚至是性贵吼 ，BMI 啊 ，BMI 是啥？哦 ，BMI 就是那身体质量指数啦。简单讲啦吼，有一个大型的研究啊吼，这个研究呢是发表在国际上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哦。这个研究呢，伊是针对47万的大人，47万名的成年人，这个追踪的时间是。有十二当这样啊等哦哦，长达12年哦，追踪47万人，发现讲呢，腰围诶，这个腰围甲身高哈的比例，腰围跟身高的比例，这个叫做腰高比哦，腰围甲身高，腰嘛啊甲身高高嘛，所以腰高呵呵腰跟。高呢，身高的比啦，哈，那个比例比数呢，那是增加5%，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大大提升哦。所以呢，都只讲为腰围的数字，腰围啦，哈，啊，加迄个身高的数字，哈，这两个数字呢，来把它相除的话，哈，如果数字较大呢，安尼可能啊，会增加一种心肌梗塞的风险一。及中风的风险哦，好，咱简单来讲啊，这边那算哈，哎，其实无困难呐，哦，那要知影讲呢，咱的腰围甲身高的比例，首先你也知影你的腰是几腰嘛，对不？所以摕一条迄个报尺来量啦，先用报尺来量你的迄种腰。然后呢，新冠吼，大部分拢知影家己的新冠吧，哦，因为新冠的变化较少啦。啊腰呢，有当时食较侪腰较粗啊，吼，啊较瘦腰较瘦。好，所以腰围来除以身高哦，比如讲啦，比如讲，身高新冠那是160公分的人哈，通常查某人哈，如果那160公分的人，你来除以你的腰围，迄、那个数字出来数字呢？哎，袂当太大，要小于0.5哈。啊，那个较简单来解释啦。你的腰呢，必须爱比你的身高的一半，佫较小。啊，所以咱讲，那身高160公分的人啊，除以那个腰围哦，比方说啦，我来即马算一下哈，腰围如果是比如讲啊，腰围那是。80公分哈，80公分大约是31腰吧哈，大约是31腰哈。那80公分呢，来除以身高160，哎，安尼多多好，就是0.5哦，安尼还好，安尼算标准好。啊，如果你的腰呢较粗诶哈，比如讲腰那是90号啊啦，哈，90呢大约是34腰、35遐，好，90腰的人来除以身高那100啦。
哦，超过了0.56，哦，安尼的不好，安尼的等于讲哦，嗯，那是哈超出0.5哈，会增加5%的这种哦，红诶，得讲那是迄、那个啊，咱算出来数字哈，那是超过0.5，比0.5较大啦，安尼那要得着中风的危险性是。会提升23%，心肌梗塞的风险提升24%。哦，所以讲哦，这数字啊其实真简单哦。你大家呢，你呐用先用报酬，你家己的腰，然后呢来除以你的身高，哈、啊，迄、那个数字呢那是比0.5较小哦，那就还好哦，算安全的，就是讲嗯。心肌梗塞啦，甲中风风险啦，唔是遐尼啊悬。好啊，得病来讲，如果腰较粗的人来除以你的身高，那么迄个数字一定较大啊，数字就是大过0.5哦，安尼呢的提升，就知影讲哦，嗯，这个人呢，若要治疗心肌梗塞，啊，甲一种中风的比例。哦，是较悬哦，提升20%哦，所以呢，建议讲吼，你的腰呢必须吼爱是你的身高的一半较小，袂当大过你身高的一半啦。所以拄只讲啊，如果身高160公分的人，你的腰就袂当超过80公分，袂当超过31腰。好，那所以讲啊，这个叫做呢，嗯，安尼。知影，透过这个数字啦，吼，就知影讲，哇，这个人呢，心肌梗塞的风险，把中风的风险，是不是呢，不离啊管哦，吼，所以等于嘛，这嘛是咧提醒大家啦，吼，啊，你的腰围，那都叫一开始有讲啊，你的腰吼，那是较粗，啊，表示讲你的肌能油，你的脂肪比较多嘛，肌能油较管啊，那当然中风啦，包括心肌梗塞的风险，都会比较较管。好，那么重点就是伫个吼内脏脂肪啦，哦，所以咱的肌能油伊唔是干那伫你的腰哦，冇可能呢去包伫个心，叫做心包油啊，可能包伫个肝，叫做肝包油，这大家定听到嘛。所以，迄个肌能油脂肪哦，伊唔是干那伫你的麦肚、腹部这边而已，哦，伊咪去包伫肝啦、心啦，安尼当然无好啊。嗯，所以讲定要内脏，这定是内脏脂肪，内脏脂肪伤悬，安尼一定是对健康不利啦。哦，尤其哈，嗯，比如讲，这个肌能油哪能集中伫麦肚遮哈，这种的内脏脂肪，伊也开始分泌发炎的物质，会分泌发炎的物质，啊，这物质就是做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甲脂肪肝啊，真重要的关联呐。啊，所以呢，你只提醒大家哈，那下当呢，较接，你看嘛呀，你的腰，然后来除以你的身高啊，如果那是大过0.5的话，一定爱赶紧呢来调整啊，先为调整你的这个哈、啊、腰开始啊，当然就是爱减掉一挂内脏脂肪嘛，啊你的腰唔只会较瘦啊，对吧？通常咱的心管哦，较袂讲哦，变化真大啦，啊，上加就是讲，老倒灸啦，吼，年纪愈大，心管会较会淡薄，啊，腰吼也变化会较大，啊，食较侪啦，愈来愈胖，啊，你的腰就较大，啊，若是有较瘦呢，腰就会较小啊，好，所以讲心管甲腰的这个吼。比例相除之后呢，哈，然后除以腰围来除以身高啊，数字那是大过0.5哦，安尼的唔好哦，啊，你治疗心肌梗塞啦，包括中风的风险是提升20%，这绝对袂当无注意。好，以上提供大家参考。

0: 喂，你好。
1: 喂，美丽。
0: 哎嘿嘿哎哎哎，邱阿姨，嘿。
1: 我今天那个先生哦，帮我处理好了
0: 啊，真的、哦、是
1: 刚收到，才刚听那个，
0: 所以是
1: 哎，我那个就是。FM 跟 IM 搞错
0: 啊，所以是我们工程师有到府上去，到你家去吗？
1: 没有，
0: 啊、不然呢？
1: 跟我用电话联络。
0: 用电话，然后呢？那他怎么知道你的收音机长怎么样子？
1: 他就问我上面，他上面有标明嘛？标明什么几号几号的电台啊？他就跟我讲说在90。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八到92之间。
0: 对对对，我的是90.9啊，嗯。
1: 对呀、啊，然后后来就被我转到了。
0: 哦，那好，那好。
1: 正在听。
0: 啊，好，不客气，嘿嘿，对，所以有问题反映的话，我们就会来协助啦。
1: 谢谢老师，我要谢谢你。
0: 啊，不客气。
1: 可以点一首歌吗？
0: 可以啊，听到了，那这样当然听歌就一样也可以听。
1: 我就很高兴，我要听那个龙泉驿唱的《烟雨江南》。
0: 烟雨江南哦，看看麦，这是新歌吗？还是旧的啊？我来吹哈。
1: 我不知道他那是合唱的哦。
0: 合唱的哈，我今嘛吹哈，我这样子。
1: 好，谢谢。
0: 我先找一下，如果没有的话，马上换歌。烟雨江南。
1: 哎，对。
0: 哎，有哦，那好，那好，好 ，OK，
1: 呵，
0: 谢谢哦，呵，再见，拜拜。好，来，好，所以我都讲，咱之前有讲过哦，你也听袂到哦，你来欢迎，咱来请工程师来协助讲哦，安那帮忙你来一个哈，找到我的电台，找到我的声音来听我的节目啦。哎，喂，你好，
2: 美人，不好意思，
0: 哎，
2: 我林雅区张小姐，我改那改点。你这姐姐差，各位听，你听李思伟，只要他唱他的歌就可以了。
0: 好了，其实网络上也可以听啊，不是吗？
2: 啊，就没有网络，
0: 没有网络啊？你们家没有网络啊？
2: 他没有手机啊。
0: 哦，好了，那我再找找了，
2: 好，谢谢，好，拜拜。

哎，都家讲着吼，如果那是，你转袂着我的声音呐、啊，找无节目吼，安尼，无听着足艰苦的吼，你来反映吼，咱两个甲工程师呢，这边吼，我那甲工程师讲，工程师呢，我那会打电话去甲你访问一下，讲，你什么什么什么情形吼，看是收音机的状况，或者是讲啊，领导搜寻安怎吼，所以呢。咱欢迎工程师，工程师会卡电话互你哈。不过吼，我来讲一下，有当时啊吼，因为人客会惊啦，会惊讲，哎呀，这无是无啥，那卡电话互我吼，惊是诈骗的。好，所以咱个听众朋友讲吼，来，如果你是来外面人啊，欢迎讲哦啊，你吼是住喺倒位啊？你什么人啊？你听未到这无？我就会呢，写一张欢迎表哈，欢迎单哈，转到咱的工程师遐。工程师呢，可能过一两天哦，伊有闲，伊会打电话给你访问看，问清楚到底搜寻如何？那有必要哈？甚至咱工程师啊，会到恁家去。真的哦，这是真的哈！你看咱的服务价呢啊，就得嘞啊，来到你的互相哦，来给你教讲哦，你的心机呢，安怎转啊，安怎的，哇，真正呢，真正就有人呢啊，卡来我欢迎和工程师，工程师专工哦，去个人客的厝内底哦，帮伊看伊的心机，到底是倒位啊，唔对啊，安怎巧啥哦啊，所以但是呢，问题是有的人一惊讲哦啊诈骗的，所以唔敢。甲咱的工程师讲伊的主计吼、哦、啊，我嘛一位就是咱有那有一位人客是安尼啦，因为事后工程师伊有那，因为我写一张反应表出去嘛，工程师伊有那爱伊处理的过程写伫个反应表，互我知影吼、哦、啊，这你看咱就是咱的公司吼、哦，就是这种有制度的公司啊，主持人反应出去，听众反应的主持人呢反应哦相关部门，那么工程师伊。安怎处理呢？伊有那写啊写来啊，那么这张表会过来哦，给我看，给我知影讲啊，倒一个听众的问题已经处理好啊，已经完完结束啊。哦，所以讲后来我有看到我写出去的表顶面的工程师有那等于讲吼回复。有哪些讲哦？啊，这人客都惊讲是诈骗的啦，所以吼不爱提供住址啦，不爱提供住址，安尼就无法度去引导来帮伊看伊的收音机啊、搜寻的情形吼，安尼就无法度啊。因为对啦，人客你会惊啊，惊讲哦，哎，无是无识人来惊是诈骗啦，吼，安尼真正咱那是无法度去到恁。其实是有心要去到领导帮你看你的心机，帮你看你的搜寻的状况，来协助你处理。来人客会惊吼，安尼就只好是放弃。我说到尾啊，这惊吼的只好是放弃啊。所以我嘛伫遮来甲大家说明一下吼，如果是你卡来甲我讲，我欢迎吼公司的工程师，工程师卡你，你唔通惊吼，这唔是诈骗。好，伊应该甲你讲哦，咱是吼 B B 啊，像广播网啦，吼，你有咧听 B B 呢？怎么啊，最近拢听无？安怎嘞？就会帮忙的，像拄只咱林木的邱阿姨同款啊，哦，伊所反映给我，我嘛是写一张表出去，转去吼工程师，工程师呢，今仔日就改访问讲，什么什么，就知个原来伊是 A M F M 呢，搞错了。所以你若 FAM 呢要找我就找无嘛，以前有其他的台，现在无啊，你一定要转过来 FM 嘛，所以我本来嘛是讲，是工程师有去到伊的互相嘛，有去引导嘛，讲无，用电话，安尼电话解决啦，安尼上好啦，无讲真嘞，咱工程师哦嘛足袂用的，要一大工去到听众的厝内底哦，嘛是爱个安排啦，吼，那无法度讲足紧的，既然卡电话访问啊，安尼就解决，安尼上快速的啊，迄是讲真正有必要是呢，去个领导啊，唔是讲工程师伤过闲吼，要去领导呢无呢，迄是真正是拢爱特别哦，来特别超时间哦，特别个一抓工去呢，有当时啊，如果呐，这。乐乐啊，哦，油钱啊，车钱啊，嘛，咱算咱公司的呢，嘛，无甲你，无可能甲你收什么服务费，无，哦，绝对是无的。但是咱就是啊，曾经啊，拢有啊，
真正去到人客厝内底呢，帮忙哦，找主持人的节目吼，啊，到伊啊要安怎听安怎听，啊，甚至呢，佮帮你吼做记号，讲啊，就是遮，你唔能佮转来转去啊，啊，你若佮转来转去转走去哦，啊，就真歹找倒来啊，哈，好，所以你只甲大家讲者吼，如果万一有这个搜寻问题啊，咱公司工程师靠你，你唔免惊吼，这唔是诈骗的，要甲你问住址，愿意去到恁家呢，其实呢，讲真呢。老实讲，哈、哦，那爱真感谢工程师这样拨工啊啦，哦啊，如果你也无愿意呢，安尼那真正是就较可能就无法度吼，就最后就放弃啊。哎，安尼来讲给大家了解。好，来听歌，拄只咱邱阿姨所点的哦，这是。烟雨江南，烟雾甘南啊！感觉有怎样？那就讲哦，高中诶，吼，一种感觉。来听歌哈，有需要好不接卡，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

0: 好，进攻哥，
1: 包料拜神啊！
0: 哦，都未起啊，你要艰苦啊吼！
1: 卡未啊，卡未，也未开啊！
0: 啊，本来是也未开，还是因为做工课嘛？
1: 啊，
0: 做工课呢？
1: 做修理车呀、
0: 啊！哦，啊，今麦当呢又无搭一包七地粿哦，好食嘴啊！
1: 哦，卡轻松啊！
0: 好，卡轻松啊，卡也起来！
1: 哎呀，
0: 啊，就好个啦，恭喜恭喜！一句药无好用，啊！你是安怎好用？用伫底？打安怎？
2: 哎、欸，我老公你打打酸痛啊，因为做工课拢正拢做啊足忝啊。
0: 工课工课做啊足忝的酸痛哈。
2: 哎、哦、呀、欸啊，我昨下过去恁公司买6000尔呢。
0: 哦，安尼哦，感谢。欸、哦，恁小弟小妹哦，
3: 哎、欸，最近小弟因吼，算讲伊个气喘也肥吼，也肥要去吼，诶，迄耳朵尾甲肥掉掉，啊，掉掉真着用一滴咧下，啊，顶个迄是惊咯，惊甲着对水沟来灌掉，又再等于看伊下一条，安尼无计输，我唔敢讲，啊，过来要等来互
0: 打。哦，是阿姐就好诶，好好谢谢。你甲我讲药补就好哦，用药补是咧打安怎样？
4: 感觉安尼小可转掉吼，
0: 哦，因为你做工课可能有当时啊加减转掉啦，
4: 啊，大大
0: 加大一两
4: 下啊咯，紧张啊，
5: 袂歹袂歹，
0: 袂歹哟，
5: 袂歹因啦，
0: 哦，安尼阿姨你甲我讲者，你打安怎？
5: 拢我咧打啦，
0: 拢你打，
5: 我咧做工课啊，脚骨咧酸啊，
0: 哦，你是做工课脚骨酸，
5: 我咧一款大啦，我咧用棍子哦，啊，你喊呀，你喊哦，啊，手骨手骨头哦，
0: 好，
5: 肩胛头50斤拢会酸，啊，会酸我就拢给打，打
0: 完
5: 就较袂
0: 啊。哦，所以做工课啊，肩胛头、手骨啊，啊个脚酸啦，即个打。
5: 我一做去爬楼梯，拢爬到脚骨酸啊，我都甲打咧。
0: 了解了解，感谢感谢。来，咱的火龙果药补，除了打意外受伤真多，啊，搁再来第二种就是工作上的，那像个职业病啦。咱长期咧做一种工课，你反复咧出力，反复一直咧做迄个动作啊，久来10档、20档哦，长期落来哦，迄就是职业病啊嘛，职业伤害啊嘛，啊，这一部分呢，也是会当呢，打咱的火龙果药补来按来咧无熟悉啊，这工作职业是800种啦，唔啦365行啦，行业非常的多哦，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好做木呢，好做木诶，好木呢的那就哦，坐办公桌啊，哈、哦，免劳动，啊，唔过呢，坐办公桌有当时嘛无遐轻松呢，诶，你定咧用电脑用滑鼠啦，哦，常在呢肩颈酸痛啦，啊，我的坐久腰酸背痛啦，哦，啊，如果那是较劳动劳动的，行来行去呀、啊，行个较酸的啦，搬物件、搬东木东的拢总有啦。不管做木呢、做木的哦，各种职业、各种工作，拢有可能造成你无熟悉，还是建议你推荐你打火龙果药补，药补，嘿，
6: 嘛是要介
0: 济，啊，得大量有效啊，
6: 真正袂歹啦，
0: 是吼、
6: 哦，恁翁得打啦，
0: 恁翁是打安怎？
6: 伊咧在做施工啊。也帮无我，但是要做帮无。
0: 哦，哎，也当吼，所以讲你先生伊也帮无哦，你身体，你打咱的药包嘛是有效啊，对吧？
6: 有啊，我甲你打去地好，
0: 好、
6: 哦，差足多。
0: 哦，轻松舒适啊，差足多。也
6: 个，那两支手成个平推安尼。
0: 哎呦，
6: 平推吼，我老公打打你几年药包啊？
0: 嗯，感谢感谢。哎
2: 叫
0: 伊写个闹钟，恁昨个伊是写哩写个闹钟，哎呦，最用功的呢！
2: 你大头部的，你擘起咧有无？搞一叠一叠，当我桥搭搭好，如果爱讲好用呢？
0: 哦，所以搭大头部哈，
2: 大头部骨皮咧。
0: 我真牙鼻的先哦，大头部才会去用着着
2: 闹钟，你用钉哦。太之前老师过来甲钉钉也无好啦，好我总
0: 啊。加油保看麦，
2: 加油保看
0: 麦，结果有效
2: 啦。
0: 哦，
2: 哎，安公，啊你也好，得加减啊个搭。
0: 对对对对我用滑鼠嘛用个手腕哦感觉安尼怪怪
2: 对、哦、
0: 嗯真正好用然后不管你是从事什么款的行业工作做不呢做不的拢好啊加减弄一挂职业病职业伤害加酸啊遐痛啦无舒适的啦火龙果药补等哦你感觉加较轻松啊好而且咱是中药汉方有治疗有效，就算呢，你感觉哎，无到治疗程度不用到治疗的程度，但是它是真的有药效，而且是中药的药效，中药有效， 哦，唔是西药诶，唔是你会担心诶，唔免让你惊诶，吼、哦，一寡什么来减减诶副作用无哦，没哦，好，中药诶药效药材呢温顺呐，而且呢，你说发挥诶药效啊是同人而乐诶啦，啊，佮有药理好咧，有药理好，咱只大声讲，真正有药效哦，啊，那无一般诶大补，伊是袂当强调药效疗效的，普普通通诶大补吼。哦大感觉诶，大启蒙诶，大安慰诶，啊，其实还蛮多吼。啊，咱诶药物绝对袂互你开冤枉钱呀。好，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一包一百五块二，啊，内底有七袋，一包七袋，八包千二，十包千五，买更加多，更加多人咧买，买更多的二三十包，当然都可以啦。卡来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以上广告结束。

0: 你所收听的是欢喜相逢节目，美玲现场陪伴为大家服务。
1: 哎，我叫有
0: 宝啊，叫明家等我。

0: 这是拄只林园林鸿菜大哥来点的故乡的话，哈，安尼报上完毕。啊，即阵来继续向大家报告是明仔载先是运势。
1: 二牛三虎四兔五龙六蛇七马八羊九狗十鸡十一狗十二猪十二生肖，你是想对的。来听看麦，你的生肖运势。

0: 好，来，今仔日不是今仔，明仔载哈，那今嘛是要报明仔载呀。明仔载新历五月初五，这是新历哦，哈，旧历五月初五霸占节了啊，差不多个几个月过哈。来，新历五月初五，旧历是三月十九，礼拜日己卯日，穷寿鸡三十四岁，煞西平。啊，穿上街哈，啊，红色最白色。那我先接电话，嘿，喂，你好。
1: 刷卡。
0: 啊，刷卡等我哦。

0: 我搁接电话哈。哎、欸，喂，你好，蔡大哥。
1: 喂，
0: 嗨，
1: 你来。
0: 哎、欸、
1: 嘿，你来，我看那你机二二四四八八八，你机卡几号卡安卡卡拢无拢未通啊？
0: 拄只拄啊好，你头前有一位大哥伫来啊？拄只的拄只你啊？
1: 讲拄我断掉，无打卡好买啊？
0: 是啊，啊的天哪、啊！啊，就是拄只的拄啊好，我那有一位大哥伫来，我着得先接伊个，啊接了换接你个啊。所以你拄只卡是拄啊讲袂中啊？
1: 无啦，老我打卡好买啊，好啦。
0: 二二四四八八八会通啊，拄只我已经接几啊遍啊，拢无共人个，拢有接通啊。有可能你卡先拄啊好，拢是别人卡入来吧，那才拄好。啊，你敢了解？
1: 了解了
0: 哦，拄只二二四四八八一个上无接三五个啊，哦啊，可能你卡多是多，我咧接的当中啦，哈、哦，好。

0: 嘿，喂，
1: 喂，
0: 有啊，你都有通啊？
1: 有啊，我挂号卡未通。
0: 啊，我就跟你讲，拄只的拄啊好，有几啊通嘛是卡接线入来啊。啊，所以唔只嘟嘟嘟讲未中。
1: 今仔有人点歌未啊？
0: 点歌？啊，你拄只不是点故乡的歌吗？
1: 对，啊，佫有人点未啦？
0: 啊，佫有诶，啊，佫有三首诶呢，啊，佫有三首要播诶。
1: 五首啦。
0: 啊，你讲看卖啊啦。
1: 中华民国颂啦。
0: 好，爱看嘛，因为一嘛，阁有三首咧排队的吼。哎，啊，那先甲迄个那这三首，然后报着，再讲吼，
1: 好，
0: 好，好。

来明仔是中秋节，34岁煞西平，明仔日子有适合祭祀祭祀立宅安葬。明仔其实呢嘛进入了新的节气啊。差不多是算热人啊，夏天立夏啦哈，春天诶节气大概到今仔日就结束，明仔再开始哦，就进入夏天了，立夏立夏了哈。明仔在温室来讲，上歹就上鸡嘛，上鸡上歹以外，啊个上头上梁也无好，上好就是上高上阳甲上低，其他温室平平。好，咱来为头啊讲起，今仔日半夜，所以为头啊来讲吼，上处是平平白色白色，明仔在心情唔是介好。包括你的人缘、人际关系也无好，所以若甲人相处，爱特别注意你讲话口气、言辞态度，尤其千万唔通伫咧别人的背后咧议论别人啦，因为安尼呢，佫较容易有是非啦，明仔特别注意，就是讲哈，心情无好，精神也无好，迷迷糊糊，那所以工作上做代志哦，都爱特别盯紧啦，迷迷糊糊容易出差错，出差错以后嘛是爱家己来用时间弥补补救啊，所以安尼加较麻烦费气啊，不如一开始咱就能甲做好势，再温那是无好啦，明仔无适合的求财哦。就算你感觉看起来那像会趁钱机会呢，不过是爱预防陷阱呀，明仔爱提防钱财方面的陷阱，等到损失。所以讲明仔其实重点是注意收财的好啊，哈，收住你的钱啊，唔通安尼撂出去损失去，安尼较重要啊，感情上。就是那个人呢，是较有可能会当碰到有缘人呐，会当主动把握啊。但是有破人，就是爱注意感情上的摩擦哈。那、是注意哈，就算家己人哦，就算感情真稳定的人一样哦，也是注意哈，加减哦，感情上哦啊，就挂迄个摩擦啦，无爽快啦啊，第。在健康吼，就来讲健康吼。如果真正心情做歹做歹吼，无你就是找人开讲一下，找人开讲一下吼，上至少会当来让你比较有发泄情绪吼，会比较放松一点。

哎，信古是温色冰冰那些蓝色的，明仔载信古的人温色嘛是并无介好啦。工作上可能是会碰到一挂波折，还是讲啊，你感觉工作生活啊，拢逐工逐工安尼过拢同款呐，啊无啥物改变啊，而且啊，敢像个处处有阻碍呀，哈。所以啊，心情暗时介开朗哈，不是很开朗啦哈。嗯，那明仔啊，就是如果啦哈，心情唔是介好不开朗的话，其实这就是要靠家己调整哦，因为嘛是家己咧想想讲哦啊，对吼，大家的生活赶快无趣味哈。啊嘛是要靠家己去调整讲，啊无你感觉安怎较趣味哦？你感觉安怎呢？会较有变化啊？你得去。做你就改变啦，哦，所以呢，人的心情好啊，其实就是介在人安怎想啦，哦，你要向好方面去想，乐观去想，啊，就较无同款。啊，你一直要向歹去想，啊，当然啊，心情就愈来愈歹。所以这个就是家己调整心态哈，别人是无多帮忙哦。等于讲啊，你得找人哦，开讲哈，啊，对方呢会给你开破，给你开导开导一下。啊，可能呢，凡事有不同款的这种，然后你都有不同款的想法啦。好，再有呢，价值较无什么问题啦，哈、哦。不过还是爱辛苦付出才有，感情还是平平啦、啊，健康呢就是注意着哈、哦。神经衰弱方面，有的人睏袂好势，还是有的人呢脾胃较弱的，爱提防哦，肠道的疾病。

0: 哎，幸好是冰冰水那些的，明仔工作运算袂歹，你老辛苦付出哦，袂去枉费着啦哈，袂辜负着家己辛苦的付出啦。就是做了吼，我那会有成绩，就算碰到阻碍，买当一一该突破，突破遐阻碍，找到新的发展方向。好，就算明仔有一挂代志烦恼，也唔过呢，家己调整心态哈，比较较乐观啦，那另外就是伫个明仔载载温哈，载温还可以哦。哎呀，明仔载哦，假载是好哦，但是呢，偏载的卖是会贪心嘛，如果那是投机取巧的话哈，是较容易有损失啦。那做生意人明仔载赚钱哦，是有机会，或者是讲呢，有较低的钱呢，想要向着副业去发展，嘛是会当试看卖，好，但是感情的无解好哈，感情方面呢，那是有歹人，较容易有一些小摩。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738190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9: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8: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9: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涩涩？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

好，先来听歌。哎，拄只咱潮州有一位，潮州这位啊、是嘞哈。陈大姐，吼、哦，要来点的哦，点的这首歌是叫做《戆妈妈》，吼、哦，我有找到啊，吼、哦，潮州的大姐，你点的这首《戆妈妈》是龙千玉的歌声，咱共同收听。好、哦，有需要服务继续卡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

时间来到11:05哦，继续进行欢喜相逢节目。来，今嘛是要来听讲到后壁生肖节，都只讲个幸福吧，哈、哦、好。所以说的来，俺继续讲落去。幸福够讲，我看麦幸福。有啊，有讲啊，吼，好，讲到感情啦，吼，幸福是讲到感情啦，伫个都只讲吼，那感情啊无介好，尤其独身啊，恋爱方面卖太过急啦，啊，太过急吼，可能会和你诶即个甲对方的关系呢，唔是遐尼啊顺利啊，愈来愈紧张哦，啊，所以你当然啊，咪是爱看看来啊，吼，袂当急的啦，吼，因为这唔是家己。一个人的代志哈，这是双方面的进展哈，有当时也无法度家己一个人而掌握啦。啊，搁再来，有派人吼，较会有一挂小摩擦啦，啊，包括外界因又较侪，所以一定要保持理智啊，千万唔通来做出反背家庭、反背你的伴侣的行为啊。伫个健康吼，是注意啊颈椎吼，因为即马大部分人吼，规工在咧滑手机啦、头咧咧低头族吼，颈椎较容易有问题哦。所以哦，卖一直呢，长时间等时间呢，一直低头。

哎，手套运势不好，扑血灰色啊！明仔心情起起落落，去波多好好工作，错误会较多，啊，而且个欢笑脸舒服哦，所以做代志特别爱精神呐、啊。那欢笑脸有当下对家己真不利啦，受到一挂扰乱哈、啊，嗯。再运嘛无好啦，啊，卖强求偏财，啊，要趁钱嘛是爱谨慎，尤其呢，提防诈骗，哈、啊，提防诈骗受骗上当啊，哎，感情上嘛是无好，有破坏人较容易有一挂冲突咯、哦，那包括讲吼，是不是呢，拢无用伫个工作，较无咧吼关心到家人呢，所以应该爱加把一挂时间来关心自己的家人。人啊，囡仔啦，啊，关心因，最近啊，有啥物代志，也是呢，情绪好歹安尼啦，哈，大家就是互相关心嘛，嗯，第一健康方面哈，啊，注意的是啊，较容易有失眠的状况。

秀玲是运势无好，加鼻血的哈，明仔运势无好，所以工作上、生活上拢无解顺利，可能个会碰到一挂突发事情，压力个继续大哈，啊心情受影响，包括精神也无好，较无多专注你的工作，那是安尼吼，就真容易判断失误，所以建议你爱加听。定时的意见啊，有什么重要代志，卖家己做决定哦，问一下别人的意见，参考会较安全淡薄啊。啊，过来再问呢，一定是无好嘛，爱注意的是呢，可能消费较多。啊，开钱较侪，因为阿未有人阿未领钱嘛，哈，开钱较侪，所以家己爱砸哦。啊，个若要提，要投资者哈，对着别人咧讲的消息，唔通啊，听着全部拢相信哦，爱家己详细去判断，或者是去考察哦，仔细的考察。就知讲，这个消息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啦？所以跟钱相关的秀玲明仔爱特别小心啊，反正无适合处理跟钱相关的代志的对啊啦。桃花也无好啦，有伴人呢，跟你的伴侣哦，还是跟家人讲代志，真容易意见不合，啊，就强要冤起来啊，所以爱互相包容跟小让一下。健康哦，就是爱家己来调整心态啦。哦，或者是讲啊，你得主动约朋友呢来讲一下你的心内话，安尼上无爱当得到一挂安慰甲支持。

想溜平平是给它写紫色的啊，明仔工作进展算顺利哦。那可能有一寡新的挑战呐、啊，因为新的一个月都开始嘛，有新的挑战，还是有新的任务交代好你啊，包括嘛可能爱开发新的客户，还是讲按来的旧的客户哦，这等等的呢，收入拢会当处理的啊，真好。好，工作顺利以外，在我们嘛是伫稳定当中赚钱啦。包括你俩讲要投资呢，啊，只要有精神时刻研究过啊，是较无什么问题。好，明仔人会袂歹，有适合参加一挂社交的聚会，啊，健康是注意细胞。

哎，性别是冰冰的色，绿色的，明仔心情嘛是无介好，比较低落哦。因为你可能你的理想甲现实的状况呢，无同款呢，甲你想的无同吼，有落差啦。啊，本来就是常常安尼啊，理想。你想的理想甲现实的状况啊，本来就无同款哦，有落差啊，这是真自然的代志啦哦，所以这同款嘛是爱家己调整心态啦哦，啊个再啊爱防小人啦啊，可能有小人咧作怪等等啦啊，所以性别明仔也不是讲真顺利啦啊，那这工作上就爱特别谨慎啦哈，再问嘛是无好，那要。赚钱还是以正财为主啊，投资理财的暂时呢，无适合的摄入太多。搁在感情上就还好啦啊，那是健康方面哈，注意着，这个心情无稳定啦啊，疲劳亚身啦啊，或者是呢，目前这种气候哈，嘛是变化加多哈。气候变化，虽然讲要进入立夏了，啊，不过呢，这个天气咧，那边化变也是变哈，所以伫个气候温差方面也是爱注意。

由温生提醒，粉红色明仔好温家齐啦。工作上当讲是无啥物对手甲压力啦，做代志真轻松啊，做出来成绩嘛是真好，社交方面也拢真顺利。啊，你的交际交际圈呢，可能会当个进一步扩大，较容易熟悉到兴趣差不多的朋友啊。啊，包括贵人的助力也真强哦，会当得到别人的指点。个帮助，心想事成啊！再问呢也不错哦啊！明仔适合去洽谈合作啦、签约啦啊！伫个正财方面呢是无问题，尤其做生意人哦，啊，做生意哦，这哈趁钱哈，这拢是无困难的代志啦啊！那是投资理财哦，只要你有想法。金星科如意啊，会当大大进行啊！阿明仔因为人缘好，蛮适合出外去哈，参加社交的聚会啊。健康方面就是那是参加聚会，给你哈，蛮想过大吃大啉啊，包括呢，啉酒也唔通过量。

哎，性格是干嘛写橘色的啊？明仔算平平啦，只要计划代志会当顺利进行，安尼算袂歹呀，不过工作上爱付出更加侪努力，才有希望未来会当愈来愈好，那明仔呢，嘛是有适合做决定，还是讲什么代志该做去做啊？好，赶快的去执行哦。就算心内有淡薄啊担心，担心。害怕，还是呢？爱相信家己的能力，安尼就会当逢凶化吉啦。爱对家己呢，较有自信的啦。伫个财运方面，还不错哦。还是做业务的人哦，做生意做业务的哈，这种的拢真有利啦。包括投资哦，也是会当试看卖啦。但是要见好就收，唔通太过贪心啊。伫个健康方面哈，特别注意哦，关节的部分。

手机充刷无好，充刷就是虾米拢无好，乌色的哈。运势一定是歹啦哈，生活上、工作上哦，那像会相顶的压力，和你的情绪会烦会杂哦。啊，所以工作上哈，还是爱较谨慎的啦。那财运呢，就是减少开销，把钱捞掉的就好啊。啊，卖期待讲哦，要赚偌济礼拜哈。伫个这种感情来讲呢，吼，有伴人可能呢家庭也不是真和好啊，可能就是有一挂代志啊，觉得家里乌烟瘴气的哈，啊，这嘛是短暂的啦，短暂的而已啦啊。啊，健康来讲是也感觉足忝的哦，会当为家己安排一下旅游哈，出去好好的放松，来释放你压力。

来讲到上教，上教吼，运势上好，爱上好，就是啥物拢好，红色的，啥物拢好。其实我着会当讲哦，着逐项拢好啦，你要做啥拢可以啦，无啥物需要注意的啦。反正重要代志拢甲安排伫个明仔载去做就好啊啦。做生意的看是要去签约啦，要去讲生意啦，要去找业务啦，即个拢尽量去啦啊。那在再问嘛是啊。你感觉你有什么赚钱手法？你嘛是会当去试看卖啊，只是讲吼，卖安尼一下子呢，摕足大条钱出去，就算要赚钱呢，慢慢啊来，慢慢啊来呢，卖收过。卖伤过冲吼，伤过冲呢，就有当时啊呢，加冲过头哦，等到的较容易有损失啦哈，感情啊、健康啊，这嘛拢无什么太大的问题。

爱上的温室提升黄色黄色的温室提升也是大部分各方面都是很顺利的啦，包括连社交真适合社交聚会的好时机，所以看是要交朋友还是要约客户都很好啦，还是你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也可以赶紧去做，大部分都是顺风顺水，还有贵人的助力来帮忙你，然后在财运也是好啊，赚钱都不用太过困难哦，不说很困难啦，赚钱是比较轻松的啦。好，感情上就是适合参加社交活动嘛，健康方面注意的就是腰酸背痛。好，以上报告完毕。

0: 我来进攻个，为人实在是，那无法多讲哦。逐天食足侪蔬菜水果啦，比如上班族啊，吼、哦，拢伫外口食便当啊，讲要会当食着足充足的蔬菜甲水果，有点仔困难呐、啊。但是呢，你的纤维素食了无够的，真容易呢，闭结啦。尤其你的水，哪个啉了无多，哇，安尼更加艰苦啊。那要排便哦，打打停停，规碗规碗就用啊塞，啊个再呢，拢等。啊，就是因为水分你无够啊。本来呢，咱的大便是爱规条长长嘛，啊，因为你水分都无够啊，水啉伤少啊，啊，变作伊会断裂哦，啊，就变了一扎一扎啊，一粒一粒，啊，你打打点点啊，佮规完了哦，放咧足艰苦呢。哎，所以啊，咱的妙用丁哦，要推荐大家啦。如果你真正无法度，逐天食着真充足的蔬菜水果，或者是讲。有哦，你有食蔬菜水果哦，但是你的量嘛是无够、哦，好，所以不管你是呢食无多，量不足啊，啊，地疏的排便呢未畅通诶，啊，我建议来一粒妙用丁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啊。好、哦，妙用丁伊不是干那帮助排便、软便、清宿便哦，伊同时啊可以当帮助咱的消化哦，咱食物件里面是不是爱先消化？哦、消化完应用的吸收，遐个无爱的垃圾的哈、哦、厨余呢，就变作大便，遐个废物呢，就必须爱排出来嘛。所以咱尿垫伊内底有添加的综合性的酵素，综合性的酵素，所以你免阁再另外开一条钱哦，买酵素啦，买益生菌啦，其实咱的尿垫的三效合一，一旦综合着哦，酵素啦、益生菌也好处啊，来这综合酵素哦，就一旦帮助消化，帮助那。健胃精等啊，让我们的整个肠道环境呢、啊、会更干净、更健康。好，所以帮助消化，个再来促进肠道的蠕动啦、啊，增加纤维质，所以对促进肠道的蠕动啊，唔免靠讲哦，食什么嫩便的啦、老的啦，那你妙用定的就可以让你的自己的这个肠道呢自然的蠕动，然后个来底下垃圾嘛，个塞塞塞个塞出来，塞出来到门口到肛门口，哎，你得感觉。想要排，想要排，去坐马桶哦，真紧的时间呢，咕溜咕溜就溜出来啊！哦，水水黄金条，足久无看呀吼、哦！本来拢放安尼，一粒一粒羊肉塞吼，尿垫食一段时间以后吼，哦，拢是真自然的，真正常的黄金条，有够赞的！哎，妙用，你感受会到，你看会到，你就是买咱的妙用垫。
1: 我有
0: 时间
1: 收
0: 到，今日收到哦，随个食看麦，结果你的感想呢？
1: 感想袂歹，
0: 哦，真正袂歹呢，哦，今仔日随乎你有感觉，感想就袂歹啊。
1: 我保证收到哦，我随个食一粒落啊，粒落哦，
0: 嗯，
1: 结果差不多二十分钟就在放菜，你放菜哦，内底拢乌呢，
0: 还得你进前积伫内底啦，积足久啊。 排便呢？几天？
2: 有
0: 一礼拜，哦，超过一礼拜，啊，结果你讲真好，就是你
2: 好袂歹，头啊就感觉袂歹啊，头啊一下就感觉袂歹，
0: 哦，感觉袂歹，就是排便继续顺呢。
2: 对
0: 啊，今晚拢大刚有排吗？
2: 有
0: 哦，有，真正拢排了袂顺吗？
2: 你会有啊啦，
0: 哦，你会有啊，所以有当时也无大刚排。
2: 是拄啊好打气音尔啦，啊，我听着你。你的迄个拢有卡入位咧，甲你定袂歹，我是讲啊，
0: 加听啊，叫
2: 你加看麦啊，结果嘿啊，
0: 结果真正好。
3: 要几十爱啊！
0: 你是拢介绍人食安怎食排便的吓、
3: 啊？
0: 所以你家己食排便食了真好，就放了足通顺呢。
3: 我家己就叫四 K 啊，
0: 家、哦、己叫四 K 啊，吼、啊。
3: 叫别人的叫我
0: 六 K 啊。哦，去帮别人来叫啦，对不、
3: 啊、
0: 对？
3: 太困一啦。
0: 哦，这意思就是讲，你得拢排清气啊，人就较轻松、较好困的意思啦。
3: 好，可以两三朋友只食个饿了个。
0: 好，来，那是排便轻松哦，哇，规个拢无负担哦，甚至会互你感觉继续好困的。咱的妙点唔是咧食好困的，啊，但是你那是规个内底哦，拢肚肚胀胀放未出来，足艰苦的哦，嘛影响着困眠啦。其实影响足多啦，啊，只是讲哦，啊，规个未轻松啊，连你困眠哦都歹困啊，啊，人讲哦，食会落去，爱放会出来。爱困得起，安尼个这是上基本的，才会当有健康。啊，不过呢，你若是一旦放未出来，你也变作讲哦，你可能会食无啥个，无胃口啊啦，哦，规个内底安尼痛风啊、胀气啊、肚肚啊，哦，足艰苦的哦。所以你若是排便未通顺呢，内底塞车，等于讲哦，你也食未得起，然后你也困未好势啊，哦，影响足大个哈、哦，来。吃妙丁哦，问题拢解决了啦。咱一刻才清理口哦，也唔捌体会到疫苗用的人，真正请你呢体会这边啊看卖哦。通常啊唔捌买过吼、哦，买第一刻啊试吃看卖嘛。然后呢，吃了后啊，哦，你看咱都吃那大哥东港收到哦，足有效诶。迄天暗时呢，赶紧来见证来分享，报大家知讲哦，妙丁真正吼、哦，还吃好用啊。确确实实足有效的，东港食，东港就欢喜噶，赶紧啊打电话来啊！所以你看，试一粒哦，都有感应啊！所以啊，通常那是不食过哦，第二遍来买，拢嘛是两 K 啊，两 K 啊！啊，这是我常讲的一句话哦，真的只有新人客买一 K 啊，啊那是只要我不食过啊，有体会到妙用的。大部分拢是一边两 K 啊，做伙买两 K 啊，才两千四，也无比人较贵，但是效果比人搁较好。苏芒电话卡我家，尤其台南一百，请你一定要卡来接买，卡来催我，还是卡来公司，甲小姐交代，妹妹美玲介绍妙用丁。好，即阵马上卡07224488880722448888，以上讲个结束。

好，咱来要报告的是这礼拜财运上好的五名生肖，提醒财运上好的人哦，啊，好好把握这礼拜哦，哇，这趁钱的冲冲冲啊！哈，好来，第五名上过人，尤其是 O 型的人，你的血型是 O 型的哦，那更加是呢，100%财运好的，好。来，如果哈，你是你做行业了啊，比如讲哈是洗衫哈，还是比如讲啊洗衫店啦，啊是呢，哎，即卖嘛吼，专门吼是有咧洗鞋啊，吼，有洗鞋啊，吼，啊包括洗包包哈，因为我看有洗衫店咧，伊啊个有咧洗鞋啊啦，包包的啦哈，这种较特殊的，好啊，这礼拜呢。你的清洁的技术，不管是一般的衫啦，还是洗包包的啦、洗鞋啊，哈，你清洁的技术，拢会当好，客户哈，感觉真满意哈，尤其是像洗鞋啊、洗包包，这较少啦哈。哎，啊那是吼，人客满意哦，可能哈，啊，得介绍个较侪人客咯。哦，好，那另外，如果你的行业呢是呢手工，哈，这手工呢应该是讲。手工因为是较幼咯吼，啊手工就无法度大量生产的啦。手工吼就是拢靠这个手工就是讲吼一些比较特别的像手工艺啦吼，手工艺品这那个，或者是呢，有人是家己吼工作室啦，啊家己做吼啊，伫网络上卖啦啊，这种的啊，这种手工艺也好啦，或者是手工的一挂生意啊，一挂商品啦哈，算较特殊哈，因为这不是机器哈，你去做诶，所以变作讲伊较特殊诶，阿妈会当较受到哈人客的欢迎，然后因为可能做出来就是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的啊，人客呢对这种有的人对这种。东西会比较喜欢，就讲哎呀，这跟那个五年哈，揣无那一模一样诶。好啊，所以讲，如果你那是这种哦，手工诶，手工艺品的，那你一个手艺一定爱好嘛，啊，手艺好会更加会当受到人客会肯定，赶快呢，我那介绍各个做客户好哩。好，再来是第四名，姓杨。姓杨，尤其你的血型是 A 型的人。好，那如果你的工作呢，咱来讲吼，姓杨的人啦，这礼拜吼，你的工作吼，你对工作的品质是真坚持，啊，你每一分的努力，拢会当换倒转来啊，现金换做是实实在在现金啊啦，哈。啊，像拄只讲姓家人哈，是靠你的专业的实力。会当巧稳巧财啊，人客吼，即人客口碑真好，啊，得呢一直一直介绍客户来，吼啊，所以即卖信用呢是对工作吼品质是真要求真坚持的，安尼人来当受到客户诶一种好的肯定哈。比如讲啊，有人吼是做衫，啊，即卖做衫较少啊，吼，哎，但是做衫也好，改衫嘛同款啦，吼。做衫款式较少，啊，改衫嘛是还阁有啊，吼，因为买长的衫有当时呢无下梳吼，啊，得起来红改，啊，改衫吼，啊，这同款嘛是爱做手工，同款是爱有好的功夫啊，哦，啊，甚至是呢，哈，有的人就是呢在做衫吼，就是。一些定做的哈，有的人像西装爱定做，啊是一款吼较高级的衫吼，是爱定做吼，啊这嘛是爱靠哈专业的能力。对工作，对你的这个工作真坚持呢，那人客吼满意吼，所以自然吼也是会当吼有足侪足侪订单来啦。哦，啊，再来，如果你的工作是跟景观设计有关系，还是绿化工程，哦，这种跟环境有关联哈，景观设计，这跟环境有关的，啊，搁在绿化啊，有的环境呢，特别需要哈绿化的啦，啊，绿化工程呢，那这种相关工作。这礼拜哦，如果你的这个你的设计、你的规划的方向呢，会当和业主真认同那安尼哦，等于的业主伊那是有肯定你的能力呢，你的报价哈、哦，你所报的报价呢，你提出来的报价呢。只要会好业主满意哦，哎，伊可能吼袂甲你抬足多，可能可以呢，让你好好的去发挥啦。
好，如果你的工作不来讲，如果你是相处的哈，又个是美型的人，这礼拜一旦讲哦，完全表现出那些趁钱的天分呐、啊，啊，要靠啥趁钱？靠你真灵活的交际手腕，灵活的交际手腕跟思维，哎，当地料想未到的所在，发现着满满的商机。比如说你的工作是在做摄影的、哦、做摄影的，或者是呢还有特别、哦、那种空拍机、啊、空拍摄影的这些呢、嗯、你所摄出来的画面、哦哦、是很壮观的，很容易受到人的欣赏、啊、所以呢你接到客户询问的、哦哦、比之前更加多的、哦啊、如果呢你是做美容、啊、美容、啊、化妆、啊、这方面的呢、这礼拜生理嘛真好，因为这呢做出来哈，人客有满意无满意哦，这马上看出来，美容嘛、化妆嘛，啊，马上让客人呢真满意的哈，啊嘛是能会当搁再帮你介绍，搁较侪客户哦，嗯。是说你的工作呢是那种哈、哦、顾问的啦哈、哦，而且呢来帮人做就业辅导的啦啊、或者是哈、哦、让人家咨询的啦，这个哈、哦、嗯，你诶一寡意见哈，哎，当好客户呢啊，真感觉哈真实用啦。啊、所以呢你的这个业务业务量也会增加啊，业务量增加呢，主人呢来当趁钱较多。好，第二名姓后，尤其是 O 型的人，这礼拜呢，你的行动紧，反应嘛紧，等着机会吼，未拖刷哈，赶紧掌握机会，做代志呢干脆利落啊，较容易抢到对你有利的机会或者是的代志。好，嗯。比如讲哈，你所做的工作呢，是加迄、那个加。那种哈，做色啦，怕色啦哈，怕色或者是呢，安装呢一些锁啦哈，比如讲，哎，大门的门锁啦，啊，还是讲你装什么什么电子锁，有的没有的哈，跟色哦有关的呢，安装呢，或者是跟出来的居家安全相关工作的人呢，啊，因为你这个功夫真好，哦，总是会当呢用上紧的速度哈，帮人开锁啦，帮人做安装。啊，就是靠着你的速度跟可靠度跟可靠度啦，因为你、哦、就是呢你做的、哦、就是很可靠、哦、靠着你的速度以及呢你让人很信任、哦、很可靠这样得到客户的信任，那么呢介绍更加多人客 case 给你做啦、哦啊、如果呢你的工作是那种比如说好调酒师啊，调酒师呢，哎，这吼、哦、所调出来的酒呢，是不是会当好客户满意？哦，这嘛是赶快关系的功夫诶。好，来，那很适合客户感觉哈、哦，真满意，真好里面哈，像调酒这一些呢，嗯，安尼呢，都要客户较侪哈啊，包括呢，客户呢来欢迎好餐厅啊，餐厅这方面嘛，买单啊，看出来啊，你的实力呢，真受客户的肯定哈、啊，所以嘛是有一种啊加薪或者是奖金的机会。

好，如果你的第一名啊，第一名是上流的哦，上流尤其是 A B 型的人啊，上流的人这礼拜要赚钱哦，上盖适合一种需要头脑、需要判断，或者是做收尾的工作。哦，那安尼讲吼，这礼拜呢，趁钱诶，搁较顺啦，哈啊，比如讲，你是靠口才，哈、哦，靠口才咧趁钱的人，哈、哦，口才嘛是需要头脑呢，哈、哦，因为你要讲啥，一定是爱先为你的头脑反应嘛，头脑想诶，啊，唔才会当对嘴讲出来，所以讲你诶工作那是干。口才有关的，比如讲做业务的啦，哦，业务呢嘛是靠口才呢来做生意呀、啊，啊，搁再呢，哦，卖物件嘛同款啊，卖物件嘛是爱会样招呼人，招呼人客嘛，啊，所以，那同款哦，这也是口才真重要哦，所以收留人啊，如果你是需要你的工作是靠口才、靠头脑的呢，礼拜哦，靠着你的头脑啦，甲口才哦，你的生理继续好啦啊，啊，搁再另外包括讲，营养师啦，啊是健康管理的人呐、啊，这嘛是需要专业哦，因为营养师也好，啊是健康管理的人才呢，你爱互人客一挂真专业的。假设的建议啊，因为你建议了真清楚啊，人可以做起来效果啊，真好啊啊，所以嘛有机会呢，会当和你增加更加多的客户啊。这以上这五名哈、啊，这五种的生肖，拢是伫这礼拜财运上好哈、啊。以上提供大家参考。

好，来，我进一个广告哈，拄只吼伫个山卡接到人客，这个人客吼，伊就是讲，听我咧广告小卡冰山咧讲着狗叫，一开始呢有印象讲哦，过去伊曾经捌食过小卡冰山呢，啊，但是呢伊都无持续啦，感觉伊好啊，伊要食哪，伊要食狗叫，伊要食狗叫，过去捌食过小卡冰山哦，就是感觉好啊，有改善啦吼，伊就无搁再食啦。即嘛，就是又搁开始哦，足够个。伊讲哦，唔是干那暗时要起来放俩，连日下的同款。所以开始有印象讲哦，对吼、哦，小卡冰山啊，伊总袂记得讲哦，这项产品伊捌食过有效啊，所以即嘛又搁听到啊。好想起来讲啊，对，好，安尼赶紧呢，佮开始来食小个冰山哦，哎，得一旦佮解释啦，好，我都叫做家姐阿姐讲，啊，你这回哦，唔通佮再安尼放掉啊，好，有效，足好，你买到食到啊，吼，啊，但是唔是讲安尼就放掉去呢？咱的小个冰山哦，你也当佮当作保养来继续调用哦，因为呢，咱年岁愈侪吼，啊，一挂器官啊，吼，像腰子啊，伊咪愈来愈虚淡薄啊。哦，一定的嘛，人会较老啊，较老的时候你会感觉啊，这也无好，那也无好，一定是渐渐有一点衰退，有一点走下坡啦。所以啊，咱来维持吼，让咱的健康较好的状况，维持在比较好的状况啊。你若无维持、无保养啊，很多哦，足侪人拢会渐渐吼的退落去啊，吼、哦，渐渐的就下滑了。有记吼，咱起初小卡冰山，你来食治疗啊，叫三顿食，食较轻的叫。三顿，每一顿会食饭进前一点钟，食一包，吼，咱这一小包一小包，吼，中药粉的来透开到你嘴皮的，叫三顿食起初呢，安尼食哦，有的人真紧哦，一刻还未食完，伊就感觉哦，改善真多啊。好，当你感觉有改善好啊，啊，唔是安尼哦，啊，得放弃放掉呢，开这小小啊钱吼，一克2000块其实无贵啦，食对食有效，这是上要紧的嘛。既然咱食对，啊，得去继续安尼个个调养啊，这个方向是对的，啊，你买物件是对的。对咱无排害，啊，甚至有真大帮助。啊，咱持续来个药剂啊，听咧、顾咧，继续来对落去。吼、哦，你起初治疗时呢，一天三杯来食，啊，那渐渐好足多啊，唔通完全放掉啊。你会当呢，点一顿，食较少的，食较轻的，吼、哦，一天食两顿。至少一天两顿啊，早安尼食一粒小卡冰山的啊，阿妈保咱腰子的平安啊，对不？连一顿哦，一天算食两遍来讲哦，安尼就继续省的呀、啊，哦啊，但是你唔能完全把这条钱哦连掉，开一丝仔小小钱、啊、来顾好咱腰子的健康，真重要啦，这是真好的投资呢，哈、啊，来所以一克啊才2000块而已啊，等于咱那一天啊食三顿啊，一天的腰子钱。只不过才60块，有当时你一杯啊饮料，伊都唔拿60块，即卖一个便当哦，上至少拢70-80块，甚至100几块咧。啊，一天三顿的药啊钱，嘛才60块。啊，如果你呐来念一顿哦，食较省的，一天两顿来讲，一天的药啊钱，只安尼小小省省啊，40块而已啦。即卖40块会当买啥物啊？啊，买无啥，但是。那你小卡冰山呢，对当大好你啊，真大的帮助，尤其是对着咱的腰子诶照顾，对着呢有血糖的人诶帮助，这效果拢是真好的啦吼、哦。好，有在家里就知，也未吃着啊，但是已经开始有一挂镜头啊，请你来亲身体会看卖呀。好、哦，而且咱这是有药理好，真正是有治疗诶药效，真的有治疗的药效，才会当摕着药理好。药理好是咱的国家、咱的政府的卫生单位所发的呢，唔是凊彩就会当摕到的呢，拢经过真严格、很严格的审核了，正是确确实实有治疗的药效，才有药理好，所以你安心放心使用。尤其一个是中药的，啊，中药这个唔免惊讲哦，对咱有啥物款的排害啦、副作用啦、伤药剂，等到伊是咧过药剂呢。好，来，苏门电话卡来控制。李李素素888072244888，以上广告结束。

0: 节目接近尾声，感谢大家收听。本节目是由着诺诺妙用丁、诺诺深海鱼油、大 S 全多喜、贺腾桃、天一小甲冰山、飞龙哥夜报共同赞助提供。飞龙哥夜报广告核准联合卫福部、卫福部中药公里第112-050-0001号，天一小甲冰山广告核准联合南市卫中药公里第108-071-0024号。在这向大家讲一声晚安，再会，拜拜。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你的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

0: 山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钙冠，就跟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我是小李，好。
2: 哎，秀嫂，我要十二位了。
0: 好，谢谢，谢谢。哎，邓姐，我谢谢。好，感谢，谢谢。来哟，我是秀嫂。
1: 我是大富。
0: 嗨，广东人好不啦呢？
1: 大准你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啦呢？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跟他们有帮。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买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来你好，你好，拿就耳机，拿就耳机，拿就耳机呀，
3: 好，
0: 拿就关起来，拜托你嘿，
3: 好，好，
0: 拿就，
3: 我要点歌，
0: 来，咱这几位，
3: 我西屯台中，线路，
0: 要听什么歌嘿？
3: 苏博兴呀，
0: 苏博兴呀，等下吹哈，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4: 哎，秀山小水，你好。
0: 咱在注意。
4: 啊，大伯先生，我三明姑，我三弟。
0: 你先好，你好，没听什么光？
4: 马月光小夜曲。马，你来个唱了啊？
0: 没国语的吗？你要国语的吗？
4: 啊，是不？可以。
0: 只有你语言。
4: 可以。
0: 好好，再来拍。
4: 好，
0: 好，谢谢，谢谢。啊，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5: 秀山姐，我要点歌。
0: 咱在注意。
5: 我卢小姐。
0: 卢小姐啊，
5: 哎，抱歉，卢小姐，
0: 我被填什么关系？
5: 我叫什么的？
0: 我戴蓝白，好，再见，拜
5: 拜。好，谢谢。
0: 来电，来电，你好。
6: 哎，秀山啊，
0: 是，
6: 嗯，我这是台中龙的，
0: 南桂生。
6: 啊，我姓王。
0: 要填什么？
6: 啊，我要填一下，填一条春夏秋冬。
0: 张有张有宝贵啊，另外白秀嘿。
6: 啊，无一生只有你，好不好？
0: 好，戴蓝白。
6: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7: 秀贤。
0: 嘿。
7: 嘿，你好，我是燕玲赖小姐。
0: 你这个礼拜还没点吗？
7: 我有点吗？
0: 我不知道哎。嗯。因为
7: 没有，我是礼拜六点《人生一路》的。
0: 因为大家都每个礼拜都有点，所以我都以为是有点了嘿。来，你要听什么歌？
7: 因为我点孟南流。
0: 孟南流，好，带你吹好。
7: 好，妹妹的阿弥陀佛。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哎，谢谢大夫。
1: 你好，
8: 两位好。
0: 你好，咱的注意。
8: 我有坚定纯洁。
0: 坚定你。
8: 好，陈大
0: 姐，你听什么歌？嘿。
8: 哎，月亮，那个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好，带你拜。
8: 我记得哦。
0: 我在嘿，好，好，带你拜，好，再见，拜拜。

0: 有些有些 Q 个性，
1: 真的很像庄小姐嘿。
2: 真的吗？因为最近身体不好啊，所以说在听。
1: 你说站在高岗上是吧？
2: 哎、啊，对 对, 对。
1: 好，等一下安排好，好，再见，拜拜，
2: 谢谢你。
1: 哎，对不起，那么电话先停一下，咱今晚拜拜了啊，抱歉喽，谢谢。跟咱报告汽油，讲完我那赶快个是无起无落，但我刚是个是政，咱的政府吼、哦、吸收吗？
0: 不，对，不止不止这汽油动起来啊，连这驾驶吼嘛动起来。
1: 哎呀，咱政府你看有在做代志无？真的有啦！啊，不然怎么去？咋的嘛？去个安对去啊？对不对？
0: 嗯，
1: 嘿啦，这真啊。到你讲个，你讲个，一开始美金我就60，
0: 差不多几，差不多是65，近是105。
1: 啊，懂啊，喂，30%以上呢，去30%以上呢，或者在政府给咱吸收呢，啊那无有咧做代志，啊那无咱来去做这样呢吼。来，今麦先我到公的气象姐来，谢谢。
0: 是，咱明仔天气也是好啊，还是好哈。所以日时温度管的所在有到33度，中南部有机会到35哈。啊，台东有吹焚风哈、啊，所以讲伫山区边个水温度会较悬哦，有可能到36哈。但是后面来啊，后面差不多是礼拜啊，影响咱全台湾。礼拜一什么封面？那是梅雨封面啊，所以讲这后面也影响两天啊，拜一到拜二哈、啊，这两天雨较大的所在应该是伫这个中部。哦啊，中部一般有机会啊、哦，但是这条看起来，我看南岛这次雨应该会蛮大的哈、哦，所以讲后礼拜一拜二中部啊，个有山区的边个水雨较大，嗯，啊外岛呢外岛啊，这两天啊后礼拜一拜二应该拢是这个晴时多云偶阵雨哈、哦，应该准好的情形，明仔个一天好天气啊，要拍皮边个赶紧啊，因为。拜告拜三的热好，各位的酒。
1: 哎，谢谢。来，今晚个抢到了，共同节生活常识，谢谢你。
0: 是，哎呀，为什么足侪人减肥减袂落来？啊，我想法是这个暗时无好困啊，这个、睡眠不好，没有好好睡啊，买影响的咱的代谢。啊，有人问讲，为什么大概吼看做资料？大概不是讲呛嘴吼，还要忌口以外，减肥的朋友拢爱加啉水。啊，有人讲我连啉水吼拢会大哭啊，哎，那是水症，那不是真的啦哈。所以讲你无啉水是真正瘦袂落来哦。为什么？因为啊，咱这个要消耗卡路里，就需要咱的健肌吧，咱的肌肉吼，咱健肌吧爱运动爱动起来，你动的时候就爱摆。好、哦，所以讲爱健肌吧，爱有力，肌肉数要够大哈。爱加啉水，按这时阵，咱有几口我都甲无好物件甲排出去，迄、那个代谢通路口我都爬出来。好、哦，所以讲这时阵才会燃烧脂肪。所以讲，你燃烧你烧咱这无爱脂肪，就咱的运动。安尼这个时阵爱先加啉水。安怎讲？这有一个以咱这消耗卡路里的，消耗脂肪的一个一点发生的代志，叫做脂肪爱先油，爱先跟上个油看哈，就是先水解哦，海抓的时候啊，这个部分就是在水差不多两节的脂肪，所以讲你水爱啉爱运动，较有机会消耗卡路里，所以讲有时阵呐啊，三米多的朋友，你也想有可能水啉伤少。
1: 哎呀，咱大家拢爱食香菇啊！来香菇呢，这个不一定是日本的，那么台湾的也很好哦，哈。咱台湾这么种香菇也是很成功的。那香菇呢，咱一般拢会用讲用煮的，甲恁报告，香菇是用烘的，因为用煮的也营养会流失66%。啊，用烘的呢，不只是增加，也营养分也给你保留以外呢，可以多酚哦，不减反增，也增加这多酚哦吼。所以咱的河边，你若要食香菇，讲上好是用烘的，营养才会当保留滴哦。甲咱报告，来一个敲到来过来，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0: 嗨啊，来个贵提起哈啊，咱这个。真正是要困倒边啊，困正边侧睡，吼、哦， 有的人讲免啦，我拢向这个天花板吼，哦，向顶管安尼来困。啊，这我倒平啊，还是讲要边正平安尼来困吼。实际上是有无同，好，所以这种姿势是对你有点不一样吼。用人咧人体咧开始咧熟睡，咱轻度困眠的时阵，专心睏经济摆诶，这个放轻松。啊，但是为什么咱会冰呢？冰这边冰一边，是因为啊，咱的身体家己感受到，咱一直冰这边的时阵，这边的这个皮肤哦，感受到拢伤热。无法度排气啦，没有办法排气，所以讲咱这时阵身体来叫这个吼，这个唔兴大脑在休困吼，来叫咱身体哦，家己冰凉一边啊，那这边休息吧吼。所以讲你家己下意识在困时阵，家己会冰心哦，你家己唔知，所以在这个时阵冰这边跟冰这边跟有差吗？有的哈、啊，姿势真的会让你不一样的好睡哈。啊，咱这边这边叫做侧睡啊。这个时阵，咱这边的时阵哈，诶，当荷兰穿溃诶，这个阻力啊哈，穿溃这种诶造成咱较袂穿溃才袂顺的迄种力哈，会降低。哦，所以讲你来讲倒平平向顶管吼，你会感受你的胸腔细胞感觉有物件跌咧，吼、哦，所以讲你来讲哇，这倒平啊正平咧困吼，你即阵喘气会较轻松，你会感受到比较轻松一点。所以讲啊，那你就讲后一届吼，也可以练习一下侧左侧睡，也是不一样的哦。
1: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小山爷爷，
1: 哎、hey, ，你好，
2: 你好，要甲你买药啊？
1: 好，感谢啦。哎，接招，医生哦，嗨，谢谢。

0: 说说苏波的形影，那么这是业客电视请咱的赖赖先生对面来，谢谢。啊，赖先生，
1: 你好，你好。
2: 喂，先生小姐。
0: 嘿嘿嘿。
2: 哦，我嘿哦。嘿。香港卡拢抹好啊吼，啊我报完皮去买啦。
0: 后来产品也不记得哦，你讲抹我的诺诺皮样呢？
2: 呀呀，
0: 哎呦，抹了介好呢。
2: 嘿，啊我介我报完皮去买啦，哎，另外一家，啊我讲介用用迄个棉花，迄个迄个
0: 用棉花棒较好，较袂过叫袂着安尼。嘿，你甲讲叫用棉花棒哈。好好，谢谢阿妹哦，再跟恁道谢报，谢谢。
3: 你好，
0: 那就会记嘿。来，你好，什么贵属嘿？
3: 我是要跟你讲你的那个产品。
0: 要讲我的产品哦。
3: 我是但是。
0: 你是讲你要讲讲吃了该要讲要饿了你啦？
3: 哎、欸，对 对, 对。
0: 好来，产品我接来，请讲下来，接来那好嘿。
3: 你的产品，三生金宝跟那个什么甲骨的，那个我都、
0: 哦、盖过紧。
3: 阿哥、啊，我想配合的就是你的浓乳皮啊。
0: 好，弄了皮痒，阿养了那好，嘿。
3: 阿娘喂，我从现在已经快七十岁了，啊，我从二十几岁啊，我靠，一直流皮拢袂好，我看医生拢袂好，啊，结果你弄了皮痒，我两管不阿袂完的，
0: 一周不阿袂完的好啊。
3: 卡个金棒棒啊！
0: 哎呦，好，
3: 我前面跟你美工，我那个跟了我跟着我四十几年，你一下子就把
0: 它
3: 赶走了。
0: 安尼好啊，当然好啊。安尼这个人到小宝，哎，谢谢大姐哦，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
4: 是我。
0: 嘿，是你好。
4: 你好，我好容易老老皮痒，未歹。
0: 产品都不记得，阿英你安那好呢？
4: 哦，真好哦，我用两三组。
0: 啊，你看饮料安那好，好一堆啦。
4: 啊，我都
0: 嘿。
4: 啊！都改变就我买拢好呀。
0: 啊，那这个多少吧，大哥，这么你谢谢。哎呦，那你凶尴尬了，现在去见老光告状啊，朋友问题拢记得搞不啊？喏喏，皮痒，专给短时间淡薄的，咱出来的人大概坑一座，哎，别薄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可能就两千，哪一些薄？莫是个头昏人生哦，莫别叫咱抓起来捞起来哦，啊，莫好的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咱今晚个请到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5: 嘿啊，来个各位分享。啊，咱最近的水果真侪通食啊，往来上甜，哈哈，
0: 上甜啊，真的
5: 太甜了，太甜。
0: 我来上甜
5: 哈。啊，所以这个哎，各有其他的水果通食啊，
0: 莲雾
5: 、哎，红宝石
0: 哈，西瓜，
5: 哎，加贺哈。所以这个莲雾啊，啊，以甘水量有90%，啊，西瓜嘛，差不多有90%哈。所以讲这两项水果水分拢真侪，会对咱的皮肤真好。嗯，尤其这个莲雾里面有植化素类、黄酮素、花青素，对咱这抵抗发炎呐、啊，呀，各维他命 C 哈，对抵抗发炎啊，也加咱这个抵抗氧化啊，咱辛苦的氧化、氧化哈、啊，这个代志当有帮助，尤其有纤维质。卡路里袂讲介悬，哈、啊，相对来讲，所以讲食这真好，啊，算是一边食水果一边补充水分。莲雾的产期差不多是伫旧年11月份到过冬的5月份，哈、啊，所以讲要食的朋友会当食寡，但是咱一天的水果的量差不多两个拳头大小，啊，要节制，不要吃太多。
0: 是，哎呀，妈咪叫水果店嘛是真恐怖，所以我甲恁建议，咱去边来要食水果哦，尽量利用一早时间中到时呀，尤其是甜的水果。好，阮即马阮到往来，我往来等下出做好食，但是咱就是惊食了去了暗时呀，哇，三酸甘油酸，结果咱的肝呢，佮甲咱啥？哦，又加薄去做啥？总啊，做胆固醇了吼。所以，甲咱建议，食水果尽量是伫中昼甲下早时哦。来，今麦克请到了，过来介绍生活常识，谢谢你。
5: 是牛奶啊，对牛奶，做侪人需要咧，来补充啊。啊，为什么？因为你看哦，咱在下晡时阵有一个啊，这个算是阿妈，吼、哦，伊甲我问讲，啊，钙质伊爱补啦，哈，啊，是讲是脚头歹啦，啊，我来甲讲爱补胶原蛋白，哦，但是伊来甲我问一句，啊，这车爱素诶， 全世界这胶原蛋白拢是按动物身躯萃取摕出来，所以讲你到底个看是草还是素？你唔是你唔是食肉哦、喔？你讲安尼安尼草呀，安无法多食。但是安尼观念的人，你应该无物件通去食个，互你补充有够胶原蛋白，互你的关节来使用。然、哦、后所以讲，有时阵，那你食营养品的时阵吼。营养品的时候，你要想一下，这应该是可以的哦，也不是直接吃吧。安尼来讲，安尼来讲，牛奶你敢会使啉？你嘛是按动物身躯切出来，所以讲你有时阵观念要改一下哈。你比如讲，你讲这牛奶，直接叫你啉牛奶，有可能你唔敢啉，但是叫你啉牛奶粉，家己泡，去加烧水安尼来泡，你来讲这个可以。为什么？哦、所以讲，人哈、哦，这个观念真正也爱改解哈。波些阿妈就是安尼啦。哈、哦，这牛奶甲牛奶粉，你感觉倒一个较袂使？你一定会讲牛奶较袂使哈。其实都可以的啦哈，唔、哦、是食肉。啊，咱来看一般咱市面上这牛奶内面的营养素，哈、哦，倒一个较悬。看的统计一个资料哈。哦cheese 哈 ，cheese 以这个咱拢算一百公克哈，一百公克来面呢，这个蛋白质一相关。啊，那讲吼，这个卡路里来看哈，当然是脱脂的哈，我脱脂的卡路里较低，但是咱那啉牛奶那边面条刚啉脱脂啦哈，无必要哈，咱只要按其他所在来这减少着食迄种油就好啊，减少着。减价啊，比如讲咱这米粉类减价挂啊，水果买加多，安尼应该就没问题了啊。一个这个钙质啦，啊个维生素较管哦，是倒一个是牛奶粉、全脂奶粉。哎呦，牛奶粉实际上来看，伊哦，不是粉粉的吗？迄敢有营养？有，因为咱台湾咧做这种牛奶吼，甲变成牛奶粉，以种包装啊，甲这个你封起来，这技术吼真厉害。会当保存介久以外，会当伊即安尼变成粉的时阵，会当保留足大量的伊原本的营养。所以讲牛奶粉算是非常营养啊，它跟鲜奶是差不多等级的哦。所以讲哦，这个呀。啊！你咧食咧啉的时阵，一边啉一边食，你咧想讲，cheese 那边是上多应用，上关钙是上关的啥？也就是咱这牛奶粉哦。
0: 是的，哎呀，那么咱大家今麦拢希望讲食胶原蛋白，哇，和咱的皮肤不灵不灵的，对不对呀？哈，其实咱的生活，咱的生活里面也会有啦。当然，如果是咱胶原蛋白，那是讲起来咱大户都把讲过啊。只要是现在我们喝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大部分的是什么
5: 动物，都动物萃取出来，
0: 都是动物性的。所以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然后有人跟你说植物性那是不可能，
5: 多糖体也不同，
0: 多糖体不同哦。来到我跟你说多糖体是什么东西，
5: 比如说我们一般吃的那种香菇那种东西，香香的那种，那种叫多糖体，对不对？植物的啦，
0: 是所以呢，那种的绝对不是啥胶原蛋白，多糖体是加得起咱的饱足感，然后但是呢，它跟胶原蛋白是100%不一样的东西哦。比如讲蒙尼啦、秋葵啦，一种叫植物性的胶原蛋白。市面上有这样讲哦，所以也是植物性的。
5: 有人刁工安尼讲，但是迄唔是胶原蛋白。
0: 所以今天特别有一个医生就出来讲，那是错误的观念哦，哈。所以大家要清楚，来也谢谢。来，咱今先我道歉过来，这个是一生只有你来听道歉过来，继续看，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算看我该接电话，谢谢。

0: 谢谢。
1: 一生就你，继续关注，请问是蔡小虎，杜主席，
0: 大富趣味啦。
1: 哎，王大姐收到没有？来，
0: 谢谢。
1: 谢谢那么咱都在一直在讲的这个胶原蛋白，咱龟仙姑来这边需要用的胶原蛋白是哪个部位？软骨啦，
0: 是，
1: 就是软骨啦哈。那么胶原蛋白，咱有讲过啊呢，大全部都是动物性的，所以咱的补充咱的骨头，咱的骹骨啦，就是咱的骨头需要的钙质，咱的腱子嘛需要的钙质加蛋白质，咱的关节需要的啥胶原蛋白，这就是咱龟仙姑拢需要哦。但是啊，不要忘记还有一个。那你骨头要有那有力吸收会当好，还佮加水。那么是讲哦，恁家的起厝吼，阿弥陀那无加水去哩，请进门会定袂，袂定的迄、那个迄、那个的膀胱啊，你点知？所以呢，咱人龟仙骨骨头要有力，就是靠咱平时的保养，因为咱人到四十岁开始啊，咱的新陈代谢都无法度正常吸收，无法度家己制作呢，所以来靠咱这个去加入以后，所以你要希望到八十岁到九十岁可以当行路，你就是逐天爱补充啥，一世人拢爱保养的，就是食钙质。讲胶原蛋白，过来加啥？咱的蛋白质吼，我咱的健肌嘛，我啦，第二是安内外个加上两项，一个是走路三十分钟，过来一个我给您建议啥？逆卡位，安内呢相辅相成，咱的卡路一定会好，咱的骨头上无至少比别人较好咱，阿伯将来看免烦恼啥？哎，我囡仔照顾安尼啦，啊，自由自在，结束好呢，骨头够用够重要吼。来，咱今麦请到了，讲了这骨头的问题，噶，咱的钙质来谢谢。
0: 是那个可以提起啊啊，咱一般来讲，咱钙质的流失，你应该无明显的感受，那是有感受到时，应该已经真严重。啊，有啥物特别信号？新冠得救两公分，啊，以前讲三公分，今麦讲两公分。啊，因为愈来愈严格哈，也个咱这皮肤的这个粗粗哦、大大哈，也个咱不时拢会翘骨，咱的腰后边哈，哎呦，拢会感觉会酸呢，较无力，对不对哈？哎呀，这就是一个讯号。其实种较好的方法嘛是。爱请你去量骨头密度啊，这个骨质密度，伊到-11是正常，其他拢无正常啊。所以这骨质啊，只有你逐工食、少量食、卖停，安尼来补充较有法度啦。因为这无食，应该拢无法度补到你需要的量。意思是讲咱三顿无够吗？是的。咱三顿吼，差不多食一天的这个七八成尔，哦，佮有剩两成，你需要你去买营养品来补，没有办法哦，咱身体需要的钙质太多了，所以另外咱个贵分享的是维生素 D 哦，维生素 D 也能帮助咱钙质吸收，所以讲有一个另外一名叫阳光维生素哦，因为爱晒日啦，晒太阳哈，反正咱的皮肤灯化维生素 D， 咱身躯家己来使用，啊，咱使用的一部分，大部分然后拢是起来，这个帮助钙质吸收。但是它不只是这样子哈，这维生素 D 的功效钙多，在咱回来这里，咱平衡咱钙甲磷的这个部分哦，这个平衡。控制平衡，啊个神经系统啊，啊个健肌块正常功能哦，都是个靠这维生素 D 来帮忙。啊个咱的腰肌啦，咱的心肺梗啦，哦，我都帮助以外，可以当对咱的免疫系统好啊，跟免疫系统有关系。所以讲，一旦咱维生素 D 这量减少时阵啊，咱的骨质受伤，免疫系统能力也无好，诶，情绪无好，无稳定，啊个落头毛。啊，一个荷尔蒙诶，开始慢慢的失调，代谢无正常，开始会疲劳，哦，医生不会听嘛，开始无困，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一波一波，你也感觉到，哇，我身体开始烂嘛呢，不是，因为你营养不够，啊，大家爱食食偌济，吼，因为维生素 D 有分两种，吼 ，D2 跟 D3，D3 较有效，吼，啊，这边安怎来？健康安尼来补充，当然是拍日啊，每一工拍15分钟就会使。啊，那是因我若无想要拍日呢，跟你若是讲跟我小想，我惊乌，安尼来另外去买营养品来补。 啊，哎，咱这个量啊，哈，一般鱼啊，哈，差不多也当提供，像比如讲青鱼哈，100公克才会当提供咱这个400到600左右，哈，啊，两年差不多是500，啊，你来看哈，咱那是50岁以上的人需要量，每一天差不多是600。好、哦，再是需要600，所以讲这量也无讲介多，吼、哦，你但是你一定爱食，比如两年吼、哦，蛋黄你食一粒，吼、哦，安尼应该都有够，吼、哦，啊，大刚食两年你可以欢乐啊，所以讲你像食食这个这个鱼呀啦，吼、哦，这个是鱼呀，算是维生素 D 的含量较高的这个食物，吼、哦，所以你这样想着讲，哦，安尼我大刚爱食物件爱无同。啊，该一定的量没有错哦。咱来身体爱好吼，大家来食无同。今仔你是不是有炒青菜啊？明仔载你就用炊哦，用不同的料理的方式。啊，搁食无同的青菜哦，尽量就是尽量做了哈。那、哦、咱看到咱除了咱的啊，多供维生素 D 以外呢，那个过提起咱的关节，你是不是哭了去？哔哔哔哔。哎，走路有声啊，实际上就是一个信号啊。哦，你有可能那边软骨啦吼，哎，你讲讲话干，你关节应该有萎缩的，已经空空，哎，已经吼、哦，该应该有的物件无啊，哦，和你用个用个无个病去啊，啊，那个软骨，嗯，啊，所以讲啊，那来提早来保养，不要等到65再保养，太慢了。
1: 嗨，是的，哎，虽然大家拢爱食饭，啊，你大家嘛爱食钙质呢。咱拢定定欠钱去银行，啊，你嘛爱欠盖一个咪的骨的骨头，这个银行，这拢是你爱做功课呢，唔是恁阿爸、恁阿母呢？恁阿爸阿母甲咱生落来的，当然啊，人讲做法的看个人啊，对不对？啊，要身体够好的看个人啊，阿爸阿母我都过你一世人啦吼，啊，咱食老的爸爸妈妈嘛是爱甲家己的身体够好，尤其是咱这骨头够重要呢。啊，恁咧走路拢爱注意呢，唔忙去跌倒啊。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40岁以后爱补充钙质。爱补充胶原蛋白，再来补充的 D3、D3 哈，啊，再来健肌吧，后面补充了啥？两倍这个蛋白质哦哈，所以运动更重要，当然啦、啊，啊，咱这个保养嘛是更重要哟。等我去转电话，你好，喂，喂，嗨，
2: 我是朋友啦，
1: 啊，什么贵叔吗？嘿，
2: 我们这么厉害，我一开有结果了，开始。
1: 脊椎啊，嘿，安尼你来注意安尼，来等一下医生来接接哦，好，谢谢。

0: 谢谢，虾米呢？这是蔡秋风所唱的。那么喜人这位是谁点的？让你卢小姐说电话来，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1: 喂，
0: 还是你好。
1: 你是讲秀爽？
0: 我秀爽嘞，你好，你好。请讲嘿。
1: 我是讲给你解药哇吼。脚骨骨好啊。
0: 哦好，三片我一个。
1: 苦的啊，
0: 苦的了。
1: 哎，我早时拢去运动。
0: 你有食钙过质啦吼？
1: 有啊。
0: 哦，安尼好安
1: 尼好。我食钙做只，食迄种高油啊，佮袂困的。
0: 哦，
1: 安
0: 尼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阿姆谢谢你哈，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帅。
0: 喂。
2: 好，我拢食你产品呢。
0: 好啊，谢谢你。
2: 食了袂歹啦。
0: 哎呦，食了那好。
2: 袂歹好，
0: 产品有食嘿，食了那好，感恩感恩。
2: 拢楼顶爱爬无，拢未爬楼顶。
0: 爬楼梯哦嘿。你有食钙过质咯？
2: 40位，安尼就知。
0: 哦，你有食钙过质啦吼？
2: 两行。
0: 三型肩膀。
2: 嘿，两行。
0: 好好好。
2: 啊，心脏啊靠啦。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嫂，安尼好个，看好个，干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
3: 秀山你好，
0: 你好，
3: 我台中陈小姐。
0: 你好。
3: 啊，产品收到啊。
0: 哦好，谢谢你。
3: 啊，我改做是健身，
0: 跟你
3: 加油，好不好？
0: 跟我加油，谢谢。来，
3: 再讲哈。
0: 好。
3: 我本地坐碰意会爬起来哈，啊，算迄个腰吼，剩袂直啦。啊，都去中国医药学院照 X 光哈。伊甲我讲生骨刺。
0: 哦、
3: 了后，我就吃医生的药，一礼拜，还搭配你的钙固质啦。
0: 哦，
3: 好嘞呢，很奇迹吧？
0: 哎呦，爱蛋爬起来啊！
3: 嘿啊，因为爬起来，我呀吼，好像就是不会挺直啊。
0: 哦，
3: 就是爱慢慢好起来。吃伊的药，还搭配你的钙固质啦。我一个礼拜到现在已经几个月都很好。
0: 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陈大姐好，谢谢你哈，保重哟，谢谢。林慧你好，
4: 秀爽啊，
0: 你好，
4: 迄落今仔是这个昨日有迄落卡电话来
0: 吼，甲你问好，
4: 好，我食迄款固钙质吼，
0: 产品有一个嘿来嘿，
4: 脚开刀吼，本来无啥会行吼，
0: 嘿，
4: 哦，这固钙质足好啊，
0: 这么行呢？
4: 你救我一条命！
0: 哎呦，有够好的啦，有够好的啦！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好，谢谢大嫂。那天你好，对不起，那你补充钙质，你免食干两下，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食咱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钙
5: 固质。
0: 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干咱关节，咱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干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那么咱的电脑，咱继续钙质好的 D 三，个咱根基把吸收好的镁，所以呢，咱这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关，矿物质嘛是上关呢。那么接着要吃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钙固质，那像正常的人，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吼。那么呢是较好，咱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领导阿孙，那个登骨手的以上呢，好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吼。莫袂记哦，那么咱登骨拢有咧感恩的油台，那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底下你抓起啊挂，所以你留起来哦。没，咱即摆增加了两点就是咱希望好朋友啉着温的茶呢，咱就特别送给好朋友。316的不锈钢的耐酸碱的，搁是医疗级的保温瓶哦。两点的当我一罐啊，那么呢，也当我一个保温瓶。过上紧药房，哇，那是药房啦，无现货，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假好价格咱
5: 到
0: 小
5: 伯，
0: 以上广告等下就会很丢人呢。
5: 大准力钢，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6: 秀山呀！
0: 是你好，你好。
6: 啊，
0: 我就是你好。
6: 你讲秀山？
0: 我就是。
6: 你来秀山？
0: 什么贵书？
6: 啊，都。
0: 嘿，
6: 我要吃烤鸭腿花，安怎？
0: 哎，接着来，邓姐来，一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6: 秀山哈。
0: 你好，什么贵书？
6: 我给你个投资5000块都去啊呢。
0: 哎呦，谢谢你，感谢你哦。
6: 我买钙固质。
0: 嗯，我要紧啦，身体健康较要紧啦哈。
6: 啊，开心吼，钙固质吼，足好啦。
0: 我来产品，我不接。你讲你食了安那好，钙固质食了安那好。嘿，
6: 以前吼，嘿，两骨会疼对不？
0: 嗯嗯嗯。
6: 啊，即摆食食的吼，
0: 嘿，
6: 袂疼，咧行吼，足好势咧。
0: 哎呦，哎呦，好诶，安尼好，安尼安尼倒水了就解答啦。
6: 安尼我食差不多十七八罐安
0: 尼。无要紧，阿桑儿，咱食有效果较紧啦哈。好好，食健
6: 真赞，
0: 真正赞，诶，食健康好，谢谢哈。
6: 好，
0: 感
6: 谢，
0: 谢谢，好，拜拜。哎，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5: 大整理杠，
0: 谢谢。然后先生，你好，你好。
7: 哎。还是了解哈，
0: 还是你好，
7: 嘿，你改过去。
0: 三片，哎，接接来，哎，医生哦，谢谢。来，这边我来跟刀先来个唱歌，两个来个合唱这个的《海波龙》。
5: 嘿，哎，
0: 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掌鼓励，嗨波隆，
1: 嘿嘿，
0: 这几首歌有黄一点有唱哈，来对着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哟，来谢谢。来，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哟，那你肯定肯定我嘞，空吧空空，
1: 数了九，数了九，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我秀山你好。
2: 哎，秀山，
0: 喂。
2: 哎，你好，我做姑婆可以努力呀。
0: 啊，有点老样，做妈妈哈。
2: 哎，因为第一眼咯。
0: 男主的做妈妈，你上眼记得啊，系啊。
2: 哦，安尼哦，我等见证啦。
0: 哦，安尼哦，要讲过了，后来。
2: 弄弄皮痒好好用。
0: 三片都不见，弄弄皮痒哦，吼，哎呀，讲重点，讲重点，阿婆的安尼。
2: 我搁有挂迄种诶，迄个什么呀？
0: 三线肩膀啊。
2: 嘿嘿，对对，阿哥解
0: 过这，
2: 我食十几罐去啊呢。
0: 谢谢谢谢，阿今麦食了好无？嘿，
2: 今麦食足好诶。
0: 阿食了安尼好，嘿。
2: 系啊，阿都今麦朋友较无迄罐诶啊。
0: 较袂泡
2: 泡啦，
0: 较袂泡泡的对啦。
2: 来来啦，
0: 正常你咧欢乐是泡泡啊吼。
2: 来来啦，
0: 今麦袂
2: 啊你。阿你滴公主，
0: 阿你好啦，阿你做妈妈要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哎，感谢哦，谢谢。
3: 秀芳你好，
0: 你好，谢谢大姐。
3: 哎呀，都那真好哦，
0: 三片都不接，阿姐了那好嘿。
3: 小姐嘞，就是较会困呢呀。
0: 哦，
3: 哇，人嘿，阿姐了皮肤嘛真水呢。
0: 哎呦，好。
3: 阿三叔肩膀嘛真好啊，
0: 三姐肩膀好哈。
3: 哎，阿姐了疼弄干啊。
0: 安尼继续看嘞看嘞，不要紧，起码该弄干哈。好，大嫂，谢谢你，谢谢。哪里人你好？
4: 喂
0: 喂，
4: 秀任小姐。
0: 喂哦，
4: 阿我。
0: 你到那个林太太哦、
4: 啊，你也在，
0: 你先外边呢。
4: 对，我三个月关一关啦。
0: 哦，安尼哦，谢谢你，感谢你哦。
4: 吃吃的吼，
0: 五
4: 年呀，按麻麻油啦，阿平水倒流啦。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阿今麦吃了拢好
4: 哦。阿我过半半嘿，阿目睭整个清啦。
0: 哦，这几位哦。
4: 啊，我有去看迄个香香哥，带我去看吼，照成功啊。啊，我心脏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哦，
4: 气泡较好啦，
0: 气泡也较好安尼哦，
4: 啊，加什么较好，啊，我足侪项个啦，
0: 哦哟，好啊好啊，啊，你这个看嘞，林大嫂的看嘞看嘞安尼啦哈，好，感谢你，好，谢谢。哪有我都讲过啊，几千块拢给你过透透，你也听大家吃好拢无敢播，也得吃咱这款三鲜金宝。那么吃什么要吃这個，这种也较好，对，几千块拢照顾着。吃一罐滴滴五罐呢，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哈。那么咱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是吃咱这罐
1: 钙过节。
0: 三千钱不加价，钙过节智能管叫做黄金拍档，马英公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啊，吃智能管哦哈。啊那昆明无欠少的火炉棒加价，
1: 哎呀得呢。
0: 朋友几位人香港卡生气，今老倌告真个不啊？诺诺皮痒。假好不好，这个人到手不？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呀，听听真侪人为了这个困眠不好，产生了真侪副作用，甲病发症出来呢，大家拢头壳摸了烧，头壳晕，头壳疼，真侪人哦，甚至个引起的啥智力神经失调。所以咱今麦请到来讲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困眠问题可大可小啊，但是咱长时间来看，困眠不好的人绝对是会出大问题啊，因为咱专心区拢无有一个时间好啦，好好啊歇困。哎，讲啊，我进两三档较无用啦，哦，那还可以了哈。啊，但是你啊讲十几档拢困无好，那就惨了哦，真的是惨了哈。你的身躯的机能应该无好哦，啊，一定应不用检查也可以猜得出来。啊，我睡先安尼啦，我的睡先困较少，我的较晚困啦哈，我就是爱这两三点才困。我唔敢困，你有足多理由，但是困眠无好，直接影响到的是咱的身躯、咱的健康、咱的器官哦。所以讲，咱要注困，咱暗时爱困六点钟到八点钟，爱有深度的困眠。啊，我日时就爱困啊呢哦。这哈佛的研究啊、这里有来宾有写的讲吼，习惯伫早时啊咧度过的人。死亡风险比正常人高30%以上，因为伊应该睡眠不好，长时间来看，伊的身躯拢是轻微发炎，哦，所以讲伊以后有身躯问题机会比别人搁较悬，哦，所以讲这是一个健康恶化的一个信号，哦，这么严重，是的， 啊，所以讲，那讲我困到哦，你是困到我困一下，差不多点半钟，哎，这上久哦，哈、哦，因为咱这一般来讲，上最的是几点钟，超过的是增加死亡风险，增加30%，哈、哦，啊，讲哦，诶，我安尼我分两届，哦，一届30分钟，每加困一届，死亡风险加7%，哦，这是哈佛做出来，应该也让这家参考哈，啊、哦，所以。咱在时啊吼，就是爱好好做代志哦，所以讲你不要浪费光阴啊、哦，这时间卖拖着去哈，咱就是尽量留时间好暗时困啊。我今天就忝咧，安尼你样坐咧哈，把酒杯眯着，可以让精神哦，也当帮我较轻松，应该是没问题哈、哦。啊，有时阵我是下晡较困咧，下晡困咧，比如讲你是差不多哦，但是慢慢困小久。赶快点气哦！
0: 嗨，时间的关系，小段姐我秀耍
1: 大富
0: 刷卡等你哟，谢谢。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耶、不用煮。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流动的音符，亲切的陪伴，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梦难留。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请问喜人继续赖先生电话来，谢谢赖大姐，对不起。来，我是小李贺，你好。
1: 哎，谢谢李贺。
0: 哎呦，吴大哥哦，李贺嘿。
1: 我是嘿，我就是长期困眠无好哈。
0: 好、
1: 哦。人遐疼，即疼，还是食恁遐爱困的，食了
0: 一碗拢稳
1: 食。
0: 我今晚免食爱困的哇。
1: 哎呀、啊。
0: 哦。
1: 啊，困了真好啊。
0: 哎呦，好棒好棒哦。
1: 然后食啥哦？四五个月吧。
0: 好安尼哦。啊，今晚就好困啊你。
1: 好困啊！
0: 哦，谢谢大哥，你卡起来给人困嘞。吴大哥，那你也看嘞看嘞哦。好，给嘿，给盖两等哈。好，谢谢。你好。
2: 喂，秀山。
0: 哎。
2: 哦，你的三，你的那个困嘞。
0: 三片好不？哎呀，
2: 多那哦，我来十几礼拜呢，改善足济的。
0: 哎呦，好棒哦，好棒！
2: 阿哥家心情真不容易食啦。
0: 安尼，我哩对两个做一只个如何？对对。嘿嘿。看嘞，大嫂是。

0: 好让帮助咱的花壳被黏贴黏贴，咱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阿毛天然的 BWB 氢叫做啤酒酵母呢，好让人壳被皮了哦。哎、欸，所以阿大妈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无心慌慌呢，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啊，上好是来当个假三千钱要做假，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我有讲过，咱这困眠哦，不是大家变紧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要有耐心哦。因为啊，阿变哪只会哪好。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两点是咱的保温。保温瓶哦，啊，那五点是咱的啥四柜摊啊，啊，那是咱的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了这罐的点数嘛是你的，你给留起来哈。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佫是大机的37公分的哦。一机呢，加好的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就问丢咱的多存的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老有机，老就关起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喂，徐立和你好，
2: 我叫张斌斌了，哎，多少？
0: 还有接接一线哦，邓姐大哥，等一下，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咱的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早，阿联路的桥头乌来餐料鹅料家丁来文基山工山喇嘛客和便利也记个转100.5。102.5，咱的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这到那么那是唔知道是台频率呢？加卡里面问咱的哦，来谢谢。来呀，咱的现场看到那个卡里面，其实咯，我最近接到真侪好朋友呢，有摕到这种阿胶金嘛。啊！加进前咱的三尊妈祖的平安带呢，有介只人拢开来搞我谢谢。我讲哦，爱谢谢是咱迄个北港朝天宫的师傅，因为拢是伊帮我吼争取的。所以呢，咱不管是安怎，咱人吼，我拢定讲咱人爱心理上有一个信用吼啊，有信用呢，咱人心理呢叫一个精神方面叫一个寄托。可是咱唔谈别记的呢，阿德神阿德灵，我定讲过即句话呢，咱人啦艰苦呢。嘛是该看医生了，嘛是爱看呢。你唔好啊，真相信拜神了呢，真好唔爱看医生，干那拜神就好啊。嗯诶，你是当作那神是医生呢？神无唔对，伊是心理上，咱的心理上的医生。但是咱身体上的医生呢，爱看真正医生。所以阿德神阿德灵的是安尼啊吼。所以我鼓励大家要有些信用，唔过我无希望恁迷信，不要迷信哦哈。甲恁建议好朋友。哎呀，您敢没听过有一句话叫“螳螂捕蝉”？哎，麻雀在后。哎，意思就讲哦，一山自有一山高啊，一山自有一山高啊，你啦。来，咱来个讲了几个故事，这英文版的哈，道的在外面的啊，我应该有道公这英文版的。这个是一个真真正正诶，这个遗留出来的，是哦，真正的代志。一个黑手党的教父是不是很大？很大啦，他有够大，大家也怕他的黑手党的教父呢。哎呦，他发现到他的技巧，帮技巧一个叫做龟刀啊，给骗招的1000万的美金嘛，啊，这好大。但是这个技巧的人呢，他是一个啥？臭女人，耳孔听无的人。那么这就是他这黑手党的教父当初要给用的时候的原因就是因为听不懂，所以呢黑手党的教父他们在说什么呢，不爱好听就对了。那么大家都当作是这个鬼多呢听不懂，所以呢怎么变成呢，他跟他过了竟然说不用出庭这样啦。竟然是这样，这个黑手党的教父呢可以给人欧1000万，他是欧一个欧黑手党的教父呢，罗马头呢，伊整哦整请，结果伊整带一个律师去啊。啊，这个律师哦，会用手语，会用手咯，你去讲话就叫手语啦哈。然后这个教父的对 律师甲讲，你甲问，问迄个鸡多块钱几多，肯定对。好、哦，啊，律师的用，所以甲问这个鸡多讲钱在哪里呀、啊？好、哦，这个鸡多的用，所以甲讲哦，这个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给神的对了哈、哦，其实怎样不怎样。那么这个历史当然的教是甲这个黑手党的教父讲，鸡多讲伊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好、哦。太看不起啊！黑手党的教父呢？你讲白惨，已经拿一支枪出来，吼、哦，拿一支枪呢，佮拄着迄个鬼刀的太阳穴，佮讲，佮问一摆，吼、哦，哦，律师的佮问一摆啊，吼、哦，你佮讲，哦，黑手党的教父伊就讲啊，你佮讲，如果那是你，唔爱讲出来，伊要佮抬，伊要表示，吼、哦，啊，这个鬼刀怎用？所以叫教父安尼讲诶。安尼，这个甲鬼刀安尼比手语啊，吼。然后呢，嗯，这个鬼刀会惊未？会啦，哎，教会那迄个未惊，伊看过台足济人嘛，讲好。这个鬼刀得用手语的比啊，伊比安怎呢？好啦，算你赢啦。迄钱哦，伫一个棕色公文包内底面啦，啊，我甲带伫阮表弟布鲁诺。因家的病啊，阿伯面安尼啦，安尼是咪该清楚点点吼？你敢查这个？告一个教父的甲问律师讲，他说什么？哦，你敢查律师安那回答？律师，这律师嘛是干呢，黑吃黑呢，伊讲啥呢？你敢查？伊讲你无打哦，扣扳机啊，你无打个怕啦，我这些人怕死嘛，哎、啊，那怕死了这个。臭鱼人的火怕死了，什么死无对证？啊，只能什么人去逃恶啊？什么人来退去？一切的书啊，所以咱们在讲哦，伊个一山只有一山高啊。什么人教这个教父不会手语啊？他有够笨的，他竟然只有叫这个律师而已。你伊唔知讲，伊恶的伊说唔知影吗？所以你要看，黑人哦，黑吃黑啊！你感觉你真牛哦，吼、哦！啊，你要讲怪哦。要讲骗啊！像咱即摆是咪小的做者啥诈骗集团？咱即摆小的做者诈骗集团呢？有一讲伊嘛是被骗的。我阁看过一个社会新闻是安尼，有一个小姐吼，一个小姐长得非常的漂亮，伊专门在骗男人的钱。伊拢是哦，诶，也演戏啊，也演功哦，伊足可怜的啦。伊哦，伊先甲这查甫搭讪，熟悉了，就。增加做收入的啊，增加做优秀的，增加吼伊做清白安尼啦。意思讲伊拢爱趁钱哦，钱到个家庭啊。伊讲伊做辛苦安尼，我见男朋友见男生哦，没啊？有没有迷他？有啊。这女生的怎么的骗查甫人七万好唔好？手腕一记棒的事。结果呢，这查甫被骗了。这个女的呢，用同款的手腕已经甲骗真济查甫人呢，你敢知偌好呀？伊厝偌济呢？结果有一天啊，真正去拄着踢着铁棒。有一个先生呢，干嘛讲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为什么会没有男朋友？而且伊干嘛伊的工位有破绽？那到什么时间伊就讲啊，我要回家去看我要煮饭给我妈妈吃啊呢？然后已经甲怼，伊甲怼哦，伊不只是甲怼，佮另外请征信社。甲监视这女孩子规工的行踪哦，行动哦，然后这个女孩子一天应付三个到五个男人，好厉害吼、哦，手腕好吼、哦，结果这查甫唔帮伊耍，唔帮伊耍边呐，关起来，家己也甲关起来。好，这个查这小姐呢，完全对外拢总无法度去联络上，咩啊呢？这小姐呢，无法度食物件，伊嘛无好食，他不让他吃，他故意在他前面吃给他看。这个男的，然后给折磨个死，折磨个变成了三个话，变成成个骷髅，就是三个身，剩一个棍。所以你要看，尾啊，伊嘛是慢慢叫伊个伊的钱放一堆，伊好个骗哦，这查甫个骗，我给你吃啊，你要付出代价，嘿，啊，你钱放一堆，你爱花灾呀。结果，这个女孩子的钱全部拢我这查甫的恶去，然后呢，这查甫嘛无救。所以你看，这个叫一山只有一山高， 所以咱的好朋友社会吼，唔通自认为真牛的人介济呢？你敢怪你敢骗了？有一天你会踢到铁棒啊，对不对？你即马你即马可能踢到迄细棒啊，尔啦。啊，你连刚啦拄到这大卡，你可能踢到啥铁棒，吃不了，吃不完，兜着走，真的不要骗人吼，比较好。来，我来个唱歌啊！李先生拍手的单夹鼓呢？这个月光小夜曲，你用我叫做啥用呢？看呢？来，我来给唱歌，那么能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啥用呢？看呢？

0: 谢谢Sayon no Kane 国语叫月光小乐曲。那么这是这个李先生店名哦，拍手的单家过来，谢谢。来呀，咱听讲过，咱人吼真正是，咱人是真的是情绪的动物，情绪的动物。为什么呢？咱拄到欢喜的代志，咱会快乐；拄到无欢喜的代志，咱会生气，甚至咱会悲伤。啊，所以咱的情绪是起起落落。嘛，当然啦，咱要控制个咱的情绪呢，会当一百拍稳定落来，那是真难呐吼。来，你好，你好。
1: 哎，是李先生。
0: 哎，是李好，你好嘿。
1: 我李信祥。
0: 我在嘿，是嘿。
1: 好多，你看天气刮好，有味道在。
0: 哦。啊，你呢？谢谢嘿。
1: 好，那
0: 生意
1: 太好。
0: 你电话等于么？你电话等于哈？
1: 你收，你和你。你会叫我的名字？
0: 哎呀，不然你讲啊，这么严重。
1: 我手哦，本来是会使个粉碎性的骨折。
0: 哦，对，
1: 还叫你给他救好。我这样不但啊，我继续在服用，继续在吃。
0: 我身边我不觉得，你的手完全是粉碎性的骨折嘛，哈。
1: 对。哦，
0: 啊，今麦我卡好你。
1: 这样不但个好，我继续说，我卡到偌窄，知唔知啊？
0: 哦，你好啊，你好。
1: 我今麦我招队呢，招一个，那个。岐山老街啦，对大溪街道。
0: 身边有
1: 问。我今麦我听我拜托我这个，但今麦听了收音机，听了我咧讲的啦，我是三民区李庆祥。
0: 哦，好，
1: 我是讲我是我同学，还是我同事。
0: 因为这里算对闽南工商股啦，拍摄哈。
1: 这油啊太厚了。
0: 好，谢谢你。
1: 太厚。
0: 好，感谢李先生哦，好，谢谢你哦。
1: 好，谢谢你，
0: 好，好，再见，好，好，谢谢。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哦，但是咱的商店袂当讲伤长啦哈，对不起哈。所以呢，如果是讲起来，咱人是情绪的动物，情绪的、感性的，而且咱是感情有感情的动物，而且咱是有啥这个还会全世界动物会害羞会脸红的只有人。但是因为安的关系，咱人生气啊，咱这个气的欠管，当然咱的血压就会欠管，咱的心跳就会加速。你们知道这人的心跳呢？超过定定，这心跳拢是一百以上的人呢，真正该危险呢。你也定下，根本人心中都会呛。那么这种的猝死的机会该管，所以恁一定爱牛。那恁心跳想要保持的六十个一百以来，那么咱的血压爱保持六十个百十以来，因为咱的血压定定起起落落，对着你的情绪啦，你有时生气啦，有时烦恼啦，有时紧张啦，有时欢喜啦。那么咱的情绪的关系呢，咱的血压一天内底啊。咱咧一工成咧做营销会做起起落落，恁敢有感觉？你敢有可能一工拢同款的情绪？当然咧，除非你是拢伫厝内底无人甲你讲话啊。啊，那无那是出来，咱加减啊拢会一寡欢喜的代志啊，咱心跳就紧嘛。所以咱一定爱注意这天气咧变化好啦。哦，咱平常时呢天气呐，佮较热时，你嘛更加爱注意，因为咱天气热，心情代谢的好，当然咯。咱的流汗就多，啊！你水分就爱啉无够，啊！咱的水分若啉无够，你本身个血油会带管、三酸甘油管、甲胆固醇管呢，那么造成了什么呢？咱的血在黏滴黏滴，所以当然咱一定爱水分来啉无够。这水分若啉无够的人呢，到时真正是咱咧讲的吼，这个咱的血在脱水，啊，血呢脱水的酮酸中毒，甚至引起了啥中风。心肌梗塞哦，吼！所以呢，我拢鼓励好朋友，咱达讲哦，一定爱记啥，爱量血压啦，量心跳，当然你嘛爱注意啥，爱运动，上无至少一天爱运动的30分钟，啊，过来咱来注意的啥，内卡位，这内卡位吼，一旦帮助咱的第二心脏和咱心脏靠咱呢。当然对咱的心血管好啊，所以不是跟我讲呢，包括吼，一些报道都有这样子写吼，即个一些报道今仔日都有写出来讲，咱要希望咱心脏干脑干咱的血管会当好呢。当然，我那是赶快建议大家逆卡位，会当上无至少预防中风跟痴呆。讲建议啊，过来糖分冇帮助安尼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唔是我咧讲呢，真正逆卡位帮助用途用处真正介大，所以你一定爱做哦吼。所以如果是咱的好朋友感觉无，哎呦， 啊，牛的血压定来，感觉血压无稳定，有时悬，有时低呢，甚至呢，定来心肝白白惊落会喘，颔骨那紧的安的人呢，那么你爱注意哦，绝对唔茫去中风，因为中风啊，真正是人生整个拢改变，迄阵啊，到时就麻烦了。来，你好，你好。
2: 诶，我叫问下找手术，
0: 我就是你好。
2: 你好，我给你问一下，
0: 好呗。
2: 像迄人吼，落水落有脑浆的人吼，
0: 啊，中风就对了吼。哦，那个接接一线喽，谢谢。

0: 代表我的心。那么这朱雪郎是李茂山，是那个陈大姐说店名哦，来谢谢。那你好，你好。
1: 啊，你好，是大你好。
0: 哎，是你好。
1: 哎、我干正的。
0: 啊？
1: 三边好不啊？
0: 哦，三边好不之类，来讲重点的来，你讲啥呢？
1: 我讲哦，我三边是不好，我本身是有黑姑。
0: 黑姑哦。
1: 哎，我吃好。
0: 好起啊！
1: 黑姑吃好的换心脏。
0: 哦。
1: 啊，心脏啊吃好。
0: 哦。
1: 啊，心脏吃好换。中将一波，
0: 吼、
1: 哦！啊，一波完全，今麦拢完全三项拢好呀！
0: 哎呦，大哥，
1: 五关！
0: 哦，哎呦，好好，身体够好啦哈、哎！好，
1: 感谢你的产品，
0: 感谢大哥你的鼓励，谢谢啊，保重我哈！好，谢谢你，谢谢。哎，你好，
2: 哎，谢谢，
0: 是
2: 你好，
0: 你好。哎、大姐，你的电话等你没？
2: 来了，
0: 有、哎、啊。
2: 你的生意先报石头，
0: 三片五姐，你讲哪？吃哪？
2: 你的生意先报，
0: 好好好，
2: 石头王最好用的。
0: 哎呦，你的感觉吗？
2: 哎，对，最好用。
0: 好好好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把金哥干两顿啊！哎，谢谢。
2: 我食了即马吼，食了差不多加五十几啊，悬的九十五。
0: 安尼伤低呢？会啊，伤低呢？
2: 啊！不过医生讲安尼上好，用安尼较袂破病。
0: 好安尼哦，医生跟你讲好安尼哦。
2: 我国台医生
0: 讲安尼哦，
2: 很好，你保持得很好。
0: 安尼哦，
2: 我都提我款，我就是出这个。
0: 好，啊，医生讲好安尼呢。
2: 对，我他这个好哦，这个很好。
0: 哎呀，大姐安尼好好，天生的会得好哈。嗨，谢谢。来，你好。
3: 哎，你好，秀山哈。
0: 哎，
3: 我是朋友啊。
0: 哦，你好。
3: 我有一个，我要产品好付出嘞。
0: 哦，来，来，你讲下啦。
3: 这个，因为我有给你挂十罐的三星金宝。
0: 哦，谢谢。
3: 哎，
0: 嘿，
3: 吃了盖好呢。哎呦，对心脏哦，我本来心脏是爱装紧啊嘞。
0: 嗯。
3: 到尾吼，我吃三星金宝吼，哦，好足多。
0: 啊，今麦干麦装？
3: 唔免啦啦，
0: 啊、
3: 我已经吃迄个吃好啊。
0: 安尼唔免增强啊？
3: 唔免啊。
0: 医生，你有去用检查无啊？
3: 有啊。
0: 哦。
3: 系啊。
0: 医生讲唔免安尼哦。
3: 嘿，讲唔免。
0: 哎呦。
3: 啊，结果吼、哦，精神够好。
0: 嘿
3: 嘿嘿。我一天吃两盖啦。
0: 好。
3: 吃因早，我家己讲，看咧看咧。
0: 好，看咧看咧。
3: 嘿。啊，因为我那我有糖分啦吼。
0: 哦，安尼你，嘿，你要注意哦。哎，嚼起来 Q 嘴哦哈！好，大姐，谢谢，保重啊，谢谢你。
4: 就算是，
0: 还是，
4: 哎，请问你哦，
0: 嘿咪，
4: 我诶，这个关哦，135，啊，加80，啊，你下关
0: 好，啊，你标准不要紧，阿桑，你今晚是工会啊吗？我你哪就会记，你哪就会记。
4: 135，我再去看135，
0: 没。安尼袂关
4: 哦，
0: 盖好盖好盖，
4: 安尼
0: 哎，卖超过80啦，安尼就好啊，我安尼盖好哈，好继续个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哦，拿住耳机，拿住关个，你好你好。啊？
5: 是
0: 吗？哎，是你好，
5: 还
0: 没？
5: 我在碰一下哦。
0: 嘿，
5: 巴沙
0: 哦。
5: 啊个啊个迄个哦，
0: 嗯，
5: 七十个款。
0: 哎呦，你安尼有够标准啊！哟，大姐，安尼没烦恼，你成对个大姐安尼个标准啊，标准，没烦恼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一罐三省金宝，和你都没烦恼，就是咱一罐，真正咱来广东来吃啦。咱一罐呢，你老公啊，叫我们吃哈尼好。啊！你广东个家你也知影到底好伫对啊嘛吼，所以咱得甲广东个食，因为咱食一罐是规身骨拢甲你照顾着，可能好比食一罐低咧五罐呢，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可能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个证书呢，所以你免烦恼，继续个食吼。啊那阿哥来，你也感觉搞油哦，嘟嘟搞油，可放个几枚去放过来解油呢？那接来个食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哦。啊那靠这个解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管，所以你个捞起来哦。咱今毛增加。 三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啊，咱是用上高级的、上个耐酸碱、上个抗压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哈，两点会当换一支哈，真紧要帮个换，啊，那是换无只请要帮高温公司叫回哦，真好，去给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多真的讲，谢谢。哪里你好？
6: 喂，小姐。
0: 哎、欸，我姓爽，你好。
6: 啊，丢门呢？
0: 哎，你好。
6: 啊，我心脏拢变足紧的呢。
0: 变足紧哦，来接电线喽。好，谢谢。来，我姓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7: 你好。
0: 还是
7: 是。
0: 好，我就是你好，请讲嘿。
7: 啊，你讲像迄三甲三甘油的
0: 吼。哦，是。
7: 迄讲食像三型精补。
0: 哎呀，这股爱刷卡呢。好啦，我先出去哦，好，谢谢。来呀，我来个唱歌咧，这首歌主持人是陈英姐。哇，今天我播的陈英姐，听说她不是很乐观。也经纪人公哦，她好像身体不是很好。哇，希望她保重哈、哦。来，我来那个唱，母子两姐妹啊，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个轻松一下。

0: 有不讲两句话，那么这主持人是什么人？陈盈杰，来谢谢。哎呦，那讲起来，咱人是最做的呢。我常在讲咱最重要性，真正若无水哦，你毋知咱过去捌有一冬哦，敢那是真正盖客户啊，拢无水呢，怎么办？做人工造鱼啊，人造鱼啊，阿伯嘞，用一个。个狭义的啥，去的电瓶呐，火一的有乌云的所在呀，然后呢，这个会让它降雨，有没有效？不是100%都有效，但是就是有效了哈。所以天公伯啊，热吼，咱来感恩哦，因为呢，咱就是咱人家的水拢是啥，天热火热哎，然后呢，这个咱这个过滤，这个用这个这个过滤，啊，咱这个变成自来水。所以呢，咱只会当水得头开开到水塘啊啉，啊你唔是合成诶海水呢？海水该当用，不可以呀、啊、吼。所以呢，咱人嘛，感官呢，咱这个咱的身躯内底，比如咱定讲诶，女性身躯占70%的体重是啥？水。那男性是占60%是水哦。所以呢，当然囡仔是较侪，囡仔是80%呢。虽然平常时啉水呢较重要，有一个太太啊，这个定来有得发炎吗？啊，过来就是定来感冒、膀胱发炎啊，你啊，伊感觉足烦的啦。啊，甲医生讲啊，因为大概去哦、喔，啊，医生个讲研究啊，一个研究去啊，内底有细菌感染，怎么办？吃抗生素，所以吃个足烦的啦。伊甲医生讲，医生啊，啊，我那定定来咧看你哦、喔，我来找你拢是有伊个尿道发炎呢。啊，因为伊是天经鬼，咱只阿桑啊，伊甲伊讲医生啊，敢有啥物办法吗？医生啊，讲你是到底有咧啉茶无啦？有啦，医生我啉足济呢。吼、哦，我啉像咧罐头杯安尼呢，我拢啉介济呢。哦，医生啊，问我你安那啉吗？我的喙干就啉茶啊，佮有甚物闭关吗？嗯，啊，你是一干拢啉介济呢啦？医生就安尼甲问讲，啊无咧，当然喙干就啉甲袂喙干就停落来啊。医生就甲讲啊，你拢无咧注意，你啉茶都是唔对啦。啊！你的水的完整油脂无欠起来呀、啊？咱啉的水的是99%，哎，可咱的油脂给咱欠起来。啊！你水啉茶，你是咪大概拢水啉茶水放尿？伊讲系啊，啊无咧，啊无啉茶啉的无放尿无变啊。伊讲安尼都唔对啊，因为你的水无欠起来，你变成你啉的拢白啉的啦。哈，等于就是啉的茶呢，完全拢放尿了。安尼你个想讲，那美术工哦，这个有一个人啊，要减肥啦！吼，我足穷吹的啦，我拢无咧食肉啦。啊，我平常时哦嘛无咧食饼嘛，无咧食胖啊，无咧食糖啊啦。唔过我足爱食啥？食水果啦。吼，唔过水果若无甜，我拢唔爱食啦。我拢一定食甜的水果啦。啊，恁个听看麦啊？伊的三酸甘油袂管，伊的血也袂管吗？啊，那袂输这个阿三同款啊！吼，我拢足认真啉水呢，我拢啉一堆呢。问题啉，伊拢随啉随放尿，为什么？伊啉介济，伊拢吹大家啉茶，所以安尼感觉不对。其实，这就是上介大的错误。医生来甲讲叫伊爱改，你得爱想着甲甘一嘴。我时常讲安尼啦，咱得爱想着甘一嘴，想着甲甘一嘴。一公斤的体重，一天就是爱啉30cc。伊讲医生啊，啊我60几公斤，我一天要啉2000cc， 我那靠我一时间还要慢慢啊啉嘛。医生啊讲，你若要希望哦。卖点了有得发炎呢，你就是爱改变慢慢来啉。会当改变无？会啦，看你家己啦，看咱家己啦，对不对？虽然你好朋友的啉茶有重要无？介重要。啊，你若为人是安尼啦，嫌麻烦哈。就陈秀山讲的安尼啊，都要慢慢来啉哦。啊，我咧规气个一盖个啉啉的，好朋友你若这种啉法呢，真正是成这医生的命安尼。水啉茶是放尿，你就点了有得发炎就好啊。你用点食抗生素药就好啊。所以这就是啉茶方法，而且咱的好朋友拢定个人建议咱下早时起来，上好是啉一杯150至200温的，个人建议啉温的茶。为什么我要加上一个2点的保温瓶？就是要希望恁啉温的茶，因为呢，啉温的茶呢，对咱来讲较袂造成咱的胃的负担，过来对咱腰子呢吸收滋润个如何？而且当然，一则是啊，看白啉一杯呢，会当帮你心情代谢、清除一寡废物个如何？ 所以啊，咱啉茶有闭关呢，啉茶有防患呢。啊，咱若要希望尿道较袂定发炎，就是安尼一话呢。啊，佮听我秀传建议呢，上好是咱洗澡开始，咱就要开始做啥提肛法。啊，做啦，啊做偌久，做一世人啊，做较再见啦。我从我这无安怎，我逐工嘛做，我逐工嘛做呢。所以咱唔要平淡，一届差不多做30个至50个就好啊。啊，佮来佮减爱做啥？打卡地，我拢甲恁鼓励恁来打卡地啦，因为咱来打卡地，当刺激的膀胱经，和咱的尿道呢，较袂定定遐，欠水欠袂掉哦，所以当然就是爱打卡地哦，吼。那第二是安尼呢，当然咱要希望油脂当甲恁欠的水，那油脂过好呢，油啊都唔乱加，唔乱加偏方。啊，我拢听讲过，咱的好朋友，我那唔敢报偏方哦。你若敢报偏方，那是别人食了，安怎你敢要敢负责？我咧该负责咧，伊该要食的呢，啊你敢报的呢？所以当然是不可以哦，吼！咱啊乱食偏方，前刚一个新闻报，报一个先生啊，去食重用的药啊，结果食一个啥《西游记》啊？为什么？伊食的拢是来路不明的啊！医生甲讲你是食什么？医生叫伊把药啊摕去看。哎呦喂！医生来甲讲你这内底面拢总无正，拢唔是纯的药啊，拢总是啥？抗生素呢，而且来这边搁上类固醇呢，安懂啊喂，无关于搞个西游记，所以唔要乱食。那家你报吼，你唔要当作啊，好朋友袂小害啦，唔是伊要家你害，是搞不好你的朋友嘛唔捌，他也不懂，结果伊嘛是听人家建议的，所以咱也唔捌，咱唔要假报，唔要讲我被乱报吼。所以希望有机会。肾丝球过滤力无达到六十，就是安尼，卖乱食药啊！希望膀胱甲尿都好，就是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哦。你好，你好，
1: 你好，小姐，小姐，我在请问那，
0: 嘿嘿，
1: 请问你哦，那个尿很多，尿
0: 很多，尿钙高的对了哈，来，医生接接哦。

0: 现在高岗上继续刮是龙飘飘噶，另外一个男生我就不知道了哈。龙飘飘说请回来的易小姐说店名要来，谢谢。好来，我谢爽，你好，你好。
1: 喂，谢爽，
0: 喂啊。
1: 哦，我改，我去一打招呼哦。嗯，招啊无去啊。
0: 酒啊，你是讲什么酒啊？
1: 嘿，
0: 吉酒啊，
1: 嘿，有滋啊，阿拢无。
0: 有滋吉酒啊，无呀。
1: 嘿，食无呀。
0: 安尼哦，哇好咧。
1: 阿公心脏安怎讲？伊中介绍讲，
0: 嗯，
1: 你也无安怎
0: 啊？医生讲你无安怎？
1: 是咧，无啦。
0: 啊，安尼好呢，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啊。好，安尼到时候你继续看咧看咧就好啊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喂喂，
2: 秀华你好，
0: 啊你好，
2: 我来请问你一个问题哈，我做一，
0: 嘿，
2: 你嘞，
0: 嘿，
2: 健康检查，啊，你才跟我讲我的肾丝球，我看也是102，102几，
0: 好啦，
2: 啊，
0: 一百公里有够好，哎呦，一百公里有够，迄60以上拢介好呢，
2: 啊，一般是血压诶，
0: 无啦，咱一般是60以上拢好啦，啊，血压是到80以内不要紧，系对，好，安尼保重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秀爽。
0: 喂，
3: 我讲一个好康的给你听。
0: 好康的哦。
3: 你的药啊是补呢？
0: 我的产品哦，
3: 嘿，
0: 是补哦。
3: 补，我顶个月哦，
0: 好，
3: 这腰子安尼疼个安尼，这头这后。巴肚边也疼，啊！这后边这盆是骨，这腰这足疼。
0: 哎呦！
3: 我甲食一顿，甲食三粒，啊，三顿拢三顿甲食九粒。
0: 哦，
3: 怎好去？我本来要用红注射嘞。
0: 安尼哦，
3: 怎好去呢？
0: 哦
3: 哦，
0: 阿三你去跳舞，你安甲增加一粒无？
3: 嘿啊！我拢食三粒。
0: 哎呦，够厉害！你个样样安尼，
3: 食三顿。
0: 好
3: 哦。
0: 真好去，
3: 拢无休困，安尼过来吼，
0: 偌
3: 好去，甲摸拢袂疼。
0: 安尼哦，
3: 嘿，
0: 哦，安尼
3: 哦，像遐好人无带安尼呢。
0: 真正报，真正报哦吼。
3: 嘿，
0: 阿三，你那个赶快互医生看一下哈。哦，安那无迄个那边得不要紧。好，好，保重，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4: 哎，是小丽好。
0: 嘿，你好。
4: 哇，阿
0: 忠。钟大哥你好，嘿，钟大哥你好。
4: 哎呀，秀爽，我来讲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4: 我食恁的迄落三牛仙补
0: 哦。三牛仙补是系安那？
4: 食个了，药算拢好呀。
0: 哈，你有去检查无？
4: 哈，
0: 有去检查呢？
4: 无，我无去检查哦。
0: 哈，
4: 我话我无咧听。
0: 哦，闻到听哦。
4: 哎，
0: 啊，即摆袂安尼。
4: 怎么没有有声啊？
0: 哦，安尼哦，哦，
4: 有声。
0: 安尼你要继续，哎，我那赶快那假设个注意哦哈。呵呵，钟大哥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啊，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你拢免怀疑，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鲜金宝，吃咱这罐三鲜金宝好人来个吃嘛，拢盖好成我跟我的助理拢有在吃，我这嘛拢无安怎人呢？但是咱就是爱保养哦哈，我咱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咱这种的上介好，所以咱要食啥物啊？食这种的较好哦。食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安尼啦，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较袂食个重复掉安尼。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来，个有人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咱来给捞起来哦。妈咪见呢，真好，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秀爽小姐，
0: 是你好，嘿，
5: 啊，拍摄电话给你请教，
0: 没，
5: 我去成大检查，那个肾输球，
0: 嘿。
5: 54安尼有标准啊？
0: 他给小看无标准，标准是60，差小看啦。哎，来这边先哦。哎，谢谢。哪里啊？你好。
6: 喂，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哦，
0: 是，请讲。
6: 啊，那个，尿酸，
0: 你有尿酸哦？来，先这边哦。哎，谢谢。 那因为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那要找我去算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谢谢跟咱敬礼，想谢谢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对这里讲这黑手党的，这种罗摩头叫做教父啊，哇，真的是没有人敢惹他哦。结果呢，你也看，伊上界近的人。你看上界近的人就是他的历史啊，他上信任的人嘛，结果你看他反背了哈，所以人哦，真的哦，你不知道我去看了新闻的报纸，你不知道有一个76岁的姐姐啊，妹妹，万分一家一回姐姐呢，生活过了该好，经济该好，竟然给他抬死，哈？啊，哪样呢？人生活过得好，你啊咧嫉妒啊，嫉妒的嫉妒啊，竟然敢抬死啊！所以我你看社会哦，什么新闻哦，什么种的新闻，通通都有，很可怕哦。家己入侵的人，你毋知伫美国啊，迄种迄个剪辑的人上亲，拢是上亲的人哦，哈！来，时间的关系，先上课等你哦，谢谢。
7: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6: 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不管你是坐着、站着、躺着、趴着，陪你一起同在着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
17: 咪咪笑笑咪咪，咪咪笑哭了包。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格药集合、1100300000。金星公格药集合、1100300000。就穿那主持。
18: 来讲有一个头家啦吼，啊，伊毋得两边耳啊吼拢无去啦，毋知是啥物原因来无耳啊？迄个看吼，敢那是后天造成的，毋是先天的啦。啊，伊吼足惊人看伊的耳啊，伊足欺客人讲伊的耳啊。这人就是讲安那讲，啥物所在疼吼，啊足惊人卡着吼，就是人讲讲毋敢面对现实，啊伊对这个耳啊吼，为了这个无耳啊足自卑啦。啊，有一届吼，伊个公司毋着应征员工呢，啊，有其中三个吼，到面谈啦、面试啦，迄阶段吼，啊，即个头家感觉讲这三个袂歹吼。第一个吼是一个真老实的高义人啊，头家甲应征个条件，吼，啊，甲该要做啥物工作，个性质完全拢已经讲了啊。雄雄呢，头家问伊一个问题啦，头家讲，嘉诚，我个面。你斟酌甲看哦，外面唔知道有啥物甲人无共的无？啊，这个老实人哦，足滴咧，一声就讲，啊，你上奇怪到耳啊啦，你上奇怪到你开无耳啊啥啦啦，安尼好，再见，咱再搁联络，足现实。这个头家哦，一个甲听到这句呢，就讲安尼好啊，再见啦吼，再搁联络吼。换到第二个时阵呢，第二个吼，这个家甲看吼是家族流的人啦吼，这个甲头家咧讲的讲了，佫真会投机啦。这个吼会晓见人讲人话，啊见鬼讲鬼话啦。本来是暗算吼，头家本来是对这个吼抱着足大希望啊，想讲要请一个啦。啊，结果你毋知影，雄雄伊问头家啦，伊讲头家啊，啊你耳啊是安怎无去？你该讲唔讲？你唔来问这要创啥会？你笑够无聊呢？结果头家就讲再见，安尼哦，再个联络。我那为了安尼破功啦，哦，所以咱人咧讲话哦，有时啊吼，爱看时阵啦，哦，唔免讲一定着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啦。来做人哦，有时爱看心情在讲，对不对？伊若心情起码是真爽的时阵啦，你要甲要求啥物会？也许吼，伊就较好做嘛，对不对？哦，啊，伊就较愿意来帮你的忙啊。啊，甚至你平常时啊，你心情得歹时，你也讲啊，直接你嘛好倒出来对不？即马换第三个啊，头家吼，即个拢无讲即个工作的条件啦。伊即马见面就甲即个第三个问来讲，我的面吼，我的面，你有感觉我甲人无共无？迄个第三个想一下，然后伊才讲来讲，头家，我咧要你是挂隐形目镜哦，对不对？诶，啊！你来知影我有挂温形目镜，迄头家感觉讲这个讲话吼，哎，较袂直接吼，较袂遐尼那刺激，遐伤人的心就对啦，心内安尼想啦。哦，啊，头家来甲问啦，讲，啊，这个王姐，你来知影讲我有挂隐形眼镜啊？啊，啊，结果这个姓王的讲啊，讲。啊！你都无耳啊，算在挂隐形眼镜，遐就去说。 又搁讲到头家上起劲个，头家一声再见，好，再搁联络。啊，实在是吼，讲话也免遐直啦，吼，啊实在讲吼，做人也免遐想袂开啦，无耳就无耳，面对现实嘛，对不对？哦，像讲较早我有一个朋友叫做青梅仔啊，真正青梅仔是青梅呢，青梅叮当呢，哦，大概我若看到伊，我就甲消遣呢，啊人伊哦，嘛是拢甲我亏呢，哦，我拢问讲仔啊，啊你即摆出轨啊，哦，即。

其实人拢安尼啦，人爱亲像阿仔安尼吼乐观吼、哦，勇敢面对现实啦吼、哦，也讲予人笑安尼啦。啊，卖讲咱家己有这个先天的缺陷吼、哦，啊，咱就不是拢安尼感觉足智慧人去讲讲到咱的缺陷啦。欸、你也想，咱当时嘛无法度去阻挡人哦，要甲咱讲啥，唔系当时要刺伤咱的心啦。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料，所以那不如咱坦然去面对啦。你讲有理无理？

在咱古早吼，这个古早时代有一个趣味现象啊。以前哈，骚人墨客啊，诗人呐，啊，文学家啦，哦，啊，拢敢那秘书足爱啉烧酒哦，所以因的灵感那全拢对酒来。哦，因为啉酒成为了一种流行甲风气，啊，诗人文学家拢爱啉酒，啊，所以讲古早时代吼，啉酒的风气呐非常流行啊，哦，啊，你若讲咱的总统爱啉酒，啊，恁的百姓拢大家对啉酒安尼，哦，因为咱对人啉酒话，感觉讲，哎，有啉酒的人拢较有文化的气息，啊，所以呐，附庸风雅呢，吼，就亲像讲。无近视的人咧挂目镜，那挂气质的同款啦。所以以前咧饮酒吼，古早咧饮酒是饮气质的，因为出名人、有学问的人拢在饮酒。听众朋友讲到这饮酒吼，我要去补充一下哈。饮酒其实呐有五个要领，饮酒爱看时、看地、看人、看量，啊个看意。啥子看时呢？哈？看时阵啉就对啦吼，当时会当啉，啊，当时袂当啉。哦，你袂当讲啊，今仔日公司要开会啊，你甲啉无安尼面啊红记记。啊，是讲你要接客户，啊，是要来接一个大人物，吼，有重要代志的时阵，当然就袂使啉酒。啊，看地点，吼，不该啉酒的地点唔通啉。你像我人咧办丧事，吼，啊，你食丧事，啊，结果你那点仔啉酒，甚至甲化棍，吼，这都会犯人嫌啦，让人感觉讲有失风度，吼，不应该。啊，过来就是讲看人，看人，什么种人咱该啉，什么款人咱唔通该啉，爱看对象啊，啉酒，啉酒的对象，人讲酒逢知己千杯不醉哈，酒逢知己饮嘛，非是知己，还是讲到食酒食咧到底，你甲酒空性啊，啉变酒空性啊，就该啉啊酒醉哦，这个就你无看人啉。啊，过来就是讲爱看量，吼，你家己酒量到倒位啊，家己的深浅，家己当地爱家己了解，吼，唔当啦，无迄个尻川要食的下药，吼，打无一百斤你嘛勉强打，吼，饮袂落唔当勉强，唔当多强啦，唔当爱面子，尤其咱上界歹心肝的民族，哦，饮酒呐无甲你灌到酒醉吼，袂输讲。那无爱你紧啉，你要紧死吼，那像讲吼，我咧唔管安尼啦。所以有时表面上感觉是足热情啦，其实这伫咧毁损着咱人的生命。所以这个看量有哪介重要？啊，过来就是讲吼，看意哦，看意。买啉的时阵爱有情调哦，啉酒爱有情调，啉了到底唔才爽快，对不对？有时阵呐，像讲男女在谈情说爱啦。啊，弄一点酒来助长气氛呐、啊，那个是非常好的啊。诸葛亮也见有那真爱饮酒，哦，诸葛孔明的后生有那爱饮酒啊。啊，诸葛亮吼，定叫人家饮酒得爱节制，讲啦，心情好加饮几杯，但是唔通过量。啊，尤其做主人的时阵哦，更加爱节制。哦，唔通亲像我有一个朋友哦，吼吼，我有一个朋友吼，伊那请人客吼，伊那在请人客，伊就先加醉安尼哈。啊，走家吼、哦，先走，加酒醉啊走，啊结果本来伊咧请人客呢，哇，尾也要算小，都找无主人啊，啊朋友落去啊，哦，啊话无得安那呢，就讲你今仔做主人的人，你家己爱控制，做主人爱清醒啊，对不对？等下爱招呼人客啊，话唔是啦，哦，看到小酒就先啉莫醉啊，安尼啦，哦，啊对人客失礼啦吼。哦啊，那看酒吼，所以这饮酒爱看时阵啦吼，这五项要领啦，看时、看地、看人，啊，佮看量、看意吼，提供予咱咪咪啊小俱乐部听众朋友，大家做一个参考，非常感谢你的收听。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听众朋友，兄弟姐妹啊，咱这个得力的灵果精呐，底底在信良好，因为咱拢照起工在做，咱这款吼、是由着这个灵芝的专家啦，张光雄医学博士亲自鉴定。我要求甲品管一定爱真严格，互人食有效，咱就有前途嘛，对不对？社会甲咱肯定啦，消费者伊一个报一个啦，所以这个灵果精创造历史性的台湾奇迹，就像咱咧做物件吼，啊做人也好，做事拢同款啦。我爱做迄个工课，爱留咧，互人会当探听。人生的价值吼，唔是趁钱尔呢，名声是无价啦，钱用的完啦。啊，你若无要做好，你规气就买做，要做就做上好的。一心一意拢想要做好，拢想讲要安怎样来回馈这社会，卖好要存好心，关心大家健康啦，用我良知甲经验来回馈社会。所以因你用心，你会当信任，无效的就穿来卖做啦。林国正因为这么持久，社会才加肯定，所以讲更加我有信心。您一定爱甲重用，您一定爱甲食。但是无食的人吼，还是讲少年的，我感觉食用我无需要。其实吼、保养这是无分年龄阶层的啦吼，什么时间都会使开始甲保养，有照有惊气啦，有烧香都有保庇啦，时间已经甲咱证明啊。啊，所以讲大家安心甲食，食维他干的朋友甲配合着得力灵果精来食，我甲你讲吼，效果加倍，灵果精甲配落啦，药啊一粒一粒拢劈开，效果拢爆出来，做主者做副者拢有加分效果啦。要问药房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有一次哈，我伫这个电视啊，看到三个查某人。这三个查某人是我有一次拄伫美国的时阵，我看到哈。三个查某人呐，一个去有火烧着，啊，有一个是车祸，啊，另外一个是意外受伤。伊无讲原因，无讲是啥物意外。那么这三个查某人，因无发生意外以前，我那拢生了真好看。电视有用一块过去的伤，啊，甲现在呐，毁损的伤吼，的面容啊，做一个比较，有影互人看到吼，感觉真唔甘。较早水当当，那即卖面容呐，虽然有经过整形来讲，但是我那看到吼，感觉讲啊，很有时阵吼，真惊人了，对啦吼。那么最受予人感动的，就是讲其中有一个先生，伊并无因为太太外表改变来抛弃太太，反倒等因伫初恋迄阵啊，搁伫恋爱哦。那么这个查囡仔发生了意外，面状啊变歹去，伊有那无气嫌，甲这查囡仔来结婚。所以这个我感觉讲真幸运。那么有另外一个呢，有那同款有人爱。啊，这个也红生了嘛，袂歹呢。哦，虽然因太太吼、哦、面容已经啦面目全非啦，但是因翁同款对伊的感情无变，所以呢，这两个女性吼、哦，我拢感觉好运。嫁两个翁不但啦多情体贴，而且生了拢袂歹。但是另外第三个吼、哦，迄、那个就无遮幸运咯。伊的翁该离婚，那么伊娶到伊的祖囝吼、哦，啊来讲起着，自从意外受伤了后，面歹去，人变歹去。先生就来对伊恶言相向，先生就对伊态度转变，到尾啊竟然来抛弃伊。讲来到伤心处，母阿囝伫咧电视安尼吼，满面珠泪，满面的目屎，实在予人看到无限的心酸。有人无因为伊的嫁后老迈来个抛弃，过来去找新人，吼、哦，也有人却是为着新欢。啊，就安尼对结婚的夫妻，对着过去曾经甲伊上届恁啊拍拼的人，反面无情来抛弃可怜哦结婚的夫妻。所以讲，这两种的人，你感想安怎？娶某敢难得只是干那为着外表吗？人类是无永远不变的外表，总有一天较水的人会变老，会变歹。咱来讲三国时代哦，这个诸葛亮。诸葛孔明啊，伊是一个足智多谋、那才高八斗的人。啊，听讲身冠八尺，相貌非凡呐。啊，你敢捌听讲诸葛孔明伊某吼是足歹呢？伊的某吼，吼，迄是歹甲无人，真正唔捌有人咧娱乐的呢。啊，当时我那真侪人咧笑这诸葛孔明呢，讲伊有够贱的呢，有影老贱的一个呢哈。娶某凭伊条件要娶啥物嘛有，娶甲迄个某有够歹啊，各位。你敢讲诸葛孔明伊戆吗？见仁见智，吼、哦！凭历史上咱所看到，无论野史也好啦，这三国的诸葛孔明，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人物。所以古早人咧讲呢，诸葛孔明，人咧笑伊就讲，水某歹照顾啦，啊，还是歹某较稳啦，吼、哦，水某歹照顾啦。讲起来有影啦，诸葛亮一生会使讲忧国忧民啦，伊的精神世界拢下伫国事啦。伊哪有时间来照顾厝内某囝就好？今仔伊若娶到水某，啊那变厝边头尾有人在笑笑呢，啊个只翁定无伫厝的吼，安尼心情就真晦气。啊，伊娶到歹某，唔免惊人教，唔免惊人引诱，唔免烦恼因太太安心出墙啊，啊免烦恼这个囡仔无人教育。水某一日敢啪啪走呢？人啊要拍吼，不是要跳舞要唱歌哦，要找无某囡仔，找无妈妈呢，晦气干呢？他说我娶到这个歹某，但是伊有真好的内在甲美德，伊会当予我无后顾之忧，予我会当专心来治国事，是毋是？诸葛孔明伊足聪明，是毋是？诸葛孔明太幸福。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心老师。咱今天文心老师要带大家讲，肠仔内底只好菌吼。咱阿爸母老讲，只好菌现在食了会愈来愈少，确实。哦，就是因为食老愈来愈少，所以咱讲爱净好困。啊，无你看食老迄胃肠有无？唔是肚肚啦，消化不良啦。啊，无就是安怎排未出来啦。啊，那排未出来，想要吐啦。哦，安那影响着咱健康，所以咱嘛拢常常听着讲，那肠仔健康，人得长寿。原因是伫遮，哎，好，大家了解肠仔内底困偌侪种，四百几种。啊，你那个真正一个真足甲算起来吼，伊差不多吼，那伊的量有一百条的量。吼、哦，迄量你看偌济？咱身体细胞嘛，上济60条尔。啊，伊等下数量再困个加加起来，伊是100条。你有济无？足济啊！吼、哦、啊，只是讲再困，咱讲有好困有歹困。啊，从这个过程，那歹困济时，伊就足够甲咱作怪一堆。咱的代谢，咱的个免疫力，啊，这拢足关键的。咱的健康这方面，拢足需要这两项来做辅助嘛。所以伫咱研究咧讲吼，你若食了以后。你真正去看肠仔内底才会困，到底甲你少年时阵有啥物无共？啊、哦，差足济啦，吼、哦！安怎第一个，你内底好困量变少，反倒迄只歹困是特别一只，咱等下听下大肠杆菌这只会变济。啊，这只大肠杆菌是讲歹困，因为吼，伊若伫咱身躯下久了后，啊是量变济了后，伊会去影响着好困，未成长啦。迄个野草，咱来讲，咱花园内底野草咧爬甲四个，你若要个甲讲啊，种种一个啊花，你是毋是爱甲野草？伊遐拢甲慢慢的。啊，你若要种好困嘛，赶快啦！你若歹困，无甲除掉，你好困哪有生起来？吼、哦，即个环境也影响着咱即个肠仔内底讲菌虫平衡，啊，即个影响着咱的健康。啊，过来以即个大肠杆菌吼，以歹困内底个会放毒素，啊，即、這个毒素就影响着咱消化。所以拢对膀胱巴张哇，哦，食食袂落去，啊，都肚肚啦，啊，放都放袂出来，顶管袂通，下骹嘛袂通，人就艰苦，营养食袂到，人就愈来愈散，吼、哦，肌少症就来，吼、哦，啊，慢病就对你来，吼、哦，所以食老吼，即马大家连医生讲，因为咱即个肠仔困影响着咱吸收，啊，吸收就影响着咱后壁的营养素。啊！伫遮，咱若大肠杆菌愈来愈侪，你若阁无用好菌甲饲，因为好菌伫少年时阵好菌侪拢想像咱有听过双歧杆菌啊、乳酸杆菌这种好菌，这种菌啊侪，咱遮大肠杆菌会惊，就生突然袂出来。啊！即马咱食了，即只遮好菌啊少的时阵，大肠杆菌就也甲哇，到最后咱可能阁产生慢性发炎啦吼，啊是讲咱讲肠漏症这种诶，啊肠漏症是拢讲啊是肠仔破空啊，唔是啦。就是咱细胞甲细胞咧贴针啊，赶快贴袂吧！啊，你着有人一胖，啊，一胖物件啦，消化物件无完全消化了，对肠啊走去甲你的血管内底，血管会感觉讲，哎呦，这项物件我都捌看过，那歹人，着引起着可能咱的过敏反应，好、哦，引起着咱的发炎，所以呐，有当下咱这毒素嘛，对这个胖走去咱体内，所以嘛引起着咱免疫系统的疾病，所以呢，咱讲食了肠啊老化。以外呢，那你来个讲，夹着你有食慢性病，会伊个嘛影响着咱好困，吼、哦，这个诶成长，啊，讲咱的饮食有改变，吼、哦，像少年那有当下较爱，三顿无正常，啊，食较油炒，啊，爱食甜的，吼、哦，爱食甜的，这嘛拢算习惯改变，会影响着起歹困的机会，吼、哦，歹困就是食炒的啦，啊，好困食菜的啦。吼、哦，歹困就是爱食迄油炒的甜的啦、甜类的物件，所以少年那嘛是有可能因为这饮食习惯影响到咱这个胃肠的问题。啊，过来你若无咧运动，肠仔嘛较袂叮当，吼、哦，伊咧成长的速度嘛较慢，所以在这边吼、哦，特别来甲大家提醒讲，年纪若愈大吼，好困尤其是咱咧做消化这个比菲德氏菌这个，咱拢有哪讲合作米菌，吼、哦，这个物件变少。咱第一个上感受的是消化，那会使咱那对消化这部分，你这个比菲德氏菌，你先甲吃起来，好吃起来。所以，伫食困吼，你爱第一个知影你食啥物困，因为每一种困对于咱身体的作用是无同的。所以咱是听医师伊讲，伊四只困，会使卡无99.9%， 的管理就是，因为有些做实验过嘛，所以讲该种植大肠的，该种植小肠的，啊，针对着消化的，针对着过敏的，伊拢甲你配合好。吼、哦，像富甘洛啦，即、這个过敏的啊，比菲德斯龙根菌，这是负责着咱消化，这你来搭配好，会使充分啊，充分着伊该发挥的功能，所以你过会着较袂发炎，较袂过敏。啊，胃肠消化嘛较好，啊，再加上吼、哦，咱若食困，因为困惊酸惊高温，所以有当下咱若讲咧食困，你第一个起卡足重要，食时间，吼、哦，食时间尽量空白，因为你爱袂食物件时阵，袂刺激着啊胃酸，啊，所以你若食困的时阵，经过胃酸无遐济，咱当然一经过胃的时间速度紧，啊，佫较紧，经过着咱即个小肠甲大肠定时的时阵。有哪紧的时阵半点钟，吼，好个困啊，定时只半点钟，你就会使抵达到咱的大肠。啊，那伫大肠带掉，伊就发挥伊的作用啦，吼。所以在这边最后提醒，起好困，会予咱肠啊一个好环境。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今仔日在地文化，咱来讲台南的咖喱。咖喱的以前是平埔族的部落，叫做小龙虾。小龙虾古早吼有出一个怪人，迄个时阵是清朝乾隆的时代。这个人在行路吼像在飞，假使讲伊来参加奥运啦，看是要用行路要走啦吼，无人有才调赢伊，因为伊足够行，佮足够走，啊咧行路在走吼。好像在飞安尼，所以人拢叫伊一个外号啦，叫做飞番。这是真人实事，这唔是咧讲故事。飞番到尾啊，被皇帝乾隆皇帝召见三次哦。乾隆吼、哦，头啊，我那唔相信，讲哪有这种人哦，甲叫来看卖，亲身甲召见，吼吼不得了。皇帝派一个骑马的武士。来到飞番比赛，比看谁的脚程较紧。结果连连比赛三届，飞番赢三届。吼、哦，皇帝吼、哦、良心大喜啦，总啊大大加封赏，送予飞番一大堆的金银珠宝。这个怪人飞番，伊的梦现在还搁伫咧台南的家里，梦牌的顶面写着“飞番梦”。飞番的梦的意思，那边啊还有刻字，写讲啥呢？白镜面君三处，就是讲待伫这块梦地内底的人，和皇帝召见三处。哦，这是伫台南嘉义飞番梦，今仔日在地文化。

咱听一段广告，才过来继续。对电台有偏见的人啊，讲电台无水准，电台介绍药啊未吃。我讲吼，会讲这种话人拢偏见啦，根本伊无了解电台。电视报纸杂志嘛是同款有在广告药啊，但是无人讲吼，迄无水准是安怎来安呢？原因就是讲吼，因为电台太侪人拢安那唔捌外行啦，一知半解啦，啊对药啊无内行啊，我别人讲啦吼。但是袂使讲一支德哥啦，阿德归台船啦，其实拢同款，各种行业绝对有好有歹。药啊看人做啦，电台绝对有好诶，啊嘛有歹啦吼。啊，石川诶人是啦，要做就做上好。我要改变大家对电台形象，这是我一个使命感啦。啊，所以讲我咧找药啊吼，比人比较认真啦，无定着你唔相信啦。石川啊，各会教药厂安怎做吼，就讲引进国外啦，上好处方啦。哦，比如讲有些法令关咧，我要甲恁讲，就是讲有一寡药啊，咱为着保护国内产业，明明这个都好诶物件，哎，啊，就袂使进口吼。啊，成分好袂当进口，安尼变安怎？哦，咱来想办法啦。所以我来教药厂讲，你安怎做吼？安那去申请变更啦？啊，但是为药厂吼，讲讲也无守信用啦。吼，像讲原料，诶，西班牙原料、丹麦原料，甲德国诶，都差足远啊呢。啊，但是伊都唔用德国诶啦，伊都想讲要较好赚啦。哦，啊，人讲卖药是如卖德同款啦。啊，你干那想要赚济，那这种药厂吼，就差那袂该配合哦。咱这歹命干出身的啦，我咧做事业吼、哦，是为着服务社会啦，伫咧做功德，咱薄利不要紧，消费大鼓鼓等等啦，啊人也唔敢做的吼、哦，人算袂好呀，我敢做吼、哦，我只干求效果，食我公司的产品你安心，你食我公司介绍的，真正阮的药啊会讲话啦，林国精、雪莉旺、换药啊，迄特级药啊，人拢用个喊大件吼，更贵佫太贵。所以咱公司的产品哦，绝对值得你信赖。那么药房哦，你会记得讲拍一支全国唔免付费的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只要收听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天天都是幸福美好的一天。

哦嗨哟，说的咪咪的切的切把几沙掉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闪电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今天透早三点到六点，今天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今天这里点到三点呢，今天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品所要找物件来请示咱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长。下晡时间呢，我起来吼，每一间拢做很长，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嘛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篇稍微找位接，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就跟好不住，还是来包的往客三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也是来报单，也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尾节，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核桃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乳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花龙哥药宝、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说来联合提供。

0: 当雷歌曲我最爱的人就是你，好朋友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来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加空七手机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来走。
1: 局长，
0: 你电信过来。
1: 爱情长跑。
0: 爱情的呢？
1: 长跑。
0: 哦，爱情长跑真你。
1: 对，爱情。
0: 爱情长跑真你，呵 ，OK 哈。
1: 啊，
0: 好，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我来走。
1: 这个是。
0: 你电信过来。
1: 跟卢俊邦。
0: 卢俊邦，好，真阿笨的啦哈。好，我切 ，OK， 好，
1: 谢谢，
0: 拜拜，好，两站，
1: 不
0: 打，哟，哟呼，哟呼，什么歌？
1: 无歌
0: 啊，还免讲啦，还是给讲的，
1: 无歌啊，
0: 啊，给讲的啊，龚建京还是给讲的，此歌的挥笔歌啊，你都无歌，哦，什么歌？哎，什么歌？哈？
1: 我鸟
0: 啊，桃花香
1: 啊。哦，
0: 桃花香哦。
1: 对啊，
0: 文海。文海是什么？被文海哦，你还是这样想啦。
1: 对啊。
0: 文海啦，好，那我切下 ，OK， 好，拜拜。我来炸，我来炸，我来炸。
1: 来点歌。
0: 来什么歌来嘿？
1: 七星大
0: 了哈，讲诶张秀清呢，好，我坐好 ，OK， 好，好，拜拜，
1: 拜拜。
0: 七星大的确跟他修好诶，几能上戏，好来走。
1: 你好，我点无情之梦日语诶，
0: 无情之梦日语啦哈，好，我坐好 ，OK， 好，拜拜。日语无情之梦。唱歌，伤心的所在，江辉歌曲会给咱唱。啊，搁一首，喂，你好。
2: 喂，伟杰，你好。
0: 要点什么歌来？
2: 那个世间味。
0: 世间味啦，吼，好 ，OK 哈。
2: 谢谢、
0: 啊。Okay, 好，好，拜拜。歌唱嘞，唱嘞。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装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口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认为这个阿伯啊，伫溪边耍水，结果呢，唔是掉沙转去，伊是因为心脏病发作。哎，罗天师啊，对，卖奇怪，冬天无唔对，心脏病介麻烦，可是热天嘛爱注意，尤其热天啊，洗冷水。还是吹冷气吹足强的，会更向上收缩，冇可能会造成心脏方面的异常。热天哦，除了预防着掉沙以外呢，有心血管疾病吼，爱特别注意。就是人爱溪仔边耍水，哎呦，清凉退火，冲落跳落。啊，有人是洗衫，我们浸烧烧那个状态，吼，有必要冰水。但是你若有心脏方面的问题，人来讲呢，温度变化伤大，等到引起心脏方面的麻烦。足侪人心脏病拢当作是伫冬天较有麻烦吼，其实热天因为温度高，心脏需要氧气量较侪，这个负担等到变大啦。一旦温度差伤侪，温度变化剧烈吼改变的话，容易引起的心脏病或者是心肌梗塞。更加惨的是有的人吼。个动作啥？他个讲变青光，面色面色翻白哈。个动作啥是掉沙拍摄？他个讲变青光，规个面色哦白苍苍翻白话哈。有可能是心肌梗塞增掉。所以等下跟家好朋友提醒哈，你有各位啊，或者有心血管疾病的人，你呐胸腔窄窄，胸腔会疼，呼吸会喘，人讲愈来愈虚。紧找医生，卖开玩笑，你讲啊，无来掉沙，喂，心脏的问题有可能。通常吼，你若讲掉沙是热衰竭加热休克啦，有两种。热衰竭呢，就是肝老伤济，水分电解质无够流失去嘛。身体呢，迄热吼，身体烧啊热能吼，无都散出来，散发出来，散热不良，会出现亚肾，他个疼。不爱吃米饭，你得补充块水分，啊，去凉的所在休困，用毛巾温凉水规人擦擦的，还是先伤口放好凉凉爽爽啊，竞争就应该小快改善啦。哦，这是热衰竭。啊，那热休克呢，就是典型的中暑，以你的体温控制出问题，温度规个压起来，导致咱的身体呢，无都承受着这个伤过高的温度。麻烦的是出现啥？横纹肌溶解、抽筋、规个手的手的手的抓抓，甚至可能的造成啥？急性的肾衰竭，严重的休克暴昏，甚至死亡。所以吼，咱这民众，咱请好朋友讲吼，尽量买伫套中道出国做激烈的运动，爱注意水分的补充。啊，那一旦有掉沙情形发生呢，卖用强冷水，还是啉冰茶。你要先去室内休困一下，电风泡开，你个人卡家吼，扛一个冰枕，腋下个人卡家吼，手个人卡家，扛一个冰枕，帮助你温度降落。上重要的是，紧去找医生报道。
1: 下这首歌，但愿天下的男性会当对女性加一分的温柔，加一分的疼惜，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0: 进攻个。
1: 我到时候真的热成爆了。嗯。啊，拢爱卡一温啊吼。
0: 我已经拜啊！你迄个是拜拜所在吼。
1: 嗯。然后一直走，然后什么讲我地啦，都要去地。啊，等我哦！啊，怎么先个碰碰呢？啊，等一下水。嗯。这样清溜溜。
0: 哎呦，迄个咱拜拜所在分油烟分甲贵烟，嗯好啊，碰碰的了一日啊，切起洗甲清气淡淡。
1: 哎呀。
0: 哟，谢谢李大哥跟咱分享。
1: 哦、
2: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升级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洗，人都洗。
0: 手工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空七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成功过，
1: 不用洗出来洗。
2: 因为涂骹会当迄个蟑螂吼较少。
1: 哦，你理完涂骹，感觉讲牙齿较直啊？
2: 嘿，较少嘿。哦，
3: 够好用
1: 诶。够好诶吼。
3: 诶、哦，我叫涂骹吼，诶，涂骹叫人足直直咧。
1: 足大声啊！
3: 嘿，足大声啊！拢也未讲会。
1: 哎，就安尼油油骨骨安尼。袂吼，有诶涂骹地黄，湿湿，你黏黏就艰苦诶呢。
3: 对啦。
1: 咱诶地黄就打散诶。
3: 吼。哎，对是做啦，对哇。哎，嘿嘿嘿，安尼三顿来去足久诶。
4: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诶清洁剂，道理全都是人都说。为地板、灶骹、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两千六。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1: 抢杠专线电话：二二四四八八八，外观七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则算广告。

信公告，德利公司庆祝母亲节，润荣化妆品今年一道优待活动来了。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满10000的，就给你减4000。买愈多减愈多，相当差不多6折左右的折扣。要抢购要订购，卡就要紧，因为一年只有一道转换的机会。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伤阁兼袂病，互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润容的洗面呢，一罐700块。面若要把水兼短短，有水分，袂许打屁气。咱的润容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块，你还进来讲啊？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底下进来买，进来抹，一罐1500块。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呢，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来安尼白泡泡幼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得爱来抹，一罐1800块。另外个咱的面膜10袋550，50袋装的是要用2750来算吼，无犹太2500，是50袋装的是2750。防晒一罐1350。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到到的满5000，就给你减2000，相当差不多6折左右的折扣。要抢购要订购，卡手要紧，一年只有一道的机会，一年只有一道的机会。抢购专线电话：2224388，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进功课。
1: 我那时候会两个有保，我的右手3年前车祸。嗯嗯嗯。哎呀，重点是我的驾驶的狗门，你弄到那个车门的溜中那个关无？
0: 这个关呀，那个关点。
1: 啊，我很痛，因为我工作在冷冻库跟工作很痛。啊，大 S 我长期吃哎、欸，早晚吃两颗。嗯哎呀，阿伟杰给我介绍说会用过夜不打哦，一比重。长我大龟鸡手，连龟龟架去的狗王一直打打到个小
0: 可见你很严重，
1: 很好。
0: 哦，你较早是跋骑奥多麦跋倒，
2: 骑机车跋倒，啊，两只手怎啊拍到？都下雨天呐、啊！
0: 哎呦，注意滑嘞！
2: 哎，啊，下雨天那出去两只手怎拍到哈？啊，过外久呢，拢未好哈，总要什么膏，拢未好。嗯、啊，我昨下吼，我有听咧你咧广告对不对？嗯嗯、啊，我昨下买来打，哦，有够好用的啦。
0: 是哦，慧龙哥太赞了哈，磕到拢得摔到这。
2: 打的差不多会当两两三点钟安尼啦。
0: 对，就熟悉的哈。
2: 阿爷吼，你也是随磕到对不对？你随个打，随好。
0: 咱的老大老家火龙哥有播哈，在咧生在咧听，得板筋转筋骨头疼，弄个大弟弟啊，不管老公家朋友是阿公阿妈好弄用的掉，这有时做工过难变啦，吼一半就转掉，啊去阿公阿妈变天高也生疼这吼，你着在咧生在咧听，得板筋你着甲打起，稳稳啊收，稳稳啊舒心。咱一包内底有7袋150块，一到要7包1050，咱着专人专车送甲互相好难。要电工做门，请卡现场。电工专线电话，伊这别家拢无加袂，爱直接找伟杰。07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八，我管起个0722488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来电工做门产品，你也使卡公司。不过卡来公司，拜托麻烦侬啦，一定爱指名，好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干销，来医生就剩公格。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你来笑谁？
5: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阳光、海洋、沙滩，最热情、最 hit 的电台，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

来回到咱的第二阶段，咱微微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欢迎家己带南各乡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波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讲三点我卡吼，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片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片线，好，得使找个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危急危急是这个急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保德旺交代，业绩要做好危急。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0700226666。

0: 苏联海华乔月挂客，喂，你好，小姐。
1: 嗯，不知道，我的爱
0: 人。我刷可爱蛋，你蛋。

0: 来，酷强的爱，这是张秀清的演唱歌曲。好，宝贝，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到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管七加空七，手机也买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春四秀吼，一头可以讲也是人点三片全点歌哈。春四秀，喂你好，
1: 喂姐早安，
0: 喂张先过来，
1: 那我来参加你的歌，
0: 有啊，什么歌？

0: 医生，我一来等，
1: 医
0: 生来，可不蔡医生在上面不？
1: 蔡嘉玲吗？好吗？
0: 蔡嘉玲对。
1: 蔡嘉玲哦，医生我一来呢。哦，有有有 ，OK OK， 哈，好好好好好，拜拜，
0: 拜拜，
1: 阿哥赞，
2: 飞机来个赞，就讲这样，
1: 还没担心光，
2: 康舒软，
1: 安红，
2: 哎、欸、对对对，
1: 我先好 OK 好，
2: 好谢谢，
1: 拜拜，阿哥赞，
3: 飞机我赞，
1: 没担心光来，
3: 因为南国风台气候之灾，
1: 翁水霞，
3: 嗯，
1: 好我先好 OK 好，好拜拜
3: 拜拜。
1: 我最近六月风台，六月王瑞祥，王志涵，六月风台是王，诶、欸、诶、欸，我干嘛？我看到这个就是王志涵的啊，诶、欸，呵，好了，赞。
4: 所有线路忙。
1: 我个赞，
5: 我个赞，
1: 未担心过来。
5: 日本关落许食物，应得
1: 落许食物啦，要找应得，我来找哈。
5: 哎呀，
1: 好耶 ，OK 哈。
5: 谢谢。
1: 好，我个赞。
6: 我先早安，我来点歌。
1: 我来什么歌？你讲嘿。
6: 上水的爱。
1: 什么人？
6: 我早上唱的呢。
1: 上水的爱哦。
6: 嘿，你帮我找歌好不好？
1: 上水的爱，我看看，我唔知道是什么人唱哈。上水的爱，哦，龙千玉 ，OK，
6: 龙千玉啊，谢谢你
1: okay, 好，拜拜。落叶秀，我无用这啊，我甲三浦光一的哦，先跟你讲哈，我无都指定什么人，伊我找无用这呢，我待个先看卖有无啦哈，那无我就无多，哎。安排继续挂科呢，这是毕竟个相亲，我给咱唱。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装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健康来家不？来，就是好朋友，你敢知啊？你若困眠无好，胃肠就容易出问题。根据一项的调查发现，吼，咱全台湾啊，有超过80%的上班族，因为困眠的品质无好，叫得第三便秘、胃食道逆流、甲消化不良。哎，安尼造成是因为啥呢？困的时间、休困的时间乱去啊，无定时，啊嘛影响到咱三顿食饭的时间。有时吼食两顿，有时想我食，啊有时半暝个咧食，迄规拢会影响到咱肠啊肠道健康。啊，国外计起嘛发觉啊，你若改变着困眠的习惯，甲食食的时间，就影响到咱肠啊肠道内底困啊个肝脏的运作。在这个调查当中呢。咱上面做的困眠甲胃肠的分析哈，一天困无甲6点钟的人，肠躁症，请叫肠躁症。人困眠时间无固定的是消化不良，啊，若较歹困眠就是便秘，啊，若困咧困咧容易醒过来，较清明呢就胃食道逆流。困眠的品质应用到胃肠的功能哈。当然，更加深的研究，只不可能来看，吼、哦，这个可能性介大。好、哦，滴，足侪病人们只嘛发觉讲，有便秘啦，有肠燥症啦，消化不良的人啦，大部分拢熬夜，或者困无八眠的习惯。正常人呢，一般困8点钟，正常的时间是透早暗时啊10点到隔天透早6点。一般来讲啊，吼、哦，当然你也是像咱上夜班的就无法多，啊，像咱上夜班有一个习惯，你爱记的，困爱固定，食爱固定，那就还好。你们困难不够定，价不够定，你个病没办呢，那就很危险了哈。哦，所以医生嘛，讲你个切切咧时间往来往过去的哈，困眠时间不够定的哈，你就算讲困有够眠哈，身体嘛出状况，因为生理时钟乱掉哈。啊，佮加上咱现代人啊，那呢，蔬菜水果食了佮无够，爱重口味的，爱食油的，拢影响肠啊健康。所以呢，要做一个预防的动作，就是安那。正常困眠时间，正常的食饭时间，这拢爱规律。困眠爱充足。啊，有人讲，我今日你安尼讲，半夜半夜变安怎？每半夜取关你啊！你得爱困的时间固定，你得迄个时间就固定困，啊，迄个时间固定食物件，安尼嘛是可以。利用你们足早困，你们足晚困，你们有群体时啊困，你们有暗时啊困，那就比较麻烦了哈。另外呢，应用爱加温，加一寡蔬菜、水果，或者是有一个方法，啉一寡优酪乳者。好，让自己的肠道来得等下等多困，较健康诶，这个都可以。上重要的是你困眠的时间要固定，爱充足，食食的时间嘛要固定，营养爱加温，蔬菜水果加食寡，啊，补充一寡益生菌，还是讲啉一寡优格都可以哦。这个都是可以哈，对我们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哈。所以，人家好朋友爱记哦，安尼没办那边喏，困好固定，食好固定嘛是可以。

进攻个，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装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7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进攻格。
1: 我之前烤肉都是用烤肉酱，可是那个太咸。
2: 他们
1: 跟我无烟呐，我是直接个。
2: 直接把就无滚滚的就爆破了，这样啊。
1: 好像头放下去煮，加一些糖，
2: 啊
1: 稀释一点这样子。
2: 我加点糖，加点好汤头，加点酱油，
1: 加一点点沙茶酱，
2: 沙茶酱。
1: 然后我是边烤直接抹，哇，
2: 边烤边抹，
1: 那个味道真的不一样。可以像我们之前吃那个凉拌豆腐，皮蛋豆腐不？
2: 哎、欸，对对对，有凉皮蛋豆腐。
1: 里面倒油哥，哥
2: 一定要倒油哥。
1: 他们哥倒油哥，点滚了防腐剂呀，
2: 多多少少都有。
1: 对，可是你只要把那个倒油哥改成好汤头，
2: 超好吃，
1: 规地拢无看见，皮蛋没有那个腥味哦。
2: 加好汤头皮蛋比较没有腥味。
1: 对对对。
2: 你看，遮侪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鱼啊、汤袂臊啦吼，炒饭香滚滚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菜啥拌拌的就可以。那么食个小油车，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七光五百。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就做一千块。干不过，咱火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这问题，火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七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哦，你给他用，你给他煮煮油饭。
1: 嘿，啊，红姜的个南蚝汤。
0: 南蚝汤头。
1: 嘿，啊个南姜，啊个南地吧，我无南鸡吧。
0: 你南地吧。
1: 嘿，啊切切嘞，啊来甲擦擦嘞，啊卡来用那个电锅的电煮锅。嘿，用恁去恁恁买。
0: 那是啥个电煮锅？吹。
1: 嘿，我煮三颗啊。我吃三碗去。
0: 哇，真正好吃，香气又高
1: 哈！真正好吃，愈吃愈爱吃啦！
0: 对啊啦，真正赞的啦！
1: 嘿啊，有够好吃的啦！
0: 好、哦，番麦，你用你把，你把烟尘用，
2: 哦，
0: 你把烟尘用火腾头来生。
2: 嘿啊，我嘛是用番麦改浸的啊。
0: 番麦嘛用火腾头先给浸一下
2: 呢、欸。就是玉米给它浸在那个好汤头的那个汤里面哈、
0: 哦。稀释过的好汤头的汤里面。
2: 嘿啊、嗯、啊！然后你用那个架子，然后去烤哈。哦、很好吃，都不用用那个烤肉酱，
0: 就香的
2: 吼、哦，嘿啦，嘿拢多余的啦，
0: 拢入味啊吼、
2: 哦，因为现在人拢不爱吃太咸嘛，
0: 对对对，哎呦、啊、那个香味够、
2: 啊，淡淡的香就很好吃，
0: 就很好吃了，对食物的原味，太赞了哈、
2: 哦，吃完了再给你们买，
0: 好，谢谢哈、哦啊，
2: 好，不客气，
0: 拜拜。听人讲这么多啦，不管你要吃吃香的啦，吼，还是要卤物件啦，还是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好不用凉拌的，好汤头好汤头，清新的吃看麦啊。一罐是500，好，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哦，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做面叫陈伟杰哦，看现场陈伟杰，22448888，072448888，后来一雄就剩功格。

0: 算讲过，好，你讲来。
1: 我就是因为我该买花人哥买足地界啊，啊，就是因为我车祸，你知啊，我几啊车祸啊，手正手拢压袂起啊。
0: 嗯。
1: 啊，就是有一暝啊，听甲袂困，啊，怎？今日听着你的节目，啊，听足济人做见证讲。哦，伊搞什么搞？不能搞搞完拢有效呢？我是讲啊，无我嘛来，买来搞看卖。啊，真正搞有效，我即摆手起来去啦。啊，阮同事哦，伊甲我问哦，第一，你即摆拢毋去复诊啊？我毋捌啦。哦，我去针甲出片啊，个拢无效。哦，我甲讲，我即摆拢叫伟杰、辉亮哥哦来搞。
0: 哟哟哟！
1: 哎，我你咋买？我讲，哎，药房无当买啦。哎，我明仔打电话去咨询。哎，就甲我讲吼，啊，无你两包先卖我啦，我搞看卖啦。我讲好啦，啊，咁我去搞有效啊，啊，足久诶，即哎，我应该伊咧做看护，你知影？啊，拢会记我爸阿妈诶，啊，就会个肌肉拉伤啊，哎，就个讲。姐，你
0: 个
1: 两包
0: 卖
1: 我啦，
0: 伊
1: 果了有效啦，
0: 果了有效吼，伊咧有效咧出来靠咧用力啦吼。
1: 对啊，哎你讲哦，啊我果了手会夹起来哦，有够欢喜，无我这手拢都是拢夹袂起来咧。我烦恼讲，唔知要安怎，啊，只要做感恩啊，
0: 你敢
1: 报这个药啊吼，我救我这个手。
0: 是，
1: 我给你叫足几届，我讲果有效。我若无给你做见证哦，人家我对我的良心袂当过，人大家拢去咧给你做见证。
0: 对了，谢谢啊，感恩啊，
1: 好，
0: 拜拜。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削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继续熟悉，医生陪听打得继续熟悉，那一来听就想着啥？咱的花量各有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点讲做文的，叫找伟杰，这个朋友加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888，0722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只要收听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天天都是幸福美好的一天。
12: 我们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3点到6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12点到3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给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报应室里面，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3点到6点是现场，下午时是4点到6点，哦，不是3点到6点，哦，下午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你再看产品线都可以找位置来，其他时间你可以看公司或者是最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保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为了这个这个，马年接好朋友，卡来公司来保单，啊，来是讲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扣印专线2296666。 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22966666，07-22966666。

咱润溶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装的是550。今嘛只要购买咱润溶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维杰。在我们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要在我们早上3点到6点，以及下午时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这算广告。

来吼，刚刚可能用报告人去，开始烧热，刷来就是造成小朋友高发烧的流行疾病，等病毒的流行的时间啊。嘿，等病毒主要是四月份到九月份，全台湾吼，全年上伊拢有可能感染，但四月份到九月份为主。伊虽然叫做等病毒吼，其实伊毋是讲。是等啊处理尔嘞，不是你看感染等啊要混掉。等于病毒是一群病毒的总称。这个病毒来都有啥？什么小淋巴病毒啦、克沙奇病毒、A B 型啦、异克病毒啦、个肠病毒，等等有六十几型。就是让我一个误解，吼、哦，就让我一个误解，看囡仔啦、吐啦、老啦，讲哎呀，这敢等病毒？等病毒来对吼，所以有一个等你。但是只是代表伊是经过肠啊肠道来感染，当然呼吸道嘛会。但是主要毋是吐，毋是胃肠的竞争，伊是做者竞争，是较像咧感冒呢。啊，上只肠道的竞争是啥？手口足病啊，啊，个疱疹性的咽喉炎，就是咽喉或者是嘴，非常疼，破腔非常疼。哦，这就是肠病毒。主要的竞争，来所谓的疱疹性咽峡炎呢，就是安那呢，伊会突然间发烧，会吐，有小泡泡，差不多四天至六天。好、哦，第二种呢是口足啊，手足口病，也是发烧，身体刚起水青那小水泡，最后底呢嘴、口腔黏膜个痣。好，软腭啦、牙龈啊、嘴唇啦，啊，手甲脚是伫手掌心甲脚掌吼，手掌头甲脚掌头，这得七天至十天啊，伊正常就七天至十天，哦，头头种是四天至六天，这七天至十天，有甚至吼，佫有较严重的临床表现，包括无菌性脑膜炎啦、病毒性脑膜炎啦、心肌症啦、心肌炎啦，啊，佮肢体麻痹症就群，就这吼，就这，安尼哦。啊，这个物件要安怎？这只样习惯用酒精来消毒对吧？给咱报告哦。这个肠病毒用酒精消毒是无效的。肠病毒用酒精消毒是无效的。啊，无要安怎？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啊，除了常洗手以外，拿出来都有小朋友感染到肠病毒，爱用稀释料的漂白水。也就是特殊的抗病毒的清洁剂消毒，包括门把啦、扶手这些接触的所在，安尼开始防止掉一传染。另外要讲体质吼，都未都无特别特殊的治疗，是治疗支持性的，意思讲靠别人家己本身啦吼，靠个人别人家己本身呢。只不过伫咧照顾都未到囡仔呢，爱有特别注意的所在是第一有脱水吧，有脱水吧。简单的观察呢，就是讲伊放尿较少，你靠近靠无目屎。要注意有没有脱水、哦、这个很重要。第二，看有动静的征兆无？因为某一唔敢讲足济，他症状不多，但是有可能啦、啊、吼、哦。有一讲足少的状况是病毒会攻击到脑部甲心脏哦，所以特别注意这感染肠病毒的囡仔了，有安尼头壳未清未澈无？下手无力，会就一直爱困。第二呢，无特别幸福，规身躯会大下。第三，一直吐。啊，是心脏皮薄菜，一直皮薄菜吼，呼吸就急的这，这得要紧去上病院。再次跟大家提醒，酒精无得太死等袂到，唯一就是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再来就是用稀释漂白水，也就是要用特殊的哦，抗病毒的清洁剂来消毒门把啦，用擦擦接受的所在，安尼靠到骨缝。

0: John 哥，
1: 随着年龄的增加，伊吼因为拍吸收黑色素愈来愈乌，嘿嘿，啊，所以吼我足困扰的啦。啊，年岁侪，他嘛慢慢会扩大，就有一点像是老人斑。哦，嘿，啊，我自从抹迄个咱的美白了后吼，吼我迄个，我不敢说完全没有，还是它有一点点印在那个脸上，但是淡到吼脸上，而且发亮。
0: 好贵，比侬金咩？
1: 是，所以你看你在喊我恭维，你没有感觉到说我脸有斑，对不对？
0: 对对对。咱的 Rhino 兰花美白日霜呢，内底有非常丰富、非常精纯的微量元素。咱朋友呢，慢慢来老化，心理代谢无平衡，慢慢啊，皮肤开始愈来愈干，啊，愈来愈粗。来，咱只轻熟龄的肌肤呢，补充你皮肤需要的营养分。好，咱整个肌肤健康，自然会获得一挂青春、骨溜啊、骨溜的光彩。啊，那咱的晚霜呢，本身内底有褐藻精华。侵害底部的褐藻精华 CIC2 哦，各单的六生态水解蜂王浆蛋白、人参精华、熊果素精华、维他命 A 醇、维他命 C、维他命 E 以及多种的草本精华，一般性对点呢，黑色素沉淀的问题当改善。啊，这个黑色素形成，集团的麦拉林色素挖开底下的黑色素，淡化岁月斑点跟老化痕迹，发挥嫩白功效，好让皮肤呢变得暗沉。还能深层美白，由内到外均匀透亮。那你送一罐千五，暗送千八。今麦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哎，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器加07，手机也加07，07二二四四八八八，07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上课，你较早徛专柜头前九间专柜的化妆品。
1: 嘿，阮那小姐做熟啊。
0: 对啊，熟识个，等得好好处理。
1: 拜托十二点钟呢。
0: 十二点钟，用达帮母你去缺班。
1: 无好。
0: 母袂好。
1: 嘿，我有条说出去吼，就是人家说，哎、欸，小姐你去缺班啊，有需要，我讲唔免，我讲讲就唔免啦，我这天生的无好啦。
0: 我恁做嘛靠谱？
1: 对，我过年前跟你买的，记不记得？
0: 对对对，你过年前跟我买的。
1: 我贴到地三片，开始。开始淡，因为我那个均匀不均匀嘛，有的地方白，有的地方黑。嗯，第三片开始整个就一体了，就比较白。嗯，第五片，哎，我的斑淡一点了。
0: 嫩白加强保湿面膜，来对我加那呢兰花萃取精华，可能皮肤瓦化，可能清理皮肤，加强对咱的保湿效果，预防对咱皮肤老化现象呢，真有帮助。另外搭配水解蜂王浆蛋白舒缓皮肤，人参精华滋养强化皮肤和 Q 多。另外还有加的啥？重点是咱的熊果素，阿这个氨酸酶酵素减少皮肤乌色素的形成，美白嫩白维持皮肤 Q 多，抚平岁月痕迹，一次到位。面膜呢，十对针是550。啊，咱买几组开盒，几组是50袋，2500。今嘛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哎，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唔通想，唔通搁再想啦，想想哪有甚物路用？总共一句，是阮的不幸啦。

好嘞，关心一下咱的天气咯。今仔是五月七号，礼拜二号，五月五号，礼拜二。今仔日呢，东北季风较减弱吼，所以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东部地区虽然是小可减弱，但是又往去凉去凉去啊哈。云南花温区往云南诶，花南云雾区啦吼，往东山顶东，所以今仔日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有一挂阵雨，北部地区甲中部山区有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哦。北部甲中部山区，其他所在包括平湖、金门、马祖有局部性的阵雨。紫外线呢，低量级、中量级、高量级拢有吼。今仔紫外线较强的是伫咱的高雄、屏东甲台东来到高量级，其他拢还好。所以高雄、屏东、台东的朋友出门一定要做防晒的动作，面、阿妈棍、手卡拢爱抹防晒，而且防晒唔好回归就好啊吼，爱小厚一点啊厚度哦，防晒有一点点，稍微一点厚度才可以，效果才好。防晒抹了外，去地抹前部灯箱啊，加上挂太阳目镜。透目镜，家人爱对抗紫外线哦，啊有抗 UV 较好，唔是挂乌林就好啊，唔是挂水就好啊。重点迄个家人爱说对抗紫外线较好。当年透中昼时间吼，透早十点到下晡两点，尽量减少无必要出外，嘛唔通伫迄个时间点做剧烈的运动。空气品质方面呢，拜礼拜三、拜四连续三天拢普通到优良吼，还好。所以明仔五月七日礼拜三，甲五月七七礼拜四吼，开始温度稍热起来。拜三甲拜四这两天呢，东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性阵雨，其他部分较好天。中大过后，台湾各地山区会出现一挂阵雨。另外吼，伫拜三的透早，中部以北小可有阵雨。所以七八七九拜五拜六这两天。方面通过东北季风变强，中部以北局部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东部地区恒春半岛是局部性阵雨，其他是多云。但是中昼过后呢，会出现一个局部性的雷阵雨。初十礼拜，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北部、东部恒春半岛有一挂阵雨，其他是多云，较好天。但是中昼过后，一挂局部性地区嘛出现一挂短暂的阵雨。后礼拜一十一号，东北季风就较减弱啊，温度较烧热起来。东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性阵雨，其他地方较好天。中南过后山区会出现一挂局部性的阵雨。再来讲提醒吼，拜三暝到礼拜五的透早，拜三暝到拜五透早，也就是五月七日的下暗到五月七八透早，妈祖容易有大雾大雾的问题，航班要注意。

健康来叫不？来叫一个真实的病例，有一名60岁，好、哦、60岁的逆商，伊做干过呢是多干方面呢？有一道健康检查哦，伊发觉伊得着慢性的腰椎病第5期，爱进一步多人检查，但是伊就是不爱去，就是不爱去。佮过一阵啊，伊开始放尿呐，气泡。而且呢，他讲疲劳亚神，他讲了干嘛？神神愈来愈神，拢无精神，无气力。想说吼，去病院吼，佮检查一下。结果呢，医生考量到这个吼逆商的身体状况，建议洗腰子。可是本身该做工课啊，洗腰子就是要有一挂时间伫病院咧固定时间来去吼。所以怕影响到工作，他就不爱接受治疗，这样就麻烦了，你知道吗？这样就麻烦了。结果呢，在医生的建议之下呢，这个逆商呢就用肠道净化疗法，吃药固定灰烬三顿，坚持低蛋白低钾低磷，6天处理完了，不但正常做工作，生活品质嘛固定啊。其实哦，传统慢性腰椎病患者呢，拢靠啥？买啊啦，买拢爱食药剂啊，有血液透析啦、腹膜透析安尼。但是即摆科技吼有较进步，固定有一种方法叫做肠道净化疗法，会使利用啥呢？药啊。伫肠啊吸收尿毒吼，你啊毒素进前呢，甲吸过来，啊便所先甲放出去，啊个吼、哦、搭配上呢，食食低蛋白，安尼就使吼，延后着洗腰子，甚至改善腰子的功能，这是一个新的方法吼，供我大家做参考。慢性腰子病呢有7个竞争，什么竞争呢？泡水高平卷叶酸，泡的是啥？气泡啦，哈、哦。水呢，就是用水浸面哦，四肢拢含起来。啊，高呢，就是血压升高；平呢，就是平黑面苍，面上的白顺顺；卷呢，就是皮的亚深；叶的叶就是夜尿次数多；酸就是腰酸。意思来讲，慢性腰椎病早期的竞争就是来第一。放你的气泡，但是我讲无气泡是无一定，咱人的管道开来放了，就是那种气泡，然后所以那个不是完全是哦，哈，就是你有放你的气泡，这个面甲脚手拢挂水，血压欠管，面安尼白苍苍、白顺顺，哈，唔是就白是白甲无灰色，过来恰恰疲劳亚神，暗时起来放尿，恰起来放尿哈，啊个就搞腰酸，有这竞争，你的科鲁。爱去进一步检查着咱腰子的功能，较早处理的较免恶化。你等下买去啊，抱心会吐，胸腔窄窄，放尿会啊，心脏会喘，皮肤常常咧痒，这个可能爱克鲁变作是腰子啊。好，甚至严重时可能心脏方面出状况，会袂挽救真吼。所以呢，好朋友爱注意吼，脑下竞争的话，爱记哦。除了放尿气泡以外，汗水、血压欠管、面就白苍苍，常常疲劳亚神，暗时常起来放尿，腰常常腰酸，这有可能是慢性腰椎病早期的症状哦，赶紧提醒哈。

进攻个南尊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7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没算在内哦。要抢购，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节省广告。

0: 这算广告，不要紧，你甲你亲身的经验甲咱讲就好啊。
1: 我大声吼，唔爱用阿天的广告，用试看卖啊，阁真好用啊，啊用啊，
0: 阁
1: 有人用啊。
0: 我火龙哥生态有无啦？
1: 嘿，我过一天的时阵咧，路头卡路的哦，又接过来闪着，啊，不过吼，较紧去清古洗洗，紧来打，哦，打两天就好去啊。
0: 打两天就好呀吼，
1: 嘿嘿嘿，
0: 谢谢谢谢。
1: 好用。
2: 我为本别人打啦。
0: 好，你那身体拢打火龙哥又不得对啊，拢本别人打你。
2: 有。
0: 有。磕到、弄到、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还是做者阿公阿妈变天高脚酸痛，以及当天有人吼，哎呦，你了就去了，灌一汤啊烧水，嘿，暖一下面筋，捂烧烧安尼。在咧酸，在咧痛，在咧慢筋、抽筋、骨头痛，咱老刀啊、老机啊，血量过薄，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05元。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2224388，2244888，外观七或者是手机啊加0700-22-44-888。不过卡的公司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就算广告。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3: 好，来继续进行咱每一期的车八至三点六集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也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
4: 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快乐哈，哦，人生啊，想要足快乐哈。大家好，我是安吉，很牛服务，很牛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好，我昨个南妈，前个南妈下。

也一无，迄品质吼，伊拢细粒啊，有当时伊咧，伊咧安尼蒸啊蒸吼，蒸几啊粒蒸诶，吼啊，你若讲食了好食，你唔免像我落冲去甲即个山顶，唔免像南马虾，唔免，伊咧吼，因南马虾规条街啊咧卖，诶介绍拢是统一的，吼，拢是同款的，诶，因有用即个价目表，吼，有六粒诶，六粒蒸算六粒算上大粒诶，吼，六粒蒸诶800。嗯，安尼哦，嘿，800无贵哦，吼，啊，那八粒蒸的哦，八粒的700，十二粒蒸的吼，600，啊，十粒蒸的600，啊，十二粒蒸的600，十六粒的500，嘿，因为我早起啊，去无我朋友还朋友，哎呦，啊无安逸，啊我一个人俩，无咱两个公鸡，我好啊，我要改公鸡，即摆搁翕一个吼，迄个十六粒的500，讲啊，没，我要改买一盒，我改一盒，哦。诶，这个水蜜桃真正无漏开，会香，啊，搁会甜，嘿，啊，我昨下早下达到要上班，我提一个去阮的亲，吼，好食。啊，你若讲啊，那么些水蜜桃怎食？我讲，这个礼拜是母亲节，这个礼拜日就是母亲节吼，恁去梦时代，高雄梦时代也来遐。因为迄是要评鉴的，迄要比赛，所以上好食上甜一定来这要比赛，对不对？因为你若要比赛吼。会得奖啊！迄南马社会向公所办的会得奖啊！吼，你若是第一名吼，丰富奖金第一名，南马社区公所，你若上届顶上水的水蜜桃第一名15000，所以伊会甲上水的摕来遮比赛无？所以你唔免走去南马社，但你若要看萤火虫，你得咱去吼。南马社啊，萤火虫季啊，你若爱食水蜜桃吼，今年真正可以买，像今年诶南马社水蜜桃真正甜，啊糖分加水分加足侪。水分足济，但一定甜甲不甜，你不是就是香吼。细粒啊，不是足香诶。伊伫即个礼拜日吼，就是5月7日，伊会伫高雄梦时代下早11点甲下晡5点，嘿，伊伫梦时代楼卡外口诶广场吼，伊伫遐举办迄时代广场盛大登场，嘿，拢总有15档吼，在地即个水蜜桃诶农民吼，要来贩售，迄个产地直送诶吼，新鲜诶即个水蜜桃。哦，咱即马开始要食蔗桃啊！你看偌赞吼，咱人个健康看偌好命，吼、哦、啊花啦，看了看结籽啊，结籽变着看要梨啊、桃啊、红梅啊，拢总来啊，拢咧结粒啊吼。来了要食奶汁啊，咱即个月就是要迎接奶汁的到来，对不对？嘿，就要食奶汁啊。所以讲你甲看偌赞，我有今年南马社因为对高雄吼，啊，就怎对美浓入面。对面拢系月光山隧道吼，过冰去走去加山，哦啊加山食食冰嘞吼，啊食食中岛了后，佫爱买寡物件，因为你起来无面好食，怎了就对加山就入去南马社，啊差不多2点半钟，哦啊等来是无对月光山等来吼，另外对这边对六姑等来，怎啊考起这大人吼，对六姑等来，啊六姑都系对藤枝，哦藤枝六姑啊，怎对迄边对迄边等来安尼，啊等来高雄安尼。嗯，啊，所以讲台湾，你看，它有偌高山？欸，荷兰无高山，荷兰伊上界高的山，那像无甲1000哦，无甲1000公尺哦。因为平原啊，算水都嘛，水高，因为荷兰的水足济啊。所以讲，因的灌溉吼，这个沟渠哦，足济条，因水高足济条的。荷兰然后无咧欠水啊，吼，嘿呀，吼，因就低啦，吼，较低。因若去荷兰看，欸，那拢打3个红叉，伊第一个袂淹水啦，吼、哦，袂火烧啦，过来无艾滋啦。因为荷兰是全世界第一个哦，核准艾滋结婚的国家就是荷兰啦，吼、哦，荷兰安尼吼，诶、哦，三个打叉红色诶打叉的，第一个吼无、哦、水灾啦，吼、哦，无火烧啦，吼、啊，也无艾滋啦，安尼，诶，三个叉安尼吼。啊，你若爱食水蜜桃的人，这个礼拜日会来高雄梦时代吼，11点到下晡5点，伊要来评鉴，伊要比赛。哦，伊对下昼下昼开始比赛，哦，伊咧比赛是对即个啊，迄落啊2点到5点，3点钟俩，2点到5点，啊，但伊开始卖是下早11点到下晡5点，哦，你著食着吼，南马社会正水蜜桃，啊，无大粒，但是足甜足香诶。那今年我就敢甲咱讲，因为我捌食过足歹食，真正歹食，够歹食，哪味哪臭哪酸哪咧，吼吼，无好食吼。然后再甲咱分享哦，去咱台湾本地。诶，即个水蜜桃，即日本嘛有嘛，韩代国家嘛，我讲南马社当进得个水蜜桃，家己嘛有啊，家己供电啊，供电嘛水蜜桃呢，诶，嘛就人前进就看个咸整理啊，你毋捌去遐买无？
宫殿迄个啊，哦，伊当是神头啊，啊神猪鼻头，猪鼻头伊是伊拍起来遐吼，收割起来伊个神做安尼猪鼻头，可能食。人家今麦去上这头食，今麦去咧一食神头啊吼，啊是这猪鼻头的吼，生要生猪鼻头的，我是菜头啊，我是生这山药青，我啊你也好，你也今麦拢他食。我恁若爱食这好，安尼讲伊老出去暖，那个厉害吼！爱食山药菜，今晚有听我个食，我讲偌赞。伊比雷山比拉拉山较紧嘞，那么现在水蜜桃今麦开始咧走啊！今日一礼拜有，后礼拜算大出，但后礼拜伊要来高雄，伊当然上好的景提来高雄，再要评价嘛，因为领一万块啊，万五块的对不对？嘿啊，会当食拢个食吼，好啦，啊食来，啊我来分享一个了。结果讲搁冻嘞，搁冻两个月就好啊。啥用冻诶？因为2026下半年有五位先生哦，开心要数钱了。哦，这样你好啊，好哦，开心要数钱哦。如果咱来听讲，你也感觉你上半年哦，哦，行啊就吃力，哦，啊力不从心，啊时不我与，啊做这行也给人乖。做那样也有小人、啊、做这行也不顺，做那样也不顺、哦、真的乱七八糟，有够烦的烦，有没有、哦、那是你是因为、哦、正在、哦、累积翻身的重量啦，嘿啦，不然这就是因为你要冰心啦，减肥要冰心啦、哦、2026就是今年、哦、要进入下半场了嘛、哦、对了，这个星象跟、哦、气场的转换，做这生肖吼，累积已经足够足够的能量，终于要转化为实际吼，诶，产能出来哦。这个命理专家伊就咧观测五行吼，五行深刻哦，啊，加这个星象吼，诶，强调下半年吼，诶，财运啊，可以吼，已经不再是虚无缥缈的运气啊啦，更加多吼。就是关于专业的变现，专业 哦，你有专业对不对哈？啊，加格局的升级呀、啊，来这五个生肖哈，你开始要挂掉啊哈，要迎接收割季啊哈，把握这个时间，来做好哦起跑点，那些起跑式，准备开始预备起啊，要开始走啊，啊，要注意一下哈，不要被这个财神溜走哦。我来个查查来第一名嘞。想拽哦，想拽！下半年吼、哦，对这想拽的人来讲，是开始吼、哦、要来修行哦，收成果的这阶段呢。这个想拽的人，你前期所累积的实力、人脉，还有你的专业，拢会伫这段时间哦，明显该转型啊，实际收入哦，吼、哦，你看。做好万全的准备，等待最好的机会。你机会来啊，对不对？好啦，天时地利人和啦。哦，这只蛇哈、啊，哦，下半年哦，哦，对蛇来讲真好。哦，你也容易出现的啥物？工课升级呀、啊，步步高升呐、啊，责任变现呐、啊。哦，你有这个吗？好、哦，你一个关节啊，哦，你都得诶，领较侪钱啊，对不对？来，偏财偏财。想做一世人弄偏财吼，这个偏财机会突然间出现，过来有贵人哦，带着资源呐，带着一个会赚一个 case 上门来催你，主动来催你，你甲看哦哦，这属于虽然不是突然间的爆发户哈、哦，但是伊是开始哈、哦，终于开始的回收啊，诶，这个类型哦，想做。虽然不是突然间暴富啊，哦，没胡永兴变好个，一夜致富不是，但是一直终于开始回收哦。你进前的耕耘，哪里耕耘哪里收获，安尼啊，吼、哦。来第二名秀良诶，下半年对这秀良的人来讲哦，是你的格局被打开的时间呐、啊，不是小钱变多哦，而是赚钱的方式开始升级。Tee up 你赚钱哦，而且方式开始一升级起来，不是小钱变多，这样不是
是伫趁钱的方式开始升级啦，用着方法啦，正财偏财顺路一直来，安尼就对吼。那么上量的吼，伫下半年你容易出现着啥物？职位提升，然后步步高升感款的哦。这个本来就职员呀，起来做一个主管起来安尼，好啊，你跨越领域合作。然后隔行如隔山哦，但你是跨领域合作，过来，你的案件变大了，你接的 case 变大了，所以你的收入的结构就改变了。本来拢收迄落安尼百外万的案件，哎，即马搞不好收几千万、上亿的咧，哦，真的哦，吼啦，来有被看见、被邀请的机会，哦，安尼就对啊，哦。有人看到你的认真，看到你的专业，哦，看到你的才情，所以开始邀请你的机会变多。那么这个上流的重点是什么？接敢接越有钱，哦，越敢接越有钱。开始你若甲八卦接起来咧，你就越有钱，这是你的重点。哦，上流的啊，来第三名上土的，上土的人下半年的财运哦，不是爆发型的，啊不咧。伊是开始进入稳定的累积一个期间，你可能感觉到啊，然后上头吼，你可能感觉到啊，你收入的来源更加固定啊，啊无本来吼收入无稳定嘛，咱的心就袂安定嘛，吼，要做生意要开钱，心就浮浮嘛，哎呀，我这条钱啊无起来，无安定唔干，你这个人上头啊吼，你收入的来源更加固定，来，你的工作吼逐渐顺手啦。不再卡关了啦，对啦，咱讲得啊，心想事成啊啦，顺顺顺啦，袂想讲啊，做这项袂顺，做那项也袂安心啊，做这项袂对当，做那项袂无顺势，即嘛吼顺水推舟开始啊，你小钱慢慢累积变大钱啦，哦，对啦，这只吼上土的吼，属于是慢慢变有钱，但是无容易大起大落啦。哦、不容易大起大落啦，慢慢变有钱啦吼。来第四名吼，这个上低的，上低的人哦，下半年比较偏向被动得财啦，哦，被动得到财啦，机会家己上门来哦，哇，你都赞啊，被钱追着跑的感觉哦，上低的容易出现到啥物呢？贵人的介绍机会啊，不就资源给你啦。哦，一记二分三看成啊，对不对？哟，贵人的介绍机会啊，不介绍资源给你啦。哦，你就别白白干，别白卡白手啊。你就有资源他拍拼做啊，对不对？对啦，过来合作带财来干合作，唔难过啦。哦，合作带财啦，意外红利，哦，啊个额外的收入，重点是啥物？有人愿意给你看一下。哦，贵人一记二分三看成，吼、哦，就是安尼，吼、哦，上低啊，上低，重点就是吼、哦，有人愿意拉你一把，吼、哦，袂歹。第五名上低，上低哦，下半年吼、哦，先压力后上升，先压后升，吼、哦，升起来呢，经济虽然较无用，但你愈无用愈容易变现啊，哦，变现啊，安尼袂歹哦，吼，你容易出现到啥物上低吼。你的专业吼被认可，开始变现啦。你的专业就是你的钱财，工作压力嘞转成收入。哦，越忙越有钱的状态哦，上家，所以上家就为啥物撑过去就开始收成了。哦，我真赞哦！哎呀，天乌鬼就开始修行啊啦。哦，这个袂歹。所以讲哦，甲大家做分享哦。啊，若讲无对的咧，讲无对，无要紧啊，平平安安上盖好过日子啊，对不对？嘿啊，这个十二个生肖吼，我要当安尼一个来一个去吼，一个来一个去，啊，运道好来好去吼，认真拍拼，骨力拢着着你啦。第一名吧，上高的吼，上高的正康快啦吼，财运啦吼，桃花全面走旺啦。哎呦，也是一个一个运势，吼，咱家来讲这五月运势啦吼，甲大家做分享啊。讲无对，无要紧，继续拍拼，安尼就好啊！来，咱个听歌，听这首歌叫做《一瞬念》，叫做哦，《戆妈妈》。
好，来，咱来个听歌，王妈妈，要做母亲节啊呢。

妈妈有加点付出哦。俺今日进个广告啊，哟，妈妈，母亲节快乐，哟啦。啊，德力公司在准备听咱所有妈妈哈，啊，因为这个热马仔都立趴。啊，咱这个德力公司咱办活动，甲马仔我们做杂志吼，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呐吼，买两组4000、4000、4000，上架粉红超跑，都要去恁家啊！太济人吼，为着咱这只粉红超跑，吼、哦、生活加足快活，买物件一个足轻松诶！哦，啊，你塞咧，你塞钱足方便诶！哟，啊，这个马仔娘呢，爱讲立夏来开始要大热，你啊看即马30度啊！来，咱要搁面对36度、37度，甚至38度呀！啊！那咱的好朋友，你那是日头卡咧晒的，迄热了足艰苦的。你唔能够家己热着去感染着，吼，迄抗生素注无咧，啊，病大无停的啦。都因为你热着啊，因为你感染着，因为你细菌感染着。食苹果精一定爱食，南瓜盐花落去食。哦，日头卡咧晒，你啊食水无够哈。哦，泡白冰，我凉凉去啉咱的得力苹果精。马上入夏，开始要大热。哦，敬啊！咱的这听众和平，你若拢伫日头卡咧做工课吼，也是拢伫你室内咧做闷热的者，也是拢规工吹冷气拢要流汗，你零果精，请你一定爱食。哦，咱今日办活动就听，正阿讲解学了零果精的好处啊，对不对？哟，零果精，咱也是原本一组，就是内底有两罐，1200cc 吼，安尼2000，咱今嘛就是买两组，就是等于4000块，摕4罐，搁送咱这只粉红超跑要到你家啦。来，咱上个月干马仔呢？干马仔，咱就玩玩这杂志啊！吼，好，再次谢谢大家，吼，以上功德，好来继续收听哦。我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咱的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街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微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把这机会一年一届，咱今年送咱这只粉红超跑，真正同感而乐，足实用啊，足实际吼，规家伙拢爱用，吼，规家伙拢用得着吼。啊，咱人讲这乱搞，卖去逼着逼着，真正足艰苦的艰苦。有当时大日伫厝吼，唔敢开冷气，我伫厝啊去热着，伫厝嘛是流汗呢，唔敢开冷气，安尼热，安尼浸，安尼浸，浸啊不要叫热着，啊，着人发烧。啊，头壳戆戆，啊，就想要吐，啊，就软哥哥，啊，就爱叫囡仔是一个甲带咱转来嘞，来让医生看，卖啦，家己听，家己用镜，好不好？祝福大家卖错过难过，卡电话现场0800-33-55-99，干马仔娘嘞，干马仔就入夏，真正有够热吼，下次要食无爱去，热到要死吼，忙要热着，忙要憋着吼，0800-33-55-99。你若感觉讲话，我都定心内都无安怎，都袂安讲，都是感觉家己牺牲难得，定无关系。哦，啊，定人都安尼神，安尼无对党都无兴趣，安尼神叨叨，安尼软搞搞。咱即马独居有够济呢，独居的好朋友，你独我大概讲独居是不是？我你听哈，独居的好朋友，你独居的人，你更加爱勇敢，是不是？家己顾健康，咁勇敢。
一定爱啉，一定爱跑，一定爱食，吼、哦，哪啉哪食哪用行嘿。谢谢哈，卡电话一定爱卡，干嘛在我们做杂志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是覆盖墙啊，祝福祝福。

0: 谢谢。来，安吉要给短短进一个广告吼，咱得你零五精，得你零五分，咱咧办活动吼，满4000块有两组，两组4000块。啊，零五分一节课来63包。粉的吼，63包摕2克，安尼4000就送粉红超跑啊吼。啊，你讲啊，我都摕一组水的，一组粉的噻，可以啊，可以。一组水就是内底有2罐，一罐拢1200cc， 伊是浓缩的吼，2罐这是水的吼。哎，佮佮加一克啊，粉的63包，安尼就是4000。哦，安那就咱就上粉红超跑，所以咱之前刚刚讲哇，大家食林记的好处，就是咧食咱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零果你讲零果精啊？
1: 我去啊买2罐啊，2罐4000。
0: 嘿嘿，
1: 啊，我呀我等下就透过就听好哦，听了啊，我再透过来啉安尼，啊，灌2-3罐落去，啊，两三罐，我呀就拢都好呀，感冒都好呀。
0: 啊，无本来感冒拖足久呢。
1: 哦，我咧几礼拜啊，我都看未好啊，我真不爱去哦，医生看，真不爱看注射，我真不爱。啊，就听恁安尼讲，啊，我就去买来啉。哦，伊啊，我就一开啉嘞，一开我这个做滚水安尼啉啊，就啊开车就放内底一罐啉好，啊，当然就顾较早一罐饮有啦。
0: 真好，啊，够足好啉诶。
1: 好用呀，饮得真爱啉嘞，反正变做迄个饮料拢不爱啉诶，真好真好。
0: 啊，真好，谢谢你，谢谢你。
1: 有影人爱去买来啉，佮保养，有影即较有影好。
0: 真爱灵芝啊，一纯灵芝正灵芝啊。讲你去学了咱的灵果精安那好？
2: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
0: 系
2: 啊，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拢看袂好。
0: 嗯，
2: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日家己买灵果精试看卖。
0: 嗯，
2: 你个安尼食一礼拜呀，感冒拢好啊，你啊拢无去流鼻安尼。
0: 哦，足好用诶！
2: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2: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呢。
0: 哦，有影有影，啊，灵果精真正做，互咱体内保龄的加强起来，有影。
2: 对啊，啊，我甲用的迄灵果精的粉，安尼互伊食，一天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2: 啊，你食一礼拜就好安尼。
0: 好，啊，足好用的，啊，佫足好食，足好食。
2: 嘿，真正足好用嘞！啊，阮孙
0: 怎
2: 啊拢
0: 家
2: 己
0: 会加
2: 吐呢？
0: 嘿嘿，真
2: 正，家己会提来
0: 食
2: 呢？
0: 安尼哦，
2: 五岁囡仔俩，家己会提来食，做个嘴巴呢啊，
0: 会胖胖呢？嘿，啊，够，嘿哦吼，
2: 嘿，伊拢家己会食呢？
0: 安尼嘞吼，
3: 挂迄落灵果精挂3组啊，啊 ，Q 的密码3组啊，诶，灵果粉啊，
0: 这样拢敢够得？
3: 有啦，啊，都，迄灵果精阮阿叔咧。一个月吼，两个吼，一罐无够呢。啊，好甲讲好佳哉，因为阮拢用迄个只吼，即回的肠病毒吼，2-3天就紧了 OK。
0: 嗯，足紧好个啦。
3: 嘿嘿，因为有抵抗力啦。
0: 对，迄条差一步啦。
3: 对。
0: 你囡仔若搞刷刷，差一步抵抗力。你无起来甲讲，咱哪知你食甲遮好啦？
4: 哎，林固金哦。
0: 嗯。
4: 袂歹呢。
0: 啊那袂歹。
4: 孙仔吼。嘿。哎，那吼，伊一个。哎，囡仔啊，因一个姐啊，吼，
0: 都
4: 就肠病，伊就脑络病毒啦，
0: 脑络落下，会落下。
4: 嘿，即啊，佮阮后孙，阮全部拢佮我倒掉啦。啊，另外一个孙吼，
0: 嘿，
4: 我进前就有姐呢，
0: 嘿，
4: 啊，拢点钟拢无讲完。
0: 我偌好，
4: 我问伊，就问我讲，啊，囡仔安怎？伊讲，啊，就是较紧。我讲，是，你感觉食迄有差无？
0: 有咧食灵果精哦，迄体内保龄的真正会提高起来啦。
4: 嘿，啊，即另外一个哦，读3年迄个哦，我拢全部都食一包，
0: 嘿，最好。
4: 正较袂感冒咧。
0: 差多济？
4: 读国考啊，3年啊。
0: 读3年吼，哎，粉的最好食，囡仔会爱食，有差啦，有啉真正有差，最好用，我趁钱免半年前都有影哩。前阵子你讲 Q 安那，甲你顾着安那？
4: 心脏吼，我心脏本来吼，会安尼阿起阿看哦，嘿。整个胸部拢不舒服，爱动吼，爱压看压看，跟那啊很刺痛啊！
0: 哎，真假？
4: 嘿，我拄啊嘴里呢，两罐三八罐的，迄个
0: 只，嘿，
4: 啊，食下子都拢渐进，
0: 足好用的，对不对？嘿
4: 呀，
0: 啊，无迄个咧去拍下会惊呢？
4: 嘿呀，啊，就安尼疼，
0: 会疼，无迄个疼了足艰苦的，对不对？对嘛吼，谢谢啦。得力灵果精甲得力雪莉王做一食可以无？可以，100分的好。得力灵果精来搭配咱的维他干食好无？好，更加好。维他干甲灵果精做一食是上介好哦，上介好。啊，无灵果精啦来配阮的精型好无？好，更加好。大条的灵果精，细条的有精型。啊，你看赞无赞？得力灵果精是绝配啦， 哦，会用人工精，食人工精，趁钱免分医生啦。囡仔到三十，重心拍底啦。是大人听咱死哦，无缘无故的，才艰苦啦，才哀疼啦，才说啥物都袂晓讲，人都袂精彩，袂光彩。人工精继续行，伊就哪用行？食到你人工精，趁钱免分医生嘿。人工精也好，人工粉也好，啊，扣起来满4000块上盖好。上一只粉红超跑了，干马仔，干马仔，干马仔。玩玩这杂志，爱玩上个钓哈，谢谢你哦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S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米饼球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对家己较好，你爱惜家己，疼家己，保护你家己。保护你家己是有方法，因为你爱赚钱啊！哦，你是爱赚钱，伫日头开赚钱，你爱用方法来保护你，卖去乱掉，卖去逼掉，卖去掉刷，安尼对，安尼对不？安尼对啦吼！谢谢来听歌，美酒加咖啡，干妈在玩玩杂志哦吼，0800335599，加替歌，马仔就立下，开始要乱，有够乱哈，0800335599。

0: 那卖美酒加咖啡哈，我进广告，咱食零果精泡茶哈，零果精泡茶哦，那泡像恁辣辣，像咱咧泡蜜茶，赶快你第一摆泡两支药泡安得哦，唔免用去杯，因咱的零果精有加杯啊，免用去杯啊，免用去杯啊，杂做去去吼，咱就用熬啊，滴偌济茶甲倒落安得，两支药倒哪倒哪哪哪哪哪好啉的，哎，安尼好啉，我要像另外，你要逐工安尼啉哦，这妈妈讲啉三十多年啊，用看看了。
1: 我讲哦，我食你阿香菇精食三十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五十空岁就食，我今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外外，过做事咯。
1: 诶，我加减做。
0: 啊，真正够赞嘞。
1: 我是做家己个啦，唔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我正美帮我正哥啊。
0: 哎，吴娘子啊，祝福你哦，平安顺遂，大赚钱哈。
1: 啊，好，恁来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大大赚钱来，我咱产生牛力啊。哦，才能蒸牛咧，讲叫人食零果精甲精盐做一食，有够好用，安那好用，听伊讲。
2: 哦，迄卡就消炎好呀，我真咧食甲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卡本来安怎？
2: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卡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2: 嘿，灌水，伊看足地医生诶，就对啦。啊，拢那下下药放放诶消炎，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啊，那拢未好啦。
0: 嗯，
2: 啊，食真香啦。啊，肥肥力旺加香菇精泡粥安尼配。
0: 嗯，
2: 啊，那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2: 嗯，有够好。啊，听诶，人有较正正肥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呀啦。
0: 谭正娘娘，你几岁？
2: 啊，未九十岁咧啦。
0: 哎，搁会惊噶？只讲偌高？
2: 八十外岁啦。
0: 八十外做勇惊咧呢吼，一做勇惊惊哈。你做勇啊？大侠无？咱的坐会拄着代谢无好，好用若像咱下晡像只半晡半昼，还是较暗嘛来挂水的，啉零果精啊，得力精啊，对你个食，吼，零果精啊，得力精型对个食，所以零果精啊，精做食好无好，甲维他干食好，甲血量泡做食好无好，有够好，啊，甲你巴掌圈面会当无可以啊，可以，无问题，祝大家健康，大家勇敢喂，零果精甲零果粉扣起来满四千五百上架，粉红超跑要到你家，看偌赞，粉红超跑到你家啦。安尼平安顺时啦吼，好来满四千块，四千就上，吼，今麦当日起价，咱公司个商机才接你一赞，哦，阿叔来讲个马仔，我们做战绩，耳林耳听哪用惊，耳林耳听你得哪用惊，谢谢以上广告，嘿啊，我拢都听足过了，前晚做囡仔就听灵芝啊，今麦嘛是去听灵芝，对不对？哦，咱的得力公司规模这尼大，来看咱的博物馆的拢耳朵干嘞。立慈义博物馆专带人干来阮屋尔，迄一个哦，这真正有够高尚，有够顶尖，有够用心诶。当初长若无做编排，要做上介好的就是安尼。哦，来阮诶立慈义博物馆是这种享受啦，吼、哦，艺术的巡回啦，哦，艺术的巡回啦，哦，还佫你若最爱看这艺术，最爱有这个古董的历史，你最爱听这古董历史，你就来吧，来慈义博物馆得啊，来了你尊重阮，你尊敬阮，你讲俄罗斯无简单。得力公司在当初订货九川神仙的创办之下，我一直都不简单，我一直都做认真的。希望大家来各种铁佗的时阵吼，现在大家行行坐坐吼，我的立慈义博物馆吼，博物馆吼买票当去看，看完落来咱们宝德旺便利店头家食饭吼，食火锅、食饭、啉法国马黑茶，要啉咖啡，通通都有。偌幸福一个国度呢？足幸福，足幸福一个国家，咩啊？足幸福一个公司，哦，就是阮咪咪啊笑关门房，哦，用啊来吃糖啊来，啊，我来拨电话甲记录起来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3，6666-0233。嗯，电话那卡通啊，身体都咧健康吼。啊，到那咱的老兵拢谢谢啊，那新兵都唔捌听过，唔捌食过，一定爱听爱食。你也知哦，哎呦，啊，健康才勇敢啦。都来过咱规年份哦，来听咱规年份安尼勇敢啦，来过咱规年份哦，安尼卖搞刷刷，安尼会好未？就会好呀、啊，是不是？你顾身体就是安尼嘛，啊，有食一定有补数，而且这支产品是阮当属店起家宝呢，无好免做起家宝啦。哦，甲现主席，然后有中之勇，赶快是灵芝，没有被取代呢，而且无副作用。 无副作用吼。按一百万的心做好食，用这日本吼的技术冷冻法取出的，口感一定就是无同款咯吼。卡电话到卡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听歌听周如梦。

0: 好嘞，现在要搞电台进广告啦，需要服务电话投保，应该马仔我们做杂志，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长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阿妈，今日我买只鱼啊！
11: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Yeah, 阿妈一百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不管你是坐着、站着、躺着、趴着，陪你一起同在着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江蕙所唱的《自作多情》。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呢，咪咪笑广播帮太阳连线哈。那咱第一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分享，但是我希望讲我花短短进一个广告哈。啊，谢谢大家哈，温馨的五月天母亲节快乐哦！哦，这个妈妈节咱办的活动就是菱果精加菱果粉哈，安尼伊来一组哦，一咱原本咧卖一组就2000嘛，即马提两组哦，就是4000。咱讲四千吼，四千，咱就要上这粉红超跑，咱讲折叠式的推车啦，折叠式的推车哦，就做方便做里边呢。啊，咱这家个大只吼，咱这家一管哦，49公分管哦，啊，伊宽38公分，伊长嘞43公分哦，你到那伊底部吼，你载吼25公斤。哦，啊，你啊想要载囡仔载东西山要塞咧行35公斤，啊，你啊无。你那种大大地当无解塞顶当个坑里爱当地道当60公斤，哎，这台车做好用，爱规台就3.3公斤安尼。这家粉红超跑到你家折叠式吼诶购物车，粉红超跑以折叠式的购物车，这菜拿出门出外吼，这列辅具工具，给他卡上诶当个坐咧。吼啊，手啊挂当挂西当坏坏，排当排西排未掉，甲落落落倒安尼塞倒。哦，即倒卡倒手，那种加一个使用人，你该倒三工，哦，该挂东挂西啦。咱那物件挂东挂西，做希望讲有人就按倒挂对不对？啊，那叫无人来接卡头，这只粉红超跑有求必应啦，哟！买两组菱果精还是菱果粉，4000块上一只粉红超跑到你家，有求必应，到卡到手，我嘿，大家马仔玩玩做杂志吼，家庭使用拢用一点，卖错过难过，马仔玩玩做杂志，马仔嘛是立树啊，吼立下，大热大热大热天气要来啊，家庭准备无够，你捌热着捌逼着过吼，食菱果精一定爱食，食菱果精趁钱免分离心吼，祝福大家健康健康健康，谢谢以上广告。来，啊来，继续收听咪咪啊球广播帮太阳连锁啊，电话有人卡哦，而且小小告诉会员，你马上卡电话吼，因为明仔我们做杂志，而且活动做意义吼，而且做大出手的送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吼，来，再次感谢大家吼，而且告诉来做分享哦。那么因为伊讲啊，正安阿海啊，吼去咧乱啦，吼去砸场的对哇，冰的安尼哦。而且阿正无甲伊正安讲啦，应该是伊正前两工啊无登一处，啊隔壁阿正嘛，我咧讲啊，你若有分到这条钱吼，我等下甲你阿海啊吼，佮归家啦，阿海也无错啦。啊不要讲阿这正嘛，学阿海听讲阿正啊，为着归家伙啊打打鸡上头蹄，啊村里煞无分好伊安尼啦吼，应该是安尼啦。所以哦，在厝边隔壁干嘛讲哦？因是看这个隔壁阿姆嘛，吼姆嘛，就是这个阿晶14岁死了，阿晶啊。

我就阿静阿身躯边，突然哦，对这个阿静阿手骨头阿扭的讲哦，恁老母啊吼，讲恁老母到底是安那去分这个财产的，是安分的啦？大伯给你做主，你跟我讲，恁老母到底八百万是安分的啦？哦，要阿大伯出来做公亲啦。这个时阵阿静阿哦，心头端呢一个呢和一个温暖的感觉。终于有人要替我讲话了啦，伊就轻轻笑笑吼，伊讲哦，大伯啊，无代志啦，你唔免管，无啥物代志啦。这个大伯啊，听者吼，越是着急，我唔管啥物管啦。你已经哦，食遮济苦，受遮济罪啊啦，哥你去偌大天大的委屈哦，我惊哦，我若死了后啊，我是无法度去甲恁老爸哦交代的啦。哦，这句话哪像一支枪嘛？对这不然足坚强的阿静啊，心肝也堵了迄个啦。哦，阿静啊，这时阵嘛目眶红，一直哭，一直哭，目屎一直淋，一直淋啦。这个、大伯啊，看到阿静啊，点点一直哭。恁老母和恁大婶小弟偌济钱啊？这时阿静啊就讲吼，用400万。大伯啊，目头夹夹。啊，恁小弟嘞，上细汉小弟志明啊，偌济啊？300万。这个话一只讲了呢，吼！本来伫遐办桌食桌食的人啊，大家都咻咻叫讲卡安尼，一个400，一个300，亲戚50朋友80台面哦，吼，拢卡卡安尼，有人忍不住细声细声的议论啦。哈，这多哦，哦，我两个人都分700万啊呢，一个400，一个300呢。这大伯啊，面色转一热来，搁看第三小妹。第三小妹咧，摕100万，100万，吼、哦！这个大伯啊，屁股袂软去扫，继续问伊：安尼分是根据啥物代志？安尼分，小弟啊，都贡献吼，这个一台吼拎去啦，小妹贡献一台洗衫机啦。那咧贡献老母啊，突然间怎崩溃，大声发大声，真爱啊，真爱、啊，你卖阁讲啊啦，你卖阁讲啊啦。但是这个情啊，是讲已经有人跳出来要帮伊做公亲啊啦，伊嘛是甲最后一句话讲出来啦，小弟，小弟买一台吹风机啦，吼、哦，大伯啊，对大对大拍一个足大个，目睭银乌乌吼，啊看伊阿静的老母了啊，眼神的充满着失望啦，你真正在做啥物代志啊哈？所以一生五日真正无分给你哦，那么伊给你啥物？这个、突然间，阿静在笑出来。这个、电话啊，吼，真实啦，伊讲安尼啦，电话个真实啦。这句话吼、哦，清清楚楚，传遍了所有哦，都人来这食道的这啦，亲戚50朋友80家啦。哈，大庄点伊，所有人拢戆伊呢，无人讲话啦，只有因老母吼、哦，咧撑诶撑诶撑诶咧哭啦。啊！你是领导上大汉的呢，你照顾全家伙啊大细呢，照顾小弟小妹本来就是你的责任嘛。哦，啊！你敢一定爱讲出来吗？和恁小弟小妹后摆又免啦做人啦！哎呦，静啊，你安尼甲我讲出来啊！啊，你哪这尼啊有自信啦？咪啊，你哪这尼啊自私啦？这个阿静啊，听到这怎样问你老母啦？你哪这尔自私啦，阿母？这个阿母搁反问一下，我自私？我啥自私？尾阿静讲，阿母啊，我16岁时我就无读册啊，听这个家庭，这25年，我和小弟小妹读册，互伊成家啦。我家己咧，无食无穿无享受过一天啦，含我的妇女嘛陪入去啊，我这叫做自私吗？啊那因咧，小弟小妹摕着我的付出换来的一切，因心安理得啊，因分这800万啦、啊，含一句感谢都无啦，阿母啊，这叫啥物？这叫做啥物啊？这个老母尾啊，做阿静啊，才讲了才点上车。
因阿母的声音，我皮皮擦皮皮擦。阿金讲，这二十五年，我逐天拢是规家伙上早起来，上晚困的，洗规家伙的衫，洗规食煮规家伙的饭。我去园仔做事，我去工地做工，互因读册，互因结婚。我无食过一顿好料的啦，什么叫做鸡腿？什么叫做排骨？我嘛换过一束新衫，我甚至无好休困一天啦。365天，25天，你讲若按照贡献，我嘛特地吼来分这钱。但我这五年付，这25年的付出，都换一个鼎位啊，真实。这个第二小弟，目头角角，讲话无啥耐烦啦，伊就先出声啦。阿姐啊，啊你话袂当安尼讲了，啊遐拢是你应该做的呢。好好你家看，成家不好，成弟也走，成小弟讲无家教啦。伊讲阿姐应该做的啦，啥人叫你做大汉的啦？难道你是你上大汉的啦？这时第三小妹也开口了，滴滴嘟嘟，她说阿姐啊，阿母啊，给你一个鼎位真实的意思，是她希望跟你一直做的生活下去啦，可以一直有你陪伴在老母的身躯边啦，只要有你在身躯边，比什么都较强啦。这个时小弟的面哦，一点无所谓啦，无要无义啦，阿姐啊，啊你拢这大年纪啊呢，嘛唔免讲啥物钱啊啦，啊这笔钱给阮，给阮个日子过又好，啊你唔够有意义吗？啊个再讲你是上届大汉的呢，你另外一点嘛是安怎啦？另外一点嘛会当安怎啦？我着昨暗目睭金金阿静啊吼。看这三个，看到老母吼，安尼做冷漠、做无感情的表情，忽然间阿静啊感觉有够好笑的。用这25年，我像一只老牛母啦，无时用的拖规家伙啊，把我家己的青春，我的一切拢献奉这、献奉给这个家庭啊。我以为我的付出，恁若当看伫眼内，会记伫心肝底，但是对头来咧，我只是得到一个哦，鼎挂生活真实啦。一句，这是你应该做的，我只是人上该好笑的代志，都是甲别人的岁月静好啦，就是把别人的岁月静好。变成了我家己的责任啦，加个我家己的青春呢，拢消耗伫这个从来都无珍惜我的家庭内底。这时阵阿静啊，对伊背包内底摕一个番黄，诶，这吼足旧的吼，诶，这个本子吼，一本簿啊，伊把这本簿啊放伫第二小弟的面头前，我就问吼，大汉小第二小弟。讲哦，我对这个家庭无贡献，好啊，一本簿甲拍好开。你有认同吗？你有认同阿母讲我对这个家庭无贡献吗？这个时阵，这个第二小弟就张嘴了，就开嘴讲哦，啊，你是阿姐呢？你是上大阿姐呢？你应该，你怎样吼？你怎样？你这个比，你敢怎样？我这个比你大一岁的阿姐，足足25年，我拢总和你在你身上开偌济钱吗？这个第二小弟目睭底啊大大蕊，对初三开始，甲两个月前替你行掉吼你的车贷，20万的车贷。拢总啊，强的咧，32万6千啊，32万6千对，32万6千，你敢知影？
32万6千，对一个高中无毕业的人来甲讲，迄有偌困难，偌歹赚呢？第二小弟吞一下烂落去，你看，你看我今年41岁啊，但是我的头毛煞白了一半啦。这就是我做阿姐的代价。我之所以摕这本簿啊，好你看我记咧，你会记我42岁。他们已经白一边了啦，所以我之所以要提婆啊，我要甲记咧，唔是想讲日后要甲你算账呢，而是我做的代志太济太济啊！我惊我无闲，我惊我伤忝，我袂记你吼，我会怎甲要付你的生活费？我惊我会袂记你，所以我才甲记起来呀、啊。赚无够钱，予恁学费。这阵第二小弟怎等你也坐两眼无神啊？这个时阵，阿静啊，我先行我第三小妹面头前，问这三妹：你勿感觉我为这家庭无贡献吗？这个小妹，伊就讲阿姐，我是无安尼想过啦，我。伊在点头，伊讲小妹啊，这时小妹面红光光，讲阿爸过往去迄一年，你拄啊读初中，你成绩足好诶，你你被重点吼，会好初中甲高中诶录取嘛，学费全免，大学有奖学金，也搁当咧做兼职。你替阿姐哦省了袂少钱啦，自细汉你的嘴吼都要较挑嘴啦，这唔食迄唔食，你嫌学校煮的无好食，我每一个月搁加钱给你来改善你三顿的问题。你要嫁的时阵啦，你阿姐，我想要有亲像人的嫁妆啦，我卖了大海，和我的这的金。金啊！我甲阮兜，我甲大海，我两个西客拢甲处理哩，甲所有西客甲轻轻，甲大海啊，一只金啊甲卖卖嘞，到到一只钱，互你做嫁妆啦。25年来，你开我21万，过4000。妹啊，阿叔啊，搁活过来，看地上细汉嘞，伊上疼这個小弟。伊甲小姨头壳懵懵嘞，伊讲阿爸走的时阵，你才一岁，你总是伫我头前对前对后安尼大汉起来，你自细汉作孽嘞，你把我做只烂摊子啊！但我听听哩，我上笑哩，因为你从细汉你就无老爸的身躯边，总想欺负，所以你去惹代志。我嘛唔敢怕你，唔敢骂你。你的孝单比你的二兄、比你的三姐加起来，你加足侪钱的啊！拢总是28万8。你也个想来，不过嘛是28万8啊！哈！这时第三小弟鼻头泛红，目屎一直淋啊！安尼，到最后。阿静啊，就看因老母。伊甲三个兄弟小弟小妹讲完了，伊就去走向因老母遐，口气足平静的。阿母，啊那你嘞？你这25年对我的开销，我都卖甲你算啊啦。你的心内清楚，你袂顶袂当六当啦，我是安那照顾你的。我唔是讲爱甲这个代志压出来。嘛，不是为着一定爱你分我800万呐、啊！我只想要恁知影，我对这个家庭贡献是足大的啦！我欠长呢，都给恁读册，给恁成家立业。我看到小弟小妹一个一个大汉起来，一个成家立业，我心内有偌安慰，敢知影？为因吃过苦，我从来无怨叹过一句话，我从来无一句怨言呐、啊！因为我以我所做的这一切，因为拢看在眼内，记在心肝内，唉。
我错啊，因为恁早就已经习惯我的付出，你关心我为你哦，宽三顿煮三顿，可恁所谓，恁所谓开销拢是关系，把我的付出当作是理所当然呐、啊。在恁的眼内，我这上大汉的，我就应该牺牲我家己来成全恁呐。我唔是无友好。我是忝啊！我付出这25年来，我真正忝啊啦！从今以后，我41岁，我想要有我家己阁活一届，好啊，活一届啦！这个时阵起来，身躯变大伯啊，就要轻轻个阿静啊，囡仔头个大大嘞，这个口气足沉重个，讲话戆囡仔嘞，戆囡仔，你伤过辛苦啊啦！你为这个家庭付出伤过忝啊啦！一个小姑啊，目眶目红红，走过来对手眼看看嘞。后来我老母也是有当时哦，会打电话给我啦，一直哭哭讲哦，苦劝我回去照顾伊啦。我每一摆拢做耐心，甲听完啦，但是将来我都唔捌动摇，讲想要阁回迄个家庭啦。因为我知影，我袂当阁回头啊啦。有一天，我伫超市咧上班的时阵，拄到第三小妹，伊穿啊足水的，而即个吼洋装，手咧提名牌包包，身躯边对着伊个囡仔伫个身躯边行，生活过啊吼真如意啦。伊看到我啊，头啊戆一个，口气有一点点啊硬要，啊这样。啊！你伫遮上班哦？我讲系啊，我就点头。了后越过身，我继续整理我的物件，无较假表情啦。这个时阵，第三小妹甲叫成阿姐。了后伊讲哦，阮进前遐个钱，老母分了阮遐个钱，委屈你啊啦。我甲第二小弟，甲万阿小弟，阮三个参详过啊。想要你一点仔钱补偿啦，阿静啊，小英英讲，我看唔免啊啦，我无需要恁的钱。这个、拆迁款啊，是老母分给恁的，我尊重伊的想法啦。这个时阵，第三小妹老白晒，然后更直讲，阿姐啊，歹势啦，是阮对不起你。你为阮牺牲这么多，阮应该全家伙啊拢欠你啦。无要紧啦，无啥物代志啦，恁过了欢喜就好啊啦。阿静啊，一讲完，我心就走去仓库内底啊。伊就甲小麦讲，就老第三小麦家长徛伫遐，等下阁过几工啊过，伊听讲第二小弟用老母分好伊钱去买一间大别庄啦。佮买一台新车，日子过了吼，真好过，足轻盈啦。啊，那上细汉小弟吼，摕着阿母分的钱去开一间吼游戏工的工厂啊，游戏人咧拍电动机啊，就对话安尼啦。啊，有一天阿静我吼，阮老母去予第二小弟，才要白庄内底住啦。啊，那阿静咧。这个阿静叫第二小妹弟夫啊，嫌啦。这个老母转叫这个第二小弟哦，接去这个白种大的时阵嘞，无偌久啦，就甲这个第二的弟夫啊吼，就是甲新妇哦，两个就门市办斗袂罢啦。阿阿母定为着讲这个老母的代志，这个新妇无爱。伊就甲老母送出去啊啦！我走去小弟啊，小弟开一间这游戏间呐，诶边啊一间细间房间内底啦，我甲老母塞去啊。因为小弟第一摆做生意啦，啊都无闲干吼，安尼足无闲啊，都像迄干咯足无闲啊，啊无心思照顾吼老母啦。有当时啊，第三小妹会去甲看，目睭是夹夹看看就走啊啦。
因老母佫打电话阿静啊，佮哭，哭讲哦，伊足后悔啦，伊后悔当初啊，要甲钱分互阿静啊啦，伊即马遮无爱好大，遐无爱好大，后悔无甲伊的付出哦，当作是一回事啦。伊讲哦，伊想要搬来甲我做伙住啦，想要互我照顾伊啦。阿静啊，即阵听老母的哭声，心肝底嘛想讲平静啦，无想讲要阁甲老母接来住啦。我讲哦，阿母，我会当吼寄钱予你啦，我袂当敲电话予你啦，我袂当有当时吼去催你，甲你看看咧。但是阿母，我袂当阁照顾你啊。我甲阿海啊，阁重新和好，阮阁做伙啊啦。我想要为我家己好好啊活一遍啦。电话一边，老母哭的声音愈哭煞愈大声哦。这阿静啊，点点了后，电话就挂断啊啦。25年付出，我已经仁至义尽啊啦，该做我已经做啊啦，我也无亏欠恁啦，欠我的。伊嘛永远无得幸我啦。暗时伊回去厝，甲阿海啊做伙食饭。因食的饭足简单呢，一家伙啊坐做伙，伫个桌顶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咧食一顿暗顿。暗时阿海啊，甲阿静啊揽咧，伊甲讲阿静啊，从今以后。咱两个就安好啊过日子，你阿莫阁讲为迄家庭咧付出，牺牲一切老大个啊啦，唔是为迄家庭所付出一切的这大汉查某囝啦，你只是你家己啦，一个平平凡凡的家己啦，为家己生活，为家己而活，一个查某人啦，一个普通的查某人啦。嗯，对了哈，这个代志嘛足多，但是像即卖要母亲节哈，啊，其实因为安尼变有较好啊，有应该有大这大兄为了牺牲大牵加小弟兄嘛，这是有哦，这应有诶哈。啊，所以伫这个母亲节时阵啊，希望全家伙啊平安啦，全家伙啊勇健啦，爱感激吼在心肝底啦，是不是？哟，一笑如人心。

0: 这个阿晶伊唔是讲无分的钱咧起摩拜，伊是因老母建的，讲伊这25年付出哦，是对家庭无贡献的。嘿呀、啊，迄老母真正，迄条边讲国语镜头出来，村头是无平等吼。啊，但是这老母主要是这老母吼，未晓暗算，未晓拍算。啊，这老母读个无成功啦吼，他每个人无成功。我讲，那是上优化的生活边拢互无看中，做爱拢是抓中远的，中远迄个，哦，迄个上敖，迄个上好，上迄个上该学了。这个生活边即个内容，逐工见面啊。带斤斤小鸡肉啊！哦，会讲会冤家嘛？等啊，要煮一个饭啊，食一个饭啊！啊，你嫌我慢，啊，你顾老母，啊，你顾人本来就开始细心点哦，啊，会加甲老母开始当底卡话对不对？哎，有那大声嚷的无欢喜嘛？啊，带远迄个袂啊！哦，带远就敲电那个头哦，恁小弟对我无好哦，恁小妹对我无好哦，新妇姐对我无好，啥物话安尼？啊，你迄个嘞，迄个带远迄个啊，我就安慰啦，啊，啥物话？啊，你感觉迄个上该大心？啊！你辛苦，比你个解顾这十个孤立完，啊！垃圾垃圾当然会生气啊！啊，人做伙，迄喙齿甲喙齿较好，都会相加，何况人啊人对不对？嘿呀、啊，怨这个怨这个怨迄个安尼，啊，所以古早咧讲啊，带斤斤小叶目啦，啊，带远太计较啦，都许较带远个较好啦。哈哈哈！哎啦，咱今日这個故事咱个讲完啦哈，好嘞，啊，进个广告哦。你讲你去俄罗斯的人工精安那好？
1: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好啊，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拢看袂好。
0: 嗯，
1: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气家己买人工针刺看卖。
0: 嗯，
1: 你个安尼食一个概念，感冒拢好安尼，啊拢无去流鼻安尼。
0: 哦，足好用诶。
1: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1: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呢。
0: 哦，有影有影，啊，人工针真正做，互咱体内保龄的加强起来，有影。
1: 对啊，啊，我甲用的迄人工针的粉，安尼互伊食，一天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1: 啊，你食一礼拜就好安尼。
0: 好，啊，足好用的，啊，佫足好食，足好食。
1: 嘿，真正足好用的。
0: 嗯，真正足好用啊，吼，是无？来，过来，听人讲。即个，比如讲，咱
2: 化疗了，
0: 做化疗啦，
3: 做化疗。
2: 啊，即个皮哦，
0: 嘿，
2: 一开人个那个皮都会痛，
0: 一路开皮哦，
2: 皮拢
0: 会痛了。
2: 系啊，啊来个食一颗灵芝。
0: 哦，你食粉嘞？
2: 食粉嘞？
0: 食迄灵芝食粉嘞？
2: 嘿，好的。
0: 都袂痛
2: 啊？
0: 系
2: 啊。
0: 咱做者研究灵芝，真正做会好。
2: 啊，像哦，我前阵开这皮啦，拢一定足痛，不是讲好无个器官嘞。
0: 嗯。
2: 啊，真是好热。
0: 啊，做食吼。
2: 系啊。
0: 安尼感觉也袂可惜啊。
2: 我食饭也要配一个牛奶。
0: 哎呦，谢谢刘刚去甲咱做分享。好咯，谢谢黄太太啊。
2: 好，
0: 谢谢谢谢。你讲你的脚本来安怎？
4: 肥像我人特别生得落落脚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4: 嘿，灌水，伊看足地医生诶，就对啦。啊，拢那药啊药棒棒诶，消去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肥啊，都拢未好啦。
0: 嗯嗯嗯。
4: 啊，食真香啦！啊，肥肥力旺加香菇煎头做伙安尼配。
0: 嗯。
4: 啊，那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4: 嗯，有够好。啊，听下人有较正正肥肥的吼，啊会酸的，食就好呀啦。
5: 拢安尼麻，啊，搁挂水蒸，啊，搁再咸伊落去啥？那是包下咧吃啊，拢安尼食滚滚啊，唔敢甲我讲。哎，阿妹啊，我就甲水龙叫甲今年甲调冻，啊，水里往里头调来甲我食就对啊。
0: 嗯，
5: 啊，食者准啊好诶。
0: 哦，有够。
5: 哦，啊，厝边报带一人食。
0: 安尼吼。
5: 啊，大家都好诶，诶，挂水都好诶。伊平常看吼，哎，就那迄个家住住诶，啊，油啊油气那贵吼，啊，就过来种啊咧。
0: 嗯嗯。
5: 啊，厝边啊，我送我来安尼啦。
0: 嘿嘿。
5: 哦，啊，阮母啊，如果咧开讲，阮母啊，如果讲啊，啊，报。哦，改工经营啊，不一只啦。
0: 嗯嗯。
5: 啊，伊挂来钓那好鱼啊。
0: 哦，食人工精血量阁真兴。
5: 呀呀呀呀！
0: 嗯，对啊，因为身体代谢无好啊，咱愈来愈侪份哦，心脏啦，较跳较无好哦，较无力啦，啊，你阁身体代谢好，所以熬灌水，半晡半大你来灌水啊，哟，人工精那个食嘞，吼，真正啊，不然食阁较好。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6: 食人工精甲 Q 啊，甲真兴。
3: 过十年才的啊，这一罐拢一个月啊。
0: 哦，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嘞哦。
3: 系啊系啊，因为我逐工都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真正有
3: 家姐好啦。
0: 哦，安尼好啦。
3: 因为迄种买啥干算讲。咱体内嘛是过掉啊，
0: 哦对对对，哦
3: 啊 Q 加进行拢袂歹啦，拢食来卡吼，要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3: 啊，进行是会都做好诶，
0: 对，这条会更。
3: 系啊系啊，所以我着食安尼，我着继续甲食啦。因咧讲进行啊，做好啦。
0: 做好啦，虽然咧补这会较紧，啊，你像咧食苹果酱咧食，咱咧叫气色啊，做好会好啦。你感觉勇敢勇敢吼，
3: 苹果。大家讲啊，你是安怎，还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别讲。
0: 对啦。
3: 我提前吼照等诶。导主就好啊啦，因为伊这苹果酱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所以我问我食，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因为恁较专业嘛。
0: 哎呦，你当球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3: 血糖98啊！啊，伊看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0: 百分。哎呦，
3: 要等下甲咱看成诶。啊，所以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
0: 哦，真欢喜。
3: 要等下甲咱配分数诶，无我无同安尼。
0: 有影。
3: 食迄足好诶，啊，就准茶啉嘛。
0: 嘿，这样做茶啉着。
3: 系啊系啊，
0: 简单的吼。
3: 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哦嘿。
3: 啊哈，祝你祝你听着稳定哈哈。
0: 啊，祝你身体愈来愈勇健
3: 哈。好，大家拢用哈。
0: 好，
3: 谢谢。嗯，
0: 大家拢用啊，有影有用。我一想想调整，咱若有咧慢性病，你来食正足好好。哦，你着哪样取啊？着安个扛袂掉，逐摆去检查，拢着安尼7点外、8点外、9点外，拢遮尔悬，我着落来吼六左右啊，我着安落。你的苹果酒哪个吃的哪个泡的，这个哪听见哪勇敢，这叫科学认证啊吼，包括吼，咱的中央研究院拢研究，年纪开始就这么赞。那么即卖所谓这病菌啊、病毒有够侪啦，在咱四周围内底，咱的工作环境哦，咱的家庭内底，还是咱外口哦，去接触到外口的，这环境这病毒病菌有够侪，防不胜防，因为咱无看到啊，迄咱眼看袂到啊。所以你爱食，爱拿打杂，好咱身体健康减勇敢哦。而且买两组4000块，爱买上几只粉红超跑哦，就到你家了吼。然后都希望大家咱即摆哦，这活动咱都跟咱跟马仔俩，跟马仔玩完做杂志，有帮跟咱叫回，还是叫我跟咱去哦，要叫我马仔。所以你那好朋友，你那是讲啊，你今仔有帮丁，你要跟他按上，伊就按上你的分。即马全台拢约会，唔敢咱你咧约会哦，歹势，台拢约会哦，因为大家看这台拢做爱好，就提几啊台，都叫多人搞啊。咱林国正爱做地的吗？啊，那乱搞，咱林国正咧食较凶啊，好加叫贵州啊哈！祝你勇敢，祝你健康嘿！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对啊，要款东款西吼，啊，要东买西，咱就大家在做，咱倒卡倒手，咱有身边加一两个倒卡倒手，咱即摆拢独居家一俩，啊，出去买物件吊东吊西，挂挂一大堆啊，东翻翻，啊，即卡甲送到哪像吼，哪像一个吼，安尼免费的嘿，一个免费的吼，诶，这照顾者你该照顾，看偌赞。 吼啊，倒脚倒手，甲你倒摕啊，摕东摕西，啊，然后带囡仔出门，即个坐咧，囡仔较袂乌白走。好，无囡仔咧大路的时阵哦，吼，你啊载囡仔载35公斤咧，吼，无问题吼。那咧大路的时阵，互他坐咧食，吼，他坐啊顶悬食物件，乖乖乖乖。较袂囡仔学白走去吼，卡电话到甲马仔我们做杂志哦嘿，但是马仔过了你爬过了开始大乱吼，大乱人乱咧食较凶，啊乱较个逼着，吼啊那是较感染着，吼一条尿道癌足艰苦，条尿道癌足艰苦，唔通好好一条一只足艰苦艰苦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二人食二人听，哪食哪听哪样惊。这是咱全台上盖赞的灵芝，全台湾上盖赞的，上盖好啉，销路第一名，销路第一名，就够力的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听歌听牛有答。

0: 好，谢谢。来，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哈，较辣辣辣盐灰啊，辣较辣盐灰。
1: 喂哦，
2: 哦，我食啊偌好，你讲。
1: 安尼好，你讲，我食啊偌好，你讲过来。
2: 我本来有时间嘞，啊去病院。机会去检查到，啊，迄病人才开药我食，食三个月，吼，啊，食了起码拢食迄个维他干保养，啊，食银杏啦，去完美都当拢食，啊，去远做了当然甜甜哦，迄个香菇精啊拉地，啊，来做盐梅啊，啊，佫啊要食安尼烧润烧润啊吼。哦，要收食食外有力的了。
1: 石大姐，你哪像变清凉外好？你应该是戆到袂做工课，袂欢喜。走，今麦去园仔做工课啊？
2: 哎呀，今麦当嘛做。
0: 嗯，你偌好哦，今麦当嘛做。咱难免惊做，惊袂做尔啦。会做一定爱甲听啦，练古筝啦。
3: 啊，你用古筝拍下个脚趾，拢袂要热着。
0: 哦，迄就退位降位去。
3: 啊，那我几十年前啦，见迄个热着拢着尿道，啊，对，看甲拢袂当好。
0: 着尿道放药就无
3: 个，哎，加点顺肠啊。哎呀，啊，我当我食着即支安尼较真吼，都拢唔捌啦。
0: 真诶啦。
4: 诶，我搁食像诶，零食像恁在讲诶吼。
0: 嗯
4: 哼。我妈妈来呐，落雨出日头像即个时阵啊。
0: 嗯。
4: 天下足热诶，我拢会迄个尿道感染。我捌有一年放假吼，是放火呢。啊，就是。放一届抽一届，哦，等于到厝的时阵，那上便所放药吼，是讲迄六百四人几个抽，噶真正够疼。阿房啊，内底真正是嘛，抽一阵的时阵吼，
0: 嗯，
4: 就是阮伫房啊上好热着。
0: 嗯哼哼，对。
4: 嘿，呀，啊，不过即马我着像恁讲的，我那天气特别足热，我要来远，我着甲老温温啊泡盐花啊，
0: 嗯哼哼，
4: 啊再来远。
0: 林国晶啊，
4: 嘿，
0: 哦，最好用的，最好用的，
4: 系啊，
0: 谢谢你，有够。
2: 都食了我都唔捌啦。
0: 即条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2: 对，啊因为吼，我流汗，以前穿衣服都比较紧嘛，就食恁的了，哦，真正啊，就抱出侪人食。
0: 哦，现在啊，即叫人食人工精啊。
2: 嘿，真的很好啊，还有 QMB 也不错。
0: 啊 ，QMB 你也过掉哦。
2: 有，还有鼻肺肝，因为我们家族有遗传性的。
0: 哦，我有鼻型肝炎呐。
2: 对，我马上会吃维他干。
0: 哎呦，谢谢！啊，你刚好你要讲不然，伊那咧脚麻手臂叫食金银钙会好啦。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的人，就是食咱的灵果精啦。
2: 对，它真的效果很好。
0: 那
2: 去挂急诊，啊，拢挂七天哦，很烦。
0: 嗯，真正很烦呐，吼，有。有当时咧穿迄个衫吼，较无方便去上厕所，紧紧啊，不然定尿道炎的吼。林国晶那个只，咱今日办活动哦，买两组4000，咱要上只粉红超跑，做实际做好用的，爱欢上加马仔尔。哦，啊，过来马仔过了，你赶快爱食林国晶啊，爱听，你个知哦，原来哦，迄条泌尿道感染定去大医院做艰苦，啊，定上厕所痛甲伤甲，烧甲生甲艰苦。既然要做一个解决，会紧，得你另外怎个继续行？你那是一个搞刷刷的，三头两万，人三工啊，休三工去咧佚佗啊，你三工总金数总无停的安尼啦，牺牲难得哦。得你林国晶重新拍底，吼、哦，啊那时段嘛是同款，无完无有，你干嘛啦？定在破病，不是都袂好，定在袂起身。林国晶食看卖，你个怎这样好用哈、啊？谢谢大家，好、哦，以上广告，好来谢谢。来个马仔鸟诶，个马仔我们做杂志，希望大家把握这机会吼、哦。谢谢大家，时间到。好来谢谢，咱这部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药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介绍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唔当做过难过，卡通咱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唔通错过，我希望你健康健康健，过做一个快快乐乐吼，而且母亲节吼，祝福大家，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你要笑死
4: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感冒？
7: 啊？什么是疫情感冒？
8: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9: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微笑多一点，生活烦恼就少一点。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温暖你的心。

听大家好，大家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来，这么中午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梨王雪梨翁，官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要集合10807008，进行卫福部公告要集合11003003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康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